0: 好，8:01，欢迎大家如约的来锁定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星期四的早八了哈，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轻松和欢乐，充满了期待一样。
1: 是的
0: 啊，你看今天这天儿也真是哈，5月21号，
1: 对，而且这个不是很热，
0: 哎，还有小风嗖嗖的飞过，
1: 对，来吧，今天5月21号，农历来到了4月初5，
0: 哎，在我们的抱抱团的开场，依旧是送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
1: 是的，来吧，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就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今天还小满呢，
0: 今天是小满，就是日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到了一定啥节气的时候，没有特别多的概念哈，啥节气，就是像可能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农耕啊、种地的时候啊，就是比较关注这个。
1: 农耕的话，必须要关注24节气。
0: 但是对于城市里面，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只是觉得说，哎呀哈，今天5/21，逢小满，遇上了小满，
1: 小满胜万全嘛。
0: 人家这个要是知道，就是熟知一下24节气的时候，就也有人会发出这样一个灵魂质问，说一般呢，节气当中呢，就是我们都讲究，老祖宗讲究一个对应。有大必有小，那只有小满，你看没听说是大满，
1: 没有，
0: 是吧？
1: 小满，
0: 小雪、大雪啥的都有，大满就没听说过，然后不也说了吗？人生小满胜万全，
1: 对，就是这个，不管啥东西，就是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了，就可以了，不要再追求更过度的圆满。
0: 对呀，水满则溢嘛，
1: 月满则
0: 亏。
1: 哎，
0: 其实但是年轻的时候吧，我们可能是没有这么多的。是撑完则多肉呢，
1: 对，所以说吃饭也得是别吃太多了啊。
0: 但是这个就分什么样的心气儿和心境，比如说此时你正是17、18的时候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啥事儿都追求一个万全，
1: 哎呀，
0: 要追求完美，
1: 啊，
0: 比如说要轰轰烈烈的爱，想要说两个人只要相爱了，就一定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1: 还是年轻
0: 啊，是吧？然后还要求事事都得有回应，我说我爱你，你必须得回应我一个，
1: 那凭啥呀？
0: 那凭啥呀？我要说提分手，你都得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为什么分手？你给我一个理由，没有不明不白的。哎，你要说就是现在慢慢大家都能接受了，说不用。成年人不用说的那么清楚，
1: 对，
0: 哪怕是一个无声的眼神儿，你就知道说这段缘分已经到头了，
1: 懂了就
0: 对。所以呢，等到我们慢慢的长大了，经历了事儿了，就知道了万物皆有裂痕，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1: 哎呀呀呀，
0: 是吧？
1: 家伙，这诗意的呢，整的
0: 抄的，因为记太多了，记不住。现在可真是知道上学的时候老师为啥说遇到那好句子让你摘抄了，
1: 对呀，
0: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真不如烂笔头了。
0: 现在你就让我摘抄，我都头一天晚上我都写的记在我的小本本上，今天早上写7:59还能记得呢，8:01开声忘了。
1: 金句摘抄，你可以那啥呀，抄到那个自己手机的备忘录里
0: 啊，先抄自己手心儿呢，就是。但是后来你发现了吗？人生的阅历如果累积的多了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去抄读一些什么金句，因为你随口张口而来的，就是金句。
1: 对，就到那个一定的这个文化就程度啊，或者是这读的书一定多了之后，出口成章了。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但是我哎。你笑，
1: 不是
0: 笑得这么诡异呢？
1: 那啥，你刚一说抄手机，我想起来上学的一个事儿。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有那个通报批评嘛？上大学的通报批评是那啥，那个，就是考试。考试的时候用了点小技巧。
0: 妈呀！
1: 然后别人通报批评都是写的是什么打小抄或怎么地的。然后我那
0: 道理海洋。
1: 不是我，
0: 不是你。一般说这事儿的时候都得冠个前名，我朋友。
1: 这个真不是我，真是我一个同学啊。他是写的通报批评写的是某某同学考试的时候看手心儿。
0: 看手心儿也不行。
1: 看手心被抓住了。嗯，你说正常的看手心，你觉得那手那啥呗？你要么瞧不的，他把手心塞到书桌底下看。
0: 你还摸不住大大方方的了。老师一来你就说：“哎，我看看我这个手纹长得怎么样？”
1: 他伸桌底下干去。
0: 哎呀，就是这一到临近考试的考试季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曾经做的那些弊哈。但是吧，小打小闹的，你要日常，我就想知道谁从小到大考试的时候，没打过小抄。
1: 哎呀，肯定都打过。
0: 因为后来大家一看，说这帮孩子们我也掌控不了了，那就让你们大大方方抄吧，
1: 开卷吧。
0: 于是就有了开卷。真正给你开卷的机会的时候，你又发现了，
1: 带错
0: 抄都不会抄。
1: 啊，真有，我这之前真遇着过带错书的。
0: 哎妈呀！
1: 政治考试把历史书带
0: 错了。但是行，如果说只要是为了看着卷面上的圆满的话，严丝合缝
1: 那
0: 块都不空的话，你就照抄也行。
1: 随便抄啊！但真有的那开卷考试，你开卷你都不会。
0: 但是哈，确实就是该说不说哈，该怎么样？其实为什么要制定一些规则呢？这个规则不是说为了完全的约束谁，而是保证一个相对的公平。
1: 公平。
0: 那你说平时你看，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我台下努力了那么久，就等着最后上台的这个两天，或者是这十来分钟，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你说平时你根本都。啊，这个悠哉悠哉的，什么都不付出，然后最后的时候你却得到了一个那么大的硕果。那任谁可能是心里面都会觉得说这不公平。
1: 是，那凭啥呀？对不对？
0: 但是确实也不排除有一些运气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让大家接受一切的不完美呢？你不要就是觉得说我付出了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回报。种瓜不一定得到的都是瓜。你看现在好多的一些品种，你最近不有朋友晒了吗？说看一下这个月工资
1: 啊，
0: 榴莲吃不起了
1: 啊，
0: 怼脸拍了颗大荔枝，说青皮大荔枝，说今天我吃榴莲了。你看把自己哄得多开心
1: 啊！
0: 因为那个照片图片不放大，你也不光看那个外表麻麻咧咧的，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
1: 确实是，
0: 当然你不能给内行看，因为一看那个尖刺啊，就是内行人就知道你吃的是什么样的，这是不是榴莲？
1: 因为榴莲跟荔枝它那个虽然说
0: 刺儿它也不一样，
1: 对皮的质感虽然可能会有点像，但是那个荔枝那刺儿没有榴莲大呀。
0: 哎呀，所以说不要什么事都抠细节了。你过去说不要自欺欺人，但是现在讲究呢，适当的你得哄自己开心。
1: 但是当你都知道人家是已经是自己在哄自己的时候，
0: 你
1: 就
0: 不要给人戳穿，
1: 不要再戳穿了
0: 啊！没有情商，
1: 对。
0: 那显得着你呀、就你火眼金睛、
1: 对不对？那就像那个小品里说的，那既然大侄儿已经变成三胖子，就别再当头再给一棒子。
0: 咋的，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时时刻刻的都有一份开心哈。
1: 是的，
0: 如果说你的压力、生活、工作、学习压力都非常大的话，那你就来早八吉林交通广播跟我们姐俩度过这一小时。
1: 有想拿荔枝撞榴莲的，可以来找我。
0: 就时不时的，我们会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是每个人的缩影。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从中呢会看一看热闹。
1: 因为
0: 看别人家热闹，你就会适当的放松。
1: 因为我们也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员嘛。
0: 你就像说什么叫好奇害死猫
1: 啊，
0: 就我这人就是我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海洋老弟有没有了解姐，就我是一个非常重视仪式感，你别看平时是粗的拉的哈，但是我非常重视仪式感。
1: 是，
0: 于是乎就在昨天，昨天不是5月20号吗？
1: 对啊，
0: 5月20号有一场电影13:14上映。
1: 哎呀呀，去看了，
0: 我凑了个热闹。当时我在选，我还想，我说这个时间段应该人不是很多吧？
1: 那肯定不是，肯定很多呀。
0: 对，
1: 这个，
0: 所以我一看整场的选座位的时候，中间那个主场区已经全都是成双成对的给坐满了
1: 啊。
0: 于是乎我就想，那我自个儿一个人儿，我也不能坐到人家当中间去，我也不想坐在人家只留出了边角旮旯的那个边上那个位置
1: 啊。
0: 我选一下，就是影院后头不是都有那么后三排，两个座两个座就有那个。台阶的那个地方，还有两个座两个座，完就是最后一大排，还有那个就是一共三排，这个地方是在角落里的嘛，位置很偏的那样的哈。我寻思我选个犄角旮旯的，发现 我前头那俩座有一个人选
1: 啊，
0: 我后头那俩座有一个人选，
1: 包围了。
0: 然后呢我一看那我也没有别的地儿选了、
1: 嗯、
0: 你要是选当中间人家不让你选一个位儿，嗯
1: 嗯，
0: 我就只能挑把边儿选了，这、
1: 嗯、
0: 把这个中间那排的位置给占了，就于是乎就这个整个的影院当中、
1: 嗯、
0: 后边挨着那三排、嗯、每一排都有一个单独的人，嗯，我想我别进去太早、嗯、因为没有熄灯，我怕让人笑话我说你瞅瞅自个儿一个人了。然后呢、
1: 啊、
0: 我一想那我怕啥呀、
1: 嗯、
0: 反正我前后都是一个人的、
1: 嗯、
0: 我一过去等到我进去的时候我一看、
1: 啊、
0: 呀哈，前后全是姐妹、
1: 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女人喜欢就是要是爱自己的话
1: 自己
0: 给自己能有很多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不是说情人节的影院包场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段、
1: 嗯、
0: 一定要成双成对、
1: 啊、
0: 而是我们心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份对于这个日子的一种浪漫的赋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人生的回忆当中留下这么一个景象，
1: 是
0: 嗯，然后呢这个电影呢、不予置评
1: 啊，啊就这个点儿好，
0: 因为我们之前聊过这个片子
1: 啊，
0: 嗯，聊过这个片儿呢，完其中有一个呢，他是打着这现在一般看片儿无外乎就是你看的这个电影，你是冲着导演，你还是冲着演员，你还是纯粹冲着剧情，还是你就纯粹是为了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性，
1: 嗯，
0: 反正终归有一点你是奔着要去的，
1: 对。
0: 昨天我看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就给艾佳发了个信息。
1: 嗯，
0: 我说这个电影你不用惦记了。
1: 嗯，
0: 他说怎么的呢？我说用我眯了一小觉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下，一小时四十分钟，你喜欢的那个演员、
1: 嗯、
0: 一个小时了，他还没出现。但是主打人家叫号是用他来标志的
1: 啊、
0: 哦！
1: 哎呀，
0: 我说，所以我给你一些那啥，你就先不用来看了。
1: 一小时四十分钟电影，
0: 一小时了，那人还没
1: 睡一半点。
0: 你就可想而知、
1: 啊、有没有可能是他之前出来完你睡着了呢？
0: 没有
1: 啊，
0: 没有，绝对没有。因为我后来我担心、
1: 啊、
0: 我错过了、
1: 啊、
0: 我又查了一下网评、
1: 啊、
0: 我觉得大家伙跟我的大多数我刷到的这个评论就都是80%-90%都切合了我的心情，嗯，但是我唯一比他们比较感觉到欣慰的就是我压根儿一开始也不是奔着这个电影去的，
1: 就奔看热闹去的，
0: 对，我就是想给自己留下一个仪式感去的，嗯，就这么简单，你这么一想，你说你是不是就平衡了？
1: 对呀，
0: 你也不用去纠结你耽误的时间，你也不用纠结你说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个票，
1: 是哄自己吧，
0: 对吧？你看一下子就释然了，
1: 对，
0: 所以啊就真是、女人要想哄自己有这干个理由。昨天我还要担心、我说这你说人家都咔咔咱还组织给人家团那个花、看人家这个送看人家那个送的、本来母亲节就没收着花心里就不是滋味、一想到这两天这日子自己大成肯定也收不着了，
1: 那自己给自己送呗。
0: 昨天礼拜三我不是去上那个商家临县去了吗、你看人家多有心
1: 啊，
0: 车摆给我准备一朵花，
1: 哎呀呀呀，你看
0: 这把我开心、就所以说哈，你不用去过多的期待，惊喜总是在那意想之外。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的话呢，就可以随时的和我们取得联系啦。
1: 哎，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是的，如果说我们还在纠结于说这个有仪式感的人啊，有仪式感的人纠结于说我怎么收不着礼物呢？那就给自己送一份。
1: 对呀，
0: 啊，
1: 反正自己送，
0: 你把地址留到自己的单位，谁也不知道这是谁送的。
1: 对呀，
0: 你也不说是自个儿花钱。
1: 对，你看你很多人就是疯狂的去爱别人，他想的是什么呢？别人也可以像我爱他们一样爱自己，
0: 爱出者爱返。
1: 对，那你直接爱自己就行了呗，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你依旧是要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为什么不送自个儿呢？
1: 对，把玫瑰送给自己呗。
0: 送自个儿玫瑰容易手上扎伤，你看我的我的就是。但是人说有可能我收到的是月季。要不然咋那么多刺儿呢？
1: 月季也那啥，月季也好看。
0: 对呀，所以我们就说呀，说姐妹们不要老就是，之前我曾经说过，说我们在这个做水果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妈妈们、宝妈们，或者是这个差不多同年龄段的姐妹，就一直都说啊，这个水果上新头茶果的时候，比如说像草莓刚上市，像现在的荔枝啊，还有呢这个冬天的时候车厘子，现在呢是梅枣大樱桃，就这些新鲜的瓜果刚一上市的时候，好多姐妹就说感慨说的，哎呀，这个只有家里就给孩子吃点就行了，我就吃啥都行，或者是甚至是不吃，
1: 那可不行。
0: 再有就是说，哎，我老公喜欢吃樱桃，我给他整点樱桃吧，他从来都没有说是因为我喜欢吃什么，我给自己买。
1: 什么时候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呢？
0: 你看现在一般最多的问的一些测评也好，或者什么样的一些犀利的问题也好，有的时候我也好心跟着去回答一下，就说什么叫一碗水端平？这指着是很多的一些家里面有多孩家庭的，问这个妈妈说怎么叫一碗水端平呢？你说你在老大的身上和老二的身上倾注的精力和耐心是一样的吗？再有一个最简单的问你，你手里只有一块糖，然后呢两个孩子你给谁？
1: 给自己吃。
0: 对，好多妈妈都在底下权衡选择，在那我心话那纠结啥呀，就一块也不够分，
1: 对，
0: 我先吃，
1: 我自己吃了呗。
0: 对，我先尝到甜。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两代人的人生来说，我们这个当妈妈的当父母的这个年纪段年龄段呢，享受到的已经是生活的酸苦辣，唯独没有甜。
1: 对，你是孩子吃是个后边，
0: 孩子现在享受的都是包裹在父母浓浓爱意里的这样的一种甜，所以他们不能过多的享受甜了。
1: 对吧？
0: 像今天这个平时就我们娘几个只有早晨的时候，就是集中要出门的时候，吃早饭的时候能有一个非常纯粹的交流。我觉得我的这几个儿子对我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1: 咋的呢？
0: 我不就开玩笑吗？我说，哎妈，我说今天啊，这小满还赶上个521哈，这个节日怎么怎么样的，就聊到了以后的人生。我说反正大哥是说了，我说问问你俩吧。我说大哥早上走的时候是说了，他将来是不结婚的，可真是成全了妈妈呀，他就是担心妈妈压力大呀。完二哥这个时候马上又结，我说他吃东西挑嘛，什么事就是必须得给他弄得切得板板块块的。我说以后要是找不着媳妇的话，这功劳全是姨姥的，因为给你伺候的太精致了。他说我不找，他也不找。我说妈呀，这都真挺好，这么懂事呢。一个不结婚的，一个不找对象。

0: 也一点点的就趋近于我们日常能够接受的，
1: 越来越亲民了。
0: 嗯，所以在今天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就近一段时间，大家伙就别去纠结于家里面谁配吃谁不配吃了
1: 啊，都吃，
0: 都吃，
1: 都吃，都吃啊！什么叫配不配吃的啊？就只要是咱这个家庭成员都吃，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那个家里边宠物不能吃啊，宠物不能吃，就这狗能吃的都给狗吃啊，这谁没有配不配吃的都吃，
0: 嗯
1: 啊，都吃，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哈，想要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在下班之前能够给大家送到家的一些服务的话呢，就可以联系我们的1038抱抱团了。
1: 是的，
0: 此刻在微信互动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家呢还可以根据自己这两天感兴趣的关键词来输出，比如说你说给力，
1: 嗯，
0: 你输入这俩字儿的时候呢，会有的就是我们近期给大家组织的这种品质团购。
1: 是的，
0: 每日都会有严选好物的。
1: 对，就是这个你添加这个，先添加它的福利官啊，回复给力的话是这个他福利官的微信就弹出来了，然后呢添加福利官之后呢，他就会直接给你发咱们这个商城的链接，然后呢你就直接进去找今天咱们推荐的好物，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有推的这个平遥牛肉啊，然后直接回复平遥牛肉，它是没有链接弹出的，得回复给力啊，朋友得回复给力啊。
0: 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说呢，这是最直接的能够团购的参与团购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好多我们的这样一个严选电波严选商城的老朋友来说呢，他习惯性的是每天像逛街一样进入到商城主页。那么进入到商城主页呢，因为我们每一天的团品都在有变化，
1: 真的
0: 哦，所以呢，输入关键词能够便于你直接的来进入到引导型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给大家输出的两个团品。
1: 嗯，
0: 添加福利官呢，是因为每一次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渠道啊或者团购品的时候，它能够精准的发给您。
1: 对，
0: 再有就是单单立享立减5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1: 对，而且这是咱商城的这个咱给大家推的每次每批的好物都特别好。
0: 嗯
1: 啊，就我这个身上穿着这个半截袖
0: 到了，就是啊，
1: 这就是我都要复购了。
0: 哦、
1: 穿着确实是感觉
0: 这棉纸是确实啊、哦，
1: 确实很好，这颜色也很好看。
0: 嗯，
1: 对不对啊？
0: 鸭蛋皮青，
1: 这是这个
0: 翡翠绿
1: 绿色啊、嗯
0: 哦，
1: 来吧，这个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来时常的关注一下咱们商城推荐的好物啊。
0: 哎，
1: 今天同样带来的是两款好物啊，第一个就是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脸，哎。SK2 前男友面膜啊，每片呢都是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营养，深层补水啊，它是这个约会的急救神器。哎，平时舍不得买的这个小姐妹呢，今天一定不要错过啊！这款面膜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盒要1130块钱，哎，但是今天520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同样是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只要多少呢？
0: 嗯，
1: 520块钱，哎，足足20片带回家，相当于3折的价格了啊。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上过的价格机制，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那你想想朋友们，原来一盒是1130块钱，一共是10片，相当于一片100多块钱，是不是相当于一片100多块钱，但是现在520你能够入手20片，相当于一片才26块钱，一片才30块钱，姐妹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啊。然后咱再说一下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它正确的一个敷面膜的方式。很多人之前说我用过这个 SK2 啊，这个也没有那么的这个效果好，也不服帖呀。
0: 嗯，但
1: 是
0: 没用对吧？
1: 对，它这为啥还这么贵呢？得没用对，朋友们，今天教大家这个打开方式，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敷15到20分钟之后，你把这个面膜取下来，先别扔啊，放在那块儿，一会儿再使。用干净的双手轻轻的揉搓脸部啊，你会发现慢慢的搓出白色的代谢物，这个是精华在帮助肌肤代谢老废的角质。再之后呢，用清水洗脸，你会发现脸蛋变得清透细腻，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这个时候你再把刚才敷过的面膜上残留的精华液拍在脸上，让肌肤充分的吸收，这样才能够把面膜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很多人用对方法之后呢，直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真的，用过前男友面膜的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高效护肤。 让你近距离的啊，近距这个约。

0: 会的时候呢，也能够底气十足的好皮肤。说真的啊，平时这款面膜的价格是真的贵啊，平时一片就得100多，今天同样正品正装啊，10片装咱们发2个，到手20片啊，只要520块钱，这个价格从来没有过，算下来一片，
1: 嗯，
0: 30块钱不到，20多块钱，让大家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顶奢的护肤体验，性价比拉满。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完全不用担心过期。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来吧。
1: 脸上美完了，我们也要心里美。
0: 哎，肚里美一美啊！
1: 对，
0: 这个今天刚才咱也说了，有回复平遥牛肉的，咱光回复平遥牛肉这几个字儿，咱是这个不能够给大家弹出链接的啊。所以说，咱得回复什么呢？还是回复给力，然后呢就可以找到咱们这款平遥牛肉。这款平遥牛肉是咱们之前也卖过的啊，这个复购率特别高啊，今天再次返场啊，买过的都知道咱们这个平遥牛肉有多实惠、多好吃的。
1: 嗯。
0: 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那叫一个香，薄薄的切一盘，下酒又下饭。今天美食福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来自山西的地标美食平遥牛肉，也是之前咱们一直卖的特别好、复购率特别高的一款产品啊。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色泽红润的酱牛肉一刀切下去，纹路清晰可见，不管你切多薄，这个牛肉它都不会松散，吃上一口嘴里都是浓郁的酱香味儿。冷切也好，小炒也好，煮面也好，做什么都好吃，关键是吃起来特别方便啊！累了饿了开袋就能食，好嚼好吃还顶饿。平时在家里不想开火做饭的，开袋牛肉下个汤面，哎，就很好了，没啥事儿，切一盘当个下酒菜，吧嗒一口肉，滋溜一口酒，多美啊，对吧？这一批到货的日期新鲜，但是库存不多，所以说这款正宗的平遥牛肉千万不要错过，下次返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品味晋商500年，平遥牛肉匠心选，咱们不至于为了一口牛肉去一趟平遥，所以说在家就可以让你尝到山西的风味。每袋2.4，平均下来一袋不到17块钱，啊，买6袋原味款送6袋。酱香款只要199，一共12袋，199都是新鲜的日期，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下单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怎么样，让你感受一下父母爱情，嗯、父母那个年代的情歌。
1: 我会唱这个。嗯，
0: 三十多年前，三四十年前，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在 KTV 里面，基本上这都得你去看，那时候还得是大坐大桌的。

0: 一个大厅里面大桌，然后麦是轮桌传的。
1: 那时候唱的不得是啥吗？
0: 嗯，
1: 一步他错终生锁。
0: 那个就是情歌对唱嘛，
1: 啊、
0: 就
1: 情歌
0: 就只有这么几种比较那个经典的。
1: 你的阿哥嗓门儿亮啊，耶耶耶耶，
0: 嗓门
1: 儿
0: 亮。嗯，再有就是这个心语啊，完了这样的。
1: 心语搁办公室打喷嚏。
0: 还有妹子的船头。那歌比他年纪都大，所以为什么叫父母爱情呢？就是不是找一找这个？你看，我都这么多年不唱了，但是他这个歌一想起来的时候，你不由自主的歌词你都能跟着唱出来，
1: 就是刻在骨子里，刻在 DNA 里边的。
0: 那为啥现在的歌哼哼的曲儿都能哼哼，跟着哼两句，词儿一个也整不出来？
1: 就是因为他词儿
0: 记性还是不行，
1: 也不是，就是词儿的内容的问题。
0: 主要是那时候天天的，
1: 文化工作者还是要有文化，
0: 不是？哎，
1: 歌词本儿，
0: 歌词本儿，对。
1: 以前那个我们那歌词本儿真事儿
0: 啊、
1: 就是做笔记的那个本儿
0: 啊、
1: 都没那么精致。现花了就攒了多少钱、一天那时候没多少钱的零花钱
0: 啊、
1: 就一天一攒一天一攒
0: 啊
1: 那都是当时五毛五毛的攒
0: 啊、
1: 攒了5块钱还买了个小本儿。
0: 对，那到时候还得在里边还得做修饰呢。
1: 对，
0: 有的是小女生，一般都是在外面看着落花了，把花瓣拿回来，就制成干花贴到里头。
1: 我当时买这各种粘贴，完了这个拿彩笔，必须拿彩笔。
0: 你说你又说男女生就有差异就在这儿呢？你那是大直男思维，啥简单怎么整就怎么来，没有艺术细胞，不会画的就直接咔贴粘贴。你看女生出去个个都是黛玉体质，看见花落花了，哎呀。放不了花，那就拿回去夹书里。
1: 就是那个以前我记得上美术课的时候学过这个，就拿花压完之后那个留下来了嘛。
0: 是啊，所以说这个一到了回忆的时候，就说明你开始觉得自己的青春已逝了。
1: 回忆青春。
0: 但是吧，我觉得青春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啊，无言的结局
1: 算
0: 肯定算。
1: 那
0: 个是，这一看平时这从小都唱过情歌的，
1: 这注定是
0: 无言的结局。
1: 结局啊，
0: 一会儿我找一个。
1: 那是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风花雪月。
0: 你别又整那出彪哥上身儿。咱说什么时候只要想行动呢，它就不晚。
1: 要整一分。
0: 如果说马上未来我们要邀请大家下个月一起来同游那8天7晚的旅程，
1: 是
0: 你要说，哎，我过去想出去呢，实在是没有搭子。现在不用了，跟着我们交通广播走的话呢，你随时随地拎包就走，也不用找不找什么搭子。
1: 我们给你找搭子。是不是？是否向往过这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太向往了
1: 啊！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去和千年的诗相遇，和千年的那样的一个文化去碰撞，跟历史来一次对话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双飞8天7晚的印象甘青梦回敦煌之旅，就是这样的一次旅行。哎，这次啊，您可以把您放心的交给我们，让您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这次而且这个为什么是很多人说，那为啥选择6月出发呀？啊，是不是就等着那个高考生结束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啥呢？
0: 这个季节好啊。
1: 第一，咱们去的是大西北
0: 啊，
1: 对吧？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6月份。
0: 哎，
1: 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期。第二是什么呢？哎，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7、8月各地游客那都是很多很多的，对不对？6月份啊，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哎，所以说我们选在了6月份啊，一共是2个团期啊，一共是这个6月14号还有6月26号啊，2个团期，大家伙看好自己的时间啊，来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
0: 对，
1: 哎，咱们这次会带大家一共是8天，哎，咱们先给捣鼓捣鼓这8天咱们都去到哪里啊。第一天咱们从出发地到兰州啊，
0: 吃个拉面。
1: 去啊，是感受一下当地这个纯正的兰州拉面。
0: 你要落地必须我得先吃碗面条。
1: 对，吃碗兰州拉面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去到咱们的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
0: 啊。
1: 到了当地之后，咱们有藏族风情的哈达街机，鲜花迎宾，直接入住携程的5钻酒店。
0: 嗯，
1: 那第二天咱们从这个武威呢，一直到 张掖的七彩丹霞，去看大地的调色盘，咱们在登临嘉峪关感受雄关气势。
0: 哎呀，
1: 哎，第三天从嘉峪关出发，哎，到莫高窟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千年壁画。到了傍晚，咱们抵达鸣沙山月牙泉去追沙漠日落。第四天从敦煌出发，打卡到翡翠湖，去看看绝美的玻璃倒影。
0: 嗯，这种才是大自然的天空之境。
1: 哎，是的。第五天从茶卡天空一号出发，哎，漫步镜面盐湖，一直啊。到镜面盐湖的时候，咱们是赠全程的航拍的。
0: 哦，太美了。
1: 对，一会儿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次全赠的都有什么啊。
0: 嗯 嗯， 嗯。
1: 还有青海湖的二郎剑，去邂逅高原蓝宝石青海湖。第六天昆仑玉展示中心，到塔尔寺，最后到大新街夜市，去沉浸式的感受藏传佛教的庄严，体验西北的市井烟火。第七天去感受藏药文化馆、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最后到兰州新区去探访河西走廊的历史地标。最后第八天，哎，玩了这么多天呢，咱们可以该休息休息了，自由活动，哎，睡到自然醒，最后送机，这是八天具体的一个行程安排。
0: 嗯
1: 啊，咱们再简单说一说这个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程的服务标准啊，全程高配的。交通方面，咱们除了这个来去啊都是双飞啊，而且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当地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这个头等舱大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超大座椅，间距可躺可坐可充电。哎，完全没有那种说，哎呀，坐着那个这正常那种旅行大巴啊，坐着这累腰酸背痛那种感觉完全没有啊，咱们可以躺着。住宿呢是携程四钻精品酒店5晚，再免费升级2晚携程5钻高端酒店，干净舒适啊。餐饮这一块呢，咱们拒绝普通的团餐。
0: 嗯
1: 啊，全程是包厢用餐，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这西北特色餐都有什么呢？跟大家说一说啊，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儿。
0: 哎呦，
1: 我先咽口唾沫。
0: 还有歌舞伴餐呢。
1: 啊，还有歌舞伴餐啊，全程都是这个享受这整个的旅程啊，享受整个的旅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还有电台专属特色全程赠送的啊，这个价值超过1000元的赠送活动都有什么呢？哎，免费的整团湖景航拍，去定格绝美的瞬间。
0: 嗯，
1: 全程整这个都含精简视频呢在内，还带后期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赠送的。最主要还有咱们的专属锅庄篝火晚会，体验藏族的风情，这些也都是不要钱的。最主要是啥呢？哎，咱们还赠送拍照打卡的红丝巾。你说一些这个姨们出去是不是拍照都有这个丝巾呢？
0: 你别说姨们，姐姐也需要
1: 啊，姐姐也需要
0: 防风防晒的。
1: 嗯，还有这个魔术脖套啊，都是防风这都需要的。但都是全程赠送的，而且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加当地的特色杏皮茶。
0: 嗯，
1: 哎，全是这个全程供应的啊。还有藏族的哈达接机、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全程无任何强制购物、无隐形消费，纯玩保障
0: 上价格。
1: 嗯，对，您只要这个比如说交了这个钱之后，您不用再带一分钱了啊。
0: 哦，
1: 市面同品质的原价6980元每个人，现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价5699元一人，双飞一价全含，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精品团期6月14号到6月26号，6月14号一期，6月26号一期，一共是2期啊，有2期，每期都是一共是8天7晚。
0: 对，
1: 在最好的时节去大西北看一看啊。现在就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什么呢？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1对1为您服务啊。咱们这个西北旅行的后劲儿很大啊，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肯定让你怀念这一次的旅行。来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就可以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5行5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5行5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

0: 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在我们的团子家族当中呢，大家伙呢也可以畅所欲言哈，我们来分享日常的生活，排解一下生存的压力。虽然说帮不上忙，但是呢最起码的我们是需要一种传递和需要一种倾诉的。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其实自己一个人扛很多的事情呢，你扛着非常的累。也许你在说完了之后呢没有得到实质上的帮助，
1: 对，
0: 可是你会觉得说，哎，心里面的这个大石头好像是落下去了。
1: 所以说，就是最近就是也是这个有点累加上有点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什么？体会到了家里边养宠物的这样的一个
0: 快乐
1: 和优势在哪里？就是、
0: 现在我真的哈、以前我还想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老都愿意养个宠物呢？
1: 确实是回家的时候，他会能够治愈你，
0: 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1: 一是提供情绪价值，二一个是就是家里有个小活物呢，你跟他说说话
0: 不寂寞，
1: 哎，他不寂寞，而且这个他也不会回应你，他也不会烦呐、怎么怎么地的。就是
0: 他甚至会烦你。
1: 跟他这个
0: 变撸了，
1: 对，跟他唠叨、溜一不行，溜一抱一会儿，顶天三分钟。我都算过，掐过点儿，到三分钟直接就开始上手了。
0: 谁抱都不行吗？
1: 不行，
0: 就谁给他抱他超过三分钟都不行。
1: 不行，就抱一会儿他就蹬了，然后那个
0: 揍他，
1: 就天天的跟我就打一架。现在那个必须那个那啥嘛，梨花爱打架，现在天天必须跟我打一架，打不过我也打。啊，打不过也打，就是每次都这个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0: 所以说人他不是人是需要群居的，
1: 需要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孤独了久了，你想啊，就是说哎我这个城市的喧嚣有点受不了了，你可以短暂的出去休息一下，躲避一下。
1: 对，
0: 你要说一直给你留在了一个深山老林，
1: 或者一个人大山沟里边，确实待时间久了不行。
0: 对，因为你看好多的一些纪录片不是什么都会形成失语。你不是说就是你的意识或者是你的这个智商思维在下降，而且你长时间的不去和人交流的话，你真的你什么你就突然间觉得自己没有倾诉的必要了。
1: 但是其实现在如果说咋回事，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吧，他还不至于像说电影演成失语，因为他那种是一个人在山里边，他没有各种通讯设备。你要是一个人带个手机带个电话，没事打个电话啥的还行。
0: 上山里打电话去。
1: 不是，就无聊的时候没事打个电话，我可以跟你这个电话沟通，跟你见面绝对不好使。
0: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了一个事儿。
1: 啥事儿？
0: 就是说打电话沟通，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你不用追的太追根问底儿，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你看到给你回复信息和你这个电话的通电话的频次上，你就能知道。不要觉得说他在外面很忙，没有时间给我回电话。
1: 咋的？
0: 你想那个人家有好多的，咱就看，别说是纪录片也好，或者是一些非常实质的那些。那个户外的那种影响力的节目，那顶流都掉在悬崖冰山上了，那家电话强提醒，人该提醒也提醒，说明还是有人在沟通。你说你这边的有什么，说你一个老百姓你能忙到哪儿去？
1: 能多忙。
0: 一整再不就说哎呀手机没电了，我就不相信现在人就没有这种低电恐惧症。那手机都不离手，但凡要超过5%，就是低于50%的电量，你都得恨不得赶快找个充电宝。
1: 对，还有那种说，哎呀，我昨天到家我就睡着了，咋的？你躺鞋柜那睡一宿啊？躺鞋柜那睡一宿，进屋就睡着了。
0: 其实还莫不如大大方方的，就是告诉你说，
1: 我忘回了，
0: 不是忘回了，我就是看见了，但是我就对我这会儿工夫，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就上了那种拧劲的心，
1: 那不更气人吗？
0: 但是我会让你知道，让你明明白白的。
1: 是挺拧劲的。
0: 也挺恨人哈、这么一寻思我也挺闹挺的。
1: 但是现在那啥说那个有一个那个说微信，什么时候如果说出个已读功能，基本上我估计就得换那个软件了。
0: 就原来的玉整就说对方正在输入嘛，就是所以我现在要是看着那个信息响的话，如果我暂时心情我不太想搭理，就谁给我发信息我都不想回，那我就先不看，我就听着，别到时候你在这边打给了对方能看着。
1: 是，所以说那啥，我有一段时间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对方正在输入中。你看坚强很支持你。
0: 说啥呀？
1: 兔姐说太对了，再忙也有空。 就看想不想回。
0: 那可真是的，就是如果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就是你洗澡呢，就是你干着正就是特别不方便去接听回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赶快的把手擦干，想要给他回个信儿。
1: 哎呀，那得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时候建议你只是回信息，千万不要是人家给你打视频的时候你把它点开。
1: 对，那不好不好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对方在什么环境下给你打的。
0: 所以就说这个事儿哈，就说你即使在做这样的一个不方便回信息的时候，你还能赶快去给他回信息。这不就是对面的人非常的重要，这个信息你必须要回吗？
1: 之前那个上热搜那个奥运会解说员
0: 是啊，
1: 话筒万关，
0: 那还得回信，还哄
1: 对象
0: 呢，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是什么情况了？
0: 对对，
1: 还能回消息？
0: 那可不咋的。
1: 嗯，
0: 所以说凡事都是借口。
1: 嗯呐，
0: 嗯，
1: 就看走不走心了。
0: 就是成年人不要去揪根问底儿。
1: 嗯嗯，对，但是你找我们报团时时刻刻都有回应，
0: 我们会给你分析，我们会把你的这个案例呢讲给别人听，但是我们不暴露你，我们会说我有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坏了
1: 吧，
0: 哎，做这样的事情突然间觉得心情好快乐。
1: 来吧，在那报团里边啊，时时都有回应，绝对不是无言的结局啊。
0: 是的，
1: 来吧，无言结局
0: 找着了哈，
1: 放上啊。还有人点了啊。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3: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送送，
2: 最高满5200元，诸暨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3: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享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2: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3: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2: 解锁心动好礼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9: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大家有任何的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一开始呢，依然提示一下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呢，长春是一个阴天，温度尚可，依然提示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啊，这样的天气容易犯困呐。
9: 全省基本都是阴天啊，大概的温度就是在25-26度。今天的温度呢真是不错啊，但是这个阴天呢，就是容易给司机师傅们带来影响，这是天儿。

0: 一阴，这车里边就犯困；阳光一足，车里也犯困。
1: 嗯，
0: 这外边冷，开着暖风，车里也犯困。
1: 怎么这人一年四季都跟困里
0: 你上的车就会犯困。
1: 嗯，
0: 你真的这很多朋友发现这个问题。
1: 为啥呀？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车厢比较密闭。
0: 嗯，
1: 这有可能啊。
0: 有这个可能性。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人家都说啊，精力集中之后容易造成疲劳感增强。
1: 那有可能。
0: 对吧？你看，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毕竟要比你平时做别的事情要认真。你做事儿再不认真，你开车的时候基本还会认真。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容易出现疲劳。这个疲劳是怎么带来的呢？它是一个综合因素，比如说你的自身的身体机能，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休息的整体的状态。
1: 对，睡没睡好很重要。
0: 对，头一天晚上你睡眠好，但对不起，你没有太多时间睡。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犯困的一个基础。第二个，你虽然有时间睡，但你发现你躺那很难入睡。这也是第二个基础，
1: 嗯，
0: 就这些都是综合的影响我们犯困。你看，身体好的、休息好的这些呢，往往有一些很专职的司机，
1: 嗯，
0: 他们能够干这个活儿。说是谁知道自己的身体好去干专职司机吗？不是，是身体不够顶得住的，干不了专职司机，慢慢被淘汰了。你开着开着，每天都很疲劳，然后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开车有点迷迷糊糊，慢慢的他就开始不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经过浪淘沙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专职司机，比如说长途的客运车辆，
1: 嗯，
0: 长途的货运车辆，他们开车的时候精力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但咱说的是正常情况，你比如说你忽然之间要赶路，你需要20个小时把货送到地儿，那你可能就需要这个不断的去赶路。有的朋友呢，可能就咬咬牙挺一挺，
1: 嗯，
0: 但是呢，给您提个醒，挣钱呢需要安全为第一位的，
1: 嗯，
0: 那如果你不能够确保安全，这个风险太大。
1: 我们倒是觉得应该这方面向一些大货车司机师傅学习，
0: 嗯，
1: 他们特别注重自己在路上开车时间的时长，
0: 对，
1: 然后他们会选择这个休息和睡觉，
0: 对。
1: 当然了，我们司机说那人具备条件，谁还大货车不俩人压车还一个呢，是吧？还得换班。但你不管怎么说，人家就有一个好习惯，
0: 嗯，
1: 保证自己睡眠，然后起来精精神神开车，因为那车是不停的，几乎24小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跑，对吧？尤其你像一些快递类的车，那他们肯定呢远的都24小时在路上跑，所以说我觉得大货车司机说这一点做得真好，他们一般很少说犯困带着困意去开大货车，
0: 嗯，
1: 你现在过前些那些年可能是有，你现在你问问有几个大货车说我困我还得硬挺着开车，几乎没有。
0: 身边有个朋友家里边养货车，自己呢一个人单干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出活，然后雇了个司机，活呢还不错，但是呢他呢还是对司机呢总是心里不放心啊，倒手的时候呢，人司机开车，他呢就在旁边坐着。
1: 嗯，
0: 司机说：“你到后边休息呗。”啊，没事，那个我不困。然后坐那直磕头。
1: 嗯，
0: 这司机一看这是不放心呢，
1: 嗯，
0: 人也不说别的。哎，时间长了之后，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吧，就扛不住了。
1: 嗯，
0: 他说这个确实不行，因为最关键的一点是到了我开的时候，人家不放心了。
1: 嗯，
0: 人说你开车我睡觉，你刚才我开车时你不睡觉啊。
1: 嗯，
0: 那你怎么能扛得住呢？
1: 嗯，
0: 他说这不行。后来他说随着这个养车的时间增长了，
1: 嗯，
0: 大概估了了一年多之后，他说这边换完手恨不得没到后边这个铺上，这眼睛就都已经闭上了，
1: 嗯，
0: 就躺那就睡，
1: 嗯，
0: 睡完了就起。我说你这个状态真的是适合于跑这个长途。他说是，我们在跑长途的过程里边确实有一些睡眠可能没有这么充足的，
1: 嗯，
0: 他说确实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
0: 但不管怎么说吧，是个辛苦的活，大家呢要谨慎，谨慎面对自己的行车的过程。
1: 嗯，能够减少疲劳就是减少事故的发生的频次，其实这一点非常的容易理解。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3 8581-5433，大家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随时联络。
0: 嗯，各位在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方面，如果您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昨天下午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在前天的时候自己投保的一份保险，分享完之后各位还挺感兴趣。我把保单找出来，我给大家叨咕叨咕啊，
1: 嗯，
0: 大家抢线啊，也不耽误大家的抢线。我呢把这个其实是一种保险的理念和选择我告诉给您。我虽然说现在保险选择的已经够充足了，较比一般人来说咱真的是够充足，
1: 嗯，
0: 但是我保了这份保险之外，并且我进行了了解之后，我发现这里边很有意思，而且我得到了确认。
1: 嗯，
0: 现在呢他说等你的这个保单7天之后你就可以实行这个事儿。我把这个事儿说完之后，你看大家对这个事儿有没有感兴趣的点啊？如果您一旦有的话，那就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花了468块钱。
1: 嗯，

0: 买了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份保险，
1: 嗯，
0: 名头和保险公司我都不说了，咱也不宣传这个事儿。咱这个保险底下叫做什么？叫综合保障计划。
1: 嗯，
0: 当时给我发完这个之后，他跟我说：“他说大勇啊，你好好看看这保险，你看完之后，你跟我沟通一下你的想法，然后我告诉你中间有几个关键的点，你看值得买还是不值得买。然后等你的7天之后，你可以进行那一步的时候，你再看看这个保险得劲不得劲。”我说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这么综合、这么复杂的一个保险。他说不是复杂，是简单，但是。
1: 嗯，
0: 中间有一些地儿你可以考虑。我说好嘞，
1: 人家不是专项。
0: 哎，我看了一下这个保险，我花468块钱买到的是什么呢？第一档里边是家庭意外，这里包括了燃气意外伤害，我就说468对应的这个额度啊，燃气意外伤害100万，意外身故20万，意外伤残10万，意外医疗5万，食物中毒20万，食物中毒医疗5万，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可能都需要考虑的，就是救护车费用1万。然后他第二项里面是家庭房屋。你看他既然既有这个人的这个意外的保险，偏医疗的保险，包括救护车的这个费用的这个保险，还有一个家庭房屋的啊，房屋的这个房屋的保险以及室内的附属设施的40万。虽然额度不高，但你别忘了它是一个综合类的保险，这个额度就不算低了。室内装修10万，室内财产4万，水暖包括冰箱管线爆裂0.4万，就是4000块钱。
1: 嗯，
0: 然后还有居家责任险1万，还有的是在线问诊购药责任1万。这个我要特殊强调，一会儿我跟您说怎么回事。然后这里边包括了这些，然后468块钱。说听起来也没便宜到什么程度，是吧？但是呢它比较综合，家庭意外、家庭房屋、家庭责任、家庭健康、健康服务，这些都包括在内。其中最重要关注的是在线问诊。在线问诊和重症绿通就医陪诊。我就说这个在线问诊这个事儿。我往底下这个条款里边看，看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事儿，很有意思。这个在线问诊呢，你可以在线，比如说你头疼脑热了、感冒发烧了，然后它对应着在线问诊之后有一个问诊购药的这个环节，单次赔付限额1000元，接下来首次，咱说的首次啊，单次购药赔付100%1000元，后续的理赔是70%。啥意思呢？
1: 嗯，
0: 我跟保险的这个跟高经理我就确认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说我理解的对不对？那如果按照这个条款来说，按月来算吧，比如说我这个生效之后，我可以去购药的时候，我在第一个月里边，我如果符合了购买1000块钱药的这个标准，全额给吗？他就笑了，他说：“不得不说啊，这干这行的还是不一样。”
1: 嗯，
0: 我要跟你强调的就是这个，如果你符合了这个标准，第一个月你就可以收到在线问诊之后的1000元的药品。我说：“那第二个月是按70%赔付吗？”他就说：“他说你说的对。”也就是说第二个月你的购药将会按照70%来进行赔付。所以我说这个保险，我说那很有意思啊。他说就是很有意思。怎么样？
1: 嗯，
0: 本来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补充性的保险。因为呢我买了这个百万医疗。百万医疗有一个全家共享的免赔额10000块钱。也就是说在10000块钱以下的就医啊问诊呢，它是不报销的。它保障的是你的大额的赔付，但是呢，由于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限额的这个不赔的，我用这个可以做一个相对的补充啊。这样的话，一年再多花400多块钱，我的主要目的是补这个。致青春昨天下午我说完之后，他贼快，他刷的一下他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致青春啊，回头来你跟高经理好好联系，你跟他沟通，你就问他。刚才大勇或者大勇在节目里面提到了一个说首次购药1000元和每个月70%赔付的药品的这个费用，这个玩意我咋用？你就跟他抠住这个。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这玩意能不能回到手里来，但是我觉得按照这个政策来说，咱以一年为例，你说回这400多块钱的本儿容易不容易？我觉得可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专家也跟我说，你说的是对的，说我说的是对的。我现在在等候着什么呢？7天生效，就我现在保险已经生效，我是在19号的凌晨开始生效，昨天凌晨20号凌晨，
1: 嗯，
0: 20号的0点开始生效，7天之后我在手

0: 机上就可以在线问诊、在线购药，里边大概有2000款药品，
1: 嗯，
0: 是可以进行购买的。咱不说哪家公司，咱也不说什么险种，我就想告诉您，其实有很多有价值的险种，你是可以去发掘的。你只要具备了这个专业的能力，你确实可以从里边找出来一些适合于自己的，让自己不算吃亏的这个角度。然后我就随便的聊嘛，昨天晚上我们就打电话，我再次的聊这事儿，确认这事儿。我说头疼、脑热、发烧、胃疼、什么腿疼，这个乱七八糟。他说你就看上边的药品，2000余种的药品，如果符合了，在线问诊还是免费的，他可以给你出具处方，然后有这些药品的需求的时候就可以解决。我现在没实际操作啊，我先把话说个70%到80%，别万一有各种附加条件我拿不到手，那可能是我异想天开了。但是从目前我的了解，我看了中间的所有的这个责任呢、免责呀、相应的赔付条件呢，我认为是可行的。然后我询问了专业的人，专业人告诉我是可行的。我现在就等候着自己的实际操作。
1: 嗯，
0: 我第一波操作，我看看能不能操作回1000块钱的药品。那当然咱得说的，咱这不是在这块硬整啊，就是如果真的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我再说一句，这个东西是啥呢？是你全家3到7口人可用。也就是说，如果开具这个药品，不一定用在年轻人的身上，不一定用在孩子的身上，老人的身上，会经常产生一些药品的购买吧。
1: 对，
0: 你符合条件吧，甚至你手头现在都拿着医生的诊断书，你是可以直接问诊购药的呀。那如果真的这一波可操作的话，这可是个宝藏的保险。各位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如果听明白了，您到您身边的各家保险公司去选择、沟通、询问，您去了解了解有没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保险。如果各位想揭秘，您可以问我们，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然后我就偷偷的告诉你是哪一个保险。当然在7天之后我可能更有说服力，到时候大家可别抢着买，买不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保险啊。行了，一个我个人觉得很有意义的事儿跟大家做一下分享。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好了，继续回到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保险呢、理赔呀、交通事故呀、买车呀、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随时可以跟我们互动。
0: 大家听完之后就这么两个人激动吗？
1: 咋的？
0: 就这个事儿，我很激动了，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们很了解这个保险的相关的一些险种啊，这些情况，这听完之后激动的人这么少吗？大家是没听明白吗？简单一句话啊，我觉得你应该激动啊，就是我花了468块钱买的这个保险，这个保险的时效是一年，这一年当中包括了意外，包括了医疗，包括了救护车，包括了刚才说的房屋，哎呀，包括了线上就诊，这些呢是给你的保险保障，同时呢还有一个线上购药。1000块钱第一个月可以买到的，第二个月按70%赔付。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各位，你等我操作完之后啊，我实际告诉你我到手了多少。我到的时候，我比如说我第一个月我是不是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额度？你比如说我再少整的话，我第一个月如果真回了500块钱的药，那我这468不亏了吧？我第二个月如果再能

0: 用出来，我说的不是在我身上用啊，你比如我父母这个老人，他在用药的时候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
1: 对
0: 对吧？有一些人像慢病啊什么的，刚才我们还聊这个事儿。你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管用的情况下，各位，这可走的不是你的医保账户啊，这走的可是商业险赔付啊，是吧？我就想这事儿，各位该激动啊。反正我听完之后，昨天晚上我兴奋够呛。我说这个如果真是这样，我真淘到了个宝，给大家真淘到了一个好东西。别着急啊，等我操作完毕之后，我会告诉您，给各位分享我的额度，咱一切都在规则的范围之内，这是必须的啊，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保障，那这400来块钱，而且400来块钱，我再多说一句，它针对的是你一家3到7口，你可以自己往上报名了。这只要符合这个关系的父母、子女啊、本人、配偶都符合这个标准，那你都可以往上去放的。而且还针对什么房屋啊，这些都有，行吧？这事我就说到这儿啊。这我就怕我这兴奋的够老呛，然后扔进去这一汪水没有反应，大家没兴奋起来，我给您提个醒。这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不是把钱干扔进去，很有意思啊。
1: 一个微信网友，哎呀，这是啥名？你算干哈地吧？
0: 嗯，
1: 这么念吧啊？
0: 是的，
1: 是吗？
0: 是的，
1: 这几个字儿。
0: 我是主持人。
1: 他的意思是，他舅舅在车道边站着，一个电动车给撞了，想问舅舅有没有责任？
0: 哎呀，
1: 这得撞啥样给这人啊？
0: 哎，这地面怎么还带线的呢？不是，这应该是一个非机动车道。
1: 非机动车道。
0: 非机动车道，车在路边停着，靠着马路边上，紧路边的这个位置停着。
1: 站的人儿。
0: 后边。
1: 看下边照片吗？
0: 嗯，最多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嗯。
0: 其实都不排除不承担责任，虽然占据了空间。但是呢，车靠的还算靠边，另外呢，这儿呢也没有其他的障碍遮挡，后方车辆要么是比如说喝了酒了，操作不当了，要么呢是当时在捅咕手机啊，骑电动车的过程里边捅咕手机，基本上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出现的。
1: 你这大马路也太宽了，
0: 嗯，
1: 你说这哪哪都够用啊。
0: 哎呀，
1: 就愣生的给人
0: 这看起来
1: 站道边儿给人撞成这样，
0: 它不应该是一个能够发生这样事故的现场情况啊！
1: 嗯，
0: 哎呀，这真是
1: 想不到啊！
0: 想不到，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啊，最多是个次要责任，
1: 嗯，
0: 最多啊，如果说有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再给我们做一下补充，
1: 或者你给我们直接打电话吧，0431-858-1541都可以啊，来看看张先生的事。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请讲吧。
2: 那个，我这是啥？那个。就是现在是我是白长寺的，
0: 嗯，
2: 就一个打工人，
1: 您说
2: 去了那个稻田地，去稻田地干活，
0: 嗯，
2: 稻田地雇我，
0: 嗯，
2: 然后那个农用车搬的时候把我甩下来了，现在我骨折了，
0: 嗯，
2: 骨折了，现在是啥呢？当时对方呢领我去看的病，拍的片子，
0: 嗯，
2: 然后说对方说的，因为两个人受伤，
0: 嗯，
2: 两个人受伤呢。也都没住院，他说那回家去静养，静养他不给误工费也管我们。
0: 嗯，
2: 但现在我给他养3天了，现在找他，他就是不理我们了。
0: 嗯，
2: 我想问一下，我去怎么去做就妥当一些？
1: 嗯
0: 嗯，我抠个细节啊，不理你、
2: 啊、
0: 是说你先看病回家等候，还是说这事儿我压根儿不管？这是两个性质。
2: 他领我们看病了，领了
0: 啊，就是病已经看了，钱已经花了，是吗？
2: 也就是。就领个拍的片子，做个检查而已。
0: 嗯，
1: 是。
0: 后续你还需要治疗吗？
2: 那现在我骨折了，他需要治疗啊。
0: 嗯，
2: 我还现在还在用药呢。
0: 还在用药。
2: 骨折了，再说养好几个月呀、啊。
0: 你现在用的药是当时已经看完病开完的，是吧？就没需要。
2: 不是我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2: 嗯
0: 啊，不需要住院，但是需要用药，是吗？
2: 嗯，其实也需要住院，但是那个他说的第二天领我上医院去。
0: 嗯，
2: 但是他之后再也没理会我。
1: 医生有没有说你需要住院呀、啊？或者可住可不住？主要听医嘱的，不用听别人的。
2: 医生说住院，但是那个人家这雇我们的人说的，第二天领我们去别的医院。
0: 嗯，
2: 之后再找他，他就不理会我们了。
0: 嗯
1: 嗯，
0: 该住院住院，该治疗治疗，住院完毕，而且建议住院。如果医生说需要住院，哪怕自己先垫钱，也要住院。因为你在家里的治疗，有的时候你可能拿不出一些标准的票据，你在找对方，包括对方真的不管你，在走诉讼程序的时候，这事儿比较难办。这个事儿其实有两个主体，第一是雇佣你们的人、是一个主体，
1: 对，
0: 但首要的主体是开农用车造成翻车的驾驶员。如果这个驾驶员和雇主是一个人，那主体就变成了一个； 如果驾驶员和雇主是两个人，那主体就变成

0: 啥？因为我去那个看病去检查，花好多钱。现在用药，用药我现在花了多少？几百块钱现在才，因为是前天发生的事儿。
1: 嗯
2: 啊，现在花几百块钱，后续呢还是能花到几千块钱以上？
0: 对，这个后续就得几千了，因为我咨询了一下，咨询了一下这个买药这个卖药这个方。
2: 对方伤还有一个伤者，那个人伤的重吗？你了解吗？
0: 那个人伤的不重。
2: 嗯，
0: 车上四个人，两个人受伤。
2: 嗯，
0: 完开车这个司机呢，是人家雇主家雇的。
1: 嗯，
2: 你先找司机或者是雇主去商量，看看谁能先行给帮你解决这部分买药的钱。然后呢，人家对方肯定也管你要一些相应的票据。
1: 这事报警了吗？
0: 嗯，没报警，因为当时是晚上就飞了都，完了直接就把我们拉医院去了。
1: 那这个事儿有相关的证据吗？
2: 嗯，
0: 我有个视频，完了还有应该有证人，都有证人。
1: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对方真的不想给这个钱，咱们去诉讼的时候，你得有个抓手，别回头人真的不承认这个事儿，那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该留的证据、视频呢、微信的往来呀，
2: 对
1: 啊，这些都要保存证据，然后我们可以走诉讼程序啊。这个事儿呢，你说不报警吧，也还行，因为它是在农田里生产作业阶段所发生的，它还不属于交通事故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你只要持有着证据，这个都没有问题。
2: 先商量吧，毕竟有两方这个责任人在。你先商量，实在商量不妥，你们两个人可以联合一起起诉。这个标的额确实它也不会太大。
1: 嗯
2: 嗯。
0: 啊，那我接下来还是先那个私了呗。
2: 对，先商量呗，能解决不更好吗？解决不了再起诉。
0: 哦。
1: 嗯。
0: 私了的话，我现在就是这个误工费都可以要个出价。
1: 都可以。
2: 都可以，只要你有每天确实实实在在的收入啊。
1: 嗯，如果你确实因为这个伤不能够工作。然后每天对应的工作的价格又是标准的，
2: 嗯，
1: 你就可以把这两个数乘在一起，十天不工作，每天100元，那就是1000块钱，那就你就找对方按照这个标准去要就行了。比如说他雇你一天多少钱，他心知肚明，比如说一天100块钱，那你看你雇我100，别人雇我也100，这个季节我中间闲不下来，或者你可以平均一下流水，你说你看我上个月或者大上个月或者每年到了这个春季农耕作业这个过程里的时候，我的收入平均下来都是多少钱，你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跟对方去唠，这都是可以的啊。
2: 好了，给你也说说啊，还有问题。
0: 我想问一下，对方是耍无赖的话，这个官司我能赢不？
1: 能赢，100%能赢。
2: 你是100%赢的呀，别人给你造成了伤害，身体上的伤害，花出的一分钱都由对方来承担啊。
0: 啊，行，那
2: 这还担心不能赢吗？
1: 就是我给你个大嘴巴，那你说我，你告诉我你赢不赢？那必赢的事儿啊，是吧？但是证据需要在手里边。微信平台上有几个朋友啊，像新呐、江炳旭啊，还有看看啊，刚才还有几位都在问啊，说是什么保险呢？什么险种啊？37度还在问啥保险呢？刚听见哪家保险，保险什么内容，我就不跟大家去细说了。如果您真的有心关注刚才我说这好事儿的话，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平台上，比如说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我告诉你，我单独告诉你啊，这是一个确实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保险。来吧，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2: 你好。
3: 你好，你好，是我吗？
2: 是您，请讲。您要是免提，把免提电话关掉啊。
1: 对。
3: 啊，我没有问题。
2: 听着很空洞的声音。
1: 不可能啊，蓝牙耳机没用。
3: 我是在那个楼道里。
1: 你把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
3: 哎，好的，好的。现在呢？
1: 好多了。
2: 说吧。
3: 啊，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我去年年底在吉林市，然后有一个违章，它是下午4点到6点禁止左转的路口。
1: 嗯。
3: 然后因为吧，我经常走这个地方，我媳妇单位吧，我就下班我总接她，总说这地方。如果要是我4点之后过去吧，我一般都往直行过一段时间，然后挑头回来再左转。
1: 嗯。
3: 然后吧，就是去年年底11月份有一次吧，我就是，3点多，我到这地方吧，我就要左转，然后我上了一个路口吧，我特意看了一下时间，是3点55分。
1: 嗯。
3: 然后到这路口，我左转时间是3点56分03秒。
1: 嗯，不用说这个，这个事儿不用说了。
3: 我看了一下手机，
1: 您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马先生，什么都不用看，我就问你，你的违法照片上边体现的时间是什么？
3: 16点，不是，就是4点04分，差了8分。
1: 嗯，差不了，他差不了，你差了。
2: 嗯，肯定是。
1: 嗯，
2: 你是怎么记录的时间？你是拿你的手机手表？
3: 拿我的手机跟那个行车记录，就是我那些车载的行车记录仪，他俩电时间。
1: 嗯，
3: 他俩时间是同步的，一点都不差。
1: 嗯，
3: 然后我吧，我给吉林市交通指挥部去打电话了。
1: 嗯，
3: 他承认他那边是有误差的，在2分钟左右。
1: 嗯。
3: 但是他说不会差这么多。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边误差怎么会有这么大。
1: 我想说的就是这事儿。
2: 嗯。
1: 这个事儿你赢不了。这个事儿是啥呢？交警的这个系统，包括违章的这个系统，特别是掐时间的，它有个违章的它有一个时差的百分比，它在这个百分之比范围之内的，它不摄录，它不摄取。您明白吧？你比如说，我再多说一句，这个限速，限速也有百分比，这个百分比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在节目上，我不说这个事儿。就这个百分比其实不多也不小，这个不少，咱不说百分比，说了之后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就琢磨这个事儿了，咱没有必要说。但是我告诉你，它本身有一个百分比的不摄录，你比如说你 4.0 一点，它有可能它就不摄录的，因为它有个误差百分比，它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并且这些东西都是经过计量部门进行审核的，它需要有一个年每年的审核的测速的审核呀，包括违法记录的审核，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说你赢不了。
0: 但是我就不明白，因为啥呢？我那天吧就挺好气的，我就特意在这入口之前吧，我看了一眼手机，就红灯嘛，看了一眼手机。
1: 明白您的心情，但这事儿您这样，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说。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啊，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贤华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5411-8585142-858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马先生没说完是吧？马先生，
1: 最后给你出的主意就是你在自己的手机的这个12123呢，我好像没说12306，12123上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但是我觉得你复核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因为超了四分钟。这个，我个人觉得啊，您这边可能出现错误的几率是存在的，但是在这个系统里，
0: 那你说手机那个手机时间我更改不了，它是联网的，行车记录仪时间，它这个车有的人说能改，有的说不能改，但是我这个车的车机带不是我单独配的，而且它跟手机的时间是同步的。
1: 我只需要告诉您一句话，在法律上不认可行车记录仪的记录内容及时效，它不起到任何的法律证明作用。但是交警部门的摄录却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因为交警部门的摄录是需要有这个交警部门的摄录是需要有审核的，而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则是一个电子产品而已，包括手机时间也都是可以更改的。所以呢，这个事儿呢，我只能这么说，理解你的心情，你不是故意玩赖，有可能你点背。我曾经跟各位沟通过这个事儿，前后至少五分钟我不会选择，我不是在因为你四分钟我就说五分钟啊，咱们有据可查的，在去年我记得我还说过这事儿，因为长春市有很多比如说公交车的专用车道，这个在前后五

0: 分钟甚至十分钟的时间里我都不会进入，因为我了解这个东西它多少是有百分比误差的，但不扯这个。
1: 嗯，马先生，我们就想跟你分享的这个事儿。我有三年时间走一条路，
0: 嗯，
1: 每一天晚间四点以后这条路进左，
0: 嗯，
1: 我每次到那时候差不多点赶到3:50的时候我绝不转，
0: 嗯，
1: 我直行200米之外我挑个头不舒服吗？不得劲儿吗？我干啥非得52、53在那块转一下呢？对不对？
0: 反正我们都不给自己找麻烦。
1: 哎，就没有必要跟他去较
2: 这
1: 个劲。
2: 时间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校对过手机的行车记录仪时间。
0: 嗯，
2: 根本分毫不差。
1: 好多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实当中它比较难以去弄去这些事儿，麻烦。
0: 建议你放下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错的几率在你的多。
1: 但是马先生你不能犟啊。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你还天天走这条路。
0: 嗯，
1: 你还得常用这条道。
0: 嗯，
1: 以后你提前个7-8分钟就不走了。
0: 嗯，
1: 那能怎样？对不对？
2: 这个事儿我就是很不爽。我感觉我说我特意还。
1: 你说我的手机是北京时间怎么的呢？
0: 我俩的作用还没起到。其实我就是在劝你，这件事你错的几率确实要高。
1: 嗯，
0: 所以呢，以后呢，把时间给除的宽松一点。
1: 嗯，
0: 第二个呢，只要提出复核，复核成功就成功，不成功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对
0: 啊，
2: 行，那我明白。原来我还很头两天。
1: 哎呀，你纠结这事儿干啥？
0: 不用纠结，
1: 你不要老想着你的手机时间就是100%的北京时间。
0: 嗯。行车记录仪的时间，这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啊！
1: 明白吗，马先生？
2: 明白，明白。
0: 好嘞，
1: 好嘞，再见啊！嗯。
0: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没有说人马先生就是玩赖，不是这意思啊，真不是，真有可能
1: 他就赶上那节点了，
0: 对，他真有可能有委屈的时候，赶上出现错误，你说有没有这几率？绝对有，绝对有这可能。电子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它必然会有错误的可能性存在。
1: 我跟你讲，他这次复议不成功，也许就差59秒的事儿、
0: 嗯。
1: 你看那玩意儿冤不冤的慌？
0: 你应该还有印象。咱们当年有一个大破卡车，
1: 嗯，
0: 开到了141迈，
1: 嗯，
0: 你记不记得这事、
1: 嗯？对，记得。
0: 咱们当时最后就追来追去，追到最后，最后确实给撤销了，
1: 嗯。
0: 然后呢，确实也做了相应的检测和鉴定，
1: 嗯、
0: 当时就给他拍出来这个数，
1: 嗯。
0: 然后因为交警当时也懵，跟我们说说，交警说我们也现在也在排查，也在想办法，
1: 啊、
0: 我们也在纠正。
1: 说就这车踹碎了，也跑不到。
0: 而且将当时交警部门说，我们正在就前前后后有可能产生疑问的所有的违章记录，
1: 嗯，
0: 都在进行排查。他说我们也在排查这个事儿，到底是存不存在的误差。然后那司机心里很有底，他说反正我这车谁踹谁知道，
1: 谁踹也踹不到，
0: 踹不过100。
1: 对，
0: 我这车都已经踹不过100了，拍了我141。再说了，同样的路段。咱就按照141的速度，那我的车跑不到那儿，因为早都散架子了。
1: 那真的跑飞了。
0: 我印象特别深，这个数我的141嘛，
1: 嗯，
0: 就是数都特别。我说你这还挺符合呀，这把一个大卡车跑了个141，他就乐了，他说可不是嘛，这我这车最快踹不到100呀，他说这车已经不行了，100就完了。完我说那就对，最后把这事撤销了。那这是在得有10年，
1: 嗯，
0: 十年以上了吧，零几一啊不一几一二一三年左右的事儿。那应该是在至少10年以上了，这事儿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那你说有没有错误的几率？绝对有。
1: 对，
0: 但是像刚才这位，可能性很小。
1: 来看下一位李先生啊，李先生在平台节目一开始给我们发送了图片，舅舅在马路边站着被车撞了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李先生，
3: 哎，
1: 你好，
3: 永和舅舅你好，
1: 哎，
3: 那个他就是一个小孩骑个电动车，完了之后他下来，他说的太活的小孩，完了好像是19岁，
0: 嗯，
3: 完之后吧。
0: 嗯，
3: 他下来，他说他困了，睡着了。
0: 嗯，
1: 嗨呀，
0: 对，
3: 嗯，你
0: 看，我刚才说了啊，可能您不一定听到广播。
1: 嗯，
0: 这起事故最多给你们一个次要责任，你们虽然停车的这个位置是不允许停车的，而且呢，路边呢不仅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的和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的实线，还有马路牙子跟非机动车道之间的这条实线，所以这是一个禁止停车的路段。但是呢，你们停车比较靠边，你们也没有完全占据非机动车道，然后对方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既不戴头盔又驮人，然后出现了这个受伤。刚才我们就说要么就是捅手机六号了，要么就是喝酒了。那你一说睡着了，那跟这个是异曲同工之处了。
1: 受伤严重不呀？
3: 不严重，不严重。但是交警昨天半夜让去，半夜说的几点？10点多我就说让去。
0: 嗯。那当然了，那出了事故得配合，这是必须得去的。
1: 嗯，
0: 但是你们最后的责任，我个人觉得啊，给你们个次要责任，这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3: 去交警队要那个强险那个复印件。
0: 你就算没责任，你也得给人提供。 你没责任也有个财产损失100元，人员受伤1000元，伤残死亡。

0: 10,000元的限额赔付，这个交强险的这个无责赔付，对于你们来说没有任何保险浮动，配合就行。
1: 你应该有强险吧？
2: 有，啥都有保险。
1: 那这有啥可难的呀？
0: 什么都不用担心，
1: 直接调一下就完事儿了，很简单啊。
0: 甚至有可能是你们无责。
1: 嗯，
2: 交警来了说有点责任。
0: 那就是我说的，百分比比较大的是给个次要责任，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禁止停车路段。
1: 对。
2: 行，那好了，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再见。
1: 嗯，
0: 什么样的路段禁止停车？即便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但是标线可以做出代表。第一种标线，非机动车道，不仅有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中间的白色实线相隔，还有在马路牙子旁边底下，就是马路牙子底下地面上直接画个白实线，这就叫做禁止停车路线。第二个，如果马路牙子是特殊色的，就是有人叫黄色，有人叫橘黄色，有人叫橘色。就只要马路牙子涂画了这种颜色的，是坚决不允许的严管路段。还有打个叉、蓝底儿、红圈，这是禁止停车的标志啊。所以如果有这几项，或者一个四方牌，几点到几点钟禁止停车，也有的标注了，比如说工作日禁止停车，有的标注了什么几点几点之前、几点几点之后什么什么禁止停车，哎，这些都是禁止停车的路段。所以各位要记得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在这个禁止停车的时间段里面或者禁止停车的路线上面停车。
1: 所以大家要学会看地面上实画的标线是实的还是虚的，是什么颜色的，其实大家都应该着手的去把它认识清楚，以免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哈。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520的活动已经还在继续吗？我们来看一下。
0: 必须要继续。
1: 还要继续是吧？昨天520，今天521。
0: 521。
1: 这都是活动。
0: 对，
1: 都有寓意，
0: 大庆特庆，大搞特搞，是吧？520、521，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出去跨了个520、521，这个因为白天也没时间嘛，晚上跟我爱人我们两个开车大半夜出去转了一圈，溜达溜达。
1: 你这真是有一个生肖特别适合你俩
0: 啊！
1: 你想想是啥生肖？
0: 是猫吗？
1: 专门晚上出去，
0: 还是个夜猫子。晚上出去转了一圈，我这去了
1: 大晚上出去，
0: 我去了一趟桂林路。
1: 嗯，
0: 我就开车的时候觉得特别尴尬。
1: 有人吗？
0: 我都感觉到了桂林路，我都感觉我是爷爷级别的了。就是我看到车下的小孩啊。就是成年和20之间吧，就几乎都是这个。当然我出去的点儿可能也太晚，这稍有点年龄的可能都回家睡觉去了。我在那开的时候跟我爱人就说，
1: 你是年轻人，
0: 我说咱俩这有点小尴尬呀。他说没事儿，咱自己不尴尬就行。我说这俩人晚上，我爱人说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孩子们应该认为这俩人是属于年龄大了睡不着觉那会儿，
1: 失眠长眼。
0: 就是你不是出来溜达的，你是因为睡不着觉出来溜圈的，然后转了一圈。我一看，哎呦，这果然呐，别说他是不是个什么节日，比平时的晚上要热闹的太多太多了。手里拿着一束花的、一枝花的，真都特别特别的多。
1: 生活要有仪式感，就这么体现出来，
0: 全是仪式感。
1: 嗯，
0: 那我就在想，那你如果在手里边拿着一个，比如说 SK2 的面膜一盒呢？哎，手里拿一个，腰里再别一个呢，因为咱买一赠二的。如果你在手里每人掐着一个平遥的牛肉在那啃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比那些小摊上的是不是要好吃一些呢？
1: 平遥牛肉应该这个在桂林路开一家手作店或者伴手礼店，
0: 挺有意思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这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SK2 的面膜，这也是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但是呢，很多朋友都望而却步的一个面膜。1130块钱十片，一片113块钱，在脸上多长时间？15分钟是吧？
1: 差不多。
0: 15到20分钟。
1: 嗯，
0: 要是我一定要整到20到25分钟。
1: 整它半个小时。
0: 不知道超不超量，但是我觉得多5分钟，我就可能会觉得每分钟少花了一点钱，
1: 让它更加渗透和滋润，
0: 是吧？要不然你说真是觉得100来块钱贴15分钟结束，这个数有点小心疼，是吧？所以呢，很多女孩子们喜欢这款面膜，却平时很难去直接去买这款面膜。但今天我们给您的是520块钱20片，520块钱买一盒给一盒，一共2盒到手，20片相当于3折，也就是说1片20多块钱，20片520，1片20多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3折的价格拿到 SK2 的面膜。如果感兴趣，发送给力就行。
1: 平遥牛肉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款产品，大家在商城里直接抢购。平遥牛肉不说了啊，在平遥当地，就我们全国各

0: 各界的朋友只要到了这个省份，到了这个城市，都会买它作为伴手礼。今天呢是12袋199块钱，12袋呢6袋原味，6袋酱香款，只要199，每袋2.24，平均下来一袋不到17块钱。平遥的原产地给大家发货，新鲜的日期，经过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现在抢购的方式就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你要想吃平遥牛肉12袋，6袋原味，6袋酱香，你支付199就可以了。这样的福利价格呢，还真的是平常也不多见，所以大家直接发送两个字儿，给力，抢购平遥牛肉，抢购刚才我们说的 SK2 的面膜。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在商城里直接互动啊就可以了。
1: 嗯，好了，各位，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了，继续回到由李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423-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
1: 嗯，
0: 希望朋友们都不出事故，
1: 哎、
0: 减少事故的发生。没有事故，嗯、那比啥都强哈。
1: 嗯，
0: 直行车给我俩互动说啥玩意儿？说行车注意的时间自己是可以调的。
1: 嗯，
0: 人家说人没调。
1: 这些事儿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犟、
0: 嗯，
1: 我们只是把标准的东西告诉给各位。
0: 就是、
1: 所有的要作为证据的。一定在法律上能够站得住脚的。
0: 对。
1: 所以呢有哪些是需要站得住脚的，你比如说为什么说像律师他们是有资质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嗯、
1: 对吧，包括行政执法部门，包括执法部门这些所有的这些的相关设备，它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呢他们所拿出的证据，那如果同样的证据摆在这儿，
0: 嗯，
1: 人家呢更可信，
0: 嗯，
1: 你可以对他提出质疑，但这种质疑绝对不是你一个案例的质疑，而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审断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过程。因为我们当年的时候，就大家所有人都说这事儿不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拿出证据在系统里说明，要不然你就属于私自去调动人这个违章记录的结果，那是犯法的。
0: 因为人家也是有检测和监管这个部门的，
1: 对，
0: 不是他自己设定的。
1: 哎，所以这个事儿我们真是就为啥说不跟大家犟呢？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确实没办法。
0: 哎，复杂过程没办法。
1: 咱不是说他调，他有的时候没准就现在就准，过一段就不准，这个东西是有这个可能性。
0: 嗯
1: 啊，所以各位，咱平时开车的时候，反正我跟小志我俩可能真是不谋而合吧，我不会去踩那个边儿。
0: 对，我是肯定不会。
1: 对，我不会踩那个边儿。但是 过了这个时间点我必须要学会用它、
0: 嗯、
1: 我必须用。
0: 对，
1: 公交车专用车道只要过了点我经常走。
0: 我那三年走那条路，我跟你讲它就是个禁左的，它是分时段禁左、
1: 嗯嗯、
0: 晚上四点到七点、
1: 嗯、
0: 就这几个小时是兼职禁左的
1: 高峰时段。

0: 哎，坚决进左。
1: 嗯，
0: 我几次都三点五十多一点，我一看这一点算了，我就直行去。
1: 不就红旗街那个？
0: 那个
1: 往上拐那口吗？
0: 延安大街上。
1: 啊，这延安
0: 大
1: 街。
0: 对，他进左，我要去长久路。对。你要知道那块特别小，它那个路口超小，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它到前面一个就是一个单位的门口，我去挑个头，
1: 嗯，
0: 其实300米左右吧，大概，
1: 啊，
0: 哈，我就到那儿挑一下，
1: 就
0: 多舒服。
1: 知道你每天回家的线路
0: 是吧？你看我三年了，我没被拍一张照片，
1: 嗯，
0: 因为这个点儿的事儿，我就特别在意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觉得我没有时间跟他们去纠缠这些事情。
1: 嗯，
0: 哎，你看我就是这一点儿，完了，
1: 嗯，
0: 你就说不不不，你这不行，我哪有那时间去找他们去，对不对？完，
1: 嗯，
0: 我还认罚我自己，还憋屈，何苦的呢？
1: 嗯，
0: 不找。给自己找麻烦，生活更开心更幸福，
1: 对对对，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大家都是稍稍谨慎一点，
0: 嗯，
1: 像这种的擦着边走的这些事儿，
0: 嗯，
1: 咱就尽可能别做，
0: 嗯，
1: 啊，一旦拍下来但是拍下来我告诉你一拍一个准，因为它本身已经有了百分比的让，
0: 对，
1: 它已经让了。
0: 其实说这我就想起我昨天不是这个出去开个会嘛，
1: 嗯，
0: 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个没开车，他们把我送回来的，
1: 嗯，
0: 然后特别有意思，我一上车车就俩人，
1: 嗯，
0: 啊，送我的人和我，我坐了后排，
1: 嗯嗯，
0: 人家人特客气，还把后排座位车门给我开，本来我想跟他坐前面，我想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坐在后面了。我坐在后面进去之后，他把车启动了，请一直在报警安全带，为啥呢？
1: 嗯，
0: 司机已经系上安全带，我眼看着他系的安全带呀，因为女生啊，
1: 嗯，
0: 他特别标准开这个小车开的，但是他一看就新手，
1: 嗯，
0: 你知道吧，特别新的新手，一看也就开个一年多一点，不到两年的车，我猜是准的，后来跟他聊天他开一年半，
1: 嗯嗯，
0: 然后我上去之后就报警，我也不敢问，跟人也不熟啊，我就想，
1: 嗯，
0: 这是咋回事呢，我瞅瞅自己又看看哪，不对，我没在副驾驶，我想就特别近条路，我就没有在后排系安全带，
1: 哎，
0: 你知道吧，然后人
1: 全车的
0: 开了一小段，
1: 实在受不了了，
0: 那个小茹老师，
1: 嗯，
0: 麻烦你个事，你把安全带系上。
1: 丢人不丢人，
0: 我的天哪，简直了，
1: 脸红不红，
0: 哎呀，
1: 不如走着回来了是吧，
0: 我说我这一司机 N 年没坐过后排，坐一次，
1: 嗯，
0: 后排安全带给我报个警，
1: 嗯，
0: 还想了好一会儿，丢人，
1: 丢人了，
0: 太丢人了，
1: 再也不拉你了，
0: 我再也不坐了。我上车前我先问，
1: 我给你解读，
0: 安全带全车的吗？
1: 我给你解读，
0: 不是的话就可以坐。
1: 你这事需要咨询吗？
0: 我不用咨询。
1: 你要咨询，我给你解读解读。
0: 你给大家解读解读。
1: 行，第一，后排也要系安全带，
0: 是的，
1: 别管距离长短，错了没？
0: 错了，
1: 错
0: 了，错
1: 了，以后有记性哈。
0: 嗯，关键你说我哪有机会坐后排呀？
1: 你说那没有用。
0: 行，我错了，
1: 坐在哪都得系安全带，
0: 那我错了，
1: 后备箱不需要系，但是后备箱不能拉人，
0: 哎呀，
1: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现在很多的车，
0: 嗯，
1: 都是整车安全带提醒，
0: 哎，
1: 这回记住没？
0: 记住了。记住，
1: 哎，都记住了吧，
0: 太记住了，再不干这丢人的事儿。
1: 17年了，我也有翻身的时候。
0: 真的
1: 可以吧？
0: 哎呀，
1: 那你
0: 这家给我不好意思的。
1: 有空间就得上啊，
0: 马上马上，
1: 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个。
0: 现在就记，
1: 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同事。
0: 立刻记上，
1: 记住了吧？好嘞，
0: 记得当当的。
1: 这回知道错了就行了啊，
0: 哎，
1: 行吧？以后看你的表现吧。
0: 嗯，
1: 行吧。
0: 我坚决不坐后排。
1: 今天回家做5套卷子。
0: 坚决不坐后排，我告诉你，以后坐车。太吓人了。
1: 太吓人了。行，可能这确实是我们的习惯。
0: 嗯，
1: 实话说，我也不是每一次坐到后排都能系安全带。
0: 哎，真的。
1: 嗯，
0: 哎，但是我车里要有人坐后排。
1: 嗯，
0: 这我能提醒
1: 到。是的。你看，我们都双标吧？
0: 哎，
1: 我们坐别人的车不一定系。
0: 嗯呐。
1: 但
0: 是
1: 我们车上坐别的人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会让他记。
0: 对
1: 啊，这看来总结了一句话，就咱俩还是在乎的是钱，怕万一这别人坐你车，万一磕磕碰碰的，
0: 那可真是
1: 还得赔。
0: 哎呀，赔不起，
1: 都得记上。
0: 嗯，
1: 我们这多少年前，小十年，咱们那时候搞主持人评选的时候，咱们去松原做活动嘛。
0: 嗯，
1: 我车里拉着我们单位的几位同事，也前排坐一个，后排坐两个。
0: 嗯，
1: 我坐在前边，我就不走。我说等谁呀，啊？我谁也不等，等着系安全带。然后副驾驶说：“哥，我系了。”啊，我说你后排那俩还没系呢。完，他俩就哈哈乐。我说：“快系吧！今天早上还特意用湿巾又给你们都擦的。平时就偶尔就会擦，这今天早上出发特意给你们擦的。不管你们是白裙子还是浅色的衣服，你就随便系，放心吧。”他俩就哈哈乐。你的车做的规矩太多了。我说：“那你就下车。”我说：“这是200左右公里的，那你就自己溜达去。”啊，他们说那，哎，行了，坐吧，行吧，各位，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小插曲，会忘记这些事儿，你反应不过来，你也不觉得说是个事儿。

0: 但是呢，慢慢的，咱们一起去把这个习惯给它养成。
1: 好了，我们最后呢，依然关注我们的商城啊，520商城的活动最近依然持续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刚才说的是 SK2 的面膜。我们这一款啊 ，SK2 的面膜呢，相信很多的朋友平常一盒1130块钱，让你买这个每片虽然有30毫升高浓度酵母精华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称为神仙水的营养营养液，可以说叫营养液，深层补水一盒就这么多钱，朋友们真心不舍得买，因为一盒就只有10片，今天我们给你20片，你支付520块钱就可以，520块钱 SK2 的面膜20片带回家，支付520元，相当于3折，所以你就直接抢购发送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抢线，0431858154118515422。今天外边阴天呼啦，现在呢太阳还稍稍出了一点，还能稍好了一点点。但是这样的天气温度又比较高，各位在开车时呢容易犯困，早晨起来那一波到9点到10点之间第一波犯困将会出现，这是个人体的循环。嗯，就是你到了这个点，你早晨5、6点钟出门，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属于兴奋感，就甚至一宿不睡你那个点都属于兴奋感，但是过了这个兴奋度之后，可能在早晨的9点到10点进入到了上午的一波容易犯困的时候，下午的2点到3、4点钟这一波又属于犯困的时候，所以呢各位适当的休息，你一定要在路面上注意避免交通事故，尤其是要避免单方事故的发生。
1: 嗯，医生只开老头的胃，大哥我才看见你这个微信，这家教我这招，让我问销售顾问空调系统升级的事儿。
0: 嗯
1: 啊，是这个新款的车升级给你的话，这个如果是啊老款车型可以用最新的，那你就考虑换，如果不是你就告诉我，你坚决别升。昨天谁给我燃还是谁，我要没记错这微信名，是吧，是不是叫燃来着，给我算一个数，说我用23年花这些2380块钱。
0: 对，
1: 他昨天一算完，我下了节目连问都没问，坚决没问。
0: 一算完4S店全无脑的哭了，说这哪有这么算账呢，
1: 坚决没想着再问了这事。
0: 但实话说账不能这么算啊，你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就像吃饭一样，是吧，5块钱能吃饱，10块钱能吃的差不多算好，15块钱到20块钱吃的可以叫好，50块钱那就不是吃的饱和好的问题了。
1: 嗯，
0: 那如果一顿饭500块钱的自助呢，那绝对吃不饱。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不能用单价去形容，他所得到的东西价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营养价值不一样，你得到的健康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人家东西还是好东西。这一算完之后，4S店回头找他俩说：“我这款产品滞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听众给我算了一笔账。”这哪有啊？
1: 你得根据自己车龄算。我车龄已经挺老的了，
0: 我
1: 年龄已在。
0: 我就敢问一下啊，我的大白到现在，我那叫小白，我的小白到现在才挺了多少年啊？那10的到现在才16年呢。
1: 嗯，
0: 我整23年呢，我得到33年呢，我都感觉我那车都有点挺不住了。是，前一段时间这儿烂那儿搁那儿嘎那儿换的，我都调整了一半。
1: 那肯定啊，你这车真是的，到了年龄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对对，但这回收拾完之后，这两天开的。我这嗖嗖的，我觉得还是挺好。
1: 你叫我把它改一个吧。
0: 啊，改啥呀？改带膀的。
1: 改一个你想改的样子。
0: 改的样子。哎呀，那可算了吧。行了，各位在交通生活里面遇到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啊。下午的1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3: 我再说一遍啊，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也别光看，帮我们点一点关注啊。
8: 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奥迪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南北奥迪要分治了。啥叫分治呢？
3: 怎么个事儿？
8: 分开治理
3: 是不是？
8: 对，其实这条信息应该是在汽车圈里炸开锅了
3: 啊，
8: 因为现在很多媒体都在问相关的官方消息，但是现在没有得到官方最后的结论。
3: 但是圈内自己讨论是这么说的
8: 啊，
3: 奥迪啊即将公布南北奥迪最新调整的计划，核心是什么呢？要彻底拆分两家合资公司的一个业务。然后目前流传最广的一个方案是这么说的，一汽奥迪将会包揽四环品牌燃油车与新能源车销售，上汽奥迪则停售四环的燃油车，专心去做新能源品牌，就是 AUDI 的发展。
8: 其实现在目前呢，据说啊，就是在谈判桌上呢，就是激励 拉扯呢，没有最后的结论啊，但官方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上个月4月17号的时候呢，奥迪和上汽集团呢签署了深化的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呢还有就是奥迪现在全球的 CEO 近一年反复在强调，就是两个合作伙伴呢将会有分工明确。所以说这场博弈应该以后未来将会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
3: 对，目前是十字路口。
8: 对啊，但是现在如果从销量上来看，好像基本像燃油车的奥迪销售也是一系现在占有主导性的。
3: 对，
8: 上汽奥迪好像没有燃油车卖的还好吧。
3: 有 A7。
8: A7 卖的一般呢，
3: 有 A5
8: Q6 什么卖的都一般，就像一个 A5 嘛，对不
3: 对,
8: 对啊
3: A5 人一汽也有啊。
8: 就是现在上汽车怎么搞的呢？
3: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它无论怎么卖都是奥迪家的，虽然上汽奥迪挂的不是四个圈，但是它也是奥迪。未来只要服务体系它不变，其实影响会很大吗？
8: 那很大呀，
3: 很大呀，
8: 那很大呀。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3: 上期赚的少点，
8: 就是咱俩现在跟一个什么呢，跟一个厂家合作
3: 啊，
8: 分别要代理一个 比如说一个品牌卖一个东西，
3: 嗯，咱俩卖一样的，
8: 不是你这不一样，没一样没啥说的了吗？
3: 那咱俩品牌，
8: 比如说就是什么呢？代理他的东西，然后把好卖的都给我了，不好卖都给你了，你干不？
3: 那我不干，
8: 这不就完了吗？
3: 不赚钱的关键是啊，
8: 对，现在不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吗？
3: 但是新能源要是如果都给上汽奥迪的话，万一要是如果一下爆了呢？
8: 那卖不好了呢？
3: 对，
8: 是不是？
3: 所以说十字路口嘛，
8: 嗯，
3: 真难。
8: 又小心法务，我咋的了？我长得帅呀，法务啊。
3: 官方提醒啊，
8: 这天天的、啊、
3: 官方提醒你了、
8: 啊、那我说一个那啥吧，正经的
3: 啊，
8: 嗯、啊、然后呢就是今天我早上看了一款车，这个车挺长挺俊的，挺好看。
3: 啥车？
8: 小鹏的 GX 车型
3: 啊。小鹏
8: 昨天晚上正式上市了。
3: 嗯，
8: 然后呢这次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纯电版本的，一个是增程版本的，八款车型，现实的价格呢是26.98万到34.98万这样一个价格
3: 啊、嗯、这个价格区间。
8: 对，这个车其实很多人说什么车啊，这是一个什么尺寸的，告诉各位标准尺寸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现在
3: SUV是吧，
8: 六座的布局天哪，现在都是这样的啊，都是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六座的布局，
3: 对对对、
8: 啊、然后前脸呢它是比较圆润那种的，
3: 嗯、
8: 前面的是贯穿式大灯，而且呢用了一个DLP 的数字投影大灯，
3: 嗯
8: 啊，包括坐的车里面的屏也非常多啊。
3: 小鹏，我们来看一下这款 GX 的车型。动力方面，增程呢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加前后的双电机，它纯电啊，增程版可以跑到430公里，
8: 嗯，
3: 然后纯电版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加5系的超快充、
8: 嗯、
3: 基本上也都是这套系统、
8: 嗯、
3: 然后呢它的最大续航能达到750公里，
8: 嗯，
3: 但我觉得小鹏 GS挺尖的，
8: 嗯，
3: 他赶到这个节点上市了，
8: 对，
3: 避开了大唐，
8: 大唐也这个月上市嘛，
3: 但是他提前上了呀，
8: 那、也会很尴尬
3: 啊，也有可能在观望，就是这波人群在观望哈、
8: 嗯、
3: 说 GS 定完价了，我们就再期待一下大唐吧、
8: 嗯、
3: 是吧，
8: 但大唐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比亚迪的大唐，
3: 嗯，
8: 就是前一段时间上周现在目前最新的数据订单小订了已经10万台了，
3: 10万台
8: 了，
3: 太吓人了
8: 啊。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某音平台当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30万左右买个 MPV 推荐一下呗。
3: 嗯，
8: 30万就是我不知道你想买什么样的啊，但是现在的 MPV 来说的话呢，建议就买一个新能源 MPV， 就是它的体验感功能性方面比较多一点。
3: 嗯，
8: 现在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可以看一下长城的高山8车型、
3: 嗯，
8: 因为它现在目前来看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3: 嗯，
8: 然后腾势 D9 呢是刚刚做了一次升级，换了2代刀片的和闪充，但是呢它现在目前就我看它的价格上来看优势不大，
3: 嗯
8: 啊，所以现在来看高山8的优势比较大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蓝图梦想家，
3: 对，
8: 蓝图梦想家就是价格更便宜一点啊，就是这三款车你都可以去看一下，都不错啊。

0: 好吧，这个时间呢，大家收听到的是1038知天下。想要关注新车型想咨询的话，或者想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新车型，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对，陈也说了，说22年的迈腾330豪华型，发动机是混合喷射的，23年是缸内直喷的。我不知道你说那个混合喷射啊，就是他说这个哪个好，在室内开，然后呢？就是油耗动力方面怎么样啊，就是混合喷射我要给你注解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缸内直喷，它有好处但也有弱势，就是缸内直喷最怕的就是在室内的走走停停，因为它会形成积碳，所以就是后期你会发现有一些车系，我知道日系车用了混合喷射了，就是它会用什么呢，缸内直喷还会增加一个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另外的支管喷射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有双喷射系统啊，比如说像我说的在低速行驶过程当中它可能用一种方式，然后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它用另外一种方式，两条道可以走路走路，所以这个呢就是能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它的节能性方面它的这种脱碳性方面可能会更好，这是专业的技术问题了啊。个人觉得混合喷射可能会适用多场景，但是现在来看呢，缸内直喷也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啊，而且德系车其实主导的就是缸内直喷啊。
0: 峰哥今天美颜开大了，为啥上来以后都夸你今天太帅了？
1: 是吗？啊，
0: 跟每天不一样吗？
1: 你今天上了美颜
0: 啊？
1: 今天上美颜了啊？
0: 啊，
1: 科技活这是。
0: 这是科技与狠活，
1: 其实峰哥没长那么帅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
1: 别误导
0: 大家想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多多关注一下。然后马上我们再来说一个品牌，是领跑家的领跑，这一次带来的是首款旗舰 MPV 整体的一个内饰图。其实这个 MPV 在车天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领跑的 D99，它是领跑的首款旗舰MPV， 提到旗舰就知道车长肯定挺大，车长超5米2，车宽近2米，轴距超3米1。然后动力方面呢，领跑家就是增程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纯电版搭载的是全站1000伏的三电系统。然后这个车我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就为什么大家关注一下领跑的 D99 的这个车型，因为它整体的内部空间就是属于那种可以无限式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啊，支持1、2排、2、3排全车3排3种纯屏放倒的模式，就可以实现多场景大床的布局。就现在很多人愿意买一款车型出去自驾游玩，然后住在车内，想要一款就是躺赢利器，那这款领跑的 D99 你不妨可以期待一下。
1: 好的，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0: 善待人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混动版的风云 A9 这款车型怎么样。
1: 其实你细数一下，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级别的怎么说呢，就是混动轿车卖的都不好。你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比亚迪的汉卖的还不错，但是汉呢，因为它上市已经太久了，它的产品力做的一般了。后来呢，吉利星耀8其实推了一个车型，也是大尺寸的一个轿车，插电混合动力的，但是其实市场表现都不好，包括这款风云 A9 的 L 车型都不是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大轿车的新能源卖的不好啊，不知道这个理由，没总结过。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呢，如果从使用体验上来看啊，就是家用来说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车气场上、空间上、配置上，包括用电的体验方面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级别的消费不是很
0: 多，不是很多。
1: 对，就买这辆车的人群特别的少啊，这个我是必须要提醒你的啊。
0: 车不错啊，就是看你自己的用途。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 XT5 尊贵后期，就尊贵版的后期故障率高吗？
1: 不高不高啊。
0: 凯迪拉克，
1: 其实凯迪拉克车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开起来也是。这个凯迪拉克其实这个车最大的体现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安全性方面，就是它真的扛撞坦克一样。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车上高速以后能凸显出这个车真正底盘给你带来的感受，包括呢在静谧程度方面的一些感受，这两方面是它的特点。而且呢相对来说豪华车来说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一些啊，车能买都不错啊。
0: 启星说的哈，他说想看一看纯进口的奔驰，然后不懂能不能讲解一下想要纯油的，你看了什么车型啊？纯进口的目前，GLE 没国产的吧？那你看的是什么车型呢？最好是 SUV。
1: 对，你主要是看了什么车？就是因为现在你像能进口的车型，像奔驰 S， 对吧？然后呢，像GLS，就是它的基本都是它现在目前能进口的在卖的车型都是属于高端车了，
0: 对，
1: 高端车了，
0: 你看什么价位的？
1: 对，
0: 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对，
0: 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女孩30多岁在江西来开，想买一个混动版的车型，可以吗？
1: 什么价位？你没说啊？
0: 说一下价格啊？
1: 对，
0: 要不然太多了。
1: 你是买轿子还买 SUV 啊？就是这个你要强调一下啊。
0: 我们都说现在买车型哈，真的，今天早上我们还探讨了一个话题，这车体不够大哈，你真的就是现在已经拿不出手了。原来我今早跟峰哥探讨，我说原来看汉兰达都觉得挺大吧，那汉兰达的车身还不到5米的，但是现在你随便扒拉出一个新上市的 SUV， 基本上都得在5.2米以上。
1: 对，你看自由生活就说华静 S 这车怎么样，可以入手吗？这么说就是刚才说了，现在对于家庭车的使用来看的话呢，这个车真的需要大一点了，因为你乘坐的舒适度更高，而且这种车呢一车多多钻多能，就是你长途自驾也好，旅游也好，包括有的时候呢两家用一台车也好，你看它都能坐得下。六座的布局，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而且华静 S 其实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华为全家桶，对吧？你也享受跟华为一样的乾坤 ABS4， 智驾方面更聪明，还有呢就是华为的就是它的
0: 鸿
1: 蒙
0: 座
1: 舱5，
0: 对
1: 吧？就是它的整体的智能体验方面更好，包括呢像华为的乾坤云车云，这些都给大家装备到了。就是买这台车不光是大，其实还会体验到最新的智能化的体验。
0: 对，而且这两天跟大家也说了，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智能化的体验，你看它整体搭载的一些配置，包括像轮胎用的也是米其林的，包括它车漆都是巴斯福来定制的，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大大提升了这款车的一个品质以及它的背书。
1: 对，
0: 所以华静 S这一次上市引爆是有就是原因的。你看它的售价，如果你现在限时置换的起价149800，试想一下，同级竞品跟它配置一样的真的没有。所以就是说它
1: 你可以扒拉扒拉找一找，
0: 很扛打。
1: 对，
0: 就这款车
1: 价格合理，
0: 对，
1: 而且装备强，这是它的卖点啊。
0: 所以你要如果说想问这个车怎么样，暂时来看很火，然后你要如果想试驾的话，不是说了吗，目前在我们的长春你可以去体验华静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就可以去试驾。因为现在现车已经到店了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5: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
4: 最高满5200元，诸暨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5: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4: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5: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4: 解锁心动好礼吧。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1038车天下，
12: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

0: 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驰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立省4.5毛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呢再来说一下哈，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再来往下看一条新闻啊，这个呢是来自于宝马方面的信息。其实这条消息呢，在上周的时候就要跟大家来说，一直没说上。来看一下，宝马首次揭晓了旗下又一个独立豪华的品牌，名字叫阿尔宾纳。这个呢是作为宝马集团全新独立豪华品牌的首次亮相。这个品牌呢是1965年它在德国进行了创立，早年呢是以宝马发动机的一个调教、精工内饰和限量高性能版本闻名，长期呢是以宝马深度合作改装厂的身份所存在的。然后呢，看一下，其实这个品牌的定位呢，它是介于谁呢？宝马和劳斯莱斯之间，所以它起售预售的价格可能会超20万美元。据了解呢，首批车型将会基于宝马7系以及 X7 车型所打造。听到这个价格区间，你就知道它是来自于高端的。然后呢，首款量产的车型在2027年要正式的交付，并且它是面向全球市场来推广。好啦，那这个时间来看一下，胡先生打进了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大黄蜂关于这是汉兰达和本田的车型对比啊。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说。
1: 你好，您说啊。
2: 哎，你好，那个大黄蜂老师你好，我先咨询一下，我是50岁。第一次就是没开过车，新手。我看了丰田的锋兰达，还有本田的缤智。我觉得那个大黄蜂老师，你帮我推荐一下这两款车哪个车就是性价比高一些？
1: 现在来看的话，本田的缤智呢，基本销量已经非常一般了，啊，就是在本田体系当中，可能买本田 CRV、本田的，比如说皓影这样的车比较多一些。缤智这种小级别车基本都不咋卖了。第一点，我觉得是跟它现在目前的销量有关。第二呢，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像锋兰达，或者是一汽丰田的卡罗拉锐放的，这些车都是属于第三代的合资紧凑级 SUV。就是无论在它的尺寸，在它的装备上，可能会比缤智那就是更新一些，所以就是建议你还是买锋兰达这样的车吧。锋兰达对。
2: 那个大黄老师还有别的什么就是那个汽车能帮我推荐？那都10万块钱左右的。
1: 其实你看我的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现在在10万上下的这个 SUV 当中，能看国产的，能买国产的，先不看合资的。就是国产的现在你担心的所谓它能不能耐用各方面，其实基本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花10万块钱买一个国产的 SUV， 就这么说吧，就是什么都能给到了，就是你要尺寸、要长相、要配置，啥都有，随便扒拉着选。
2: 那你帮我推荐呗。
1: 我给你做几个推荐吧。如果像类似于像丰田这样的这种车性格的，因为丰田是什么性格呢？好开，然后呢节能不坏。那像这种车呢，我建议你就看看奇瑞的胡巴，它就有点像丰田体系这种造车的理念，就是它更强调的是这个车的性价比、稳定性和它的节能性方面。虎巴的车型你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车驾乘体验好，不希望它太大的情况下，你就看个吉利的博越 L 车型，因为这个车呢它可能更紧凑一些，有点像锋兰达这种车的尺寸。然后呢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底盘更扎实一些，你如果经常跑高速这种情况下，这个车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它更扎实、更安全、更可靠啊。就这几款都可以看一下。吉利的博越 L，还有就是奇瑞虎巴啊，
2: 这俩车大概是什么价位？你
1: 都是10多万上下的价格。对，
2: 因为他们都说是，因为我第一次买车嘛，他们都说是买那种就叫什么双离，我不怎么懂，就双离好还是纯燃油的好？
1: 就是双擎是吧？
2: 双擎
1: 啊，就是油电混合的。您现在一年能跑多少公里？
2: 就在家用。
1: 那我估计10000公里上下呗，是吧？室内代步居多是吧？
2: 对。
1: 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还是买一个纯燃油的。
2: 纯燃油我不想买大风了，因为冬天不行，冬天我在外面放着这个电池，我一直认为。
1: 我没说，我让你买纯燃油的。
0: 买油车。
1: 油车，没让你买电车，纯燃油的。为啥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我家里没有暖库，第二个我也没。

0: 大家在平台的留言哈，为什么这两天这么多人问库斯图？库斯图是价格下探了吗？库斯图可以入手吗，峰哥？
1: 那必须可以入手啊！作为家用来说的话，现在你看换车又发生了一个改变，就第一个家里愿意换大车了。第二就是我总结过，就家里的车在缩减了，以前三台的换两台，两台换一台了。然后你要如果说换精的话，那你就是把这个车呢就得换得更加多样化，全面化，对不对？那就是这个车呢，第一个尺寸得够用，再一个就是能装人。你可能平时就一个人通勤，但是呢，你要如果需要的时候，你比如说周末，哎，你出去玩，那你两家人都可以坐一台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很多人考虑的，就是换精了以后，很多人都会在选择什么的 MPV 这种结构的车，尤其家里有俩孩的，你发现你坐到后面两第二排座椅，俩孩一边一个，挺好的。就所以说，作为家用来说，像这种车挺实用的。就平时你当大四座去开，你后面还贼无敌能装。然后呢，这种车呢，相对来说呢，风阻系数也不大，节油性方面也不错，它不像 SUV 兜风，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换车的人可能更考虑的是 MPV 这种结构。那库斯图是一个什么车呢？就是它是属于性价比极高的车，而且作为北京现代的产品，稳定性也非常强。买就买 1.5T 得了，别买那 2.0T 了，油耗也高啊。
0: 可选啊，库斯图的车型
1: 相当可以了啊。
0: 448
1: 同级别当中，你可以再看一下谁呢？比如说你现在能出到更高一点级别，想要这个车呢，它的功能性好一点，你就看一下，比如说像就是传奇的 E8。
0: 传奇 E8。
1: 对，如果说你要觉得那个差一点钱儿，那你就是买一个 M6，我觉得也行。国产系列的推荐啊，两款车都也不错啊。
0: 4484要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现代伊兰特这车咋样？很好的车呀。
1: 对，闭眼睛入的车，就没啥可说的。
0: 现在价格都啥样了？
1: 就是咱们就说了嘛，像这种车叫老车，老车就是拼的是稳定性，拼的是口碑，拼的是你买完以后你不会试错，他不用试错，也有无数人通过这么多年已经
0: 帮你试了，
1: 都是帮你试完了。
0: 对，
1: 而且呢，通过这么多年，他已经进行了无数的优化，那其实他已经非常成熟了。当然了，可能现在目前呢，这个车价格便宜了，它的供应商可能包括用料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缩减，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它整体的这个车的实际表现，稳定性啊这方面都不影响，买就完了这种车啊。
0: 再来关注一下某手这边啊，来看这位朋友9811说的，峰哥，帝豪如果跟长安的逸动还有卡罗拉的双擎这三款车型我要怎么选呢？
1: 你现在目前在销量上看一目了然呢，如果你买国产的话肯定买帝豪啊。
0: 帝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吉利这次推出了它的那个就是油混系列当中哈，就是目前是就是首款车型，但是当时的时候推了是多少油耗呢？帝豪的这款车型给到的是不到四升，三点几我忘了哈，三点几升，真的很省油的一款车。
1: 就是你这么说，就是你如果在国产系列的轿车当中你去选择的话，你就一定买帝豪。帝豪的产品是非常稳定，销量非常大的。然后你要跟卡罗拉双擎去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看你的一些需求和价格了。我个人觉得买帝豪可以啊，帝豪不错啊。包括你看吉利最近我又看出他开始要玩甲醇了。其实吉利早在甲醇这个车型当中
0: 有储备，
1: 那是很多年前的储备和这个想法了。但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推出来。我看最近好像应该今年呢应该有甲醇车型要上市了。然后呢加甲醇就是第一点不用充电，就是它补能它就更便宜，用车又成本更低啊。就是现在咋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一直在倡导，就是你买新能源真正你是要用电，你只要一用油啊，这个东西它就成本就高了。你看我举个例子，就大家就这么说，就是现在跑网约车，我为啥说你现在买一个秦 PLUS 都不挣钱了，你油都勾不回来，为啥？因为成本高了。你看看现在就是开网约车，那天我打了一个网约车秦 PLUS55公里纯电那个，然后我说你现在咋整啊？他说我现在用气儿呢。
0: 啊，这加气儿了，有
1: 三层动力了，能用电，能用油，又能用气儿。
0: 是。
1: 所以说就是
0: 有。当时买个纯电的也行哈，纯电。
1: 现在你要跑网约车，基本就要纯电了。
0: 得要纯电。
1: 所以就是峰哥说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经过了市场的这种使用完以后，我告诉你最贴合市场现在目前的状况呢。所以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我说过什么叫好车， 适合自己的那是最好的车啊，其他呢都是福。

0: 宇，那都给别人看的，那都厂家标榜的。你说你买了那么高配置的车型，你根本连体验连功能都没用过，你说你当时花了那么多钱有啥意义啊？而且这东西以后未来要升级，可能有很多东西还要付费呢。
1: 嗯，
0: 真的，以后未来很多的这个技术，包括你很多的使用都要可能要付费了。那你说你咋整啊？到那个时候，现在可能让你尝个甜头，
1: 尝鲜
0: 儿，哎，让你吃的挺舒服的。等你有一天你发现你停不下来的时候，不好意思，来钱了啊，要米了。然后你就发现，哎呦妈，这个使用成本这么高呢啊！所以说买车呀，这是一个学问，尤其新能源车，我不说了吗？别现在瞎嘚瑟，你就是一定要看准，然后一定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再去做决定。实在整不明白，你问问峰哥西姐啊。
1: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先进段广告。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有朋友就说了，新能源的车能坚持15年不换电池吗？是这样的啊，就是新能源的车型哈，就是在我们的了解范围之内，车天下也跟大家普及过，每一个厂家对于电池都是有一个严苛要求的，它是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标准的。如果你的电池真的后续出现了问题的话，厂家是管你的。比如说你的电池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或者是一些在质保范围之内的，它是免费来给你换电池的。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就是技术很高科技了，不用担心那么太多细节的问题。
0: 就再一个看你15年跑多少公里，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最多电池现在开过好像有多少了，快百万了吧，也没啥问题啊。就是这个东西呢，不用担心，这些汽车都焦虑了。就像很多人当年我记得买燃油车的时候，说这车能开20万公里吗？50万公里，那燃油车后来都开70-80万公里都没问题，都没大修过。
1: 嗯，
0: 对不对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领城的的哥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峰哥，我想问一下，我是一个出租车，你说是换捷达好还是伊兰特？然后我们说了，现在的出租车基本上也都是新能源方式了。然后他说，因为他所在的位置是长岭的，这边只能给气儿。
0: 那对呀、啊，那给气儿是很好的。就是我刚才不是给你举那个例子了吗？即使你用买一个秦 Plus 最后台也改气儿、
1: 嗯，
0: 因为现在用气儿的使用成本还是更低一些的、
1: 嗯。
0: 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最好你买就是直接厂家带，就是直接是烧气儿的车。为啥呢？因为用油和用气儿，它这个温度不一样。就很多用那个自己改的那个气儿，它最后的时候都那个呲垫子，所以说它那个不一样，你明白吧？
1: 挺懂的，啥叫磁电的？
0: 就它温度高啊，
1: 啊啊啊，
0: 都烤化了里面
1: 啊。
0: 但是有很多出租车你可能不讲这个，反正就是可能开几年也就报废了，也无所谓了，
1: 嗯、就是跑。
0: 哎，对，但是我们说了嘛，就是从安全性啊，你从使用上啊，就是还是使用的稳定性方面还是有隐患的啊。
1: 嗯，
0: 这玩意儿你自己评估评估啊，
1: 对，衡量一下啊。
0: 嗯嗯。
1: 看了一下娱乐在平台当中问了好多条，他想问一下沃尔沃的商务怎么样，然后现在看价格很低。商务你看了什么车型啊？能不能跟我们说
0: EM90 吗？那个纯电动吗？
1: 嗯、对，
0: 应该也就是那个车了吧。我还开过一段那个车呢，说实话真的好，真的太好了，就是除了贵啥都好，真的除了贵啥都好。
1: 但是他说了吗？他说对，是那款车型，但是看现在下价格很低、
0: 嗯、
1: 你看多少钱，低了多少钱。
0: 嗯，多少钱你看看，最早上卖八十多万吧。
1: 嗯，
0: 其实说实话他跟谁是同门的，他跟那个极客的009，他俩是同门的，他俩用的底盘很多技术都是完全共用的，都是共用的，明白吗？
1: 嗯，
0: 你看极客009卖多少钱，他卖多少钱，那不就是他覆盖了品牌价值了吗？那天我不是不是说了一下，有一个沃尔沃的那个
1: 70、
0: 就是什么那个70，
1: 嗯，
0: 是吧，有个感恩价，一下优惠14-15万，像你这车说优惠，说现在比之前便宜了，他之前要的贵呀，那80多万呢。
1: 嗯，
0: 他便宜个10万-20万，那我感觉那都有点谎，那谎还挺大，呵呵，能不听懂东北话谎啥意思啊？就这车有很大空间啊，所以说就是你问峰哥了，峰哥一定要真切的告诉你，兄弟，你买这车，那你就是被宰了啊，那谎太大，谎太大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娱乐啊，我不知道你当时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那听说这车也官降了吗？没听说呀。
0: 哎呀，这他官降个10万-20万，他都不值那钱，你就还听不明白吗？这话，
1: 嗯，
0: 就说的跟你都这么明白了，兄弟，你如果再听不明白，那我没办法了。你非得要买的话，那你只能哭了啊。或者还有一种方式，你联系他那个试驾车。那个我前段时间知道沃尔沃他们卖那个有试驾车，那玩意儿便宜，你就可那种车买行啊。就给他咋说呢？就是价格给你能干折半儿，80万你能花40多万、40-50万买这种车，相对来说还行啊。但是像说这种车入手就是赔钱。嗯，个人觉得其实这个车就是开起来的感觉好，但智能体验各方面其实还跟谁呢？跟这个 Mega 还是有差别的
1: 啊。
0: 就是你其实如果你50多万预算，你买一个
1: 理想
0: Mega 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个人感觉不错的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给到这个不惜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峰哥，丰田的博智七在长春可以入手吗？
0: 那在长春肯定入不了手，入不了。就是我说了，博智 3S 卖的好，不带他卖的好，为啥？因为第一点，像这种级别的轿子，这个价格的轿子，它就卖不好。第二个，竞品太多，竞品太强了，
1: 嗯，
0: 就是看都看不着它，明白不？站队的话，它最后一排都，就是。他绝对就是这级别轿子，你就研究去吧，就是基本卖的都一般。他而且你这个级别轿子不会看到他的，你看小米苏七也好，你看那个 Model 3也好，很多车基本都不会看到他的。你就记住这句话，他卖这么贵，他凭什么？
1: 所以再看看其他好不好？
0: 凭他是丰田吗？那丰田他要说丰田做新能源，他更没优势了。
1: 嗯，对。
0: 所以就是峰哥跟你说这个，你谢谢你，得非常感谢我。看新能源，看正经牌吧啊！谁买的多，你买啥？就是我是不是说这句话？你买新能源，你谁买的多，你买啥？你别剑走偏锋的。
1: 不曾经跟大家说了吗？包括奔驰、宝马、奥迪，那在新能源领域当中都算杂牌车。
0: 对。
1: 那丰田咋的？
0: 对，
1: 数不上数。
0: 嗯。
1: 因为像峰哥说那句话嘛，三卖的好，博智三虽然还可以，但是七不一定能卖的好。
0: 3X 因为它10多万左右，而且
1: 价格定
0: SUV。
1: 嗯。
0: 人家这车，它就是市场的硬通货。你再加上丰田这消费者以前的群体挺大，人一看丰田整的这车，价格能接受。你像他这个轿子这么贵，谁买呀？
1: 嗯，
0: 闹笑话呢吗？
1: 夏河说了，小米苏七还是预期，那谁到你喜欢轿车还是 SUV 呀？
0: 对。
1: 价也不一样，
0: 这两口味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切换一下啊，有维修养护问题，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维修养护的解答。这个时间还会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把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你好卢萌。
10: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看了一下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留言，他驾驶的是雅阁八代 2.4 排量，他说行驶当中偶尔会出现断油，然后断油的时候他感觉踩油门就没反应，他问一下这个，但是车内没有故障码啊，他问一下这个应该是什么原因呢？
10: 像他这个没有故障码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是油路来的，因为油路这方面一般就是短期内瞬间有这么一个断油的过程的话，他没有啥故障。进中年检查一下，看看油泵吧，是不是有偷停的，或者是油泵的那个滤网，油泵之前，吸油的前面有一个滤网，那个滤网是不是堵了？就是你一深踩油大油门的时候，然后油供不上，滤网堵死了，油抽不进去。
0: 嗯，
10: 所以就会造成它出现这个断油的这个问题，检查这部分。
0: 嗯，好的。
1: 看一下某抖方面啊，大黄蜂的汽车圈永远 love 要问的，他说新车烧机油是什么原因呢？他是宝来的 1.2T， 他说换过油气分离器了，新车，但是出现了烧机油啊，他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卢萌老师。
10: 他这个情况新车就出现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设计缺陷问题啊。但我还真不知道这款车这个发动机确实存在这个毛病，因为可能是刚上市，还得是观察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可以具体检查一下啊，看看是从哪来的，是涡轮增压来的呀，还是说气密油封来的呀，还是说就是这个油气分离器这块分离不彻底导致的。他有时间想确定问题可以开我这儿，我给他查一下、啊、
1: 所以这个永远爱啊，你把车开到豪车位，因为你宝来 1.2T 你虽然说新车但没说里程是多少，因为里程数也会决定，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出现渗油啊漏油的现象。你这样，你来到豪车会，然后呢你找一下卢萌老师，先帮你做一个检查检测、
0: 嗯、
1: 看一看这个宝来 1.2T 到底啥原因。你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卢萌，180-0444-5858加一下他啊。
0: 嗯，然后来看一下奔驰 E300L， 他说起步的时候一二档呢有严重的顿挫感，就是冲击感挺强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0: 这个就先做拿电脑做这个升降档的匹配学习啊，做一般做完之后呢会有改善，然后就是做可能做一次可以改善一部分，然后可能再做第二次再看一下啊。
0: 嗯，好的啊。好了，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想要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空调清洗的话，
1: 嗯，
0: 可以来参与豪车会，给大家给到大家的99元的这样一个蒸发箱的清洗。
1: 对
0: 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每年都应该做一次。
1: 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车呢特别的香，然后特别的
1: 没有异味，
0: 健康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每到一到入夏的时候，很多朋友在车内第一个事儿你要开空调，要不热呀。嗯、
0: 对、啊、
1: 开空调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车内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异味，比如说酸溜的哈、啊
0: 嗯，
1: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异味。
0: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说，你只换了空调滤，它是影响不会很大，就是它有没有效果？有，肯定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它里面的味道可能依然会存在，这也是很多车主跟我们进行的一个反馈，说为什么我这空调滤、空气滤全换了，这车内一打空调还这味儿呢？就是因为蒸发箱里它存在很多螨虫啊、细菌啊等等，这个部分你没有洗掉，那怎么办呢？就是99块钱给大家洗的就是内部蒸发箱，清洗的时间大约就是一个半小时，只要99。然后这也是豪车会啊，就是卢萌老师给大家拿出的福利。我们说，如果你在长春市内的话，很方便，你就来中午吃完饭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如果是外地的周边很远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建议了，你在当地也行。就是告诉大家，还车内自己一个健康的空间。然后如果室内的朋友你来之前给卢萌老师发个微信发个短信啊都行，180-0444-5858，这样的话呢给您预留一个工位啊、
0: 嗯、
1: 你别中午再浪费您的时间好不好。蒸发箱99，180-0344-5858。
0: 嗯，来看一下奥迪 A6， 这车起步发动机异响特别大，然后加速以后呢就是速度越快它这个声音可能稍微小一些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1: 卢萌老师，哎，
10: 啊，谢谢啊。他这个声就说异响大，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太好说啊，因为他没说就是具体的发是底盘来的、发动机来的这玩意儿。最好是先试下车呀，有时间的话开我这儿，我给他试一下。
0: 嗯嗯，好的好的啊，好了，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就是现在有很多车呢，其实还真的需要保养，比如说我们一直提到的像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对吧？我们现在这三项系统呢做动态清洗，然后呢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些车呢，它可能经常出现，比如说打了火以后它抖动的，加速的时候没有力，没有劲儿，包括有的时候那个车呢费油等等一些问题啊，您可能都跟这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有关系。那现在豪车会呢？对于这个清洗呢叫动态清洗，效果非常明显，四缸机300元，六缸机是500元，然后呢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基本呢就是洗完以后啊，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呢基本都能解决，而且呢确实能感受到你的车呢，哎呀变化非常大，就是感觉像最早那新车一样，
1: 比较有劲儿，
0: 特别透露那个车，怠速呢也特别的稳啊，就是尤其有一些车有这样以上现象的，你去洗完以后能立竿见影，非常明显。一般建议呢，像你的车，如果跑到1-2万公里了，尤其是德系车，尤其是经常在室内走走停停的车，您最好做一次这个动态清洗。
1: 嗯，
0: 洗完一次，龙门也说了，能将近
1: 1-2年，
0: 2万公里吧，2万公里1-2年再去洗一次就行了。这价格其实不贵。咱别说价，但是对于洗完以后你这车的体验感，包括以后未来你这个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上来说都能有延长，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洗一次，很多人都加那个添加剂，你莫不如直接就给它更加彻底一些。
1: 咱算笔账哈，你要是加添加剂的话，几十块钱一瓶，你一年可能得加2到3次，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300块钱你洗一次的话，你可能停2到3年。
0: 对。
1: 而且呢是立竿见影，就是你有图有真相的。
0: 对。
1: 现场我们就是技师啊，他手里会拿一个机器，你在旁边就可以看见他整个施工的一个效果。就是缸体当中原来积碳有多少，你自己可以一下就看得见。
0: 对。
1: 所以很方便，最最关键很有用。然后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钱，六缸就是500，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直接找一下豪车会卢猛，1800-034-5858，1038车天下。此时此刻，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留言，继续来关注啊，某音某手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1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旗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那1038车天下有问题啊，关于车的，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猛老师啊。然后呢，这位许问了一下，他的是一个速腾车 1.4T 的，然后他是一个 DSG 的变速箱，他问一下这个变速箱需要多长时间更换一次阀体油啊？
10: 就是每六万公里更换就行，都是一样的。
0: 嗯、就是变速箱油六万公里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
0: 六万。如果是现在你跑到六万的话，你没换，你就要抓紧换了。
1: 嗯，
0: 如果要是不按公里数呢？比如说按时间呢？嗯，几年？
10: 按照时间的话，大概在五年左右吧。五年咋的？需要换一回了、啊。
0: 五年和六万公里啊，你看看你自己的车跑啥样了啊？跑到什么年头了啊？哎。
1: 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一下关于换空调滤空气滤，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答就问一下卢梦，他说车外的空气滤芯多久来更换最合适？空气滤
10: 车外的空气滤芯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你换两次机油，就是换一次中间再隔一次这个机油的话就需要换了，就每两次需要换一次啊。
0: 嗯，对，这个所谓的空气滤呢，它其实是给发动机做这个
1: 散热，
0: 就是那个
10: 过滤的，
1: 过
0: 滤的，
1: 啊、
0: 嗯，哎，对，空调呢是给咱车内的空调做过滤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只换空调滤不换空气滤，那也不行啊。就是空气滤，鲁梦老师说的非常详细了，换两次机油换一次就可以了啊。但是这空气滤其实现在目前市场价格品牌还挺多的，我看有好多那个价格有特别便宜的，完、
1: 嗯、
0: 然后也有100多块钱的，有10多块钱的。你像这种选择上，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卢梦啊？
10: 这个建议大家，如果车想长期持有的，就是咱们就用好一点的这个材料去做养护啊。
0: 嗯。
10: 然后也可以就是不用原厂的，就用原厂配套，像慢牌的这些滤芯什么都很靠谱。
0: 嗯。
10: 因为本身原厂也是他给做的这个配套啊、
0: 嗯，
10: 一个厂家的没问题。
0: 对
10: 啊，
0: 其实有的钱该省咱的省，但有一些钱该花的花。你像这个空调滤、空气滤啊，这个东西呢。看着好像都一样，但里面使用的材质不是真的不一样的，有的甚至其实一点过滤效果都没有。你想想，那
1: 白装，
0: 你的发动机天天不就是吃灰的吗？对不对？就像咱其实人戴口罩不是一样的吗？
1: 对，
0: 对吧？为啥有那个更好的 N95？ 那为啥有一般的口罩，或者说有特别一般的口罩呢？对不对、
1: 嗯？
0: 它其实真正的作用是防护。
1: 嗯，
0: 所以就我的一个理念，像这种钱儿，咱们得买好的，
1: 该省省，该花花。
0: 对对，这钱儿咱省不能省啊！哎，
1: 嗯，骑自行车该上哪上哪，但该花的钱还是得花。
0: 嗯呐，嗯。
1: 然后这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变速箱油，要是如果下一次跑到10万。是需要更换还是必须等12万？
10: 就是每6万更换一次就行，跑到12万换就可以、
0: 嗯、
1: 对，但我们给大家说了是一个整体时间的区间，不是说我必须到6万了，哎，差一天差一点都不行，不是，前后都可以。比如说你5万89了、
0: 嗯，
1: 你就可以去换去，或者6万12都行
0: 啊，
1: 没那么严格。
0: 对，徐说那个变速箱油和那阀体油是一回事吗？
10: 啊，它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它不是一回事啊，它俩是两个箱。就是两种油啊，
0: 这是两种油。那他刚才问的是阀体油啊，
1: 也需要六万吗？
10: 对对对，我知道阀体油的话也一样，就一起换就可以啊。
1: 哦，那就是
10: 周期是一样啊。
1: 那就是说他换的时候得换阀体油，变速箱油也得换，是这意思不？
10: 对，它有一个齿轮油，还有一个阀体油
1: 啊、
0: 哦。嗯，好吧，听明白了哈。嗯，也是六万公里，五年六万公里啊。如果说您的车超这年限了，抓紧时间就换吧啊。
1: 嗯。啊，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的碾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您的爱车机油消耗量非常的大，比如说你跑2000公里，你后边的机油桶就要拿出来往里加啊，或者是说你车已经冒蓝烟了啊，它是不会自愈的。就如果一旦出现了烧机油的问题，你要等着它自己好，说能不能过两天自己就自愈了啊，治好了，不可能。所以也告诉大家，趁早修。过两天你可能花费，比如说它要严重了。花费的费用会更贵，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想要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联系一下卢猛，来到我们的豪车会。豪车会啊，我再说一下，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的，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然后你到店就去找卢猛就可以，你是提车天下，你是提风格都行。然后呢，你是直接跟卢猛老师预约18003445858。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呢，咱以 EA38 为例，如果你驾驶的是奥迪车哈，咱说四缸的，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块钱。但是呢，还要分什么？比如说你这个油有没有出现漏油的现象啊？阀体有没有就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或者是说，如果你的缸体比较多的话，费用就是4000左右，所以也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提前跟卢梦老师预约烧机油这个事儿啊，一定得去治，治理完了以后才会给你的发动机未来啊有保障。然后呢，我再说一下电话：18003445858。 1800044588，这是卢萌老师，你加一下他就可以，1800044458。好了，那今天呢就不再解答大家关于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一个呢是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肝清腺，哎，这个呢就是属于八天的游玩好去处。如果说您自己没有时间，想给父母安排一单的话，那这个非常的合理，因为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一直在推荐的旅游项目，所以大家是放心玩，然后呢一切都是有保障的。这样我一个一个说啊，先来说一下咱们的印象，甘青梦回敦煌。那提到敦煌呢，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向往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说一下我们整体的行程啊，兰州进兰州出，就是你落地是到兰州的，然后从兰州发往全国各地，八天的时间玩遍都有哪儿呢？举几件简单的啊，比如说张掖的七彩丹霞，比如说茶卡盐湖、青海湖，还有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景点。来到了敦煌嘛，然后呢再到黄河风情线，就是所有的王牌地标是一网打尽的。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多少钱，你要如果说跟我们品质一样的，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价格是6980元，但是听友福利价现在一人啊5699，它是一价全含。然后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是在6月14号，一个是在6月26号，每一期有25个人报完就拉倒。所以大家如果说啊你想去敦煌，没有去过莫高窟的，那这个行程的路线真的值得推荐一下。还有就是说，很多朋友说，哎，我去过了，这个敦煌真好啊，我想让我自己的父母去体验一下，但我没有时间去陪他们去，那怎么办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这样的话呢既放心又安心，最关键啊就是整个行程安排的特别到位。比如说当地2+1的陆地头等舱的一个大巴，座椅是可以躺可充电的，免费升级2碗5钻，最关键像六大西北的一个特色餐，像手抓羊肉啊等等，还有小北寒羊汤锅啊等等，这些都安排，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可以来报名，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甘青加自己的电话，或者说你可能甘青整不明白，那你就写旅游也行，加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就明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一对一给您做详细的讲解，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一个人一价全含，5699块钱就可以一个人一价全含了，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大家如果想要买的想要跟我们一起走的话啊，出团，那你现在就可以关注。而且我再说一下，全程顶配，绝不将就啊，住得好，吃得好，放心可靠，5699。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旅游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和你取得联系了。

0: 最后说好物啊，今天推荐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吃的平遥牛肉啊，这个平遥牛肉呢是之前卖的特别好的一款牛肉，就老朋友们都知道，可能都买过，不仅是自己吃，给自己的父亲啊、自己的妈妈爸爸们啊也都买了，它是属于返场福利啊。这个平遥牛肉，你提到平遥就知道这是山西的特产，非常的有名，因为山西除了醋以外酸的嘛，一定就是平遥牛肉，它是属于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叫一个香。我先说一下啊，我们都知道牛肉它很贵，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想买到一个纯正的牛肉，其实呢就是又好吃，然后价格又性价比高的，价格合理的，其实挺不容易。但是这一次呢，给大家拿下的这个平遥牛肉啊，真的价格是福利，今天买六袋原味款送六袋酱香款，只要199块钱，还是一样的福利价格，每袋依然是2.24，平均下来一袋是不到17块钱。最最关键，非常的方便。你平时比如说天越来越热了，在家里的时候呢，你不爱开火做饭了，哎，我想开袋牛肉下个汤面就很好。没啥事儿的话，你也可以当一盘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非常的美好。比如说呢，你平时做饭的时候，哎，我想放一个牛肉盖浇饭，可以，你打开一袋牛肉，然后呢，把它放到饭上，就是一碗特别香的平遥牛肉饭啊，可以这样理解啊，反正吃法你就自己去解锁。然后我再说一下，199块钱到手一共是12袋，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呢将会看到一张图片，上面呢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解锁，你就知道了。还有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好物，是什么呢？是来自我们的 SK2 面膜。其实昨天我说了，它是属于什么呢？前男友面膜。然后峰哥一直在问啥意思呢，啥叫前男友面膜呢？就是让你敷上以后哈，你是属于那种皮肤呢非常的嫩的，看起来是属于光彩照人的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这个面膜我们都知道它非常贵，你要是在某宝你自己上网现在去查，一盒那得1200块钱吧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属于520美妆宠粉力，直降到底，同样一盒是10片，拍一发二，到手520元。你看很应景呢，就是520块钱，你足足带走的是2盒20片，相当于打3折了，超级合适。依然也是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拿下的是 SK2 前男友面膜。昨天其实时间有限，我没说完啊，就这个面膜它跟普通的面膜敷法是不太一样的。我昨天跟大家说，如果你买到手以后一定要上网查一下攻略它怎么用，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可能之前的时候你敷面膜敷完了以后到时间你把它摘下就可以了，但是 SK2 前男友面膜绝对不是。正确的方法，敷15到20分钟以后，你把面膜取下来以后别扔，用干净的双手你去轻轻揉一下自己的脸部，会慢慢搓出白色的代谢物，它就是整个精华在帮你肌肤代谢老废的角质，然后你再去拿清水洗脸，你会发现你这脸蛋摸起来怎么这么细嫩呢？怎么这么的滑溜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告诉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这个面膜真的值得推荐啊，520块钱到手两盒是20片，然后呢非常的划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依然是给力，然后呢您将会看到整体的链接方式，还有就是图片，自己操作一下吧。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1:30，1038济南好房已经开播了。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口号，关于住的一切我们都帮忙，无论是好房对比、楼盘推荐、家居装饰、二手房买卖啊，所有关于住的需求，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多多的互动，有任何的问题也多多的提问啊，我们的王阳老师呢都会来给你做一个非常详尽的专业的解答。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联系，进群方式非常的简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进群了。我们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这两天呢，作为我这个又要升学的家长
1: 啊，
0: 昨天呢我儿这个初中报名了
1: 啊，
0: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啊，又一批这个报名出现了。
1: 嗯，
0: 最近这几天我媳妇儿也因为我家主要她负责这个事儿啊，在这个各种的家长群里边、QQ群里边
1: 啊，
0: 包括之前等，因为有的区吧是等短信通知，我们那个这个区吧是直接打电话就通知了啊，而且呢有的区呢是上周五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这个啊，比如说小学入学啊、初中入学怎么办。
1: 嗯，
0: 而我们呢这个区呢是周一周二才接到这个电话，然后昨天周三就开始办理入学。所以说因为每个区的进度不一样嘛，所以当其他区接到之后，我们这个作为家长的内心就会有一点点的小着急啊。然后我家这个情况还稍微有一点点小特殊，在哪儿呢？就是两个一致嘛，就是包括这个房产所有啊，但是呢当时我们就是想一步到位
1: 啊，
0: 就干脆就这个房子直接就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
1: 哎呀
0: 啊，然后呢他因为未满18岁，所以呢房产证上有一个监护人写的是我媳妇儿
1: 啊。
0: 其实这个就是全款买房是可以直接录孩子的名字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我有发言权。对对，然后呢所以当时这个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反正就是这个可能比较少见啊。
1: 这两一致，其中一个是孩子和父母房屋的权属是一致的，但父母房屋权属不在这儿。
0: 对对对对，直接这个就是等于拿自己房子念自己的学校
1: 啊，
0: 这个绝对是从理论
1: 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要说的是什么呢？就当时吧，其实我们也不是这个就是说没经历过的家长还是不太懂啊，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在这个未雨绸缪，为了孩子要上学提前在做准备啊。这两天呢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朋友类似的需求吧，有一个就比较有代表性
1: 啊，
0: 他呢我从这个注册地来看，应该是吉林市的朋友啊，说想买一个长春的房子，
1: 干啥用？
0: 就是
1: 上学呀，
0: 给孩子上学。现在孩子3岁半，两三年以后想去长春上小学和初中，你看他想的挺远，就以后这孩子教育就在长春解决了。
1: 那这时候可以选了
0: 这个时间应该就算可以。
1: 正常6-7岁报名吗
0: ？OK，
1: 现在3岁半还是1年多，
0: 好，
1: 可以了。
0: 那他呢？你看，像王阳老师经常讲的，你买这房子要干嘛？他这个需求就非常的明确
1: 啊，
0: 对，就是在长春要
1: 上学，
0: 找个房子给孩子上小学初中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交通广播也是面向全省，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啊。全省9地10州嘛，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长春教育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好，第一个要给孩子上学啊，两三年以后啊，然后呢平米数
1: 啊
0: 也很明确，80到100平
1: 啊，
0: 预算50-60万
1: 啊，
0: 这个吧，应该我估计就是外地的朋友可能也对长春的这个房价具体的位置不是很了解，就大概心里觉得这个平米数，这个钱给孩子找一个比相对不错的学校，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需求，说差不多的学校就行，就是不用特别的这个第一梯队，但也别的那个太一般，就中上中上。
1: 那个第一梯队大家理解不一样啊，有的人是把 T1 级别的当成第学校第一梯队，有的呢家庭会追求 T0 级别的。我接触的大部分人呢，我建议都不要考虑 T0 级别的。就可尝试可能就那3-4个啊，
0: 对
1: 就不用考虑那个了。
0: 是
1: 其他的那比较靠前就 T1 级别了。没有更详细的需求了啊，
0: 基本上
1: 就是
0: 这样，
1: 用钱呗，80-90平，100平，然后能上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0: 对
1: 啊，
0: 小学和初中，他可能还想炒这个学，这个房最好是一贯制的。
1: 现在新房的买新房 获取的学籍大多数都是九年一贯制的
0: 啊，
1: 所以呢，这点不用
0: 担
1: 心
0: 了。好，
1: 然后他提前这两年多呢，其实我觉得时间是非常的充裕，
0: 嗯
1: 啊，因为即便是期房的话，这两年多也盖出来了，
0: 嗯，
1: 只不过期房的确定性不像现房那么强，
0: 嗯，
1: 再有呢，因为它没有啥地域呀、啊，或者是什么其他更多的需求，满足这个核心需求和符合这价格和面积就行了，所以呢，我觉得。我第一想的是哪儿呢？是中海盛世城。
0: 中海盛世城
1: 现房啊，中海盛世城现房啊，六七千块钱，
0: 嗯，
1: 你整个两室的甚至三室都有可能，而且都是现房，而且离吉大英才启明学校非常的近，
0: 嗯，
1: 那走无论是老人在这帮送孩子上学呀，还是个人自己啊，或者是父母某一方在这陪读啊等等。都非常的近，同时生活呢也比较便利，因为对地域没有要求，咱就不用考虑了，就考虑说特别准，房子也准成，学校也准成，然后呢符合总价预算等等这些，那么第一个就是中海盛世城啊，总价完全没问题，学校也很明确，这好几年了都是啊，然后学校离这个园区的距离也非常的近，
0: 嗯，
1: 学校本身呢，因为在吉大，因为大家知道长春新区包括高新南区高新北区有很多知名的学校，
0: 嗯
1: 啊，在高新北区也就是北湖这一片呢，其中有吉大英才啊，吉大英才有本部，有崇文校区，有启明学校，
0: 嗯，
1: 好，那么吉大英才呢，它的口碑这几年还是很不错的啊，已经也有个我去大概啥时候了，大概已经得有个七年左右时间了，
0: 嗯
1: 啊，所以呢都经过验证，然后房子本身呢也是现房，也经过验证，很准成啊，所以呢它这比较简单，第一个考虑的我觉得就应该是实战啊，因为它确实还有个总价的预算，如果说总价干到100万90万，
0: 嗯，
1: 那么尝试有更多的选择。
0: 我看了一下他的留言哈，
1: 啊，
0: 他说70万封顶，
1: 啊，70万封顶，那绝对没问题。这个中海盛世城的房子绝对是能够的，
0: 嗯，
1: 而且呢，在目力所及范围内比较符合他这所有的需求的，
0: 嗯，
1: 中海盛世城应该排在前列，
0: 嗯，
1: 啊，其他呢也有同等类型的学校，也有其他区域，但是你要说价格能压缩到50-60万的话，盛世城还是非常值得选择的，
0: 嗯。中海盛世城，
1: 哎，
0: 啊，
1: 对，
0: 好，
1: 远达大街和那个宽达路交汇处，
0: 嗯，
1: 北长春新区在北湖的，号称北湖门户，
0: 嗯，
1: 啊，就在那个位置，而且吧，这个周边的生活配套也比较成熟。
0: 哎，昨天我们那个来盘点那个周报的时候，盛世城是不是也是第？
1: 上周的销售面积，长春市第十名。
0: 嗯，第十，对，
1: 嗯，
0: 北湖唯一哈。对对。
1: 上周应该是第一个。
0: 嗯，好，
1: 其他的时间段呢？中海，
0: 而且主要它是现房
1: 啊。
0: 第一，它是现房，即买即住；第二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房价很符合这个朋友这位朋友的预算。
1: 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
0: 学校也不错
1: 啊，
0: 吉大英才这个就
1: 启明校区，这是一个非常实的魂的选择。
0: 嗯，
1: 其他的你要应购的话，你如果只有这个说，哎，以符合总价，房子靠谱，学校靠谱，以这个同类的房子的这个同类学校，然后上学为核心目的，那这完全就够了。其他的，我觉得这也是第一选择，其他的都在后边。
0: 嗯
1: 啊，其他你要想更完全符合，想面面俱到的，其实也就不太容易了。哎，说这儿呢，其实我们长春快板房今天上午还发了一个消息，
0: 嗯，
1: 和盛世城还有点关系。
0: 嗯，
1: 啥关系呢？就是长春市吧，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断头路。
0: 嗯，
1: 是哪？
0: 我就好像我也看到那个
1: 盛北。在北湖那一段有盛北大街，
0: 嗯，
1: 是吧？然后呢，盛北大街再往南呢，它还有一个新开大街，
0: 嗯，
1: 但是呢，这两个大街之间呢，有一段是不通的，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哎，北湖往返进出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会特别的拥堵，因为如果是开车或者坐公交车，比如说骑路，那么都要走远达大街这一条线，
0: 嗯。
1: 啊，有快速路啊，当然下边也有这个道，所以呢，大家说，哎，这个远达大街交通压力太大了，
0: 嗯，
1: 然后远达大街再往东呢，北湖的有一个比 较主要的捷路是圣美大街，往南往南延伸到新开大街，但是呢中间这个断头路一直也没有修通啊，所以呢很多人是盼望着这个修通的。今天我们发了这么一个消息，也是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有一个招标的公示，
0: 嗯
1: 啊，是干啥呢？是新开大街工程的施工和监理的开启招标了。这里头呢透露出一些核心信息，比如说啥时候修啥时候通，
0: 嗯，
1: 啊，这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一段呢是今年的6月8号要开工啊，这是5月21号，所以没有多长时间了。预计竣工呢是在明年的8月8号，
0: 嗯，
1: 一共是426天的工期。然后这次呢是由长春城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来建设，总投资超过了1.2亿元啊，
0: 嗯，
1: 所以呢这很有个挺重要一点啊，就是资金已落实，
0: 嗯，
1: 就是1亿2300多万啊，资金来自专项债券自筹和市财政啊，特别我们标红了，特别重要的就是资金已经落实啊，
0: 嗯，
1: 所以呢按照这个工期6月8号到明年8月8号预计就会通车了。其中肯定有分两段啊，一段是新开大街这一段，全长大概是1041米，
0: 嗯，
1: 然后红线宽内呢是37到52米，啥概念呢？就是主线是双向6车道，辅线是双向2车道，这样一个也是比较宽的一条街路了。所以解决了前期的相应的问题啊，这是修的主线。然后呢还有一些配套的支路啊，有300多米是双向的2车道，然后如果是等到明年修通之后，那么北湖和长春市主城区这儿连接度会更高。其实呢它也并不远，就像有一次我早高峰我从龙翔广场一直开到

0: 用半个小时时间，我看能开到哪儿，一直开到静月，这就是快到那哪儿了，到富士大路和圣诞大街交汇处往西，就快到宝玉月来湾了。半个小时，就从我是八点多钟开车尝试一下啊。
1: 你说到这儿，我插一句，王岩老师，因为在这个本周六的时候，我接到东北超有一个转播任务。
0: 哎呀，那你也去，
1: 我得去北湖澳
0: 啊。
1: 但是，最近有个消息，我不知道你关没关注，
0: 啥呀？
1: 东北超的第一场长春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
0: 啊，售罄
1: 35000。
0: 三万五啊！你说
1: 那我这个交通我是怎么办呢？我北湖
0: 你咋的呀？你要上那个哪儿？上奥体
1: 啊？
0: 你要是
1: 你建议我坐轻轨还是开车停一个停车场，然后比说比较远一点停车场，或者是先把车停到哪个轨道交通？完了，
0: 不适应，
1: 我
0: 不适应，我觉得
1: 还没有那
0: 你要在家上，你要在家那走的话，你一号线到八号线，一号线到北环城路，然后到八号线坐终点，就是奥体公园。当然，那个站点呢，走到奥体公园呢，我
1: 得稍微走，
0: 走着得
1: 扫一共享单车
0: 啊，共享单车行。
1: 扫一个
0: 我有次在北湖就扫共享单车。你要扫一个共享单车呢，骑到那个五到十分钟吧。
1: 行。
0: 但是我要走路吧，其实要是路稍微远一点，我会走的比较快。我要是我走的话，从那个八路八号线的终点走到奥体公园的正门，我大概是需要会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当然呢，从那正门你要再走到那个体育场里边，可能还得个四五分钟时间。
1: 对
0: 啊，因为那个场地非常大。
1: 对，反正提醒大家，长春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来就能达到3万以上的这样的演出和赛事还是很
0: 少
1: 见的，所以说
0: 35000
1: 啊。对，这次对于交通是个考验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要是全省的朋友，因为虽然我们这个在长春啊，但是我们是省台
0: 啊，
1: 尤其是我们交通广播，我觉得在全省啊覆盖率也很高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很多，所以说还是接刚刚那个话，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在长春的购房有什么比较具体的需求，比如说养老啦，比如说给子女要来这个住啊，或者是给孩子上学，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充分利用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平台啊，因为我觉得你到处的打听托人问啊，因为毕竟你在长春可能这个朋友什么的他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啊，估计也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嘴啊，所以说我觉得还不如啊，莫不如啊，在我把我们这个节目变成一个服务于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对啊，大家呢，如果是节目中涉及到的啊，你可以了解到；如果是节目中没涉及到的，或者有哪些个性化的、更具体的、更细节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进我们的听众群。然后呢，有啥问题可以在群里单独的交流，包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说语音、图片、视频啊，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晰和直观。具体的方式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们的节目名“吉祥好房”四个字。弹出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东北超是吧？你去，所以我非常建议啊，大家因为这个人数实在是很多，大概35000，非常建议大家呢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啊。你看刚才说的是那个什么，那个坐轨道交通一号线到八号线啊，坐到终点到奥体那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尽量的依赖这个轨道交通啊，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公交线路啊，但是当然有一些北湖区域的公交线路，你比如说像200呀、77呀，它距离奥体还稍微有一点距离，下车之后呢，你可能扫共享单车就差不多了。那当然共享单车其实也不太远啊，你像那个应该200和77应该都到中海商学府那儿，中海商学府那儿呢实际上是那个八号线地理所那一站，在那一站呢 在如果是坐公交车的话，到上学府那块儿，其实扫个共享单车骑到那儿，我觉得大概也就十多分钟的时间。那所以尽量用公共交通。那边停车场呢，虽然也有挺大的停车场，但是我想同事这么多人，是对于这个停车，这是很大一个考验。
1: 对对，
0: 哎，咱就绿色出行啊，去看咱长春的比赛。
1: 第一场跟通辽啊，
0: 通辽，
1: 通辽
0: 解放站，
1: 对，
0: 通辽是我们赤峰的邻市，
1: 是不是
0: 啊？
1: 是跟内蒙的，
0: 对啊，等到，等到6月12号，我也得去奥体
1: 啊，
0: 去看亚太和
1: 大连昆城，
0: 大连昆城的比赛，
1: 对对对，
0: 那天下午，
1: 而且这个5月23号下午3:30啊，在经开体育场是亚太的中甲比赛
0: 啊，
1: 然后晚上7:30
0: 啊
1: 是东北超的比赛，所以长春很难得、
0: 哎、
1: 一天有2场，
0: 一天双赛啊，
1: 对，这个确实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
0: 足球一天双赛，
1: 嗯，好起来了。
0: 中甲呢是应该是前四个主场是在
1: 本周是最后一个在经开的，然后从下一场
0: 以后就
1: 去奥体
0: 奥体了啊、嗯、所以呢你看我总说吧，北湖这片吧、
1: 嗯、
0: 配套其实是非常完备，
1: 嗯，
0: 你说你要再找那个非常承接这种大型的文化体育娱乐的这个演出的场地，
1: 嗯，
0: 其实也并不多，而且能容纳3500，不是
1: 三万，
0: 能容纳35000人， 对吧？这所以奥体的这个相应的这方面的配套，它在整个长春市甚至吉林省还是非常强悍、非常顶级的啊。同时呢，北湖这片呢，你像教育资源确实也比较丰富，
1: 嗯，
0: 基本上呢，拎这几年新建楼盘拎出一个来，就能去到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1: 嗯，
0: 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咱吉林的，如果想以这个孩子上学为主要核心目标的话，那么我觉得像盛城那儿，他是划到那个吉大英才启明学校，这个就很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学校也不错，开发商品牌也不错，房子也是现房，价格还贼便宜。
1: 嗯，
0: 同时我刚才也说了，这个盛北大街和新开大街要打通的事儿，盛北大街正好穿过盛世城和那盛世城 C 区啊，
1: 嗯，
0: 和吉大英才启明学校中间，
1: 嗯，
0: 就是马路中间隔一个盛北大街，西侧是盛世城西区，叫 C 区啊，也这个也可以叫三期，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叫喜悦洋房。这马路东侧呢就是启明学校，所以呢就相当于一街之隔。
1: 嗯，
0: 然后这条路如果修通的话，那么因为本身在北湖这片，它这整个小板块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区域，像学校啊，像那个中联谊北湖医院呐、啊，像五月广场啊，其实都在这片，商业啊、教育、医疗啊等等啊，交通离着远洋大街也不远。
1: 嗯，
0: 当然这次呢，如果修通变成了双线出行了，就在盛世城的西边，你可以走远洋大街，在盛世城 C 区啊，或者是因为它有5个地方嘛，或者从这个启明学校这儿，
1: 嗯，
0: 可以走这个新修的这个新开大街，就给连通了。
1: 嗯、
0: 这样呢，北湖和主城之间连接的交通的困难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程度的一个缓解。
1: 是，
0: 当然了，对于经开北来讲呢，也有好处啊。我们同事呢这几天也到那个现场去，在那个断头路那儿也拍了一些照片啊、素材呀、啊，在那儿就很清晰的看到啊，断头路的那头就是中海寰宇天下，
1: 嗯，
0: 良品百宏祝福里，
1: 嗯，
0: 大众悦荣丸，
1: 嗯，
0: 啊，其实这条路呢，对于他们这几个楼盘的出行啊，以及北湖和经开北区域之间的这种连接和主城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也都是一个更加便利的一个利好消息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关于正好借这个问题，然后和那个今天早晨我们长春汇买房微信上刚刚给大家提供的一条消息来结合着来看，
1: 嗯，
0: 北湖吧，还是再加上这个体育啊，
1: 对。
0: 我觉得北湖还是非常宜居的啊，如
1: 价格方面也是比较，
0: 价格也非常便宜啊，啊，房子也准上。如果不是说我对哪一个区域有非常局限性的要求，就像咱说这种的，还核心上学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哪个区域其实没太大所谓，但是你要是如何能条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并且这区域还比较适合居住的话，那我真的。我觉得他是首选就是北湖盛世城那儿。
1: 好，那这个北湖这边我们说的是因为孩子上学用啊，还有一个朋友啊， 长春买婚房，哎，人家这个提的也非常具体，而且我觉得他吧也确实最近也在看了，列出了几个。

0: 朋友买的四季的南边洞，我也去看了南边洞，没相中。
1: 嗯
0: 啊，漫云四季，就是觉得这个啊，也这个不是特别的满意
1: 啊。
0: 九境的话，
1: 嗯，
0: 127的还好，但不是一梯一户
1: 啊。对，
0: 不过地铁是加分项
1: 啊。
0: 你看他这个看得挺细。
1: 嗯，
0: 接下来是我比较相中的是润月流光的一梯一户
1: 啊。
0: 嗯，目前呢还没看。然后接下来预算啊，说预算呢是100，首付呢差不多30，他爸妈说买小一点的二手的，还款压力小，到时候再换。但我对象，特别想一步到位，
1: 嗯
0: 啊，然后呢说我俩能接受边户和顶楼，
1: 嗯，
0: 应该能比其他楼层稍微便宜点，
1: 嗯。
0: 重点是他还问中介了，说有没有楼盘推荐，中介说你这个100啊很难买到
1: 啊。
0: 好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信息。
1: 婚房，咱不知道他在哪上班啊。婚房首先要考，
0: 但他看这几个地方，相对应该
1: 他看了宝玉，
0: 嗯
1: 啊，就是
0: 有点远，
1: 这不东面往南临河街上吗？
0: 对。
1: 然后又看了高新南区，觉得宝玉有点远，那他肯定是离高新南区相对比较近呗。
0: 对，漫云九星四季，还润月流光。
1: 所以呢，如果是居中的话，
0: 嗯
1: 啊，就在这两个片区居中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可以优先考虑宝玉月老湾。
0: 嗯
1: 啊，如果是不居中，
0: 嗯，
1: 实在是比较靠近城市西南的话，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润月流光或者是九境，他俩是进入最后的决赛名单。
0: 对，但是他
1: 说的那个
0: 九境，他说没有一梯一户，
1: 但是他有个误区啊，就是两个误区吧。第一个误区是说新区发展漫云四季没有地铁，这是个误区
0: 啊。
1: 九境那个地铁5号线，它终点是从哪儿来的呀？
0: 啊，
1: 就是从漫云四季那儿来的。漫云四季西侧呢是有，地铁5号线终点是西南枢纽那站
0: 啊。
1: 所以说那块没有地铁，这个是个误区。
0: 嗯，
1: 他不喜欢南门那一排，这个情有可原，因为再往南呢，南侧呢会有一些这个电线
0: 啊，高压的，
1: 哎，有电线啊，所以呢，他可能比较在乎这个。
0: 嗯，
1: 所以呢，既然他在乎这个，我觉得可以先排除，但是要纠正个误区，不是没有地铁。
0: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既然他已经提到地铁了，
0: 嗯，
1: 新九境的优势是离地铁5号线站点实在是太近了。
0: 嗯，
1: 出门吧，只要比如说下雨，只要雨下的不太大，
0: 他说地铁是加分项
1: 啊，你都不用打伞，对吧？
0: 直接从地铁口跑到小区。
1: 是啊，直接就跑到小区那个入户大堂去了。
0: 嗯，
1: 所以呢，这是非常近的。然后那个润月流光呢，它也是有那个地铁线，就是轨道交通，比如说3号线。
0: 嗯，
1: 但是呢，你肯定达不到这种地步，
0: 对
1: 吧？你是要走一段时间的，这是各自有优势啊。
0: 他对户型其实，
1: 然后户型上，
0: 那个他其实还要求挺高。
1: 第二个误区，
0: 一梯一户哈。
1: 第二个误区，就是客观看待是否有一梯一户。
0: 嗯
1: 啊，因为他只看到说没有那个独立电梯显示。
0: 嗯，
1: 但是可能并没有看到，就是如果有没有独立电梯显示，最终室内给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外边没有一个独立电梯显示，但是屋里给你的空间要更多一点
0: 啊。其实都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给你一个独立电梯显示，但是屋里的某一些空间给你要更小一点。我指的是同样面积啊，这个设计的规律就是在这儿的嘛。所以啊，这是纠正它的误区。如果了解这个误区，依然还是要选择带独立电梯显示的，这个也没毛病。这是我们选房自己大家的喜好。有的时候我这个有没有外边这个无所谓，我让家里，因为总价有限，我要让家里的空间尺寸更大一点。
0: 是
1: 啊，然后呢，如果说我宁愿家里每个空间，比如说少了那个5厘米10厘米，
0: 嗯，
1: 然后呢，我让外边有个电梯显示，这是不同的偏好，
0: 嗯
1: 啊，但是不要认为说一定就是
0: 电梯显示，
1: 哎，
0: 以这个为
1: 是就一定是好的啊，因为有可能是有一些信息你是并没有获知的，
0: 嗯，
1: 再有，如果是从价格来讲，其实
0: 100。
1: 九境吧，还九那九境那125，他也他也下不来啊。
0: 嗯，他说那个边户和顶楼也能接受。
1: 如果我建议可以买个顶楼，
0: 嗯，
1: 就是这两个，如果一梯一户，你是强需求的话，非常强。
0: 嗯，
1: 那润月流光没跑了，你就谈价去吧。嗯，如果解消除内务区之后，
0: 嗯，
1: 两个觉得因为也有地铁加分项嘛，
0: 是
1: 两个都可以对比的话，那好。各自挑出一套你100万能够买到的房子，
0: 嗯，
1: 就两。

0: 两个都算价，算价，
1: 嗯、
0: 各挑出一套100万，你最在这小区能买到了最满意的一套房子是哪一个？
1: 嗯，嗯
0: 然后拿这两套房子来
1: 对比，
0: 单独来对比。
1: 嗯
0: 啊，
1: 他这个位置他说了，他现在没工作，然后他媳妇儿在外地，所以对房子的选择跨度比较大。啊，就是离哪儿都差不多近，到时候上班也方便，所以他对区位的要求不是很高。
0: 哎呀，
1: 好，明天再说。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5月21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吉林市阴转多云，15度到27度，延吉阴，13度到23度，四平阴转晴，15度到28度，通化阴转晴，13度到26度，白城多云，15度到28度，辽源阴转晴，13度到26度，松原阴转晴，16度到28度，白山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晴的天气啊，16度到27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3，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讨厌谐音梗的啊，就是什么520啊、521啊，但是这个因为大家的接受程度都很高啊，大家的接受程度都很高，甚至呢我们的民政部门呢也贴心的在这两天呢把可以登记办事的窗口挪到了一些风景如画的地方，让适婚的人们呢可以在什么呢，这些情侣小情侣们啊，还可以在一些比如说像公园啊或者是在一些景点里边去领证，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个人这个对于谐音梗的喜好并不重要，完全不重要啊。而且我自己呢，就算我不喜欢谐音梗，我也要去参与这样的购物活动，因为你不在意，你媳妇儿也得在意，是不是？所以这两天给他买了 GDR， 其实都是提前买好的，然后藏在了车子这个中控，藏在了车子这个扶手箱，然后 GDR， 然后这个散粉、眼霜全都藏在了车的这个扶手箱。他一上车，我说：“哎，媳妇儿，礼物。”他以为没有了，过两天他又一上车，哎，媳妇儿还有礼物。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礼物啊，说一说你给别人精心准备的礼物，或者说你曾经收到过的让你难忘的礼物是什么呢？打开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和我互动。好运相伴问，想咨询新疆旅游的事儿，可以留下你的手机号吗？可以留下你的手机号吗？然后你几个人？据我所知，应该是已经报满了啊，应该已经报名满额了。我再帮你问一问。我是一个在情感当中的一个非常直男癌的人啊，有多直男呢？极其的钢铁直男。就像之前我媳妇儿要给我买机械键盘还有游戏耳机，因为他看到我喜欢打英雄联盟嘛，他说就买个游戏鼠标，买个机械键盘，再买个游戏耳机，这个肯定是好的啊，这我肯定想要。哎，我收到之后呢，有多直男，朋友们，这个我都是反面教材啊，我就不是特别的高兴，我说你买的这个不对。哎呦我的天，我现在想想当时我真是太直男了，太直男，太讨人厌了，人家精心给你准备的，而且他还私聊问了我其他的一起打游戏的朋友，说俏瑞可能会喜欢什么什么键盘，然后他们就推荐研究，然后买了鼠标，买了这个，当时买的是，我也不怕他不怕品牌方得罪啊，买的雷蛇的炼狱蝰蛇啊，买的炼狱蝰蛇，买的雷蛇的有一个什么耳机来着啊，还有一个键盘，是雷博啊，是雷博的键盘，但是他买了一个青轴键盘，买了个青轴键盘，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媳妇这个键盘不行，这个键盘是青轴的，打游戏的时候声音很大，而且哒哒哒哒哒，它很累手指啊，我们赶紧退了吧。这是多直男啊，这是太讨人厌了，这种男人太讨人厌了，人家给你送礼物你还嫌人家送的不对，太讨人厌了。但是当时的我呢就是这样的讨人厌。耳机我媳妇就说，我说那个我媳妇就说，那耳机你要不要看看我买的对不对，别再又买的不对了，你又退回去。我一看他买的那个耳机是那个雷蛇的其中一款耳机，我说这个不行，趁他还没发货赶紧退了，这个耳机不对，这个耳机的梁啊，梁头特别容易断啊，特别容易断，这是这个通病，我说你赶紧退了吧，买的不对啊。至于鼠标，我说这个炼狱蝰蛇你也退了得了啊，因为我已经有了，我现在用的就是，你就买了一个一样的。太讨人厌了，怎么会有这么讨人厌的男人呢？啊，没有，就是我啊，就是我。

这种男人都不应该有对象啊。但是呢，我就算再没有脑子，我也能反应过来，我说话有些不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媳妇儿，那个，谢谢你送的礼物，谢谢你送的礼物。但是下回啊，就后边但是这个话又很难听了啊，但事后的这个话又很难听了，就是前面说的都对啊，就是谢谢你送我礼物，怎么怎么样了，后面就是但是你下次呢，不要再送我这种电竞装备，你买不明白。哎呀，太讨人厌了，太讨人厌了。那后面呢，我媳妇就基本上很少送我礼物了，活该啊，活该，是我自己造成的啊。那后面他就买衣服就比较多一些了，而且他每次买的衣服我都很喜欢，他很会买衣服。其实他当时那一年有显卡了，他那一年如果送我2080 2070 1080 1070，我肯定特别高兴，捧着盒子到处走。可是现在送我个5090D。那我愿意扛着它到处走。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送礼礼物的那些事儿啊，可以来互动啊。你收到过的礼物有哪些印象深刻？或者说呢，你给别人准备的礼物有哪一个啊，是你用了很多的心思，并且呢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0: 题，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回到节目的直播，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礼物的那些事儿，可以说一说你收到过的礼物，或者说你曾经给别人准备过哪些用心的礼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套丛书，这套书呢，应该不只是我拥有，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友都曾经拥有过这套书。这套书的全称叫做《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尤其是正在听节目的90后听友啊，你可以回忆回忆啊，尤其是90后听友，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啊，你可能拥有过这套书。这套书呢是一套四本，当时是我妈给我买的，去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买的这套书，而且这套书当时还不好买呢，每次上在我们县城都断货。这套书一套四本，第一本叫做《自然与环境》，是一套绿色的啊、是一个绿色的封皮，上面印着一只大熊猫。那么第二本叫做《科学与技术》，上面印的呀好像是浑天仪啊，好像是浑天仪。那么第三本叫做《文化与艺术》，上面印的是一个龙纹啊，中国龙纹的一个形象。第四本叫做《人类与社会》，上面印的是中国长城。这一套四本好几百块钱，好多90后的，这个像我这么大的啊，现在30来岁了，当年啊可能都曾经拥有过这套丛书。而且呢，其实我不算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的啊，但是这套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真的编撰的特别好，包括这个版面的设计也非常的精美，我就超级的喜欢看，尤其是大熊猫封面的那一本啊，大熊猫封面的这一本，因为它的这个封面啊，它是硬壳的，它是硬壳的，质量非常的好，但是都被我看碎了，天天翻都被我看碎了。《自然与环境》这一本，这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收到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礼物，就是我当时我妈给我买的，好几百块钱，那时候我妈才工资才1000多，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帮我买了这套书。但我觉得对于我的这个成长很有帮助，我媳妇儿一直说我是一个就是知识面掌握的非常杂的，但是每一种知识又不都特别深入。就先夸我，先欲抑先扬啊，先夸我说我知识面比较广，但是呢每种知识都不算特别深入。我觉得我知识面广跟我从小愿意看这个百科全书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我那天看了一篇小红书的帖子，发的就是这个帖子内容，就是他们家搬家翻到了这一套儿童百科全书，然后底下这个点赞啊、收藏啊，包括留言量特别的大，大家都曾经拥有过这样的一套百科全书。这个可以说对于孩子们来讲，对于小孩

而来讲，这简直就是奢侈品级别的，绝对是奢侈品级别的书了。小贾说，我最喜欢的礼物是小时候妈妈送给我的一套60本《三国演义》连环画。你看，这也是这个妈妈送给的书啊。这连环画你还保存着吗？如果还保存着的话，挺值钱的。我这个人就好俗啊，呵呵，好俗。而且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个摆弄这些老玩意儿，这老书啊、老家电呐、啊、老数码、啊。我不是刚才分享就是收到数码产品，然后我说你送的不对啊，这个故事。我突然想到之前看的节目，就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啊，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这个孟非主持人孟非老师主持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啊。有一个男嘉宾上来，他就自我介绍，就说我的爱好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游戏。那就是有很多爱好，然后还包含了游戏。那这个时候呢，女嘉宾也会举手嘛，你会举手就想跟这个男嘉宾互动嘛，破冰嘛。你这个相亲节目就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都得去主动的去多聊天，这样牵手的几率才会高一些。那个女嘉宾就说了，说男嘉宾你好，那个你爱玩什么游戏？男嘉宾说，我爱玩英雄联盟。女嘉宾说，哎，我也爱玩英雄联盟，我玩的最好的就是奶妈，我可以和你一起打下路，给你加血。这男嘉宾说什么？这男嘉宾说，嗯，奶妈这个版本不强势。太直男了，太直男了，我觉得这种话是我能说得出口的。人家女嘉宾是想跟你就是拉近一些距离，通过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进行破冰，说人家爱玩奶妈可以给你加血，你就说，哎，正常的回答，现在我的情商也高了啊，情商也高。正常回答说，哎，好啊，那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去打下路好不好？这样的回复，而不是说，嗯，奶妈这个版本不强势，你玩这个不行，你应该玩别的。太奇怪了，太奇怪的对话了。未来留言说，感谢小瑞去领取到了肯绿青石，孩子很高兴。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这个我也从侧面打听了一下，这个肯绿青石啊居然有可乐。那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吧。那应该也是，就算有可乐应该也是无糖可乐，嗯，要不然他怎么对得起青石这两个字呢？应该是无糖的吧。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菜单啊，就是那种杂粮饭啊，杂粮饭上面是鸡肉，再加上一些蔬菜，水煮的蔬菜，这个还是很符合青石这两个字的啊，减脂餐。嗯，如果说呢，这个你最近呢就是吃这种轻食比较多一些，然后再塑形再减脂，就可以去到肯德基啊，尤其是离我们台附近的，比如东环城路啊，东环城路有这个中东大市场，肯绿轻食，你就可以点到这些东西啦，点到这些套餐。

我感觉我在以前啊，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送礼哎都还挺直男的。当时我在这个追求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呢就跟我讲那天聊的是什么，好像是快到中秋节了，我俩就这个在聊天，就互相说起了喜欢吃的月饼的口味啊，嗯，我就说我爱吃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说他爱吃咸蛋黄的，其实这个也正是我喜欢吃的口味啊，正是我喜欢吃的口味，我就在网上给他买了一点啊，买了一点这个咸蛋黄的月饼给他送过去了，真的好直男啊，要送就送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猴哥留言想去兰州旅游，那你可以留下你的手机号啊。微信 ID 猴哥，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留下你的手机号。这个团呢不只是要去到兰州啊，我们这是一个甘青大环线啊，甘青大环线，甘肃青海值得玩的地方咱们一网打尽。我们出发地呢是长春，到兰州，再到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那有藏族风情的哈达街机，有鲜花迎宾，入住携程的五钻酒店。那在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去到武威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城楼看大地调色盘，登临嘉峪关。第三天呢，我们从嘉峪关到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千年的壁画。傍晚我们就在鸣沙山追沙漠日落。那第四天我们将会从敦煌到翡翠湖，打卡翡翠湖绝美的玻璃倒影。第五天我们将会从这个翡翠湖出发，我们去到的是茶卡天空一号以及青海湖二郎剑。那漫步茶卡天空一号镜面盐湖，赠送全程的航拍，邂逅高原蓝宝石青海湖。第六天我们将会去到的是昆仑玉展示中心，再到塔尔寺，再到大新街夜市。第七天我们将会去到藏药文化博物馆，藏药文化馆，再去到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再去到兰州新区探访河西走廊的历史地标。第八天我们将会自由活动，睡到自然醒，然后呢踏上我们愉快的返程之旅啊。我们这个团呢是高标准的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超大座椅，超宽的间距，可躺可坐可充电。那我们住宿方面，全程4钻的精品酒店，再加上免费升级2晚携程5钻的高端酒店，干净又舒适。餐饮方面呢，我们拒绝普通的团餐，全程都是包厢用餐，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食，包括了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歌舞伴餐。那以及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本地风味小吃也会让你在这次旅行当中呢感受得到。再说一说

有几个电台专属的特色，包括了全程的湖景航拍啊，湖景航拍，因为现在呢对于航拍的管控非常的严格啊，那有这个航拍还是非常难得的。再说专属的篝火晚会，这个也是电台有才有的。再说有送到的是魔术脖套和拍照的红丝巾，这两个东西可以让你防风防晒啊，大西北的这个风啊，大西北的阳光啊，还是挺厉害的。全程呢也有不限量的矿泉水，当地特色的杏皮茶，还有藏族风情的哈达街机，鲜花迎宾，专属的接站牌，这个情绪价值也给到你了。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纯玩保障团。包括了来回飞机啊，来回飞机票，当地的餐食，当地的酒店，价格是5699元。日期6月14号和6月26号，那每期呢限25个人，报满就停止报名。好嘞，猴哥的报名电话我已经收到啦，待会儿会有人给你回电话啊。

sat on the nightlife。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之前送过的一个非常丑的礼物。这个底座带灯的啊，底座带灯的，上面是一个大玻璃块啊，那卖家说是水晶，我就当它玻璃啊，然后上面有非遗啊，非遗手工雕刻，卖家说是非遗手工雕刻，在那个玻璃上刻的人脸以及一句诗词。当底座通电了，一摁开关，然后上面这个东西能转啊，能转。死亡光线啊，死亡的紫色，死亡巴，不是死亡芭比粉啊，死亡紫色啊，一点也不浪漫。然后那个玻璃上映出一个这个人脸的轮廓，在旁边有一句诗词，非常的丑，非常的丑。但是在当年，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帅了，太浪漫了，这我不得给他感动哭了。实际上呢，是把他给丑哭了啊，实际上是把女朋友给丑哭了。东西花了我好几十块钱呢，那当时我零花钱才多少啊，那时还在上学，零花钱都没多少。这丑死了，丑死了，真是大家不要再送这种礼物了。对方不喜欢，对方肯定不喜欢。我看那个电视剧三叉戟啊，电视剧三叉戟里边呢有一对隐形 CP 啊，就是并没有在剧情当中明确交代说他俩要谈恋爱，但是呢三叉戟作为公安队伍当中的老前辈，那他三叉戟工作室里边带的两个像小学徒似的啊，两个年轻的警察，一个叫小吕，另一个那个女警叫什么忘了啊，就是这个他们会暗示，是小吕说是你出去出差嘛，出差你有没有带什么礼物回来呀，然后他就打开自己的行李箱，然后给这个师傅们啊，三叉戟师傅们送的这些各种的当地特色特产礼物，然后这时候三叉戟三位老师傅就问说，那你出差你有没有给他带礼物，就是那个年轻的女警啊，说我带了，我本来想着待会儿单独送给他。三位老师傅你先那就是说那别带，你打开让我们也看一看呗，让我们也看一看呗。这三位老师傅坏啊，有时候也好起个哄啊。这时候他就在箱子里边啊，这个大包小裹的精美包装的掏出了一把桃木剑。三叉戟三位老师傅就说，小吕啊你是真不开窍啊，送女孩送一把桃木剑。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情交代啊，这个年轻的女警应该对小吕也是有相当的好感的啊，就是不管对方送的是什么她都很喜欢，这应该是有一定好感才会有这样的反馈。她就说没事没事没事，桃木剑我也喜欢，她就把这把桃木剑就给收下了。也是这个女警这个年轻的女警对于小吕应该是有好感，然后再一个人家也是情商高。正常来讲，你说青年男女互赠礼物，你男生怎么能给女生送桃木剑呢？你要是送给那个快退休的三位老师傅啊，你还行啊，他们退休了之后可以上公园呢舞舞剑练练剑什么的。送年轻的小女生，送桃木剑，怎么想的呢？也像是我能干出来的事儿啊。我之前送过一种520礼盒，这个礼盒呀是实木的礼盒啊，从实木的礼盒，从外观看起来非常有质感。打开这个盒子之后呢，是玫瑰花瓣拼成的520三个数字，高饱和色度啊，高饱和色的520三个数字，下面呢是玫瑰花瓣，玫瑰花瓣嵌在一个格子里面，然后再加上一些巧克力，再加上一些巧克力。不要送啊，这个女孩子一般不会喜欢这个东西的，而且呢在当时的我觉得很漂亮，现在我在看这个送的这个盒子，不仅钱没少花，其实看起来很漂亮的呢也很丑啊，也很丑，真的挺丑的，花好几百块钱真就不如买点擦的水啊，擦的这个口红什么的。就是它饱和度高到刺眼，
那刺眼。其实我在送这个礼物的时候，我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哇哇，我好喜欢，我好喜欢，好浪漫啊，好浪漫，全都是玫瑰花，我太喜欢了。嗯，基本上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基本上达不到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就类似于啊，用这个蜡烛在校园里边摆成了一个心形，跟女生表白是一个效果。一般的女生都不会喜欢这样的，她会觉得自己被架在那儿了。但你要说我在送这个礼物的时候，我走没走心呢？我肯定是走心了，我是精挑细选的，并且按照我当时的审美来讲，我认为它是漂亮的。只不过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随着自己审美水平的提高，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特别好看啊，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里边的东西并不实用，巧克力呢，女孩子吃两三块呢就腻了，而那里面啊装了满满登登的好几十块巧克力，就像我给之前追求的女生送一箱子，送满满一大箱子，我双手给人捧过去了啊，我给你捧到寝室了，我说哎，我知道 你喜欢吃蛋黄的啊，带蛋黄的月饼，我就记在了心里，这个中秋节到了，我送你一箱月饼吧。真是太奇怪了。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好了，回到我在副驾驶的节目直播当中啊，今天的节目呢放的歌曲都甜度都很高啊，也是应这么一个近期很多青年男女啊都纷纷的走到一起，这个领取了他们情定终生的一张证件。那我们的商城的选品团队啊也很懂啊，也很懂，选择了在这个时候可能销量会比较好的单品，一个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前男友面膜，它是每片有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的神仙水的营养啊，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呢舍不得买的姐妹呢，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面膜，在官方旗舰店一盒是1000多块钱，但是在今天这个520期间。商城的促销价格还是520块钱啊，还是520块钱。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观察到了，前几天我们团购的好几款大牌美妆都把价格打到了520块钱。那这个520块钱呢，是拍一盒发两盒啊，到手是520，也就是呢，您其实收到的不是一盒，而是两盒前男友面膜。那这款 SK2 的前男友面膜呢，它在敷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也不要再扔啊，用干净的双手呢轻轻揉搓脸部，会搓出白色的代谢物，这是精华在帮助肌肤代谢老废角质，之后用清水洗脸，你会发现脸蛋变得清透细腻，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这时候把面膜残留的精华液呢再去拍到脸上，让肌肤充分的吸收，这样才会把前男友面膜的功效充分发挥到了极致。很多人用对方法之后呢，都直呼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用过前男友面膜，你才知道什么是真真正正的高效护肤，让你近距离约会时也有底气十足的好皮肤。 SK2 前男友面膜今天拍一盒发两盒，52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啊，还有1年多的有效期，还不错，这个时期这个日期还不错。回复给力两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那再说另一款非常实在的我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平遥酱牛肉。平遥酱牛肉呢这次返场福利，山西出名的老陈醋之外呢，还有一款食物非常的知名，那就是平遥的酱牛肉，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那就一个香啊，薄薄的切一盘下酒下饭。今天美食福利时间给朋友们带来的来自于山西地标美食平遥牛肉，也是咱们之前一直卖的特别好的，复购听友特别多的一款产品。平遥古城美食名片，色泽红润，一刀切下去纹路清晰可见，不管切多薄牛肉不会散。为啥牛肉不散啊？这是因为选择的牛肉好，包括纹路清晰，这也是因为选择的牛腱子肉比较好。那从庖丁解牛的角度上来讲啊，不同牛的位置呢价格差异其实很大的。你像这个腱子肉啊，腱子肉呢就是比较贵的，也是最适合做酱牛肉的一个部位。今天这款正宗的山西平遥酱牛肉呢，大家不要错过啊。给到大家的是两个口味，而且呢是赠送的，你买6袋原味就送你6袋酱香款，一共199块钱，你能得到199块钱你能得到12袋山西平遥酱牛肉。那每一袋呢不是一斤装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肯定是骗人的，我说了你也不信。每一袋呢是2.24， 每一袋呢是2.24的酱牛肉，平均一袋下来呢不到17块，而且啊都是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开袋即食，日期呢也都是新鲜的日期啊，日期也都是新鲜的日期，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买，放心去送人，这都没问题。依然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5: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0: 当你晚归，
6: 你忘了把所有的，
0: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6: 是我的幸福吗？
0: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在音乐中感受岁月的余温。音乐正当午，治愈系午后。
1: 厚礼晴隆，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啊，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件好物是咱们的约会急救神器啊 ,SK2 的前男友面膜。每片是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一个营养。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姐妹呢，今天一定不要错过啊。那这款面膜呢，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盒是要1130块。但是今天呢 ,520 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同样呢是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是只要520元，足足20片可以带回家，这呢就相当于3折了。那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这个加上过的一个价格机制啊。心动的朋友呢，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下单。那说到 SK2 的前男友面膜，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用过啊，那今天一定要买回去试试它。可能有小伙伴听过关于它的吐槽，比如说像不服帖呀、用完没有效果啊，那可能是你打开方式不对。那这款面膜的一个正确用法呢，是敷15到20分钟之后把面膜取下来，先别扔，用干净的这个双手呢是轻轻揉搓脸部，会慢慢搓出白色的代谢物啊，这个呢是精华在帮助肌肤代谢老废角质。那之后呢，你用清水洗脸，你会发现脸蛋会变得清透细腻啊，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这时候呢，把面膜上残留的精华液拍在脸上，让肌肤充分吸收，这样才能够把面膜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很多人呢用对方法之后都直呼啊，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用过前男友的面膜，前男友面膜的话，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效护肤啊，会让你在近距离约会的时候呢也有底气十足的好皮肤。当然呢，这款面膜的价格平时是真的贵啊，官方旗舰店一片就要100多，买一盒得花1000多，谁买多少呢都会有一点心疼，对不对？但是呢，咱们今天的一个美妆破价狂欢，直降到底给你宠粉价啊，同样是正品10片装，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20，只要520，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上过，算下来一片才20多块啊，让大家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顶奢的护肤体验，性价比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9月，完全不用担心过期啊！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另外一款好物分享是咱们的之前卖的特别好的一款平遥牛肉啊，老听友是都知道，可能都买过，这次到货了，赶紧给大家来一波返场福利。大家都知道啊，说到这个山西呢，特别出名的除了醋以外呢，一定就是平遥牛肉了。那这可是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味道那叫一个香，薄薄的切一盘，下酒又下饭啊。今天呢，美食福利时间给朋友们带来的呢，就是来自山西的地标美食平遥牛肉，也是咱们之前一直卖的特别好，复购听友特别多的一款产品。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呢，色泽红润的酱牛肉啊，一刀切下去，纹路那是清晰可见的，不管切多薄，牛肉都不会松散啊，吃上一口呢，嘴里都是它浓郁的一个酱香味儿。冷切也好啊，小炒也好，煮面也好，怎么做都好吃啊，关键呢是它吃起来方便，累了饿了呢，开袋就能直接吃啊，好嚼好吃还顶饿。平时在家里不想开火做饭，开袋牛肉啊，下一个汤面就很好，没啥事儿呢，切一盘

0: 当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也是相当美啊。那这一批呢到货日期新鲜，但是库存不多，所以呢今天这款正宗的山西平遥牛肉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下次返场呢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夏天出去玩呢露营什么的带着一袋啊，吃完方便还美味。都说呢品味晋商500年，平遥牛肉匠心选，咱不至于说为了一口牛肉去一趟平遥，那就让这美味的平遥牛肉呢为了咱们而来啊。今天呢买6袋原味款送6袋酱香款，只要199元，还有一样的这个还是一样的这个福利价格啊，每袋呢是2两4，平均下来一袋是不到17块钱。平遥原产地发货，都是新鲜的日期，而且经过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的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拼手速就可以来下单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我在那下把五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下午好，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是红兵，欢迎赴约好人帮。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咱们吉林省交响乐团国家一级演员、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江小波演唱的《领航》。那么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身份呢，江小波老师他还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常务理事、第十一届省政协委员、吉林省歌唱家协会主席、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声乐学会名誉主席、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专家组成员和高级考评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家学会副秘书长、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原吉林省歌舞团艺术总监、声乐指导、多所艺术院校的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巾帼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江小波艺术培训中心的董事长。那刚才我介绍这些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啊，一方面呢，小波老师在这个声乐领域有很多很

0: 多的成绩，很多很多的身份，同时呢，你也会注意到他在这个公益领域也有很多的身份。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江小波老师做客好人帮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无论是在声乐还是在公益领域他的故事。先请小波老师问候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听众好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小波。
0: 嗯，其实咱吉林省很多听众对小波老师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仅是活跃在这个声乐的舞台上，也在这个声乐的教育领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也许现在收音机前就有小波老师的这个学生啊。我也知道您从事这个舞台演唱有50年了，而且这个足迹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从事声乐教学也有39年了，您教授的这个学生也有很多人考入国际国内的高校，还有很多人荣获国际国内声乐大赛的这个奖项。所以在这个声乐领域，我们先来聊一聊，是什么时候想要当一名歌唱家呢？这是你从小的梦想吗？
1: 对，从小的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
1: 小的时候呢，因为我7岁妈妈就没了，没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像妈妈就经常唱歌，后来发现一唱歌呢就就好像能好一些，就觉得唱歌艺术多多。5岁的时候妈妈还在的时候，当时爸爸就回来教我们唱一首珊瑚颂，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就说这孩子挺有天赋的，因为记忆力很好，还唱两遍，我爸唱两遍我就会了。后来那时候就喜欢唱，但是妈妈去世以后就发现说，哎呀，这个唱歌能疗伤，对我这个心情啊都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作用。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我要当一名歌唱家，但是后来也不知道这能不能成，反正就是喜欢唱。对，
0: 就是其实从喜欢从热爱到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士，其实这一段路还是很漫长的，
1: 很难，
0: 也很难，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呢自然条件并不是非常好，因为个子不是很高，才1米50多，所以想搞专业，想成为一个歌唱家，那你首先你的形象个头要够用，所以我这属于先天不足吧。然后当时呢家里头呢就是好像出身还不是很好，就所说的政治背景吧，然后考一路走来就是跌跌撞撞的，因为一政审你就下来，所以就属于那种先天不足，那么你的个子和你这个就成了一个硬伤。学了，当时是也学了好多年，也考了很多地方，光考就考了3年，所以但是我就心中一直有个梦，一直就是想我就要当歌唱家，就是喜欢，那比别人付出的就多。我当时考了很多地方，屡考屡败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比别人还是强的少，你虽然你有先天性的这样事儿，这就是自身的不足，有缺陷，但是呢那如果你唱得特别好，那你就是你肯定是能成功的。所以我爸爸当时就特别鼓励我，还包括我当时的老师，什么袁博轩、尚德义，包括包桂芳啊，魏明泉等等吧，这些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然后自己再有一个这么样一个很执着的一个精神，还有我爸爸一直在给我加油，在鼓励，所以说一直到最后成功了。虽然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磕磕碰碰啊，很多挫折，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打击，因为你这个那个头一看，你个头形象，
0: 而且您唱的还是这个花腔女高音，
1: 花腔女高音，我就仗着我条件好，我声音条件非常好，比别人可能能高出几度去，因为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俗话说是矬老不高声，说的不好听这话，但是呢就是个矮的人脖子比较短，所以他的呢声带也比较短比较薄，那他可能是高音就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恰恰救了我，形成了我自己的特点，那么最后就凭着这个就是先天的这么样一个条件吧，可能就是取胜了。
0: 小的时候呢是自己喜欢唱，没事儿就是自己唱，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 拜师，就是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呢？
1: 我大了就是同生的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因为家里也很穷，你看五个孩子，没妈，我妹妹才四岁，我爸爸铁路工人，带五个孩子，然后没有条件去学，然后后期到了中学变完声了，后来我当时是小提琴，拉小提琴，后来有一个明白人，当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就说哎，你的歌唱得很好，为什么不搞唱歌，为什么拉提琴，说的你声也变完了，去找吧，当时真的不好找，那我们家也没有那么的门路，我就听说有一个老师非常好，那个袁培轩老师，我就自己去敲门去了，到那去，当时人家不认识我，不让我进，我就说我是谁谁谁，自我介绍，我说我要学，别人点就告诉我说你必须得学，我到他那儿，后来他再三恳求下，他让我进屋了，进屋以后呢，他一听我唱，他说你学过，我说我真的没学过，他说那你怎么有方法，我说我跟半导体学的，当时我家我哥哥下乡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里唱什么我学什么，我学歌很快，然后呢就那个里头怎么唱我模仿，所以模仿是最好的第一步的学习，然后可能就有一点点样子，装了一点点这样子，他老师就说哎呀那你挺有天赋的，这样就收了我，收了一点一点，就是说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正规，后来知道说要想上专业院团呀，想考这个院校啊，那必须得说得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这就开始考试，到处考，老师也帮着介绍，然后自己也出去闯，考了三年吧，屡考屡败，最后终于在一次咱们全省的比赛当中，然后被这个琴音教学小组，就吉林市歌舞团，选上，后来又被包公坊小组，也是吉林省歌舞剧院，就破格选到专业院团了，后来呢又把我们送到中国音乐学院去进修，这样呢一点点点点就成了，就歌唱得越来越好了，进入了专业院团了，这样。
0: 那么进入院团之后呢，其实正式的这个登台演出，是不是也是要有一个过程？就即使你进去了，然后让你登台演出，这也有个过
1: 程。我们开始去是学员，因为你社会招上来，因为我在开始，我是最开始，我都到长春刺绣厂当工人了，我是从刺绣厂走的，然后呢，那你就进了专业院团，那你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唱的挺好，但离专业院团要求的能上舞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就继续培养我，因为什么叫说？教学小组就是像个小的音乐学院似的，你在这里面你也是学时长练耳啊，钢琴呀、形体呀、声乐都学。那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因为我成绩比较突出嘛，我是在烟台的第一场演出，
0: 那是哪一年还记得？
1: 哎呀，那是1979年
0: 哦，79年，
1: 那时候是我22岁，
0: 22岁，
1: 23岁，就是我是那批学员里第一个上台的，因为老师出去演出就把我们带出去了，那我们就跟着这个歌舞团就换景片呐，干点什么舞美的这样的事儿，老师就在顺便给我们上课。第一次上课我演出，我记得唱的是节日欢歌吧，天安门广场花灯初放，当时特别紧张，一张嘴就忘词，
0: 是独唱吗？
1: 独唱，独唱，手风琴伴奏。当时就我一张嘴，天，特别紧张，因为太想好了，因为离你的梦又近了一步，而且那么有压力，说领导第一个让我能上台独唱，面对黑压压的观众，准备的觉得很充分，但一上去脑袋一片空白，然后下来就自己嚎啕大哭的，就觉得完了。废了，这领导肯定不会再用我了。后来我们那领导就特别好，就杨学员，后来是吉林市的文化局局长，他就说天没塌下来，明天接着上，我就接着上，所以后来就不紧张，一点一点。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国家一级演员、话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也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常务理事江小波老师。刚才听了他的这个梦想实现的这样的过程，我相信正在梦想路上追逐的年轻人应该也会有所启发。我们在这个路上肯定要遇到很多很多的酸甜苦辣，我们也有很多的第一次，但只要你坚持过来了，我们就可以创造很多自己人生的最阳光最辉煌的时刻。那么小波老师，现在你还记得参加了多少场演出吗？
5: 哎呀，那可多了，几十年了。
4: 嗯，
5: 记不清，但是很多很多。因为我们那时候演出就比如说三个月，三个月这一天可能就是三场四场。谁出去这一趟，你想想就多少场。那么折下来几十年，你想想，有几年，有十年左右吧，一直在走，一直在走。
4: 哦，得有几百场，
5: 几百场，
4: 近千场，
5: 近千，那肯定是有的。
4: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把您的这个音乐传递给更多的人，开始带学生呢？
5: 我是。得是30岁，29岁、30岁那样子吧。那个时候就是，当时我记得，实际是在剧场，实际说，严格说是有一次剧场，就是当时，有人上后台找我，就是老师，我想和你学唱歌，但是我说我没有那个精力，我说我在演出，每天每天都有演出，而且经常外出，没有精力。他说老师，我觉得你唱的挺好，尤其你这花腔，然后就拜我为师。那时候就是没有大段的时间嘛，所以就没有很系统的来给他们上课，就偶尔的会给他们听一听啊，指导一下子。真正的教呢，那就是30岁。的时候，然后我哥哥当时领了一个，就是当时是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女工，然后就是这个人就是像我的粉丝似的，每次演出都去看。他就说老师，我一定要跟你学，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唱歌。当时我就是一听他条件还挺好，然后我说那个时候呢，也就陆陆续续的就走的稍微少了一些嘛，就这样的开始教了，大家知道教学了，就这学生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学唱歌的人有这个要求，他呢觉得说我还这个唱法呢，就是想让大家让我给传授一下吧，就觉得说挺有特点的花腔嘛，花腔很少，那么当时在那个年代吉林省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家就想把这个花腔这个技法说学过来。我也就同意了。那时候实际我在舞台上是最红火的时候，舍不得舞台，所以就一边演出一边教学。尤其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当时我孩子很小，当时孩子就往那一放，完了就教学。我儿子有整个那个学步车就撞在门口，因为你在里头唱他就不高兴啊，给他点玩具就在那玩。对。
4: 刚才您说到您收的学生是女工，注意到特别提到了女工，您收学生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5: 我当时那个时候收的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大部分都是很困难的。你看后来大家就养成习惯了，你看有的这个女工介绍了个学生，这个学生这女工叫王秀丽，然后这个女工呢，当时我没收她费用，然后这女工介绍了个学生叫谢毅，他们。

0: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那么从自己在梦想实现的路上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到后来自己也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实现梦想，走上音乐的道路，有着这个向上向美这样的追求。那么江小波老师呢，在这个从事声乐教学39年来，水到渠成的顺其自然的做了很多的好事儿。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要把这个做公益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来做？
2: 因为一个人我觉得能力很小，就是要帮的人很多，但你的能力呢是有限的，所以就是开始我就觉得应该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来做，包括我的儿子，包括国哥，他也是，他从小也是看着就跟着嘛，又看着妈妈在做嘛，也是这样子的。得从什么时候，就是我感觉我的能力就是已经不够了，我就觉得这
1: 力不从心了，
2: 在做，然后就开始，比如说志愿者协会这样子的。
1: 是什么时候成立了志愿者协会？
2: 得是我想想啊，应该是2015年吧。2015年，
1: 那也有10年的时间了，10年前左右。
2: 那个时候，实际上发起这个中山志愿者协会呢，是，当时还有一个人也很重要，但是他现在的我们的，民革省委的这个主委，也是我们省政协的副主席，现在说。对，他当时呢，我提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也是帮了很多。他就是
1: 郭主席也曾经在交通广播工作过。
2: 他是发起人之一，我不是，只是我自己。他也是对这个，因为当时我们接触的自闭症的孩子越来越多，包括残疾的孩子，包括什么这样的就困境的孩子越来越多。然后郭主席觉得我这么多年，因为我是民革党员嘛，这么多年对我民革省委这头，郭主席这头对我，还有原来的张北军主席对我，主委对我都是很好的。然后他们也了解我，后来就说这样也有意识要成立这么一个，正好我当时也是有这个想法，一拍即合吧，就成立了吉林省中山志愿者协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志愿者，他们没有事儿做，没有人组织他们，然后我们这一发起，很多人就涌进来说，哎呀太好了，我们每周六的当时叫长大社区，去的最多的肯定是我和我儿子，那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费用，没有费用，我和儿子当时我们周六周日时间有课，但是我们就把这课推了就到那儿去。那个时候那个家长就是很多，但是他们我为什么总说那个时候，因为家长不想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孩子是自闭症，不想让知道说的孩子是有问题的，因为家长不想让外界说的了解很多，所以我们就在那么一个区域去做去。哎呀，那整个一个像个小会议厅似的，都是满满的，连家长的孩子，就觉得说，这个力量不够了，成立这么一个组织以后，觉得说实在不行。所以这个组织我就特别感谢很多志愿者，包括领导啥的。对。
1: 那么成立了这个志愿者协会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公益更加有力量了。
2: 对。
1: 我们这个协会主要关注的，刚才您说到了是自闭症的这个群体。
2: 自闭症群体以这个为主，因为自闭症群体很大。
1: 是的，
2: 很多，但很多人呢他是不知道，都觉得这个没几个，实际我们身边好多好多这样的孩子，好多好多有问题的，只不过家长不愿意说。所以我们一是想通过我们的力量帮扶这么一些，因为你帮扶的面儿不会很宽，这么很窄的，只是说区域性的，就通过帮扶吧，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吧，让大家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群体，说给他们一些宽容，让他们也对社会能有一些融入感，因为只有你宽容了，你了解他们了，因为他们会有那种和常人不一样的举动，你要有包容心，有爱心，他们才敢到这公共场合去。所以通过我们这个一点吧，想带面，所以当时呢，我还写了一个，我记得我在

0: 就任那个政协委员的时候写了一个说让大龄自闭症儿童享受这个更好的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什么待遇吧，
1: 嗯，
0: 写了那么一个文章，人民日报给登了，
1: 嗯，
0: 然后咱们省里也落实了一些，就当时他我们那来了很多大龄的自闭症儿童，
1: 嗯
0: 嗯，就是他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人群，所以中山志愿者协会呢主要是做这个自闭症关注自闭症这么样一个事儿，过出去后来也发了一些提案。
1: 嗯，那么我们这些年在关爱自闭症的这方面的公益，我们具体都从哪些方面去给他们帮助和支持？
0: 我们主要做的是，就是你看很多人他可能是比如说从钱啊、物资啊这样，我们是用音乐，用音乐。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音乐就是可以减缓自闭症儿童的症状，他的不良的症状，同时另外一个还能改善，对他的病情有所改善。
1: 嗯，
0: 就最明显的一个叫梁栋维，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1: 他上过央视，是吧？
0: 央视，
1: 对，
0: 他当时国歌帮他的时候，还有我们帮他的时候，这孩子就是交流都是成问题的。是当时我到一通，我们去到那儿去做公益，因为有个李燕大姐，政协委员，她带我们去的。去到当那儿以后就，这个孩子会弹电子琴，虽然弹的不是很好，那唱歌虽然也不是很好，但我发现他还音准啥还可以。后来我说那我们帮扶吧，帮扶呢就是。他是一个典型，很有代表性的。这孩子现在自己直播，然后呢，自己应该也是自食其力吧，差不多。后来琴弹的也不错，我们就一点一点的。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么一个例子。包括很多的孩子，变化特别大。其中有一个小孩叫，我们都管叫彬彬。那彬彬后来自己出书了。他就通过这个教他弹琴，教他唱歌，他变得快乐了，性格也好多了。而且有的孩子有那种比如说的暴力倾向，那家长说好多了。因为我当时就被挨怼打过，果哥也是，就你就教高兴的时候他上来框物优分说给你一下，家长说他这是开心了后来他就也减缓了，家长说性情好多了，就整个不那么躁了。就音乐我觉得作用很大，
1: 它真的是有疗愈的作用，
0: 太有疗愈，
1: 而且它是能够激发出人内心的一种，释放出一种正向的东西。
0: 对呀，他你看他能安静下来，让他一唱歌一弹琴他会安静下来，然后他会跟你唱，尽管有的时候音可能不是很准，而且我们教他弹琴就简单的小星星啊这样子的，他慢慢一点一点的都会了。而且他们的记忆力，我遇到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就这个彬彬，他就说的那记忆力非常好，包括这个梁栋维，他这个歌你教他两遍，他就会背了，就会唱了，
1: 但是我觉得和普通的孩子的交流方式肯定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他是。就是他不管多大他就是孩子，
1: 他就是孩子，
0: 孩子
1: 对，
0: 你一定要有什么呢，两个心，就耐心和爱心，对他们就耐心，就说这个东西可能普通的孩子说一遍，那你要教他十遍二十遍。那么爱心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爱心包容心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烦了，就是你一定要去理解他。而且那个家长说句实话都不容易，你要还要我们还要去教家长，就告诉家长你来如何做，就是他们这些孩子呢，他不是傻子，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傻，他们不傻，他们很聪明的，只不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1: 是的，
0: 他智力很好的，
1: 嗯，
0: 那他可能说我在某一方面我会很厉害的，比如说有的绘画，有的小孩绘画也很有天赋，我们还有绘画课，有那种手工课，当时做得非常好，后期呢现在也是在社区逐渐推广，中山志愿者协会这个当时这个侯伟啊，包括这个那个胡光耀啊，很多人就是胡光耀是我们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侯伟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做得很好，他们都很有爱心的，还有很多志愿者。
1: 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更重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他勇敢地走出来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其实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自闭症孤独症这个概念，有的很多时候就觉得看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就当傻子，其实不是的。
0: 他当时就是我记得吉林省慈善总会当时做孕妇秘书长和他们这个领导就是提议发起了一个国歌爱心基金，就是国歌不吉林省慈善总会形象大使嘛，这个基金这个主要是关注自闭症儿童，针对他 们这个，然后呢给他们比如说一些福利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搞一些活动演出，邀请自闭症儿童上现场演唱，
1: 嗯，
0: 演出，
1: 嗯。
0: 所以说让大家值得值得，自闭症儿童不是傻子，不是说不可救药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基金会就是当时社会上也是很关注，
1: 嗯，
0: 给他们比如说年节呀会给他们发一些比如说就是一些爱心的基金，包括一些、
1: 嗯、
0: 物品吧这样的。让自闭症儿童这个群体也知道说社会上对他们是很关爱的。
1: 嗯嗯，所以因为了解才能够理解、
0: 嗯、
1: 但是很多家长呢他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来走出来，他也不敢走出来、嗯、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志愿者的陪伴，志愿者给他们搭建这个平台这个舞台，
0: 对，
1: 越来越多的家庭勇敢地走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在您和国歌的这个帮助下，很多孩子还挖掘出来这个音乐的天分，
0: 对、嗯、
1: 他们勇敢地走上舞台也找到了价值，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个我们跟北达那个汽车就是公交集团北达那个搞了多少年吧，就往这个、
1: 嗯、
0: 蓝丝带嘛，公交车上系蓝丝带呀、
1: 嗯、
0: 包括有那种爱心车上专门有自闭症儿童的如何去怎么怎么做，你们要了解这个群体、
1: 嗯嗯嗯、
0: 每年的4月2号都会有这个活动、
1: 嗯、
0: 蓝丝带，对、
1: 嗯、
0: 所以让社会上更多更多的人他们跟我们携起手来，更多的人来关爱这些人、
1: 嗯、
0: 自闭症的一个群体，给他们一些爱、
1: 嗯、
0: 多一些包容，
1: 嗯。

0: 集《戏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

0: 119报警。
1: 一直在做公益，也一直在从事这个教育事业，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辛苦，怎么样在这个觉得很累的时候坚持下去，就像您小时候年轻时候遇到困难要坚持，其实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那我们坚持做公益又要坚持教学也有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坚持下来？
2: 实际上累不累肯定是累啊，而且很多人他还我觉得累就是体力的累还是很好解决的，睡一觉就好了，关键心累，很多人他还有那种不解，他认为你是存心不良，他认为你是说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不做他你做的时候，很多人就这样的时候就很难受，他的眼神很异样的，他不会觉得说你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做，说你是不是为了什么，有人给你钱吗？还有人给你利啊？你是为了凭什么？是一过，咱们前一期也讲过了。那给我荣誉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30多年前、39年前做公益，还也不知道有公益这事儿。就是那个时候心是很累的。就总觉得说，哎呀，还要承受这样的压力，说人家认为你，你这老了，你要干嘛呀？你还为了出风头吧？你为了怎么怎么样？那种不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累的。我就觉得你可以不做，但你不可以质疑我们。但是哎呀，就这是最让你刺你的心痛。
1: 对。
2: 但是后来想想说，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去理解，那你就做下去，你认为对的事儿你就做，你不要去想，那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你，因为没有人去有你这样的经历。那很多人可能一帆风顺的走下来这么多年，家里头各方面都很好，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了，那可能是你，大家可能现在觉得我，哎，我现在很好，实际我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说因为你有那段经历，然后呢你骨子里有这种东西，你想去回馈，你想去做，是你自发的在做，但是很多人他就觉得说你是想做什么，你是去目的不纯。我觉得后来哎，自己劝自己，就是总觉得说那你心胸还是太小了，就是那你就做吧，你不用说所有的人都去理解你去包容你，那你想做就做，心里无私天地宽，那你认为做的事多的事儿你就做呗，那别人不做是他的事儿，那大家如果都不做，那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么有色彩了，他不能把世界做成黑白色，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因为有了爱，有了暖颜色，你不能是冷调子。
1: 是的，
2: 对，
1: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经历不同，所以呢他的认知也不同，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隔阂往往就是认知的差距。
2: 实际上有一个小故事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我也是听说的，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有一个公交车上有一个小孩子在那儿闹，哎呀就特别淘嘛，孩子也不懂，他爸爸就坐这不吱声闷着头，后来旁边人就指责他爸爸说你这当父亲怎么当的，孩子这样你都不管，他爸爸就半天也不吱声，后来想起了，就那时候他都听不进话去，他说他妈妈刚没，你看就是你没在他那个位置上，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所以说很多人他没经历我这些，他可能也就是
1: 他是理解不了的，对，
2: 理解不了说你为什么要弄，你看我们有软肋，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说你看快70岁的人了，我说我有软肋，就是我看不了，我一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就想帮，那可能有的人就没有这个软肋，因为我经历过，就这样。
1: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这个认知去揣摩他人的善意，这样呢，对一些好人、对一些善良的人，真的是一种伤害。我们从来不求什么，也不求别人的理解，但至少哪怕你不闻不问，至少不要用你的恶意去揣测别人的善良啊，
2: 因为你不是他。
1: 对，
2: 是他。
1: 刚才一直说到国歌，就是小博老师的儿子。之前呢，我也见过国歌，也是在这个吉林省慈善总会，因为我们都是吉林省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国歌呢，也是咱们吉林省慈善总会的形象大使。我第一次认识国歌的时候，就是在一次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公益活动上。当时呢，他也是作为我们这场活动的主持人啊，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国歌是小波老师的儿子。我想小波老师的成功之处不只是把自己的这个

0: 音乐传承给了自己的儿子，更是把爱传承给了他。这种传承它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您有意的去引导的呢？
1: 没有，没做任何引导。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不是我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我做这些事，他在他看着。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耳濡目染吧。
0: 嗯，
1: 对他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影响。他小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公益。
0: 嗯，
1: 你比如说，老师胃疼了，没有人注意到。
0: 嗯，
1: 老师嗓子疼，他就回去，妈妈给我拿点药。我说怎么了？妈妈，老师嗓子疼，说话有点哑。你把你那金嗓子喉宝给我点。
0: 嗯，
1: 我们家离学校近，当时就说妈妈，老师胃疼了，你给我，你把你那胃药，我原来胃也不好，拿点。
0: 嗯，
1: 那么后期就比如很多很多的事儿，比如说他垃圾，他开车，我们俩我在车上坐着，那他就看到路中间有个大很大的垃圾，别的都是绕着走，就这些小事儿，他就会停下。我说哎，怎么停下了？垃圾，他就会把它拽到边上。
0: 嗯嗯，
1: 就是。他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说的你得善良啊，你得怎么怎么样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这个身教很重要。
0: 嗯，
1: 你光说嘴没有用，你要去做好人，你要怎么怎么样，那不如你去做。
0: 嗯
1: 啊，
0: 儿子学音乐是也是耳濡目染，
1: 他
0: 自己的选择吗？
1: 自己的选择。实际最开始他喜欢拼航模，我总想那当个工程师吧。
0: 嗯嗯，
1: 我说我儿子这么喜欢这个航模，那肯定是这方面比较喜欢。
0: 嗯，
1: 后来到了小时候弹了一段琴，后来呢到了高中。他就主动找我谈，说妈妈为什么你不教我学声乐。
0: 嗯，
1: 我说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他说我会，我喜欢唱歌，你看我会唱很多歌。
0: 嗯，
1: 他自己喜欢，他要求的。
0: 哦，那他是主动要跟您学这个声乐。
1: 主动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就是教别人不教我。
0: 嗯，
1: 完了后来他一听，我说哎还挺有天赋的。
0: 嗯，
1: 包括他说他因为我当时怀孕七个月。
0: 嗯，
1: 他是一直我在演出，演到七个月。
0: 哦，
1: 这个孩子，所以他就很有音乐天赋。
0: 哎呦，这个胎教很好啊。
1: 对呀。啊，嗯，一直因为当时团里头也觉得我这个还是
0: 主力
1: 嘛。
0: 嗯，
1: 就一直没让我。
0: 嗯，
1: 后来实在肚子太大了。
0: 嗯，
1: 然后就一直带。那小的时候呢，家里又没人看，又是跟着演出，走哪带着。
0: 嗯，
1: 台边总有个小孩在玩小汽车呢，就是他。
0: 嗯，
1: 一直是跟着。所以他呢就是音乐这方面是很有天赋的。
0: 嗯，
1: 后来我就说那好吧，我很尊敬他，我说那好吧。嗯，那你就学吧，这样的学。
0: 嗯，
1: 学唱歌的。
0: 而且儿子这个走上音乐之路比起你小时候可能要顺畅很多。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对
1: 对
0: 啊。因为时代也不一样了。
1: 因为他不用出门，
0: 条件
1: 在家就能学嘛。
0: 是的，
1: 家里有钢琴。你像我都结了婚好几年以后才有钢琴。
0: 嗯，
1: 他这生来家里就有钢琴。
0: 这个真是近水楼台。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他现在已经是这个音乐博士了。
1: 音乐博士
0: 是吧？也是高校的音乐教师。
1: 对，艺术学博士，是在吉林艺术学院现在任教。
0: 哦哦。他做公益也是发自内心的愿意一起，是现在是您带动他还是他带动您呢？
1: 他实际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我们俩结合到一块儿，就是母子同时做公益。
0: 嗯嗯，
1: 因为吧长大社区这个地方你每周都弄。
0: 嗯，
1: 很多人他去一次他就不能再，你不能要求所有人你不给钱大家都来做。
0: 嗯，
1: 后来我说的儿子怎么办，他说咱俩一块儿去吧。
0: 嗯，
1: 那我们俩就一块儿去。
0: 嗯，
1: 所以一点一点的呢，就是他做的比我多，开始是我带他。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成立，这个是因为他不是民革党员，他是那什么。
0: 嗯嗯，
1: 哦，成立这个协会后来他就跟着做。
0: 嗯，
1: 他虽然不是这个中山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就是民革党员吧，但是他是党支部书记。
0: 哦， 哦，
1: 他也是这个协就中山这里面的。
0: 嗯嗯，
1: 然后一直就跟着做这个。
0: 嗯，
1: 后期呢等大了一点的时候呢，他能力强了，就等于他带我了。一整就妈有什么什么事儿啊，你去完成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包括跟吉林省慈善总会，我们年年搞的4月2号的这个国际
0: 自闭症
1: 日的这个，包括我们经常到商场啊搞一些公益性的演出，包括养老院呐，什么孤儿学校，这些都是郭哥挑头。
0: 哦，
1: 他做的就多一些了。
0: 嗯，
1: 对对。
0: 看着儿子的这个成长，作为母亲，他真的是子承母业，他所承的不仅是音乐领域，还有在这个公益领域。
1: 对，
0: 看着儿子这样的一天天成长，作为母亲是不是也非常欣慰？
1: 他让我最欣慰的是他小时候说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的因为走到哪里我总带着嘛，家里没人看。
0: 嗯，
1: 他说的别人就说江小波儿子，这江小波儿子。
0: 嗯，
1: 他说有一天他突然说不大，妈妈我有一天我一定让他们说这是郭哥的妈妈。 我让你骄傲。我说好，那我就等着。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的，好多年前他在师大上学。

0: 那他主持一场演给谁蒋大为来了、
1: 哦、
0: 完了然后当时来了很多名人嘛、
1: 嗯、
0: 我就上后台去了、嗯、然后他说别人就介绍这是国歌的妈妈这是我们主持人郭哥的妈妈、
1: 嗯、
0: 后来一点一点就变成了郭哥的妈妈了、
1: 嗯、
0: 这样式他就说的我要成为你的骄傲我不要总是活在你的光环里面、
1: 嗯、
0: 他有压力、
1: 嗯、
0: 他总觉得说到哪儿都介绍好像是我在借着你的光、
1: 嗯、
0: 我在沿着你给我设计好的这个轨道我沿着你这个人体往上上、
1: 嗯、
0: 不行我必须是做自己、
1: 嗯、
0: 所以说他是我就骄傲也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应该说、
1: 嗯、
0: 最好的作品吧
1: 所以说别人不了解的总以为是妈妈给他创造的条件但是国歌是用自己的实力、嗯、自己的能力向别人证明着这是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
0: 就首先我觉得教育孩子、嗯、你只是说让他成才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成才你说光怎么个成才法首先让他得有德、
1: 嗯、
0: 这个孩子心里得有别人懂得关爱别人德才兼备、
1: 嗯、
0: 德艺双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才就说呢现在尤其现在学习我都很忙啊都很卷的时候家长恰恰有些家长真就注重了这些就是轻视了这些
1: 嗯
0: 只注重说文化方面重不重要重要但首先让孩子还得在做人上
1: 嗯、
0: 啊、还是要这样的
1: 其实一个做人好的孩子如果在这个品德高尚的孩子他的未来不会差
0: 对
1: 所以你看国歌他不仅是获得了艺术学的这个博士而且他也和妈妈一样荣获了中国好人吉林好人冰雕兵长春好青年这些荣誉称号
0: 对
1: 这种传承可能作为妈妈来说是更加欣慰的
0: 啊对他首先要做好人
1: 嗯
0: 做一个好人、
1: 嗯嗯好那非常感谢小波老师今天在好人帮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最后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想分享的您的这个人生的感悟包括无论是在公益路上还有自己成长的路上儿子成长的路上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就是作为一个女人也好作为一个什么不管是吧什么身份的人也好、
1: 嗯、
0: 就说首先你要重视自己你要自强自立
1: 嗯
0: 你不要去依靠任何人另外一个一定要心中有梦你要知道你要什么就是有梦想的要敢做梦说我有了梦想那我要去实现我的梦虽然很难不管多难你都要去坚持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认为的成功女人也好就是一个好一些的女人也好我觉得首先要事业和家庭双丰收
1: 嗯，
0: 就是你有事业的同时那么首先你要注重你的家庭注重你下一代的培养包括你要是这种传承就是只是你自己好了不行那么你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奉献爱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让你自己成为一道光做一个心中有光这样一个人就是照亮自己前行的同时也照亮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就是虽然我永远是一个1米50多的一个小个子女人但是我是内心我觉得我是很强大我也有脆弱的时候我也有累的时候但是我会不服输我骨子里就不服输我总想把各种事处女座嘛面面俱到什么都想完美什么都好可能永远做不到最好永远达不到我心目当中那个顶峰但是我尽力了就好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就是在你能你学习啊你工作你最好的年龄的时候不要虚度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真是那样这个时间过去就完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就珍惜当下就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很多人都说这么大年龄了那你们为什么还做我说被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嗯，
0: 只要被需要那么我只要我还能有能力去做那我就一直奉献到底一直做到底、
1: 嗯、
0: 应该说砥砺前行吧这样
1: 谢谢小波老师的分享也祝福小波老师和他的学生还有这个儿子国歌一起能够为这个社会带去更多的光亮用音乐点亮更多人的人生
0: 也祝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节目越办越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0: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如果您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抖音平台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在公屏上互动。今天中午啊，在抖音的群里边啊，这男的就狼哇的就要找啊，下午两点上节目吗？可以打电话吗？当然没问题，开播的第一时刻就冲进来了，这自己有事真上啊，这别人的事儿不一定上心，自己的事儿一点也不会落下。现在正在电话沟通当中，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抢线啊。我跟楠楠说，我说你抓紧时间啊，就抢第一个座，猫一天狗一天的，不知道哪天电话哪天多哪天少，万一今天咣咣咣全顶上来了，最后把你给挤出去，这盼了这一中午了，终于把人等来了，你别回头了，在电话再咨询不上啊。好吧，各位有事的啊，反正都是这些破烂事儿，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叮叮哐哐一顿撞的，无非就这点事儿呗。有事儿的随时吱声一声就行了。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宋女士。你好，宋女士。
1: 你好，大勇哥。
0: 抖音的楠楠是吗？
1: 对。
0: 好，说吧。
1: 我有一个那个事故，就是早上8:30的时候，在那个东部快速路自北向南走。我是在那个我要并道的那，我是要并道，我要并道的那个我左侧的那个直线可道。我当我往过并的时候，我看他不让我过了，我也过不去了，我俩就都停车了。都停车之后呢，他就摇车窗，就问我，就摇车窗，我俩就说了几句话。我说你走不走？我当时可能那个声音有点大。我说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他说我不走。我说那你不走我走，我就还没能起车呢，我俩都属于车的停止状态。我没能起车呢，完了他一下子出去他就刮我倒车镜上他了，完了他就指着倒车镜说的报保险吧。我说那报个险呗，直接报警。这样他可能他就拨打电话了吧，然后不大会儿那个上面那个快速路上警察就过来了，过来说我俩拍照，我们直接上二楼去交警队。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在那个现场那个我找警察问了，说的是那个因为我是变道，我是全责。我说那因为我已经停，我们都停车了，我问他走不走，他不走，完了我没等走呢，他先走了，他自己来到车给你刮上了。他说那也是你执行那个那什么执行那个我变道是那个全责。后来他们那个外边那警察让我打那个视频快处，说那个快。我第一次打视频快处呢，给我判的责任是白车全责。他是白车执行车全责。他说因为他骑车，因为都属于静止状态，他那个车骑车往前走，他先起的车，他把你撞上了，是他全责。完了这个我那个对方车他就不认那个他说的他说你给我出裁定也行，出裁定我再复议。完了那边快手说的你要是有复你想有异议我就不能给你出。完了就这样就挂下了，挂了我又到窗口去找这个交警，我说那你判我全责，为啥那个视频快处的他跟我说白车就是执行车全责，因为他属于静止状态一直往前走。一属于那个静止态，他先走，我问他走不走，不走，完了他又走，完了他自己关上了。然后完了说那你就再打一遍视频电话，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他们说的不对。我又打了一次视频电话，那个人说的那个这个我得问问领导，他们也没当场给决定，不像第一次视频电话的时候给决定了。第二次说问我领导，等我给我回电话，不怕回给我回电话的时候让我以这个就二楼区交警队窗口处理为准。我说那你们最近快处为啥？
0: 你我要打断一下啊，如果再把这样的事情形容的过于细致的话，我抖音扔小黑屋的可能性又比较多了，这里边疑问比较多哈。我来挑有用的抠到最后。你们出认定书了吗？
1: 没有呢，我这不想联系您问问您，完我这边我再过去吗？
0: 你在刮蹭，我问几个细节，你们两个在刮蹭的时候你是刚刚起步还是车确实一动未动？
1: 一动没动，我俩都已经停下了。而且我现在
0: 通过现场的监控或者你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是否能够记录这一点？
1: 第六一他说他不好使了，我那个也不行了。他说他不好使，但是我指定是我俩车都没动。
0: 不是你俩车都没动，是之前都没动，随后有一个人动还是有两个人动，你能不能确定？
1: 能确定，绝对能确定，我一点没动。我说你
0: 就是他动你不动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当时的车是属于压着它的行车道，还是说已经进入了行车道一部分？大概你的车辆的位置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1: 我几乎没骑到中线，没车没到中心线吧，也车头过去三分之二了。
0: 车头过去三分之二。
1: 对。
0: 啊，后视镜那车都已经那过去三分之二，后视镜那是属于车是平行的与这个行车道线的，是不是？
1: 差不太多，我俩车都属于我俩车也出行了，上小我就没过，我俩就都停下了。
0: 嗯，如果能够确认这一点，我认可视频判断的结果，我不认可现场给出的结果。为啥这么说呢？如果你是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不用多说，人家原车道内正在行驶，你去变道，那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来承担全责没有问题的。但是这起事故特殊的是你的车辆处于静止的状态，对方是对一个静止的物体的判断不足，甚至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故意而为之，对吧？
1: 对，
0: 俩人较劲，本来就 这女的就不大讲理，就说你啊，就说本来就这女的，我这一大早出来我碰着这么个女的开车窗，你走不走？我愿意走不走我的道，你不走我走，你走我不行我走，那来吧，广场闷到一起了。错最开始起初的时候在你，这是肯定的。对，但是呢，毕竟只是个语言的问题，它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交通事故发生，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恶性的行为的出现，所以呢对方采取这个方式肯定也不对。所以如果说哈，现在还没出结果，为什么我说我挑干的问呢？出结果了我就告诉你复议还是不复议，如果没出结果就等待着结果，结果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可你就提出复核。但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证据。你说你没动，对方说你动，你说对方动，对方说他也动，这就不好玩。但是如果能把现场的监控给调出来，因为整个快速路上的监控调出来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快速路上的监控几乎是无死角的覆盖了啊。不，你东部快速路哪个位置？自由大路啊，还是南湖大路？
1: 不是，没到中东一家呢，是从北往南走，在北部快速路和那个什么交叉路口，我看那边车多，我就想往直行到那边并一并。
0: 还没到中东一家鲁辉国际这个附近那边。
1: 对，就是马上快到中东一家那楼了。
0: 啊，北部刚过来的意思是吧？
1: 还没过那口呢。
0: 还没过北部那个口呢。
1: 对。
0: 这有监控的几率非常之高，如果能够通过监控来判断你当时当刻。一，你们有现场的交流的时间，两车都处于停止的状态。第二，你原地一动未动，而对方是行驶跟你出现的刮蹭，那我认可第一个结果，那你就等候着吧，好吧？
1: 啊，那我下午我是不是还得去一趟交警队啊？
0: 那你得问交警了，到底需要去不需要去啊？
1: 啊，大勇哥，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从后边看，我那个车胎前车胎已经向我自己那车道，已经是向我的自己那车道了，
0: 那没有用。这跟这个没关系啊，跟这个没关系。你的毛病确实占人家道了，你的毛病呢确实是跟人家也激闹了。但是呢，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在不在？我虽然占道了，但并不是因为我的占道而发生，而是对方没有判断，甚至有可能不做出判断，向前行驶而发生的刮蹭，这是两码事儿。你的占道行为在第一时间发生事故时，你要承担全责。但对不起。我们两个是因为其他原因所导致的事故，这跟这个事儿没关系，所以你也明白一下这个道理，好吧？
1: 行，那我那个他已经承认是都静止的状态下他往前走的，这个证据也不行，必须得带监控呗。
0: 交警来说，他要拿到监控，他要拿到证据，拿到证据。
1: 我就找交警。
0: 对，你跟交警说，你说快速处理我不同意了，这是肯定的了。视频处理对方不同意了，这也是肯定的了。那我们就走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吧。这是我把原则上的事告诉给你了啊。我回头再跟你咱俩再小哥小姐小哥小妹儿的咱再唠一会儿。你多大个伤啊？
1: 没有，就是都看不出来，就是一个小米粒儿，就是他那个后车镜下边的黑色那个东西就像碰了一个小划痕似的。
0: 你结婚没有呢？
1: 啊，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啊。
0: 你老公平时让你收拾背夫了吧？
1: 啊，没有
0: 啊，
1: 没有，我就是说话快，嗓门有点大。
0: 说话快，嗓门有点大，他不仅抢不上话，声音还有点盖不住，那还不背夫的，还得咋的？你还得让我们咋的呀？有孩子吗？
1: 有了。
0: 多大孩子？
1: 1个5岁，1个3岁。
0: 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你不要去给他教育的问题，不要由你来管啊。一个嗓门大说话快的妈妈一定会 给孩子带来影响。
2: 对。
0: 我的意思是说，差不多就得。我把原则上的事儿告诉给你。
1: 嗯。
0: 但是双方的损害后果没有那么大，你费那个劲生那个气干啥呀？你跟老公。
1: 他扣我分儿，他说我你就等着扣分儿吧。完了说的那个，我就走着程序。我那个我说那咋办呢？咱们完了他说你就等着扣分儿吧。
0: 嗯，我现在来告诉你。你不要把一个有可能有理的事儿变成了这老娘们胡搅蛮缠。
1: 啊，
0: 你千万不要变成了这个结果。变成了这个结果，我告诉你啊，任何一个人他都是人。不管从事什么工种什么工作，他都是人。我给你举这么个例子，你进来之后你就把我一顿叭叭。叭叭完之后说，大勇你告诉我事故结果啥样。你说我能死心塌地的给你解释吗？我出于工作的原因，我说不得，我骂不得，但是我还不能藏一点点吗？那人都是人呐，人不是电脑啊，对吧？
1: 嗯，是。
0: 说你输入了12345，一敲回车出结果，那我不是啊，我是人呐。所以呢，妹子，你听我说哈，如果这个事儿想去掰扯，把自己的语速要降下来，把自己的声调要降下来，你只强调一件事儿：我的车处于静止。我之前的变更车道跟这起交通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起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对方没有判断我这台静止的车辆的位置，或是我在怀疑对方是否有故意相撞的行为，所以我对事故的结果不认可，多一句都不再多说，就这么一句话反复的说就可以了，你的观点就在于此。
1: 好好，
0: 至于你刚才打进电话跟我掰扯的那所有的内容，你全给我忘了。你下午去了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慢一点说，轻声一点，他们能听得到就行。然后你就强调这么几句话，强调两个因果关系。第一个是我的变更车道不构成因果关系，第二个是我的静止他的行驶才是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因为交通事故的结果只强调这么两个字，就是因和果。说别的全没有用，你要信我的，你就按照我的方式来，要不然你就把这事给我认了，消停回家啊。
1: 行，我按这俩方式来。
0: 跟老公吵吵，压制他，你可以压制他大几十年；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吵吵，压制他，你顶天能压制他两天。所以你算哪个值哪个不值，留着劲儿回去收拾咱大兄弟去，行吧？老厉害了这一天呢，没谁了。你做买卖的干销售的？
1: 嗯，不是，我是干工程的。
0: 干工程，那你比销售还厉害，那干工程的没这两人把抓的你干不了，特别一个女士干不了工程那个活，行吧？那祝你生意兴隆，这事儿呢得过且过，想掰扯按照我说的来，不想掰扯差不多就得，就算给咱面子了，好吧？
1: 行行吧，我再问一下，那个保险我这边我需要先出轨还报吗？
0: 稍等一下，广告回来再说。

0: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这根本不是我引导的，这是宋女士自己啊，老妹儿啊，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建立起的人设。现在抖音平台都说，哎，这女的老霸道了啊。我说，我给她补了一句话，我说就这样的啊，绝对适合交朋友，当朋友。那后话我就不说了，可不能往家里边去。这特别直爽的一个人，我其实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女孩啊，有这样的性格，那都是独闯一片天的，那真的很厉害。这闲话，我聊这个事儿的原因就是希望你呢打心眼里边能理解，每天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人活着的目的叫得劲儿，但凡有一件事情不让你得劲儿，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我要看清它，我把它看得淡一点，是不是就能让自己更得劲儿？哎，那就没毛病。当然大亏不能吃，小亏就是福。那你永远吃大亏，那这人完了，说啥时候给福气呀、啊、啥时候咽气儿，啥时候你有福了。但是呢吃点小亏没问题啊，吃点小亏长见识，吃点小亏压脾气，吃点小亏不上大当。所以人家说焉知非福，指的就是吃小亏就是大福气嘛。所以多劝这么几句啊，你下午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刚才问到保险，这起事故已经发生，抓紧时间给你的保险公司打电话，保险公司所需要的所有的证据交警那边都有，比如说你们现场拍的视频，包括后期他需要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管是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走，还是按照简易程序走，你都可以拿着这个认定书找你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当然如果双方的损失很轻微，300-200可以解决，我觉得走不走保险你都不吃亏。
6: 还要修他那个倒车镜，
5: 得修得多少钱
6: 不知道啊，它是一个宝马。
5: 哦，宝马便宜不了，掉漆了
6: 没掉漆，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皮，那个就像有一个小米粒那么大，小真就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就像小刮痕似的。
5: 它是什么车，什么颜色的车？
6: 宝马什么颜色，是白色的
5: 金色的，那这种的吧，一般这两个颜色比较居多一点。如果是白色上面有黑道的话，你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掉漆，不掉漆的话一抛就掉。所以呢这损失确实也没多大，那你就按照这个方式走吧，保险该报得报啊。
6: 那那他不能说换倒车镜吧，换不应该给他换，是不是
5: 绝对达不到，放心吧。
6: 啊，
5: 就
6: 那我要走保险我就走那个交强险，就给他修这个。
5: 交强险够了，那局部的补漆啥品牌的都够了，除非是豪车吧，也够了。
6: 那这也不可能他想换就换，是不是得按
5: 照评估
6: 了。
5: 换倒车镜一般的会出现的是比如说撕裂伤，这个壳已经撕裂了，或者说比如说支撑点呢，或者里边的一些电子元器件啊有可能出现损坏，必须要达到更换的标准了。但是像您这个碰完这个程度不至于啊。
6: 嗯嗯嗯，好，
5: 怎么
6: 谢谢您了，
5: 没事、别客气。以后遇到事儿啊，先提醒自己把声降一降，把语速降一降，就是你这两项啊在生活当中是非常不占便宜的事儿啊。
6: 是，对，我自己都知道、
5: 你再有理的事儿，只要你升高大家就讨厌，就不得意。你说这玩意怪不怪？谁都愿意听和风细雨，哪能控制住就不是你了。我只是顺便一说提醒你，能控制则控制，老公面前不要控制，控制他干啥？反正都嫁回来了。人家都说娶回来，你这是嫁回来了，反正都嫁回来了。行吧，放松一点啊，轻松处理，轻松面对，然后记住我教你的话，想掰扯就那两句，不想掰扯，那直接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就完事儿，好吧？
6: 明白，明白，记住了。
5: 谢谢老妹儿对我的相信啊！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好嘞，好嘞。哎呀，这老妹儿啊，这点事儿啊，行啊，这别摆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就是这样，你说你气到了自己，谁给你说一句辛苦了？气到了自己，谁过来跟你安慰一句，你会更好的？那不都得是自己安慰自己吗？气够呛啊，喷喷喷。回头停下来之后，哎呀，叹口气儿，咋整啊？那得自己琢磨呀。 完了你还得自己往前走那一步，犯不上啊。行吧，各位啊，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到抖音的平台上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咨询您所遇到的问题，0431-8581-5411 8581-5422。抖音的平台上这个啊啊说，勇哥厉害啊。什么厉害？风说，他说这怎么收比这个收音机快呀？那是当然啊。再来看一下丫头爸爸，他说舒兰好几天听不到交通广播了啊，我们收到啊，马上想办法调整，那就抖音里边听一听，还没耽误事儿，挺好。他说喜欢直爽的性格，再讲究些方法啊，再讲究些方法那就更好了。有一个爽朗的性格，就不可能有一个委婉的方法。我觉得这人的性格和人的处事方法都是一样的。你别看我们是坐在这儿说给你听，

0: 们可以让自己冷静？自己遇事儿的时候都能冷静吗？我做不到，你们也做不到，谁做不到？劝别人的人自己都做不到。来吧，迎您杨先生，请讲。
1: 你好，勇哥。
0: 说吧。
1: 那个我通过那个微信公众号，我给你发过去三张照片，会飞的鱼，我的。
0: 稍等。
1: 我的。
0: 好，你说说，这啥违法照片啊？这是空中监控给拍的，高空拍摄呀。
1: 对对，我那个在辽宁大连，就是遇到这个十字路口，当时我是站在直行和右转那个车道上。
0: 你啥色的车？
1: 灰色的辽 B3N T66。
0: 我看不清灰色的，就是你那个左边是有白色的车，你是中间的这个是吧？你中间车道的那台车吧？
1: 我站在直行和右转这条车道上了。
0: 啊，直行和右转。那你往哪儿走了？
1: 完之后现在已经给我发信息告诉我这个违章的。完之后我就反复的看。
0: 你往哪个方向走的？
1: 我是按照直行的方向走的，完现在已经接到违章了和扣分。
0: 违章是啥？是不按导向车道通行吗？
1: 你稍等一下，我那个我把这个照片打开，那个我给你读一下的。
0: 你给我读一下上面的小字儿，因为我这边离那个电脑屏幕比较远，我是看不清那小字儿的啊。
1: 再读一下。
0: 没事，别着急，慢慢找。我读一下，是未按违反禁令标志标线吗？
1: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需所行进的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然后我现在啊，就是看这个十字路口，根据这张照片，我就不知道我这个还罚在哪儿了，错在哪儿了。
0: 罚了多少钱？多少分的？
1: 罚我是150块钱扣三分。
0: 150块钱扣三分，不是按照闯灯来进行处理的。你右边是一个路口啊，虽然这个路口它是个拧进子的路口，但是你右边是一个路口啊。这个路口我现在看了照片之后，如果让我走，我也会像你这样的走啊，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呀。因为你右边这块有一个口，你越过了右边的第一个口，走入到的了是你正对面的那个这个路口是吧？
1: 对对，你说我现在我可以右转，我又可以在直行，我就始终看不明白我错在哪儿了。
0: 我也没看明白，你复议吧，直接在交管1123上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了啊。
1: 我复核之后给我退出了，说我复议不成功，那个不行。
0: 这怎么可能呢？但你是你往前面走的，那些车不都得从左转弯？你左边是有左转弯车道吗？
1: 对，有一个左转弯车道，但是那个车道那个我给它放大之后，左转弯的箭头很明显呢。
0: 对，我看那小白车那前面那块不有一个横向的一个箭头吗？我都能看得见，不用放大呀。
1: 啊，对，我能看得见，就是说，所以说我就问勇哥，我先帮我解答一下。
0: 你前面的灯是个什么灯？你能看见吗？
1: 当我在停止线以内的时候是红灯。
0: 是一个圆灯吗？
1: 是一个圆灯。
0: 啊。
1: 当我那个绿灯的时候，我已经越过停止线。
0: 这条
1: 第三张照片的时候，你能看清。
0: 我还没有看不懂的这个照片呢，这个照片我确实没看明白。这是什么情况？你对面是啥？对面是单行线啥的吗？也不是啊。
1: 就是我进去我就看不明白，请问你们。
0: 我也没看明白。如果复议未能成功，那我建议你可以跟当地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找一下大连交警，跟他说一下你在什么路段什么位置，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如何。这个路段我确实我也没看明白这个事儿啊。
1: 我那个那倒行，我在那个123上复议之后给我的一个回复，你听我一念啊。
0: 行，你说吧。
1: 因申请消除原因不符合要求，或以实际交通违法内容不符的原因，您与我某天某月某日发起的交通违法地点消除申请失败，这是给我这么个服务。
0: 你提出申请的时候文字怎么说的？

0: 这个我还找不到了。我还找不到了这个。
1: 要么还能再提交不能？
0: 是否再次提交呗？
1: 啊，对，是选择是否再次提交，选再次提交啊。再次提交的时候，你说大概这么几个内容。你那边信号刚刚有点响，我把你电话先拽下来。第一，你说我按照地面导行车道直行通过，并驶入对向的是这个路口。然后你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呢，根据你的照片上的情况简单描述。比如说要能知道这是什么路什么路，那是最好的。你驶入了对向的某某某路啊，你把这个形容，把这个位置呢简单的形容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对这事有帮助。如果还不好用，我建议你可以跟大连交警取得一下联系。就至少我们吃一堑得长上一智啊，我知道有违章了，我得知道我错在哪儿啊。我从你的照片上面我都没看出来你到底错在哪儿，因为你这个车没毛病啊。这左边有左转弯车道，左侧距离这个路口最近的一条车道你没走，这就是左转弯那边该驶入的嘛。然后你走的是对向车道啊，这个没毛病。那叫什么路和什么路交汇啊？
0: 这个是，我看啊，我等我打一下，我放大
1: 了。你这样吧，你不用放大了，一会儿等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也给你看一下这个路吧。然后我搜一下，我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尤其是比如说通过 3D 的那个地图，我能不能看到现场的情况，看得更加的清晰一点。你呢再次提交，如果提交还不能够成功的话，我建议你拨打一下大连的交警部门的电话，那您查询一下，自己查询一下就能找得到，行吗？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没帮上忙啊，这事我真没看明白，我真是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毛病，当然不知道有什么细节的地方，有什么要求的地方。腾达货架说，勇哥 S501 省道正常限速70，雨天限速多少？雨天减速慢行啊，雨天不像雨雪雾天气不至于，在雪天限速30。来迎进江先生请讲。
2: 你好，勇哥。
1: 哎，请讲。
2: 哎，你好，是有这么样一个情况，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然后我家老人，然后骑着那个电动三轮车送孩子的时候，然后刮到了一个机动车，然后就是刮的伤不是很严重，就是他是白色的奥迪A4，然后有点漏到了就是黑色的那个状态，但是好像是没伤到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怎么处理？因为咱们这非机动车我们有保险啊。
1: 看来责任是你们的了，人家是停着车你们给刮的。
2: 不是，对方是从胡同里边驶出来，然后但是咱们确实是逆行的。
1: 啊，你们是逆行，对方是从胡同里边出来的。
2: 对。
1: 啊，事故给了你们全责吧？
2: 现在事故证书还没出来呢。
1: 但基本上吧。就是你们的全责，也就是说到了修车的这个阶段，没有商业险，有没有保险，对方肯定不会考虑。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9: FM

0: 相差不是很大，因为只是一个简单的局部补漆，基本上几百块钱应该差不多。
1: 我把那个照片发到咱们微信的公众号里了。
0: 稍等啊，稍等，我看一眼啊，江先生，好嘞，我看一下，在哪儿呢？就那小黑点儿啊，就大灯底下那块啊。
1: 嗯，对，那小黑点儿。
0: 这蹭吧蹭吧，好像都差不多呀。这
1: 对，但是现在地方已经进入到了验伤阶段了。
0: 验就验伤，就定损。
1: 说话特别难听，他说话。
0: 定损阶段。
1: 对，
0: 行，这事儿啊，就是当儿子的把这事儿就处理了就得了。对方呢，修车就按照我刚才的标准，该修修。人要真想喷的话，他就喷吧。要是我不喷；要是我能蹭下多少蹭下多少，就搁这搁着。然后大不了呢，再让你出个三头五百、三头二百的也就得了，这也就基本上解决了。要是我连钱我都不要了。我不是说非得说好话，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伤，真的很轻，真的很轻微，让给我
1: 很轻，
0: 让给我喷，我都不带让他喷的。那补这嘎漆干啥呀？这哪是漏底漆呀？这表漆好像稍有那么一点点哈。这事儿没啥可说的了，这事儿你该担就得担着，别让老人去处理这个事儿。你呢这边呢？
1: 是，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跟你学一下，就是对方吧，就是他说话吧，就是语气特别恶劣。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抓到咱们是非机动车没有保险的这个漏洞。
0: 嗯。
1: 然后就是说话特别难听，然后我给他的回复是啥呢？我说的，咱们现在你不要联系我，你直接可以进行联系到交警部门，或者直接起诉我，法院怎么判我都认，但是你就不要跟我对话了。我是这个态度，我想问我这态度是否正确？
0: 那肯定不正确。那我要说正确的话，那我不就天天撺掇人打仗告状去吗？这个吧，就是对方怎么说呢，是对方的事儿。但是呢，你开车吗？
1: 我自己也开车，但是
0: 你自己也开车是吧？你这么想哈，你正常从里边出来，在道上有一个驮着孩子的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骑着三轮车逆向行驶的，你首先这心情呢就不好，然后呢你这一刮一蹭呢，毕竟呢给人吓一激灵，回头呢给自己的车还受到了损失。在现场的沟通啊，说这么说吧，老人家也未必说把这个事儿就说的特别的明白，或者说呢情绪上呢有可能也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好，这个可能性都有。所以呢，人赶人事赶事儿嘛，所以我建议你呢别浪费这个公共资源，别动不动就诉啥诉啊，这事多让人笑话，多让人磕碜呢。再一个哈，你的态度坚决，有的时候似乎会觉得我父母在这里边或者是这个老丈老丈母娘在这里边啊受点委屈了，我这个当女婿的或者当儿子的，我一定要挺着的腰板要怎么怎么着。其实反倒越是这样，你越抻长了这件事情对你家庭和情绪的影响，你呢可能把这脾气或者怨气撒出去就完事儿。但是老人呢他们会自责，哎呀，这要不是我的事儿，这你说这孩子能天天跟人家掰扯来掰扯去，哎呀，你收到一纸传票，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永文，
0: 对吧？
1: 我拦您句话，永文，我说这个就是您看那个照片以后，就是第一，就是交警来认罪也好，就是那个来定罪也好，怎么就是基本上咱们是全责了，对吧？
0: 基本跑不掉了，因为你们是逆行，不排除，也不排除给对方次要责任，也不排除。
1: 啊，也不排除，那就算咱们全责了，就是给他修车，因为他这个伤是很轻，修车也花不了几个钱，我个人觉得三头五百就够了。但是听您那一说，我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主动联系他一下，
0: 联系一下，
1: 话小小实话了。
0: 哎，联系一下，把话说回来，双方都没受伤，都挺好的。这之前啥话咱都不唠了，
1: 因为一直我没在现场，因为对方吧说话也挺难听，因为我听到是这个答案，然后呢，然后我就告诉家里边，我说的那就让他报警吧，让他起诉吧。法院怎么判咱都认，赔一万咱也认。
0: 你看，
1: 要不他自己还要一分都不给，我是这个态度。
0: 你看你这当儿子多缺德呀！你把老爷老太太推到前面去了，你在后边挺直了腰板，人前面那多遭罪呀！老爷子一看这家孩子在这挺直了腰板，我也不能怂啊，我也得往前挺。结果处理事故的人叫当事人呢，是吧？所以呢，犯不上。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主动我联系一下那个车主，然后那个就跟他说大事化小，我小事化了吧，就是把你那个观点就是。我也明白，就是如果他车进行了喷漆补漆，以后卖车都不是开车人马了。
0: 这是不至于，这个在他那这点小商卖车的时候都不会拿这事说事儿的。我顺便多说一句啊，我看这个小三轮车了，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也见到过很多这个骑这样小三轮车的到岁数人。第一个，老人真的 摁不住了，非得想骑，也不是咱孩子能。

0: 欢得了的。但是我不建议你把孙把他的孙子把你儿子交给他了，你能控制得了他吗？这已经逆向行驶了，这都惯惯的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他是每天呢，他每天都在逆行，然后驮着孩子，而且我看这个架势，孩子坐的那个位置，这是奶奶骑着，爷爷在后边坐着，然后小孙在旁边坐着，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这一个小破三轮车的顶上扔了你三个至亲至爱，有两个人是把你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有一个是你要一把屎一把尿把人家喂大，开个玩笑啊。那你说你把三个至亲至爱扔到这么一个小破三驴子上，你忍心吗？
1: 我理解你说这个，家里有车，这个主要是这个方便吧。
0: 我要是你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玩意给他卖他，谁愿意遭那个罪谁就买去就得了，啥叫方便呢？如果方便是给生活的幸福带来的，它叫方便；如果方便是给受伤和死亡带来的，那叫啥呀？说句不好听，不敢上吊绳了吗？那真方便。咱别那么干，你听我说，没事儿你劝都劝不动，有事儿了你信我的，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咔嚓一下就把这事给他断了，就完事儿。
1: 嗯，
0: 啊，
1: 我理解。
0: 行吧，
1: 我理解。行，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我现在就是先言归正传，主动联系地方车主吧。
0: 对，联系吧，态度好一点。该那这个，人家没准啊，有你一句软话，说兄弟，有你这话就够了啊，不用你管了。我跟你说，这事儿都有可能。
1: 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那伤都伤到我在这块眯巴个眼睛细看，我这眼睛嘎嘎好，我都得细看才能看得到的一个伤。你说如果在现场，要不是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能管你狼娃还得要这个钱吗？我真的觉得真有可能，而且人自己心里都在庆幸，虽然他们不讲交通法规不讲规则，但毕竟我没给人家俩老人加一个孩子带来伤害，他其实心里也在庆幸。但是呢，光光几句话顶上去之后，那人家也不管了，因为毕竟自己心里有底啊，这事儿不是我的毛病啊，是吧？
1: 我担心有一件事，我怕他就是拿着咱们这次事故这个就是和他以前的伤，我怕他就是验就是不是我们事故造成的，他也赖到我们中间，有这个可能吗？
0: 你照片都看了，就那一巴掌大个地儿，就周边那一巴掌全是你造成的了，你喷漆也是那一疙瘩啊，那不都是一个局部喷吗？
1: 对对，他喷漆是一块的。
0: 他还能把发动机的伤找到你吗？他还能把后备箱的伤找到你吗？那都不可能的事，你担心那干啥呀，是吧？
1: 啊，对对，
0: 没多大个事儿。
1: 我没经历过这些。
0: 要喷的话，底下灯底下这块全得给喷上。那一波基本上普通修配厂300到500块钱，500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就是很标准的了。嗯，啊，嗯，
1: 好，
0: 行
1: 了，好了，
0: 那么着啊。你说这个是，之前我说那叫题外话，我倒是觉得这次事故叫题外话。最重要的一点，你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想尽一切办法把小三轮车给它处理掉，别让他再这么拉着孩子逆向行驶了，真的。这个风险大到哪儿去不用我再多说了，跟您说再见兄弟啊。哎呀，我这今天咋当和事佬了，就一直在这块劝大家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啊。各位不一定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主持人，是因为今天赶上这两个事儿都得这么好言相劝。这个伤到什么程度，这车也埋汰点，我找了半天我才看到，我说是这小雷达上边这个黑点儿，还是这个边上雷达后下边这个，是不是把那车也埋汰点，那家大灯顶上都跟画魂了似的，那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伤在哪儿。所以你说就这么一个伤有必要在这块掰扯来掰扯去的吗？一帆风顺说，勇哥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大型的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超速20%是允许的，不罚款？别寻思这事儿，大型的客运车辆没有这个宽限啊，没有，超它干啥呀？最高时速100，个别路段最高时速80，让你跑多少你就跑多少，你待着没事寻思这事干什么呀？没有，不存在啊。那个这事儿我从来不跟你讲，而且确实啊，我提醒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不行你试试，你超一个试试就得了呗。你跑限速100的时候，你跑105，你跑103，你跑106，你试试呗，你就一点点往上测，测着测着你就知道该多少是多少了。

0: 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这个时段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在最近给大家团购的产品。那第一款产品呢是平遥牛肉啊，这款平遥牛肉呢之前我也买过，非常好吃。很适合什么呢？就是切片，在这个季节在自己家里搞一碗冷面，让你在上面得铺点啥，你得铺点西红柿，半个鸡蛋，黄瓜丝儿，香菜丝儿，你再来点啥，再摆两片平遥牛肉酱牛肉，这个才算是一碗冷面顶配，顶配一碗冷面，再加上点辣白菜啊。那平遥牛肉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说一提起山西啊，那山西老陈醋我知道，平遥牛肉怎么回事呢？平遥牛肉是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薄薄的切一盘下酒下饭，它吃起来很方便，开袋即食啊。这次买的呢，这次给大家团购的是经过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开袋即食的平遥牛肉，色泽红润，一刀切下去纹路清晰可见，切多薄牛肉不散，吃上一口满嘴都是浓郁的酱香味，冷切小炒煮面怎么做都好吃。那如果说呢平时不想开火做饭，开袋牛肉下个汤面就挺好的，没啥事呢，切一盘当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美。这批到货日期是新鲜，但是库存并不多，这款正宗山西平遥牛肉大家不要错过啊，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山西地道美食，品味近上五百年，平遥牛肉酱心悬。那这款牛肉呢有两种口味啊，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酱香的，您不用挑选了，只要你买六袋原味就送你六袋酱香，到手一共十二袋平遥酱牛肉，一共199块钱，日期都是新鲜的，这个不用担心啊，日期都是新鲜的，199块钱，12袋平遥酱牛肉。那每一袋呢都是小袋装的啊，每一袋都是小包装，2两4。怎么买呢？在公众号去买啊，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当中自己选购啊，想买多少都行。我的爱呀爱呀没事。那再来说说前男友面膜啊，这个是 SK2 他们家的一款产品。 SK2 的前男友面膜就像他们家的神仙水一样火爆，每片呢有30毫升高浓度的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营养，深层补水，续航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呢可以来关注这次团购的政策啊。如果说呢临时约会应酬特别焦急，应酬特别急的，你会因为皮肤的状态而焦虑的话呢，那你会不会想通过一片前男友面膜，两片前男友面膜去很快的改变呢？这个就是这款面膜的一个卖点之一啊，卖点之一了。它自带磨皮滤镜，素颜状态皮肤也能够看起来特别的好，这个是一个约会的急救神器啊。 SK2 前男友面膜，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用过这款 SK2 的前男友面膜呢，一定要回去试一试啊。那怎么用呢？它有特别的正确的用法，跟其他的面膜不太一样。你敷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你可能就把那个面膜纸取下来就扔了啊。但是前男友面膜不要扔，你用干净的双手轻轻揉搓脸部，搓出白色代谢物，这是精华在帮助肌肤代谢老废角质。之后你再用清水去洗脸，你会发现脸蛋变得很细腻。接下来你要做的是把面膜上残留的精华轻轻拍在脸上，让肌肤充分吸收，这样才把面膜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如果说呢你用对了这个，用对了用法的话呢，前男友面膜将会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那前男友面膜 SK2 家的产品没有便宜的，没有便宜的啊，得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给到大家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拍一盒给你发两盒，就是买一送一啊，拍一盒发两盒，买一送一，到手是520块。这个其实相当于他们家产品的3折啊，相当于3折，而且这个价格呢也是之前的团购环节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价格。如果说你心动了的话呢，依然是回复两个字给力，依然是回复两个字给力。商城520活动火热持续当中，实付满520，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送香水送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有买有送。
买的多送的多，回复给力来参加到商城的520系列活动当中。

0: 迪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灌蛋，
4: 要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等碎片生活，
1: 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呢
0: 都闪耀啊。
1: 嗯，今天是5月21号哈，这两天这个节日有点频繁了一些。嗯，
2: 转账转好几个人了都。
1: 嗯，咋整？就520过完，我爱你啊，我爱你。大家，你这号你就连上了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就老夫老妻的情况下，还有就是
2: 还要维系呀、
1: 啊，还有干啥？这家刚新找补家，你这一句话给我就干回到。
0: 你就说吧，是不是得维系
1: 啊？得，
0: 你将来不得有人给你签个字啥的
1: 啊？那倒是得维系。这么来讲吧，啊，就这两天呢，如果大家在选择礼物啊或者购物的时候稍微有些犹豫的情况下，您听听我们节目，看看能不能提供点新的思路。
2: 哦，
1: 嗯，就算是礼物延迟发货、延迟到账的话，是不是咱们心里也是，也算没落下。
2: 嗯
1: 啊，比如说你现在
2: 就是迟到总比不到好。
1: 对对对，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的"给力"两个字，你看看现在给你给力的是啥？
2: 嗯、
1: 什么 SK 做的面膜啊，什么平遥的牛肉啊，是吧？
2: 嗯、
1: 你无论是送给老公吃，还是全家人一起造，还有那面膜给媳妇抹一抹，给媳妇呼一呼，他就开心。
2: 嗯，
1: 这就是不错的小礼物嘛。啊，当然，你如果说想要更多的好物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首先生活"。
2: 但我跟你说，他那个面膜。我一直不理解他的名字，他叫前男友面膜，
1: 是为啥呢？
2: 我哪知道啊？
1: 就这款面膜就叫做前男友面膜，
2: 对 SK2 前男友面膜，就应该这么断句吧？
1: 那适合那个蔡卓妍呢？不说他这事儿，就说嫌他老是咋地的吗？
2: 不知道啊，
1: 没听咱节目。没买那 SK2 是吧？来吧，今天看看咱省心生活里面有哪些好物的推荐啊。今天好物啊，就如果说大家喜欢咖啡的话，可以囤一囤啥呢？那个瑞幸家的咖啡呀、
2: 啊，券啊
1: 啊，有券，不是就是他家现在是咖啡杯合适，你买他家的咖啡，然后赠送你他家的咖啡杯
2: 啊，就我整个杯子。
1: 对，
2: 完了我就可以在家无限续杯了。
1: 然后多少钱呢？啊，64杯。他家那个小咖啡、浓缩的意式的生椰拿铁风味的、经典意式黑咖都有、
2: 反正就是你之后你再兑点水就行，放点冰块。
1: 现在到手价格呢是99块钱64杯，
2: 99，
1: 而且赠送你一个瑞幸家的他家的小杯子。
2: 哦，
1: 是这么个小套路、啊，你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这个咖啡液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很便携式的，
1: 对，我出门的时候想喝咖啡都带个咖啡液，
2: 就是你当你就是来不及的时候，你就直接撕开就揍嘴里都行。
1: 哎，不，你买瓶矿泉水一兑就得了呗。
2: 不得呀，方便呢。你那买瓶矿泉水你都兑着，你能一下都干了吗？不能，
1: 带着呀。
2: 你走哪都得拎着，你坐那个轻轨还得过那个
1: 安检，还得喝一口抿口，
2: 就是呢、
1: 啊，多坐两站的话，
2: 你这一旦你这一旦你下就走进去，瞬间。清醒，
1: 对，出门的时候带点咖啡也行。但如果说家里早上啊、您这个起床比较困难的，还是说早上起床没有这个时间准备的，就拿咖啡液备着行。现在主要赠送的杯子挺好看的，都是实打实的，什么马克杯呀、还有出门带的那种冷水壶、
2: 带盖的那种，是不是？
1: 起码啊，人家不会砸了自己的招牌。
2: 是、
1: 基本上这杯子的造价成本也得20-30，这20-30杯子合下来的话，你这咖啡液其实才是60-70块钱就买到64袋咖啡液，相当于一袋的话也就
2: 1块多钱，
1: 这就
2: 其实你喝这个咖啡液远比你那个整那个咖啡粉呢，就是要冲起来方便的多。
1: 感受不一样。那我记得谁来着？说不喝瑞幸家咖啡，必须得喝星巴克。
2: 不是，我是说就是速溶。
1: 啊、
2: 就是雀巢那种，喝那个不行，
1: 那个不行，
2: 哦、
1: 雀巢
2: 那
1: 个那
2: 多麻烦呢，
1: 属于这叫二这
2: 饮料，咖啡饮料，咖啡饮料
1: 啥味儿啊？
2: 啥味儿自己尝尝呗，也有拿铁，什么焦糖啥的。
1: 他那个瑞幸家不是那个就雀巢家咖啡，那叫二合一，叫咖啡伴侣二合一。
2: 三合一
1: 咖啡伴侣三合一，我妈喜欢喝，也能喝一些，这玩意儿挑人。再来看看啊，这个活力眼罩有没有想要的？
2: 干啥用的？
1: 超活力蒸汽眼罩、
2: 啊、睡觉用的。
1: 哎，睡觉用的、
2: 哦、
1: 有效缓解您眼部的疲劳。
2: 嗯，
1: 现在呢原价是49.9元，
2: 嗯，
1: 30片，现在呢是18.30元。
2: 其实它这个玩意儿就是属于热敷的感觉。
1: 嗯，和6毛钱一片、哦、完贴上之后你就全家
2: 得劲儿。
1: 哎，仨人的话2块钱。
2: 嗯，
1: 基本上就晚上睡觉就得劲儿，舒服点了。
2: 嗯嗯嗯，
1: 你要说有啥用吧，反正是
2: 传说是缓解视疲劳啊，嗯，什么眼部松弛啊，休息啊，
1: 能
2: 反正就这么说吧，就是加点热，它就比啥也没有要强得多得多。你说那眼保健操，你说有啥用？
1: 有用，不许瞎说，有用。
2: 有啥用啊？
1: 轮刮，
2: 我跟你说，现在的眼保健操都不是那色的了。等你儿上学，你就知道了。妈呀，练小飞眼儿那种，不是小时候那种了。
1: 不是轮刮眼眶了、啊，
2: 不是那种了，变化了。
1: 哎妈呀，我还挺好奇的呢。
2: 嗯、
1: 求
2: 高级了，
1: 高，
2: 包括那个就是体，就什么广播体操，都不是当年的那一种了，
1: 也不一样了。
2: 嗯、打拳
1: 啊，也行，我试试啊。然后下一件好物呢是阿迪达斯家的这个 Pro 4的跑鞋、
2: 哦、
1: 叫阿迪达斯 Pro 4，原价是1000，我看多少钱，之前我这鞋可相中了，1000多少钱、
2: 嗯、
1: 应该是1399元的阿迪达斯家的 Pro 4跑鞋、
2: 嗯、
1: 啊，现在的价格是652元，
2: 哎呦，相当于打五折耶，
1: 五折可多呀、
2: 嗯、
1: 哎呀，可这可比五折得4.9折4.8折那样啊、
2: 嗯、
1: 就阿迪达斯 Pro 4的跑鞋，
2: 嗯，
1: 这双跑鞋呢有荧光黄色，还有橙色、
2: 啊、
1: 还有纯黄色，
2: 嗯，
1: 大家想买的话得凑一下单。
2: 为啥呢？
1: 凑完单之后退掉之后
2: 必须是他家的单，还是说其他的？
1: 哎，你问得很聪明啊，这个单吧稍微有点难
2: 啊，
1: 因为凑的必须得是阿迪达斯
2: 家。那个啥，来那个扫码付一下费，大家啊，低也扣500。
1: 这个凑单吧，就涉及到下一个内容了。
2: 嗯，
1: 这个内容可老核心了。
2: 什么东西、
1: 啊？就是你在选择同一个品牌凑单的时候，
2: 嗯、
1: 你往往给他凑完之后，如果退掉的话，
2: 嗯、
1: 是整个单全都退掉。
2: 嗯，所以你要到货以后。再把那一个东西推掉，
1: 反正你这也是一招、
2: 嗯、
1: 但是吧还有另外一招、
2: 嗯、
1: 在京东平台上你买两件衣服或者是集中凑单的时候可以分地址下单。
2: 对、啊、
1: 哎，把鞋留在自己家、
2: 嗯、
1: 把衣服留在
2: 无效地址
1: 其他家这样的话它分两个地址的话它就是拆成两单、
2: 嗯、
1: 你就可以单独退掉一单了。
2: 哦，
1: 如果两单都在一个地址的话，同一店铺它退不掉。
2: 哦，
1: 一退的话两个就都退了。
2: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允许我拆开退的？
1: 你试一下呢。所以说这个阿迪达斯想买这 Pro 4跑鞋的就得涉及到、
2: 哦、
1: 哎，分开地址下单、
2: 哦、
1: 操作上倒没有多大难度、
2: 嗯、
1: 但凡是你看到那个按钮了你就点一下子，
2: 嗯，
1: 就俩
2: 不费啥事儿，
1: 不费啥事儿，就两个货分俩地址发，
2: 是
1: 你退掉另外一个地址、嗯、你要的那双鞋就到你家。
2: 你说这个分地址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有想到。
1: 没有想到吧？
2: 对，因为我昨天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这一单
1: 啊、
2: 嗯、就是省完钱之后就是。就是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就变成121了，我觉得
1: 哎
2: 很不错，比我之前要便宜。然后那我不需要的，我果断就是马上就先
1: 退掉的。
2: 我先领完了那个那叫什么京东豆啊，
1: 京豆，
2: 我领完了那个完我才去退的。
1: 你可真是哪个呀？
2: 对啊，然后那个退的时候它就显示怎么怎么地，就是意思不行，我心思我不信，我退。结果就是整单就全都退了，
1: 全都退掉了，
2: 全都退了。那怎么办？我又需要重新凑单，那我就不能凑那个品了。结果就是我那个就多花了4元，就125买的，
1: 嗯、
2: 要不然121能买。
1: 哎呦天哪，这上这节目你是正应当啊！
2: 嗯、那可对，
1: 这
2: 都我跟你说，朋友们，这都是经验之谈。你看，我要是今天，我要昨天晚上知道就是分俩地址，那玩意地址咱不有的是吗？
1: 哎呦好，
2: 嗯，
1: 房子多啊，
2: 妈妈爸爸
1: 家的，妈妈爸爸对、
2: 嗯、
1: 妈妈爸爸家就可以再下一下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咱们在这平台上挖的优惠券、
2: 嗯、
1: 是需要大家动一点这个小技巧
2: 铁脑筋，
1: 哎，小心思的、
2: 嗯、
1: 才能让我们买这东西更加的便宜和优惠啊。咱们节目呢主要主打的就是今天可能推荐的不是你想要的，
2: 但是
1: 你进来之后可能哪一天你就用得到我们了。
2: 嗯，
1: 你看还有人让我们推荐啥，比如空调的、
2: 嗯、
1: 有推荐学习 桌的、
2: 嗯、
1: 甚至有推荐那个叫做
2: 脑白金的、
1: 拼接床的。
2: 啥叫拼接床？
1: 就是孩子睡觉地
2: 方搭个板儿呗。
1: 对，就搭个板儿拼接那个床、
2: 哦、
1: 也让他推荐、
2: 哦、
1: 你看咱们倒是不是说推荐的就因人而异啊、
2: 嗯、
1: 但有那合适的咱就往上上一上、嗯、有那个原价1200块钱的拼接床、
2: 嗯、
1: 现在打完折800多块钱，
2: 嗯嗯，
1: 就算800多块钱的话、嗯、你可能在闲鱼这平台淘个二手的也给也得个300-400块钱，
2: 嗯，
1: 那你就为啥不买新的呢？
2: 嗯，
1: 有妈妈说有味儿啊，那这
2: 拉倒吧，别人用完了就没味儿了，你新买的才有可能有味儿呢。有人味儿。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想要那瑞幸咖啡液的进群啊，进群之后呢，咱跟你说说怎么买那瑞幸的咖啡液。
1: 对，
0: 64袋还赠送你他家的马克杯，到手价格99块钱。再来看一下，看一双361度加的男士运动跑鞋。原价呢，咱不说了，本身也没多钱。男士鞋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200块钱左右呗。现在打完折是67.2块钱，67.2块钱啊。但是你说它有多好看呢？没多好看，就是非常基础的一款361度的鞋。
1: 通勤什么的。
0: 哎，就361度的鞋啊，就通勤什么的，纯黑的。您是平时当个擦拉板啊，还是说当一双拖鞋穿的都没有问题。哪怕开车专门放车里一双鞋也可以，没有问题啊。
1: 开车不让穿拖鞋。
0: 开车，我那次这不是拖鞋。
1: 那你说擦拉板，我寻思就是像
0: 我
1: 这种擦拉板。
0: 擦拉板。当那什么擦了
1: 就随便踩，
0: 对，当
1: 踩价格啥的，
0: 对，就
1: 不心疼，
0: 就这意思。现在到手价格，大家复制完了之后到手价格67.5啊，361度加的一双运动式的男鞋，
1: 67.2，
0: 纯黑色的。
1: 哎，你说他会不会就是他这么便宜了，他会不会臭脚啊？
0: 这个不应该吧？
1: 嗯，
0: 这我不知道臭脚有什么原因呢？
1: 就是鞋啊，有的臭是因为鞋，就是鞋的那个面料导致了，就是对
0: 啊，就鞋里的面料导致这个穿鞋就臭啊，
1: 对
0: 那咱不知道，咱也没有那个，
1: 就是这样，就是60多块钱，你看看和算计一下行不行？
0: 行不行？
1: 如果就臭的话，能不能接受？
0: 对，
1: 那个如果臭的话呢，我们也推过，就是往鞋里头喷那个
0: 喷雾，
1: 对。都给你想到了。
0: 还有一款是华为的手表，叫华为的 Watch GT6 运动智能手表。这个之前推过啊。
1: 我问你，华为手表是有那种就是翻盖的吗？就像那小孩那个
0: 柯南呢，
1: 手表是翻盖有吗？
0: 这件事情我认为刘哲先生你往前走一步。那咱也不是柯南，我不知道有没有翻盖的啊。但是华为手表这个表盘是41寸的表盘，售价是1688，现在能领取一个淘金币54.2，然后参与这个立减530，还能参加一个800减85的一个券，再加上国补的优惠6%，到手价格在771左右。华为的 GT6 手表。说实话，最近这个数码产品是相当多呀，数码产品相当多啊，再来推荐一款叫做伏特加，也叫伏加的比利时小麦的白啤酒。
1: 伏特加不是那个
0: 伏加不是伏特加，伏加的这比利时小啤酒啊，这个得需要大家的各地域有这个歪码送酒。他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店铺，你才能领到这个券。首先呢，你得到这个美团闪购里面啊，在闪购频道搜索一下歪码送酒，然后呢，先领一张129减40块钱的券。然后呢，在店内再搜索福佳，就也叫福佳白啊，这个品牌，现在原价139块钱的啤酒，到手价格77。

0: 下一个啤酒套装是乌苏家的啤酒，甄选乌苏啤酒红啤加白啤的一个礼盒装，一共是20瓶啤酒，每瓶是500毫升，原价是139块钱，现价是36.43块，合适吧？合适，真合适啊！大家想要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省心生活。

0: 最近手机的话是真的比较便宜啊，苹果的 iPhone 17只需要4679，
1: 嗯，
0: 4679，4800，就算4900，4900
1: 就是起步价是吧？
0: 对，起步价 iPhone 17 256这基础版的，
1: 嗯，
0: 现在有4699的啊，真是合适，
1: 嗯，
0: 原价是5999的手机，现在只需要4699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而且就用这台手机的话，基本上，除了照相上稍微差一些些之外啊，这款手机使用年限在5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啊。它那个照相功是整个17系列照相都不行吗？
0: 因为它不是 Pro 啊，
1: 哦，
0: 它只是一款普通的17，
1: 就小的那种，
0: 对，小的那款。但是它无论从那个刷的页面上来讲啊，还是说这个整
1: 体丝滑度，
0: 丝滑度也好啊，
1: 嗯，
0: 还整体的运行速度也好啊，
1: 嗯，
0: 就已经是和 Pro 不相上下了。它相当于就是 iPhone 15的 Pro，或 iPhone 16的 Pro，但它现在是17的标准版。
1: 嗯。

0: 再来看看啥的，我说说鞋子，鞋子不要了，空调，空调说过好多回了，你们有
1: 下。我想要手持空调。
0: 咋持？
1: 你没看过主任用那个吗？
0: 没有。
1: 主任那个可高级了，他那个吹冷风。我拿那个就是手持那个风扇，就是吹风，嗯、吹凉风。
0: 它有这功能呢？
1: 对对对，它那个就是
0: 手持冷风，
1: 它那制冷。咋的？不是，
0: 我找找、啊。
1: 你技术壁垒了。
0: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空调，我找找啊。
1: 嗯，它那可高级了呢，就一看它那个就是特单独买的，我那个是在星巴克存卡人赠的。嗯，就不一样，差距。
0: 手持空调。
1: 嗯，
0: 啊，我知道了，叫什么半导体速冷那种小风空调。
1: 反正就是它那个能制冷。
0: 我给你找啊、嗯，马上给你找出来。
1: 我要用主任同款。
0: 那没有。

0: 着了啊！手持小风扇，2026年新款的制冷小空调，半导体的冷风空调啊，真有啊！这玩意儿，原价66.9元，现在价格39.8元。我发到群里去，
1: 靠谱吗？30多块钱、
0: 啊？哎，靠谱啊！啊这玩意儿本身没多
1: 钱。我感觉主任用的得130多。
0: 130也是不是他买的？他有那心买这个？不带买的，我告诉你，肯定是哪个女同志送的？
1: 哪个奶茶店存卡送的？
0: 那不能哪个奶茶店存卡送的，就是比如说一起外场，主任，你是我的空调、
1: 哦，
0: 哎呀妈呀，真好使，拿
1: 送你了，
0: 拿送主任，哎呀，我这还有一个，
1: 我也想要，我也想当主任，
0: 都会你想要空调，想要他们说清楚了，这事的话，只能选
1: 就是，如果没人送的话，我宁可不等。我就有这骨气，我跟你说，我这
0: 啊，当上主任就为了别人送你个小风扇，
1: 嗯、
0: 这事儿我一会儿就满足
1: 你。
0: 你
1: 看都到你技术壁垒了，我一说你都不知道。
0: 哎啊，把这个小风扇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嗯、它叫什么半导体的一个制冷的小风扇。嗯、其实呢，
1: 它应该沉的，我觉得
0: 不沉。它应用的是啥东西呢？
1: 嗯、
0: 它应用的是那个就咱们就是咋说呢？
1: 嗯，
0: 哎、我找找叫我上头找一下他二学，发完群之后再说。它应用的就是咱们的手机散热支架
1: 哦，
0: 那个技术
1: 不太知道、
0: 你也不知道是吧、嗯？就玩游戏的朋友都知道，手机有个散热支架、
1: 嗯，
0: 那支架身后是可以制冷的
1: 哦、
0: 嗯。啊，就是你那块
1: 它不就是吹风吗？那个笔记本下边不就有个风扇吗？
0: 那是叫做这吹风导热，而我这直接贴在上面，那东西就是凉的。
1: 那你说的是推热贴？
0: 差不多是那玩意儿，但是它不是退热贴、哦，它就是制冷的，叫做手机散热支架，啊，那玩意儿都挺贵，100多、200多的、
1: 哦、
0: 啊，因为有磁吸的，
1: 哦、
0: 有充电款，你有必须连电池的、哦。我楼上有一个，大概是在2019年的时候买，那时候还花156买。嗯，
1: 现在就是技术纯熟了，安到风扇顶上
0: 也不
1: 贵的。对，
0: 现在技术成熟了，安到风扇顶上。嗯，
1: 一个。
0: 别整，没有啥用
1: 啊。那过两天热了咋整啊？
0: 买仨，睡觉吹，当空调吹。
1: 我就打算就是做饭的时候挂脖上。
0: 那倒是，你。
1: 你看，你总不让我在厨房安那个空调。
0: 这有个名创优品的，要不要 ？Miniso 的，
1: 肯定
0: 手持小风扇也是2000毫安的，但用不了多长时间。基本上2000毫安也就是半个小时，
1: 吹5分钟就没
0: 电
1: 了。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吹没电了。你要出门的话，你都得担心我是不是得给他得备个充电宝，这种感觉。
1: 哎，这玩意儿能上飞机不？如果就是它要是毫安大的话，
0: 它必须得上飞机啊，它必须得拿出来过安检的。
1: 哦，
0: 但凡是带这种锂电池的，
1: 那我是不是都得看看它有没有3C认证啥的？
0: 对啊，得看他有没有3C认证、就上飞机的东西必须得看有没有3C的认证标识、不光是充电宝，还包括电子产品。
1: 哎，电子烟让带上？
0: 不让带。还有啥不能托运呢？就孩子买那个带电动的玩具啊，那都不行啊。包括
1: 啊，就那么点个玩意儿
0: 也不行。就你可以就不能托运，但是你可以带上飞机。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1: 20寸的箱也装不了啥呀，
0: 就拿着装呗。还有什么带小灯的小衣服呀、这都不行。
1: 哦、
0: 对，但凡是带锂电池都不行。
1: 哦，
0: 啊，所以说大家坐飞机的时候一定要就绷好这根线，派的呀，拍摄的设备呀，什么 pocket 呀、action 啊，
1: 那个我都知道。但是你
0: 无人机呀。
1: 但是你说的就是那
0: 机长，咱现在多少米啊、1万多米，能让我飞会儿无人机吗？你给我起开吧。
1: 哦，
0: 都不行啊！所以说你坐飞机的时候，就数码产品尽量是要买一些靠谱的牌子，
1: 嗯
0: 啊，别整的白牌子和贴牌的，
1: 嗯，
0: 那些东西，一是自身安全有问题，第二的话，你出门很不方便，
1: 嗯，
0: 很不方便，
1: 总容易被人拦在这。
0: 对，拦在那儿的话，你这又
1: 耽误你时间。
0: 正好看，我这还没舍得用呢，完结果被拦下来就扔在这儿了。
1: 是的，
0: 你不可惜吗？
1: 嗯，
0: 谁都觉得挺可惜啊。
1: 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咱来看看有啥呢？那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咱一起瞅瞅啊，今天有没有哪些省心生活值得推荐的一口价的产品，让大家买起来舒服一点啊。首先有一款小熊的电饼铛啊，薄饼铛家用的早餐机，可以带定时功能的。原价我看瞅一下多少钱，原价是299块钱，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39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瞅一瞅瞧一瞧啊。这个小电饼铛啊，你就早餐的时候你不用再开火了，直接就是一步到位，煎个蛋啊，烙个饼啊，还是说你想整个方便烤个肠啊，这个电饼铛就完全可以帮助你24小时预热。懂啥意思吧？就是你比如把肠放这儿，第二天我没起来，但是我预热的是6点，它就自动开始滋滋滋滋。
1: 那完了熟了之后，它自己就是判断吗？
0: 你不行，
1: 还是它一直烤着呢？
0: 你不行，预约个6:20的起床的呢？你去瞅一眼，是吧？就这不是方便吗？啊，
1: 我想更方便。
0: 哎呀。你想更
1: 为你得了呗，是不是？
0: 你想更方便的话，咱说实话啊，就得
1: 那只能雇个人，
0: 就只能是雇个人了。你这个方便方法，我这个人工智能上应该是解决起来还得花点年限。我给你看看小熊电饼铛啊，有朋友问多大的？我看是多大的呢？
1: 你就说能容纳几个鸡蛋，能容。手抓饼能不能放一下？能放下
0: 烤盘我看到了，烤盘直径30的，咱正常锅不32吗？或34的，最大锅34的，32的话大家都嫌大，它这个口径是30的，锅身是4.5厘米，锅身4.5。比如说你看啊，它能干啥？烙个饼，是吧？烙个饼没问题。
1: 那哪是烙个饼啊？那不烙5个馅饼？
0: 烙5个馅饼、完了之后你还可以烙点鸡蛋，是吧？还可以。
1: 其实就是比你家手抓饼铺上去能够大2圈吧，差不多是不是？
0: 对，煎个肠啥的，4.5厘米的一个深度。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继续直播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再给你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小电饼铛都有啥啊？小火力能让你把这东西烙的这个松软香糯，中火力呢可以让你的饼更加酥脆香甜，外焦里嫩。
1: 大火呢？
0: 大火呢就快速给它煮熟了啊！肉类煎烤能够锁鲜，你整个牛排和煎烤肉拿它也没问题。

0: 电瓶岛。
1: 可以啊。啊，那它这个电是可以分离的插上去的，还是连着？
0: 连着的，
1: 连着的啊。
0: 我看啊，再来个啥啊？再来个啥呢？康巴赫的小杯，这杯太贵了。
1: 康巴赫还有杯子？
0: 嗯，康巴赫有拿铁太妃杯。
1: 就是怎么的？就是我就可以放水，完了就变成了拿铁太妃。
0: 我瞅一眼，
1: 糖水。
0: 你要说它外观这精不精致？的确精致。
1: 我看看，
0: 它价位上也稍微贵一点啊，但是。
1: 我瞅瞅它的颜值值不值这些钱？
0: 要你说的话，你得买。
1: 嗯，真的吗？
0: 你买完这杯子，你回家也开心的。哎妈，这杯真好看！这以后我在开车的时候，
1: 哎，我这喝水那不一样，
0: 哎，
1: 水都是太妃焦糖味儿的。
0: 嗯，来吧，给你发群里自己瞅瞅吧。
1: 我瞅。哎呀，哎呀，它那，哎，它顶上还有那揪呢。
0: 那干啥的？
1: 就像那个，那啥，你买那个咖啡杯顶上不都摁个这揪吗？
0: 丢了咋整？你告诉我。
1: 丢了你就在那个奶茶咖啡店算两个。
0: 既然生活不能拿捏，那就来杯拿铁吧。啊，来看一下这个康巴赫家的叫拿铁的太妃杯有啥好处啊。首先，
1: 啊，是这个太妃，
0: 对，它是首先它抗菌率达到 99% 以上，
1: 哦，
0: 钛的含量达到 99.7%，
1: 嗯，
0: 一冲即净，不易留味儿，而且呢是双饮设计，啥意思呢？就是能吸管喝，
1: 嗯，
0: 能那种打开这么喝，
1: 嗯，
0: 双饮啊，
1: 嗯，
0: 360度一个密封，无惧漏水，还有一个6小时的长效保温。
1: 嗯，
0: 它里面的杯子是纯钛的成分，能够保住新鲜，基这个身体含钛，就杯身含钛量达到99.8%。
1: 哦，
0: 开启了钛杯子的一个5.0的时代。
1: 啊，它应该比较重吧？
0: 对，以前呢叫201的不锈钢，然后呢是304的不锈钢，
1: 嗯，
0: 后来是316的不锈钢，
1: 现在
0: 后来是纯钛内胆，
1: 嗯，
0: 再到现在整个杯子都是纯钛的。
1: 哦，
0: 这个康巴赫家是整个杯子都是纯钛的。
1: 嗯嗯
0: 啊，也是他家自研开发的啊，纯钛率高达99.7%。如果你想买一个纯钛的，
1: 嗯，
0: 没有噱头的，您来康巴赫这个行。
1: 嗯，
0: 起码人家大品牌呀，
1: 嗯，
0: 是吧？也不会说为了挣你这仨瓜俩枣的，就编造谎言，说我这个纯钛的，结果回去碳含量不满，
1: 嗯，
0: 不足。
1: 我喜欢那个白色那个，
0: 白色是吧？
1: 对，
0: 啊，纯钛的一个内胆，加上杯身啊，杯身底座呢还带一个防滑胶垫，
1: 嗯，
0: 很好看。
1: 嗯，
0: 总共容量呢是500升。500毫升，哎，500升都多
1: 灌水牛呢，你500升，
0: 500毫升啊，
1: 嗯，
0: 有极夜白和星河银两个颜色，
1: 嗯嗯，
0: 啊，原价也有点贵，399块钱，
1: 但是
0: 省心生活一口价60。
1: 我要上桂林路摆摊去了啊！
0: 省心生活一口价199，400便宜，你
1: 要69，这高低去摆摊。
0: 那
1: 康巴赫，康巴赫啊，厂家康巴赫啊。对，
0: 你要是69的话，我想想啊，就这个，首先，你能买到一个304不锈钢或316不锈钢的，
1: 嗯，那对，
0: 你买个纯钛的杯子都不太可能，
1: 嗯，大概就是杯子内胆啥的。
0: 对，它这个不光是内胆是钛的，是整个机身
1: 整体，
0: 整个这个叫什么？杯体全都是钛的，
1: 嗯，
0: 啊，这个你看现在大家吐槽的说，你说那 iPhone 15和 iPhone 16系列它都是钛金属边框，那为啥17不做了呢？
1: 嗯，
0: 为啥呀？
1: 因为什么呢？
0: 你看钛金属边框多好。
1: 原来是啥呀？
0: 原来
1: 不也是色吗？
0: 原来是不锈钢的，你当时使的是十几啊？
1: 哦，这是16吗？
0: 我说你之前，
1: 12、13、14吧。
0: 啊，好好，
1: 嗯，
0: 可就15没使是吧？就12、13、14轮一圈，就之前呢都是那不锈钢的，
1: 嗯，
0: 不锈钢的，就是特别容易出划痕。你记不记得13的时候那个叫做远峰蓝那个颜色特别火，它那个旁边就不锈钢那个材质。
1: 我跟你说，就是我以往用的那个手机都是白壳，
0: 都白壳，
1: 只有这一款咱俩是一个色的壳，
0: 哎，
1: 真的。就只有这一款咱俩是用，
0: 我是白色，你啥色色？
1: 你怎么能是白色呢？你不是那个什么钛色色吗？
0: 这个叫做钛金属。
1: 嗯，
0: 我这是白手机。

0: 哎，不对呀、啊，咱俩不是一个色儿吗？我记着。那我跟谁？
1: 摸搜的。咱俩这叫钛金属，就钛这个元素，它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它特别的耐摔，就它的这个抗摔性就堪称一绝。
0: 嗯，
1: 你但凡能把钛整坏的话，那这个摔的这个大小力度真是到劲儿了。
0: 嗯，所以那杯子防摔，
1: 哎，防摔，
0: 应该说是抗摔。
1: 对。第二点呢，就钛的这个就导热性还什么性呢，就稍微的要差一些、
0: 哦、
1: 为啥这回又换成铝合金的边框了呢、
0: 嗯、
1: 因为铝合金的造价要比钛金属便宜点，
0: 低一些，
1: 再接上它的导热性和信号好一些，所以说换成了铝合金的边框
0: 啊，就是领导总找不着你的时候，就因为你手机不行，
1: 哎，但是铝合金边框它就没有这种质感了、
0: 哦、
1: 是吧，就没有这种质感了呗啊，所以说现在这 iPhone 16也是水涨船高、
0: 哦、
1: 尤其 iPhone 16的 Pro 和 Pro Max、
0: 嗯、
1: 就价格反倒比 iPhone 17更加的持久，这个就属于说稳定、
0: 哦、
1: 就是因为它的材质的变化嘛啊。

0: 我给大家把这个杯子的价格发到群里去啊，199块钱。有想拍的话，就点我点拍拍我啊。
1: 嗯嗯嗯。
0: 省心生活，一口价199，这杯子有点贵，谁能买呢？
1: 你很多人他会选择买那个瑞幸那款，你知道吧？
0: 对，瑞幸
1: 那款，因为又有杯子又有咖啡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带着这一款杯子，然后去星巴克，然后就是用你的杯子来接咖啡。
0: 嗯，
1: 对，嗯，无为日。

0: 来，我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什么好物啊，看看这个沁园家的净水器有没有想要的。
1: 这不是早晨
0: 啊，沁园家的净水器我看看行不行啊，1000这铜量反正
1: 你不都是海尔吗，怎么又变成沁
0: 园
1: 了呢？
0: 都行吧，咱有啥品牌说啥品牌呗，沁园家。
1: 对，我们就是家电的领域非常的广，除了就是大家日常所知道的冰箱彩电之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净水器呀，包括指纹密码锁呀，对，包括那个摄像头啊，是的，什么都有。
0: 摄像头的话，那天帮朋友找了一个，就是专门看孩子的，那个得自己下单了。那个是谁家？影石家的。
1: 啊，
0: 影石家一直在做摄像头，现在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方向是对的啊，就是做小众单一类的。啊，就做摄像头，我就做给他小众分好，比如仓库的摄像头给他分好类，包括看孩子的摄像头和老人视频对话的摄像头，包括现在影石家出个啥，我觉得很好啊。他出了一个类似于小天才电话手表的一个，就像小相机一样的东西，挂在孩子身上的。
1: 哦，
0: 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他其实是他其实有信号的。
1: 哦，
0: 然后你无论多远，就随时都能看到孩子在哪儿。
1: 嗯
0: 啊，然后还能随时跟他视频啊，在哪儿的话都很清楚。
1: 哦，
0: 这就很不错啊，就突破嘛。那小东西也不便宜，600多块钱，但他免的是终身的流量费。
1: 哦。
0: 沁园的净水器不推荐了，不大好，不大好。就啥呀？
1: 你应该说价格不咋好。
0: 价格好不好？
1: 你别直接说人家不咋好。
0: 嗯。
1: 你容易收到邮件。
0: 嗯，那对对对。

0: 现在海尔家有个鲜活水普肉系列，鲜活水1200G 的普肉，6年长效 RO 膜，每分钟出水量达到3.48升的啊，这款净水器呢，我看看鲜活水普肉正常卖多少钱啊？这个别整贵了，整贵的话也不合适。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推一推的。价格不合适的话，那就往后稍一稍，哎，稍一稍。说实话，价格不合适，别整了，别整了。这价格现在它虚高，虚高，没有意思。哎，我问一下，家里有没有出租房或者老人家要装净水器的？有吗？有一台美的家原先3599块钱净水器，现在1099，有没有要的？
1: 我出租房还有他装净水器要
0: 的。那老人有没有要的？就美的家的这台净水器啊，美的家净水器以前是3599，现在是1099，有没有要的？吓人吧？
1: 能直接喝不？
0: 当然能直接喝，净水器不直接喝咋的？
1: 我寻思就是洗太方便了。
0: 不，直接喝的啊。
1: 1099，
0: 一千零九十九。但为啥净水器能便宜呢？啊，就是它的通量吧，稍微有点小。正常现在净水器都1000G 了，1200G 了。但这款净水器的通量是600G，
1: 就是水流小啊。
0: 水流小，就
1: 我家水娃娃的装上这以后就
0: 水
1: 变，
0: 水流小，也是水流小，也是水流小。它就一分钟得少出一升水吧。你看1200G 的话，能出3.5升左右的水，那它一分钟的话也就出1.75升呗。1.75升左右的水，它也够用。
1: 我也不干，
0: 但是稍微有点慢了。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3: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4: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
3: 最高满5200元，诸暨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4: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3: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4: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3: 解锁心动好礼吧。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0: 来，继续回到省心的生活节目当中啊、
1: 嗯。
0: 首先，接下来我们介绍好物呢，就是和李记和明天有关系了。
1: 是的，
0: 卖关子了，这事儿呢说了两三天了。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您就解决两件事先去啊。第一件事，这个地方相不相中？
1: 嗯，
0: 哪儿呢？敦煌。
1: 嗯
0: 啊，梦印象甘清，梦回敦煌、
1: 嗯。
0: 这个地方，我们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哎呦呵，那是一个
1: 漫天
0: 飞扬的地方，
1: 嗯，
0: 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源的地方，是吧？我们从出发地到兰州，再到这个相关的文化公园，是吧？再到这个七彩丹霞嘉峪关的城楼，再到鸣沙山月牙泉，咱都去一遍。
1: 嗯，
0: 这趟行程里面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嗯，第二件事情就是时间上你得需要考虑一下，一共是双飞啊，来回都飞机，八天的一个大西北的旅游，
1: 大西北旅行，
0: 你在这个行程安排上，在6月14号吧，是吧？
1: 嗯，
0: 是不是六月？
1: 第一期6月14号，
0: 第一期6月14号，第二期是6月26号，
1: 嗯，
0: 这两期你们能不能把时间篡开？
1: 嗯，假能不能请下来？
0: 假能不能请下来？
1: 嗯，
0: 这是你们需要。
1: 然后有没有人替你上班？
0: 哎，对对，
1: 商量好了。
0: 哎，这就是你需要做的功课啊。然后你再听听我们详细的一个小行程。
1: 嗯，
0: 第一天呢，咱就从长春走了，
1: 走了
0: 这个兰州出发了啊。
1: 嗯、
0: 到的第一站就到那藏族风情的哈达街机了，鲜花迎宾了。
1: 嗯，
0: 然后咱住的就携程的一个5钻的酒店。
1: 哦、好。
0: 第二天呢，咱就干到那个嘉峪关去了，看看大地的色调的七彩的丹霞，
1: 嗯、
0: 还有登嘉峪关感受雄关气势。
1: 嗯、
0: 你看，很多名诗名句都出自于嘉峪关呢、
1: 嗯。
0: 第三天呢，咱就杀到莫高窟去了，
1: 嗯、
0: 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了千年的壁画。
1: 嗯，
0: 傍晚呢，你还能在鸣沙山追逐沙漠的日落。
1: 哎
0: 呀，出片嘎嘎好。
1: 嗯，
0: 小丝巾一扬，
1: 是不是各种色儿丝巾呢？底带
0: 不的。
1: 基本上好像都红的，
0: 红色的，就是你配着夕阳的话，红色的话出片儿，
1: 嗯，好看。
0: 然后第四天，咱就到那敦煌的翡翠湖了，
1: 哦、
0: 打卡翡翠湖的绝美玻璃倒影。第五天是到天空一号、
1: 嗯、
0: 青海湖的二郎剑。这都是咱去的第一天。第六天呢，是到昆仑玉展的中心，还有这个塔尔寺。还有大新街的夜市、
1: 嗯、
0: 啊，这些地方就是让你感受人间烟火气息。
1: 嗯，
0: 第七天呢，感受藏药文化，再到这个兰州的百里黄河风情线啊，最后到兰州新区。
1: 嗯，
0: 第八天咱自由活动一下啊。期间呢，我们从长春飞往兰州，还飞往各种地方也好啊，咱都是啊去和回肯定都飞机了。
1: 嗯，
0: 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
1: 就舒服。
0: 哎，可以躺，
1: 嗯、
0: 可以坐，可以充电。
1: 充裕，
0: 哎，就在里面出片、嗯、你就舒服的往前走，舒服的往前走，
1: 嗯，
0: 然后
1: 上车我跟你说你就睡觉，下车你就拍照
0: 啊。住宿呢是5晚携程4钻的精品酒店，
1: 嗯，
0: 然后给您免费升级2晚的一个5钻的高级酒店
1: 啊，5钻
0: 啊，一共是8天吧，7个晚上，
1: 嗯，
0: 都是携程的4钻级以上的酒店，
1: 嗯，
0: 其中2晚是5钻的，
1: 嗯，评价都特别好。
0: 吃饭呢，那更不用说了、
1: 嗯、
0: 啊，那明天嘴挑。我告诉你，
1: 李记也是
0: 食堂都不愿意去啊、
1: 嗯！
0: 哎呀，食堂不愿意去啊！这回咱们是没有团餐的，
1: 嗯、
0: 全程都是包厢用餐。
1: 嗯哼，
0: 哎，咱们升级的6大西北特色的餐系全给你安排全了。
1: 嗯、
0: 哎，咱们肯定不会做那个就是100多平或200多平的大餐子，把你好几个桌子跟那个宴席似的，不让他用餐啊、
1: 嗯。
0: 咱都是小包房，本身也是电台的一个精品团，
1: 嗯、
0: 咱必须得情绪价值拉满。
1: 嗯，
0: 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咱必须拉满，
1: 是到位的
0: 啊，是吧？特色的什么小吃啊，好吃的都给你上上、嗯、而且呢，本次李记和明天带团的这个团啊，还有1000元的一个好礼赠送。
1: 哦哦哦，啥东西啊？
0: 首先第一个赠送你是全程的
1: 嗯
0: 湖景的一个航拍的拍摄录像
1: 啊，
0: 并且含剪辑的，就你不用再整的无人机了。
1: 哎，
0: 就这回就是你想拍谁就直接就单独。
1: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就是整一回就是景点198起，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咱赠送了。第二呢，就是这个郭庄的篝火晚会，
1: 嗯，
0: 哎，也免费，
1: 嗯，
0: 给你赠送上。
1: 嗯，
0: 第三个，
1: 那我要是期间再表演个节目啥的呢？
0: 管
1: 有没有奖品？
0: 被你的唱歌太难听，管他要点钱。 那我唱三首，快管他多要点。第三个呢，赠送您拍照的这个红丝巾呐、啊
1: 哦，
0: 魔术围脖啊，这是防晒防
1: 那个就是拍完照完了收回去吗？
0: 不收啊，
1: 啊就给我了，
0: 给你了、哦、啊，品质都是好的啊。
1: 嗯，
0: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加当地的特色的叫做杏皮茶
1: 哦
0: 啊，就免费给你碰冲泡好、
1: 哎，
0: 在车上在下车都能吃啊。
1: 哎呀，
0: 包括哈达藏族的哈达街机、
1: 嗯、
0: 啊，鲜花的迎宾，还有专属的接站。
1: 嗯嗯嗯、
0: 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
1: 哎你说的这个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不是去旅游了，
0: 你
1: 是我好像去考察的，
0: 你对你有点像考察团的感觉、
1: 嗯、
0: 啊！
1: 哎，你说这待遇是不是、啊、跟你那游客的感觉不一样啊？
0: 好了，咱们在最后考虑一件事啊、
1: 嗯、
0: 6月14号
1: 你有没有时间，
0: 25号你俩是真有时间的话，现在咱就研究研究价、
1: 嗯、对，
0: 原价6980块钱的，现在咱们交通广播跟着李记和明天俩人一起飞，
1: 嗯，
0: 只需要5699，
1: 嗯，
0: 就5700。

0: 价全含了，
1: 嗯，
0: 你把电话放家或者不说电话好，不带微信支付的，
1: 嗯，
0: 你这一趟就回来了，去和回我们全程给你包了。
1: 哎呀，
0: 但是你要想消费，整个莫高窟的小冰箱贴啥，咱拦不住，
1: 嗯，
0: 啊，咱拦不住，
1: 嗯，
0: 啊！你要非得整点精品照片，咱也拦不住。但是告诉你，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隐形消费，
1: 嗯，
0: 咱就是纯纯玩的一个保障。
1: 嗯，
0: 这个是你们信得着交通广播的一个前提，
1: 嗯，
0: 啊，因为有明天和那个李记，他俩全程跟着呀，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怎么询问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干青或回复旅游，
1: 嗯，
0: 加上您的电话，让专属客服一对一的给您打电话。
1: 啥叫专属客服？专属客服就是李记或者明天，就这俩客服，一个男客服，一个女客服。
0: 让专属的李记明天给你回电话。
1: 对。

0: 是有关于旅行的哈。那旅行的时候你不能够空手，你必须得带点就是方便护肤的东西，特别你想你去就是敦煌那个地方，你肯定不能够素颜。为啥呢？素颜就是拍照出来的效果不好。另外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素颜啥也不整的话呢，就是那地方就是水啊土啊，
1: 形象上也不太过关，
0: 就是皮肤啊就得遭老罪了。
1: 这回呢咱把前男友带上。
0: 对，可劲霍霍前男友。
1: 不是不是、咱这个是带的是 SK2 家的前男友的面膜。
0: 对呀，可劲霍霍吗？
1: 人家面膜的名字叫做前男友，
0: 一天整两片前男友。
1: 哎呦我天，
0: 就不信呢，
1: 多恨呢。
0: 我那脸我跟你说水光溜滑，
1: 啥时候给剁的呀？你这前男友整得怪吓人的啊。SK2 家有一款面膜叫做前男友面膜，为啥这么厉害呢？因为这个据说啊，但凡分手之后你就舍得心买这个面膜之后，前男友都回来找你。哎呀妈呀，
0: 这
1: 么
0: 美，你念的
1: 后悔了，宝贝儿，咱俩别分手了。
0: 这戏精上身了
1: 哟、戏精上身了啊！每片面膜当中满满当当的含的是30毫升的高浓度的这种酵母精粹，相当于一瓶我们神仙水的一个营养
0: 哦
1: 啊，深层补水，深层去黄，
0: 会有贵的道理。
1: 平时咱舍不得抹的朋友，你别等分手的时候再买，你分手之前整上，你老公，
0: 你的下一任就来了。
1: 哎呦我天！
0: 不是我单身，我怎么不能有下一任呢？
1: 就是这么现实吗？
0: 对啊，是的呢。老娘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
1: 正常官网售价是1130块钱一盒，一盒是10片，
0: 10片
1: 啊。现在呢，在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给力，现在520的宠粉节是520块钱两盒
0: 哦，
1: 拍一发二，一共20片
0: 啊。
1: 到手相当于打3折的一个价格，大家就可以获得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全程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份，全程不用担心任何质量和是否正品的问题。
0: 对，就是你去那个敦煌除去，你一定要背这个面膜，就是它超级的深层的这个补水，让你就是出片啥的，你别到那个敦煌大沙漠啥的，完了你干皮起皮啥的。不好看啊、在那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这是我们说的 SK2 的面膜。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款好物，就是平遥的牛肉、这是真的牛肉啊、这不是就是你在那什么大市场看到的什么唐僧肉啊啥玩意儿，然后我们这是纯正的牛肉
1: 、
0: 很多朋友都知道，而且呢也都有买过，然后一直都在平台上来问说，哎，什么时候还能够上一回平遥的牛肉啊，那个吃了你们这个然后发现没有卖的啦，就在那个网上买，发现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各方面呢都不如在我们这儿买到的这个成果。对，没错，因为我们这可真是上的是发源地去采购的，就是山西那块儿，
1: 我们去都害怕，你知不知道
0: 咋的，
1: 牛都跑
0: 他咋又来了呢，这儿那上回让你们采个光，
1: 不是一批
0: 采个精华。
1: 啊，好好说，这平遥牛肉吧，是平遥古城的一张美食名片，它色泽红润，这牛肉酱牛肉的确好吃，你无论是切薄的它还不碎，切厚的吧还不粘牙，就不塞牙，就是非常的好吃，酱香味也非常的浓啊。你无论是家里做菜做面的放一片，还是煮泡面的时候放一片，
0: 我可不跟你一起吃饭，就放一片，
1: 就放一片，
0: 那玩意儿咋得三片啊，
1: 都好吃啊。所以说如果家里不开火的话，这牛肉您做一个备餐没有问题，如果家里开火的话，你作为营养的补充没有问题，现在主要价格上比较合适，都说是这个平遥牛肉是匠心之选啊，咱现在也不用去趟平遥了、现在就把平遥的牛肉给大家带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给力两个字，
0: 回复给力，
1: 今天买6袋原味的赠送您6袋酱香的，到手价格199块钱，同样是福利价，每袋是2.24，每袋是2.24，平均一袋下来不到17块钱，你就能吃到来自于平遥原产地发货的平遥牛肉了。
0: 而且都是新鲜的日期啊，
1: 都是新鲜日期，
0: 全都是经过高温灭菌 真空包装的。如果说你到手之后发现有账袋了、
1: 哎、
0: 啊，这种情况可能因为是天气的原因，你一定要及时的联络这个客服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也是回复给力，迅速的拼手速去下单吧。Yeah,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27度到17度；吉林市阴转小雨，27度到13度；延吉阴，24度到10度；四平阴转小雨，26度到16度；通化阴转小雨，25度到11度；白城小雨，24度到14度；辽源阴转小雨，27度到14度；松原小雨，28度到16度；白山阴转小雨，27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小雨，26度到10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7度到17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不打齐今天啊，整的不打齐，
1: 都周四了
0: 啊，怎么周四了，怎么
1: 变得耗没了
0: 啊啊啊啊啊，
1: 坚
0: 啊啊
1: 这这坚持那个这儿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嗯嗯
0: 啊，一般呢这个你一到这个点儿了，反正也这
1: 一天的电量也要耗没
0: 了，也差不多
1: 了、啊、对对对，
0: 本来它就是一格电，女士
1: 本来它就是充不满、
0: 啊、对呀、啊、一格电嘛，
1: 你还指望它能就是续航多长时间呢？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嗯，
0: 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啊，就我觉得你嫂子呢，她就不是属于那种一格电女士，
1: 还是精力蛮充沛的。
0: 哎，对，真的。
1: 你看，要不人家咋生儿子呢？
0: 啊、有这么个说法吗？
1: 哥，我跟你说，太是了。
0: 是吗？
1: 你看我阔姐那能量。
0: 啊啊啊！
1: 是吧、
0: 哎、你阔姐那简直了，真的。
1: 啊。
0: 那简直，那
1: 仨儿都没耗尽。
0: 那都不。
1: 是不是？
0: 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
1: 什么？
0: 油尽灯枯。
1: 那不带的，那他们不存在啊、
0: 嗯。人说有的人呢是一格电啊，像电池一样、
1: 哎；
0: 有的人是一格电，像爱家似的。
1: 对
0: 啊，稍微动弹一点儿，稍微干点活，马上就得躺那歇一会儿，
1: 得充上电，
0: 还得充上电。
1: 对
0: 啊，对啊，这一格电女士，
1: 一格电女士。
0: 有的呢，像豌豆子那样似的。啊、
1: 哎，她是
0: 带聚能环的。
1: 不仅满格，
0: 哎，
1: 还得有那个叫附加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带聚能环的，
1: 聚能环、
0: 啊，永远都是精力充沛，
1: 哎，是的，
0: 啊，
1: 嗯，
0: 对不对？即使晚上喝酒喝到后半夜一点两点，
1: 还
0: 依然精力非常充沛，
1: 哎，嗯
0: 啊，
1: 嗯，还能发朋友圈，
0: 对呀、啊，
1: 对，
0: 你要是再往上一个等级，就像你阔姐那样似的了，
1: 那是怎么形容呢？
0: 那都不是电池了呀，
1: 那是
0: 啊，
1: 那是啥呀？
0: 那大电瓶啊，
1: 哎、
0: 那是。
1: 哎呀，
0: 整不好都打手啊！
1: 哎呀，我天哪，娃娃放电呢？
0: 对呀、啊，就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当年呢，就是我们那时候都小呢，
1: 啊，
0: 二十来岁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我们没事就出去吃饭。
1: 哎，那是、
0: 啊、
1: 那没啥事儿啊。
0: 对，你说单位食堂那么好，不愿意在食堂吃
1: 啊
0: 啊，没事就愿意几个人，
1: 总想起点高调。
0: 哎，就凑到一起，就是中午就吃出去吃一顿。
1: 哎，
0: 啊，就那样事儿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每到这个到一个饭店啊，
1: 嗯，
0: 就是你阔姐都是第一个在蹦下车。
1: 啊啊啊！先去干啥呀？
0: 啊，就是不论到哪个饭店，他都是第一个蹦下车，特、啊、楞，就是车还没等停稳呢，
1: 哎呀妈，
0: 他必须特楞一下就蹦下去，
1: 腿儿快呀！
0: 啊、完了，皮楞扑楞往屋里边跑。
1: 哎呀妈，这是先点菜、
0: 啊、
1: 还是先占位置呀？这是呀，
0: 就安排座位啥的呗。
1: 哎呀呀，是是、
0: 啊，你说精力充不充沛？
1: 嗯，他也是，就是我阔姐是那样的性格，能张罗。哎，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哎，是的
0: 啊，
1: 嗯，
0: 这不是我昨天吗？和你嫂子晚上寻思是天热呀，别做饭了。
1: 哎，那是
0: 啊，
1: 越到这个天热的时候，越不愿意做饭。做饭那火是火燎的，
0: 越到夏天越
1: 啊、哦，对呀、
0: 啊，
1: 他你得起火呀，
0: 啊、
1: 嗯，完了又烟又火的，多热呀，
0: 啊、
1: 嗯，是不是？
0: 我发现现在一炒菜，你不都烤手？
1: 那可不
0: 啊，
1: 那可不，
0: 真的都烤手，以至于我都觉得这火是放大了还是怎么的啊？真的，
1: 你看像我哥那还属于在做饭方面挺有经验，他都能觉得热，那是真热，
0: 都燎手。
1: 你瞅瞅
0: 啊，真热呀，
1: 真热呀。
0: 昨晚我寻思就出去吃点吧，和你嫂子出去吃去了。
1: 哎，休息休息，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就他看着旁边那桌小情侣秀恩爱。
1: 呀，昨天不正好是520吗？你瞅瞅，
0: 怪不得都看着这景呢。
1: 你瞅瞅，哎呀妈呀，那家哎呀，随处可见了又，嗯。
0: 喂饭。
1: 哎呀妈，这是不是上演当年我哥和我嫂子的场景了吗？
0: 当年你哥你嫂子也没喂过饭呢。
1: 你不说你喂也喂过，完了也挺喜欢的当时。但是我嫂子情绪价值没怎么给到位。
0: 不是，我当时喂吧，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嫂子胃口太大了，你用勺根本跟不上，
1: 喂不过来呀。
0: 对呀，你得用饭板。
1: 啥玩意儿？
0: 用饭板
1: 就是盛饭那个呀。
0: 对呀。你用小勺根本喂不过来，你都得用饭板。
1: 哎呀妈，那玩意儿叫饭板啊。
0: 对呀、啊、那你家叫啥呀？
1: 叫饭勺子呀。饭勺子
0: 那不是勺啊，那不是个板吗？
1: 但一直以来就那么叫的呀。
0: 是吗？
1: 啊
0: 啊啊，反正你嫂子都得用饭板。对。 要不跟不上令儿啊，叫你扩姐队啊，高盘道
1: 什么玩意儿？
0: 我说你扩姐高饭板都跟不上
1: 令，那得用什么？
0: 用盆道，
1: 盆道。
0: 龙龙龙龙龙龙龙龙
1: 龙！这闹心有那么大嘴吗？
0: 上边去你给我！
1: 哎呦我天哪！
0: 啊，对，是这样的哈。嗯。这不是吗？他看着旁边坐着小情侣在那秀恩爱，
1: 为什么犯了？啊，你扯扯。
0: 对，你嫂子就跟我说，说 你看人家的男朋友，
1: 你看看，
0: 是不是？嗯，
1: 对呀，啊，
0: 都吃女朋友剩的饭。
1: 哎呀妈！啊，那是这个倒对哈。嗯。对，男士普遍是这样的吧？主打一个打造，
0: 打造啊，
1: 打造
0: 啊是这样的呀。
1: 对呀，
0: 啊，啊，哎，但是我爸和我妈，你知道吗？我爸坚决不吃我妈剩的饭。
1: 啊，要不要？嗯，啊，我觉得很有个性。
0: 对呀，啊，
1: 很有个性。
0: 别给我啊，别给我家。
1: 就是没等你剩呢，就已经勒令了，你可别剩啊，剩一个，
0: 啊，
1: 剩一份给我，
0: 别给我加啊，别给我加。我不吃。
1: 哎
0: 啊，就这样的。
1: 哎呀，
0: 以至于我一直觉得这怎么过一辈子过成仇人了呢？
1: 哥，但是我觉得蛮好的呀。
0: 是吗？
1: 嗯，
0: 啊，
1: 我觉得这样很好的呀。
0: 我也觉得好，好像挺好的。
1: 你怎么的，
0: 不用喂。
1: 省心了，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嫂子说，你看看人家的男朋友，
1: 啊，
0: 嗯，都吃女朋友剩的饭，
1: 你看看多到位，多尽职尽责。
0: 我说我倒是想吃，你倒是给我剩啊！
1: 我嫂子说这句话的时候，碗里横是都没有了吧？
0: 对呀，啊啊，每次都抢我的，先把我的那个肉抢走。你要吃牛肉面，必须把我那几块肉先夹走。
1: 说哥，我知道了，啊，你家吃骨髓的时候都得是可我嫂吃
0: 啊？吃啥？
1: 骨髓？
0: 我家不吃那玩意儿。
1: 咋的？吃你也吃不着呗？
0: 对呀，啊，吃不着。
1: 索性不吃了。
0: 对呀，啊，我家别说骨髓了，骨头我都吃不着。
1: 啃骨头你都啃不着啊？
0: 对呀，啊，知道为啥不？
1: 嗯，
0: 有狗。
1: 他要说，咋赶不上那狗呢？你这混的，你这
0: 对啊，嗯，你嫂子呀，咱这吃的呀，津津有味的。
1: 那可不，嗯，是胃口好。
0: 对啊，你知道我俩那个就是有一年我俩去上海啊，
1: 啊，
0: 嗯，啊，去上海
1: 魔都，
0: 啊，对，就看那个世博会那年，
1: 嗯，
0: 啊，看世博会那年我俩去上海啊，
1: 2010年，
0: 啊，那我忘了啊，
1: 2010年，
0: 反正就看世博会那年，
1: 我印象太深刻了，
0: 因为在世博会里边吃饭不是特别方便嘛。啊，
1: 嗯，
0: 对不对？就想多刷几个场馆，所以说有的时候经常是饿着一天哈，
1: 啊啊，
0: 就一天就比如说用吃点汉堡什么垫不垫吧？
1: 啊，完可晚上吃一顿。
0: 哎，对，可晚上搂一顿，
1: 是不是，啊哎？
0: 然后晚上出来的时候呢，就你搂这一顿，也基本上你晚上8点半从场馆里出来，
1: 哎，
0: 那你基本上你吃不着啥玩意儿了，都那个年代上海就是好像也不像现在这个，
1: 不至于说就是大饭店什么的
0: 都开的那么晚。
1: 对对对对，啊，对，
0: 特别是你想想住在那个时候住在世博园边上，那都是街边子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不是室内了，反正。
0: 对呀，啊，你那个时候的世博园边上不像现在呀，啊。
1: 对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街边基本上吃不着啥，就临回来那，嗯，临回来那天
1: 啊，
0: 哎呀妈呀，
1: 嗯，想好好的补偿一下自己。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说这来一大上海，不好好吃一顿就回去了，多亏呀！
0: 啊，对呀，啊，
1: 那种感觉。
0: 去太平洋百货，
1: 你看啊，太平洋百货，嗯，
0: 西餐厅，
1: 西餐，哎呀，
0: 够好好吃一顿，咱俩啊，
1: 够档次，
0: 好好吃一顿，
1: 好好吃一顿
0: 啊，
1: 吃远的，好像那种的。
0: 那完了就点菜嘛，
1: 嗯，点菜，嗯
0: 啊，点菜，我记得是点了三个菜，
1: 啊，仨菜。
0: 按理来说，你说咱东北人俩人点仨菜，那不很正常吗？
1: 对呀，
0: 那。标配
1: ，
0: 俩人你最起码得点仨菜呀。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没毛病啊。嗯，
0: 服务员就问我说：“能吃了吗，哥？”
1: 啊，担心吃不了。
0: 对，我说俩人点仨菜不是很正常吗？
1: 对呀，啊，那有啥吃不了的啊？
0: 啊，
1: 嗯，
0: 完了，服务员这个小弟弟说：“啊，那行行吧，
1: 行
0: 啊。”

0: 对啊，不理解但尊重。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哎，不理解但尊重。啊、哎呀呀呀、嗯！
1: 结果啥啥意思呢？
0: 结果呢？
1: 就我俩点那仨菜，
0: 嗯，
1: 就人家每一个菜都是一个套餐。
0: 哎呦我的！
1: 比如说这一个牛排，这个又有配的沙拉，又是什么？
0: 哎呦，
1: 薯条子又是什么？
0: 咱就是、
1: 啊，又是沙拉、薯条子，这边是什么？
0: 都是套餐，带汤的。
1: 哎，这还有汤的，
0: 你瞅瞅吧。
1: 啊
0: 哥，咱说
1: 点个仨菜全是套餐，
0: 你瞧瞧，点仨套餐，朋友们听懂没？点仨套餐，俩人点仨套餐、
1: 啊，最后就我俩坐那个桌都没放下。
0: 你就说得给人家诧异成啥样？
1: 对呀、
0: 啊，啊，这来干啥来了？上货呀、
1: 啊？
0: 这是？
1: 对呀、啊，我说妈，这么多呀？啊，
0: 那也退不了了，那时候。
1: 对呀、啊，完了，这时候我俩才意识到，咱俩点的是套餐呢。完了，你嫂子说啊，那套餐，我说哎呀，行啊，
0: 咋整？
1: 咱俩没点曲儿就不错了。咱俩要点仨小提琴。啊、
0: 哎呦天哪，那得给人多少小费呀、
1: 啊？对呀、啊，那就更完了，
0: 那更完了，
1: 更亏了，咱们啊，
0: 这也退不
1: 行啊，反正这一天没吃着饱饭，吃吧。
0: 是哥说，那硬着头皮也得吃啊！
1: 啊，
0: 都上来了、
1: 啊，都上来了，
0: 那咋整？
1: 哎呀，就是在
0: 那来都来了，
1: 对呀、啊，哎呦我的妈呀，那家伙吃的啊，那吃的吃可饱了。
0: 那你咋没问那服务员呢？你咋不说呢？啊、那是套餐，啊、介绍的不到位。
1: 那没有啊、嗯、啊，那没有，
0: 没乐意跟他们争辩。
1: 对呀、啊嗯，啊，这个昨天呢，这不是吃呢，你嫂子咬舌头了。
0: 哎呀妈呀，那就是说我嫂子馋肉了，那就吃鸡肉了。嗯，馋肉了，对呀、
1: 啊，
0: 一般咬舌头 啊，咬那个腮帮子不都是馋肉吗？
1: 啊，对呀、
0: 啊，哎，对呀、
1: 啊，啊、
0: 嗯，
1: 他说那我这是馋肉了吗？我说不是的，
0: 啊，
1: 这是这个生活呀，经常在提醒你，啊、
0: 提醒什么呢？
1: 即使有几十年的经验，你想想，吃饭是不是得有几十年经验
0: 了？几十年了、哦，那是的，
1: 还是会把事情搞砸的。
0: 哥你吃个饭老给人上升什么高度呢？你这人一天，哎呀。咬个肉、嗯、咬个舌头，
1: 就是我生活中有很多新鲜的事情都是和你嫂子一起来分享的、
0: 嗯、哎呀那好、啊、
1: 都是一起经历的，不是说分享的，
0: 一起经历
1: 都是一起经历的，
0: 那挺有意思呀，那这生活多有乐趣啊，多有滋有味啊。
1: 你们家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家、嗯、我不知道了，想不起来嗯。我的记忆是鱼的记忆，
1: 过的是什么日子呀这。也没有任何一个难忘的时刻。
0: 哎呀，哎，
1: 就是你嫂子呢，看网上说蛋清可以保养头发。
0: 蛋清哦、嗯，蛋清抹头发上呀？
1: 对呀、啊，那咱这样
0: 啊、哦，那样子，哎呀妈呀，嗯，
1: 就是这不是昨天洗澡的时候呢，就打了一个鸡蛋
0: 啊，
1: 在脑袋上。
0: 啥玩意儿啊？
1: 啊，打一个鸡蛋搁脑袋上了。
0: 嫂子真能整景，
1: 结果水太烫了，
0: 然后呢，
1: 呲一脑袋蛋花。
0: 哎妈呀，蛋花汤了。
1: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给别人干洗头发。
0: 是洗鸡蛋？
1: 不是，这已经是我第二次了。啊，这第二次，而且不是干洗的，我这给
0: 湿
1: 洗
0: 的
1: 啊，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干洗头发，也发生在他身上，给他洗。
0: 那是脑袋上整上啥了？
1: 就是那个时候你嫂子怀孕呢。
0: 啊，怀孕呢，那对，不方便。
1: 对呀、啊，你说自己洗头发多费劲呢。
0: 那不方便，对，
1: 对吧？
0: 对呀、啊。
1: 你那时候咋洗？
0: 也是好像给我洗过，我忘了。
1: 也给你洗过，是不
0: 是？对，
1: 给你洗，你说。撅那儿洗、是不是你不得劲儿？
0: 对呀，不得劲儿。
1: 我说这么的吧，干洗吧，咱们。
0: 啊，就是给你展示
1: 说一个，你会吗？
0: 对，展示一个理发店的技术
1: 啊。对呀、啊，他说你会吗？
0: 啊，
1: 我说
0: 那
1: 会不会的这玩意儿，你不都得有第一次吗？
0: 哎呀，
1: 学呗。
0: 哎呀，你看我哥
1: 啊，
0: 那有学习精神。
1: 对呀、啊，没吃过肥猪肉，还没见过肥猪走吗？
0: 你看看。
1: 对吧？
0: 敢于尝试，
1: 俺敢于尝试。
0: 哎，
1: 你嫂说行，整吧。
0: 哎呀呀，那感情好啊！
1: 哎，我记得当时你知道保护措施做老好了，
0: 啊、
1: 就什么这个
0: 围嘴之类的，
1: 没有围嘴，
0: 嗯，塑料袋儿、
1: 对呀、啊，里边放塑料袋儿、完了围裙，
0: 围裙
1: 啊，围裙全给他整上了，
0: 就整的那个颜色、严严丝丝的。
1: 对呀、啊，然后人家干洗头发不是这个。 手是这样，是手型哈、
0: 哎。对对对对，小扣小扣一下。
1: 对啊，扣脑瓜顶上。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对。
1: 手扣脑瓜顶上。
0: 哎。
1: 然后把洗发水，那时候用海飞丝，
0: 嗯、
1: 哎，不像现在品牌那么多。
0: 嗯嗯。
1: 啊，把洗发水，
0: 嗯，
1: 到手背上。对，到手背上。
0: 到手背上。
1: 哎呀，反正不管到哪儿，反正到手上。
0: 哎，对对。
1: 完了。放一点水，
0: 哎，对对对对、
1: 啊，放那么一点水，
0: 对，一就是一滴一滴的往下滴那种、
1: 哎，完了就开始搓沫嘛，
0: 揉对揉搓
1: 沫嘛，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开搓了给他，
0: 这极致、啊，这极致的尊贵般的享受啊，
1: 老尊贵了，
0: 最老好了这个，
1: 啊呀老尊贵了，
0: 哎那整的挺好的，嗯嗯，
1: 但是那玩意儿不是说谁都能整的，我跟你说，人家不是去洗洗差不多那个沫，
0: 哎、
1: 啊、
0: 你还不能滴的不能滴的水，
1: 保证那个沫不能往下淌。
0: 哎，对 对, 对，
1: 完了就把那个沫就撸走了，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得洗，还得保证那沫在脑瓜上，然后还得不能保证那沫往下淌，
0: 哎，
1: 就把头发洗干净了，最后一冲就完事儿了。
0: 你看看，是很需要技术的，朋友们、
1: 啊，
0: 而且是需要两只手一起配合的。
1: 对呀、
0: 啊，啊，
1: 然后呢就洗呀、啊，哎呀，给你嫂子洗、
0: 哎，
1: 我说怎么样？
0: 洗的老得劲了吧？
1: 他说：“哎呀妈，你可快点儿。他说：“你可快点儿的吧，
0: 还
1: 我不仅背心湿了，
0: 啥技术啊？
1: 他说我不仅仅是背心湿了呀，
0: 还有哪儿啊？
1: 啊，
0: 还有哪儿湿了？
1: 我一看凳子全湿了呀。他说你可快点儿的吧，一会儿我都感冒了。
0: 你给人家围又围嘴又围啥的，你围一堆、
1: 啊、
0: 你啥你也没耽误啊，
1: 架不住水量大呀。我说那你洗个澡去吧还是。我哎呀妈，早知不扯这个了，
0: 哎呦我的妈，
1: 是不是就直接洗澡就得了呗，
0: 谁到了你说这是杨景整的、
1: 啊、对呀、啊、
0: 哎呦我
1: 的，所以说就是我人
0: 在下半辈儿不能用你。
1: 啥玩意儿？下半辈儿，
0: 下半辈儿不能用你给他干洗了
1: 啊啊啊啊！所以说这回没干洗啊，直接自己就洗了啊。所以说人生有老多这个新鲜的尝试，
0: 精彩的时刻都是跟我嫂子共同度过，
1: 对啊，共同度过的啊，
0: 见证了彼此，非常好。
1: 对呀，
0: 啊，
1: 哎，你们家不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家
1: 怎么感觉你家过的日子过那么苍白呢？
0: 不是，那就是不知道啊，嗯，没不太善于观察，也不太善于记录，就是说白了、
1: 嗯，
0: 脑子记不住，就是哎，就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明、你去那么多地方，哪个不记得呀？哎，就是一说那哎那哪年咱们去了？我说啥？谁？哪儿？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说啊，那年什么？没有，完全没有，记不住。
1: 你看没看着？就所有的男人对爱家的评价都是一样的，其实。
0: 啥呀？
1: 啊，人家她老公说的，你看带你去那么多地方，你都不记得
0: 啊？不记得呢、嗯？
1: 啊，我原来跟艾佳一起上节目的时候啊、
0: 嗯嗯，
1: 我就说艾佳，你带不带脑瓜子上节目？啊、你带不带脑瓜子？啊
0: 啊、嗯嗯！对呀、啊，我就、嗯、我是这么认为的。横是那个地方，我还是不感兴趣。嗯，
1: 是吗？
0: 对，要感兴趣的，我是就是我喜欢的，我就是能够深入到我脑子里的，我是能记住的。我没记住的，
1: 啊、
0: 我一定是。
1: 不喜欢的，
0: 不感兴趣，对、
1: 啊、
0: 对，
1: 不愿意的，
0: 或者没有那么愿意，
1: 啊、
0: 就是一定是没那么喜欢，就只是人去了，
1: 没有在你的兴趣点上，
0: 对，只是人去了，
1: 啊，
0: 心没去，可能是，
1: 魂儿没去，人到位了，魂儿没到位，是这意思吧？
0: 有可能啊，
1: 啊
0: 真的，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好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安排的第一件好物呢，是约会急救神器 SK2 前男友面膜啊。每片呢是满满30毫升的一个高浓度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的神仙水的营养，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呢，咱们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这款面膜在某宝官方旗舰店呢，一盒要1130块，但是今天的520美妆宠粉福利呢，直降到底，同样是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元，足足是20片带回家啊！这个呢就相当于是3折了，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价格机制啊！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用过这款 SK2 的前男友面膜呢，今天买回去啊，一定要来试一试它。那可能有的小伙伴会听过关于它的吐槽啊，说它不服帖啊，用完没效果，那可能就是你的打开方式不对啊。那这款面膜的正确用法呢，是敷15到20分钟之后把面膜取下来，先别扔，用干净的双手轻轻揉搓脸部，会慢慢的搓出这个白色的代谢物啊。那这个

0: 啊，十片装拍一发二，只要520元。那这个价格呢，从来没有过啊，让大家可以花小钱就能够享受到的一个顶奢护肤体验，算下来一片才20多块钱啊，性价比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9月，完全不用担心过期。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
1: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2: 钱。
1: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0: 好了，下班路上呢，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哈。
1: 好嘞，固定环节。
0: 就是有的时候在职场呢，有一些话的背后是有一些暗指的，
1: 话里有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弦、什么弦外之音？哎，
0: 对呀、
1: 哎呀呀呀，是的。那你说这个东西、蛮考验人的这个理解能力的。
0: 那对呀，
1: 嗯，
0: 你像你这样上班不带脑子的，就有的时候理解不上去。
1: 你光字面理解那都远远不够啊。
0: 对呀，理解不上去，
1: 理解不上去，嗯
0: 啊，
1: 我就不应该上班。
0: 人现在小孩人都是，我说的，哎呀妈，领导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啊、小孩、
0: 你知道人现在的这个刚入职场的小孩是怎么说的吗？
1: 人怎么说呢？
0: 他愿意啥意思啥意思。
1: 哥，那
0: 不明说就是没意思。
1: 哥，那你说那不跟我一样吗？哦，
0: 你是理解不上去。
1: 不是哥，你不知道我一贯的作风吗？我就是这种，对，主打一个听不懂。听不懂啊！
0: 人家现在的小孩是听懂了，
1: 人也就不想理会。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对，我说你没听明白吗？他说他管他听明白没听明白呢，他没直说就没意思，就这个意思。
1: 哎，你看看，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哎，
0: 对啊，
1: 职场的一些方法。
0: 好，那咱今天就说一说职场的黑话啊！
1: 职场的黑话，哎呀呀，
0: 对呀，
1: 快点，你有没有遇到过？
0: 对啊，比如说在吗？
1: 在吗？
0: 嗯。再平常不过了，
1: 真的是。
0: 你跟朋友也说在吗？啊，对吧？在微信上一般
1: 有的时候也会那样的，对，
0: 对呀、领导说在吗？
1: 哎呀妈，
0: 你明白是啥意思不？
1: 就是说，怎么的，来一下子。
0: 你说那不是叫我的吗？
1: 会分分忙忙，
0: 忙不忙吗？那不是。忙不忙是来一下子，那可不是来一下子，这人瞎。
1: 我统一按一个标准理解不行吗？
0: 那不行。
1: 哎呀妈，你这是
0: 汇丰啊，忙不忙？
1: 这社会太复杂。
0: 我说不忙啊，不忙你
1: 来一
0: 下子啊。你忙不忙？挺忙啊。
1: 嗯，忙完来。
0: 忙的，忙完来一下子。汇丰啊，忙不忙？我说还行。
1: 啊，还行。
0: 还行啊，啊，还行，那你来一下子。你得来一下子啊！
1: 说啥呀？你说
0: 对呀、
1: 那在吗？是，
0: 对呀、
1: 那怎么回呢？
0: 就是如果说人家说在吗？
1: 啊、
0: 那还不明白啥意思
1: 那？那得说在呀，领导。那啥意思？
0: 我说的意思，它代表什么意思
1: 啊？意思、
0: 领导说在吗？在微信上问你在吗？爱家在吗？
1: 那就是
0: 啥意思呢？
1: 有任务要给你。
0: 哎，
1: 是不是？
0: 仨字儿，来活了。那玩意儿找你干啥玩意儿？
1: 来活的朋友们，
0: 在吗？就代表
1: 来活了。哎呀呀呀！那就是说你想回复不在都不行。
0: 你可以不在。
1: 你想要假装哎？可是微信不是这样吗？微信我可以假装没有看到
0: 啊。
1: 对啊，
0: 啊，假装没看到，
1: 假装没看到啊。
0: 啊，如果说有空聊一下。
1: 有空聊一下代表的

0: 意思是
1: 要挨批评了。
0: 哎呀妈呀，呀这紧张了。嗯，
1: 对啊，
0: 冒汗了。
1: 那林娜跟你说，你得拥抱变化，
0: 你得拥抱变哦、嗯、就是那怎么的要裁员了，这是要啊、嗯、没不至于
1: 没有啊，这是要改变了，
0: 要改变了、
1: 啊、对啊，
0: 嗯 嗯, 嗯，
1: 是是
0: 就你就是你要你应该改变了，
1: 对啊、
0: 嗯、
1: 啊，说我们这个团队呀、啊、应该是一个狼性的团队。
0: 哎呀妈，
1: 什么意思呢？
0: 定调了，这是
1: 就是免费加班啊、嗯、对啊，
0: 哦这样子、
1: 啊、说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啊，弹性工作，
0: 弹性啊、哦！哎呀，就是在哪儿都得工作。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下班时间弹性，哦、上班必须得准时。
0: 嗯啊，就是说上班不是不可以有弹性的，下班是需要弹性的。
1: 啊，
0: 明白了。
1: 啊
0: 真双标啊、嗯、
1: 就曾经有一个场合，你知道，人家说的，哎，你们那个双休日休不休息啊？
0: 啊对呀、啊。
1: 这时候，我的一个领导，我还没能回答呢。
0: 怎么说的？
1: 他说我们24小时在线。
0: 你不要问我有没有休息
1: 啊，
0: 我们是24小时在线的，啊、一年365天。
1: 哎呀妈！当时你知不知道？就是我当时真是，
0: 嗯，
1: 差点没把我噎死。
0: 对，你想说啥来的哥？你得亏你没吱声。
1: 啊，对呀、啊啊，得亏我没吱声。
0: 对呀、
1: 啊，啊，
0: 要不然人家这个剧情演不下去了。
1: 对呀、啊，啊
0: 啊，
1: 什么是扁平化管理？
0: 什么叫扁平化管理啊？哇，这是管理层的语言了。
1: 过去呀、啊，我就听说过扁平油，扁平足，真没听说过啥叫扁平化管理。
0: 扁平化管理、什么意思 啊？
1: 就是老板随时可以骂到你，
0: 就是
1: 不用经理骂啊，是不是？不用主管骂，
0: 这一步到位，
1: 董事长直接骂。
0: 哎呦，
1: 扁平化管理，
0: 扁平化管理啊。
1: 什么叫成长型岗位？
0: 成长型岗位啊，什么是呢？
1: 就是钱儿少事儿多责任重。
0: 哎呦我天、我就是说咱们，我就是说大可不必，我也不想成长。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啊，咋整你说？嗯，还有呢？
1: 然后呢，这个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哈
0: 啊
1: 啊，这个这个当时呢，他们公司领导问他啊，
0: 嗯，
1: 说是这个你期待的那个期待那叫什么，
0: 嗯，
1: 你期待的工资标准是什么，
0: 你期待的工资标准啊，
1: 薪资标准啊，你期待
0: 的理想
1: 的薪资标准是
0: 理想范围是多少啊，
1: 是个什么样的 啊
0: 什么样的，嗯，怎么说，
1: 他回答的特别好、
0: 啊，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呗，
1: 那对呗，
0: 哎呀学学
1: 啊、他说呢，怎么说呢，
0: 哎呀、
1: 我躺有躺的家，卷有卷的家。
0: 哎呀妈呀！啊，意思就是说
1: 啊，
0: 你看你想要什么效果吧？
1: 哎，对，
0: 啊，
1: 我说躺有躺的家，
0: 啊，
1: 卷有卷的家，
0: 啊，可以根据你的效果。
1: 领导，你可以选一下套餐。你是选卷的家、还是选躺的家？
0: 哎，
1: 啊，
0: 各有各的这个标准哈，嗯。
1: 对呀、啊，各有各的标准，
0: 取决于我怎么做，是不是啊？
1: 啊，对呀、啊。
0: 哎呀，你别说这个，很智慧呀、
1: 是不是啊？
0: 对呀、领导，领导也会觉得啊，你看，这个确实是，你要让人啊卷起来，你看对不？没毛病、
1: 啊，所以说人必须得对自己有认知，你知道吗？你嫂子曾经问过我说：“亲爱的，你觉得我是灰姑娘吗？”
0: Cinderella 呀。
1: 啊，对啊，你觉得我是灰姑娘吗？
0: 就是能为我穿上水晶鞋吗？
1: 对，我说当然不是啦。
0: 嗯，
1: 他说你的意思是我是白雪公主吗？
0: 哎呀，
1: 我说不是，你是黑姑娘。灰姑娘，
0: 你说那干啥呀？一天，
1: 嗯、
0: 哎呀，你不就喜欢这个？
1: 对自己没有任何认知。
0: 灰姑娘。
1: 然后你嫂子就要跟我分手啊，当时。
0: 你说那你真是看破不说破哥，那不好听啊。
1: 嗯他说你这嘴呀、太不好了。
0: 人说的没毛病啊哥呀、
1: 他说你这嘴呀、太不好了，
0: 太不好了，
1: 当主持人的都这样吗？
0: 谁到了真闹挺啊、
1: 这他要跟我分手，你说我这心情难过呀，
0: 啊，
1: 是吧？
0: 那倒也是，谁经历失恋别管谁提的分手那都不得劲儿啊，
1: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都没有吃饭，
0: 哎呀呀呀，戒断反应，
1: 对啊，
0: 就是，
1: 心里难受的要死啊！
0: 哎呀呀呀呀，哥，你也是这过过情关的人呢。
1: 对呀、我一直以为那是心痛的感觉。
0: 啊，不是吗？难道？
1: 后来你嫂子告诉我，那个地方叫胃。 饿的。
0: 哎呀，咱说你真的、哎、就是主要是你给自己加的这个戏，你瞅瞅被我嫂子一下看穿了。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啊，当你觉得自己心痛的时候、
0: 心痛的时候、
1: 首先不要考虑心痛不痛，
0: 考虑
1: 饿不饿，到底是胃疼还是心疼？
0: 哎，先把胃护理好了，横是不、
1: 啊、
0: 不那么痛了。
1: 对啊，你这个点儿一般情况下，像咱俩这个点儿，一般都是胃疼。
0: 对，都是胃的事儿。
1: 心疼不疼，不在这个点儿体现。
0: 没事，
1: 对、心疼一般都得是深夜啊。
0: 哎，又 emo 了。
1: 哎，
0: 深夜 emo。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这时候先把胃照顾好。
1: 对呀、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
10: 嗯，是咱们的甘青旅游线路。
9: 对啊，
10: 嗯，
9: 你是否曾经向往这样的一场旅行啊？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多有深度哈、啊！
10: 嗯，
9: 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呢，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
10: 嗯，
9: 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10: 嗯，那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与我们出发呢？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呢，这个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可以说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那种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会完美错开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啊，各地的这个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9: 领先一步了，是不是？
10: 哎，是的。
9: 啊，在这样一个最好的季节啊，我们将带领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
10: 嗯，很美的。
9: 啊、对，我记得我那年去这个张掖啊、
10: 嗯，
9: 张掖这个地方，它是一般拉力赛啊，国内的拉力赛都愿意去那个地方。
10: 哦、嗯嗯嗯，
9: 啊，
10: 它是特殊的这个地质地貌的。
9: 啊，对呀、啊，
10: 嗯、
9: 哦，它不是说叫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吗？
10: 是的，是的、
9: 啊，就是整个大山上，你知道没有别的东西，没有树，
10: 没有树。
9: 啊、
10: 嗯，
9: 然后因为我去那天正好是刚下过雨，
10: 嗯，
9: 啊，就像被冲刷的
10: 颜料盘，
9: 颜色，哎，对，
10: 颜料盘
9: 颜色特别显眼，
10: 啊、嗯，就是像那种水彩颜料被冲刷下来了那种感觉，
9: 对呀、啊、对呀、
10: 啊，啊、嗯，丹霞地貌、
9: 啊、然后呢，它整个这个大山全都是这样的，
10: 嗯，
9: 这样的纹路啊、
10: 嗯，
9: 你就会觉得哎呦，真的非常的震撼，
10: 所以这个就是那种特殊的地貌，嗯、只有在那儿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景色，
9: 啊、嗯嗯，而且它这个山是不允许爬的。啊、
10: 哦、
9: 不能
10: 破坏、
9: 嗯、那色儿，
10: 嗯，
9: 那色儿估计要是人上踩、
10: 嗯、
9: 就不允许上去、
10: 哦、明白
9: 的
10: 啊、
9: 哦、啊就非常的美啊、
10: 嗯、非常美，
9: 七彩丹霞，
10: 嗯，
9: 啊，在这个
10: 鸣沙山月牙泉，
9: 月牙泉，
10: 嗯、
9: 啊、你一到这个景区之后，
10: 嗯，
9: 啊，他就放那个月牙泉的歌，
10: 哦、嗯、我知道那首歌，
9: 嗯，
10: 哦，是田震的那首歌，
9: 对对对对，月牙
10: 泉，对吧、
9: 啊、
10: 对对对、嗯、
9: 啊，当然现在月牙泉这个它都是那个水，
10: 嗯，
9: 为了保证大家能看到月牙泉，不像那个 九寨的那个七彩池
10: 啊
9: 啊，七彩池现在不都干巴了吗？
10: 哦，
9: 鸭泉的那个水，它不是应该我分析啊，不是天然的了
10: 啊啊，因为就是想
9: 得保证大家能看到，
10: 让观感要好一些。
9: 是的，
10: 嗯嗯，
9: 感受呢这个沙和泉的共生的奇迹，因为它是在沙漠里头嘛，就有这么一块儿，
10: 嗯，
9: 这个你就像咱们看天池一样啊，在山上，在那么高的海拔2000多米上，竟然有一块像镜子一样的天池，
10: 对，
9: 是吧？
10: 对的，嗯。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这都是大家都是闻名而去啊，可以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的是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啊，如梦似幻的这个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盛景，会邀您一起一一来品鉴。
9: 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说一下价格。
10: 嗯，
9: 市场价呢，每人要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福利价格，只需要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特别宽敞。
10: 嗯，
9: 坐着呢非常
10: 舒适。对，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出发日期啊，是6月14号的一个专属团期。全程是有8天，并且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旅游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呢是全程陪同大家的。另外呢还会安排有6大的特色餐啊，比如说有这个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这个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啊，这是醪糟是不是等本地的一个风味？但这
9: 没吃过吧？
10: 对，但这个我
9: 是不是没吃过？
10: 听起来我会觉得。
9: 你在咱们这儿吧，你吃牛奶鸡蛋醪糟啊，你不会觉得它很正宗。
10: 那一定的，
9: 你自己不可能做的那么正宗。
10: 对对对，
9: 你到了那个此情此景，
10: 哎呀，
9: 此醪糟，
10: 哎呀呀呀，就可以吟诗一首了，是不是？还会赠送大家的是一个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啊。西北旅行的这个后劲儿就很大啊，所以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啊，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电话，你的电话，然后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你来服务。另外还要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咱们的好物，那就是之前卖的特别好的一款平遥牛肉，老听友都知道，可能都买过，这次呢到货了，赶紧给大家来一波这个返场福利啊。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到山西特别出名的除了醋以外，那就是平遥牛肉了。那这是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那叫一个香啊，薄薄的切一盘，下酒又下饭。今天的美食福利时间呢，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来自山西的一个地标美食平遥牛肉，也是咱们之前一直卖的特别好，复购听友特别多的一款产品。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啊，色泽红润的酱牛肉，一刀切下去呢，纹路是清晰可见的，不管切多薄，牛肉不会松散，吃上一口呢，嘴里都是它浓郁的那个酱香味，冷切也好，小炒也好，煮面也好，怎么做都好吃，关键呢是它吃起来方便啊，累了饿了开袋就能直接吃，好嚼好吃还顶饿。平时在家里呢不想开火做饭，开袋牛肉下个汤面啊就很好，没啥事的话切一盘当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非常的美味啊。那这批到货日期新鲜，但是库存不多，所以呢今天这款正宗的山西平遥牛肉大家呢是一定不要错过，下次返场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夏天出去玩呢，露营什么的带着一袋啊，吃着方便还美味。都说呢品味晋商500年，平遥牛肉匠心选，那咱们呢接下来呢就可以让这个美味的平遥牛肉啊为咱而来。今天是买6袋原味款送6袋酱香款，只要199元，还是一样的福利价格，每袋呢是2.24，平均下来一袋不到17块钱，平遥原产地发货，都是新鲜的日期，而且经过高温灭菌的一个真空包装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0: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5: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送送，
4: 最高满5200元，书记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5: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4: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5: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4: 解锁心动好礼吧。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工农大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新民广场的附近车多，提醒大家不要抢行。同样的，在人民广场的附近呢，长春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进入到广场的位置车多。再来看到生态大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同样是在生态广场的附近呢有小的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呢，开运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也有多段的车辆滞缓。人民大街的部分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从南湖大路到磐石路之间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目前呢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世纪快速路的部分，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东部快速路，那重点的关注到的依然是南向北的方向。那么在吉林立交桥和仙台立交桥的节点都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北亚太大街以及呢长泰大桥的附近车压力比较集中，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1-12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5-26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体感温度应该不会太热，但还是建议大家出门之前提前备好雨具，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小雨，17-27度；吉林阴转小雨，13-27度；延吉阴，10-24度；四平阴转小雨，11-25度；通化阴转小雨，11-25度；白城小雨，11-24度；辽源阴转小雨，14-27度；松原小雨，16-28度；白山阴转小雨，11-27度；长白山市北区阴转小雨，10-26度。

0: 制，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是一个像夏天的一样的一个日子哈。那其实这样的日子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已经短袖短裤都已经穿上了哈。
1: 是的。对啊，我穿的就是短裤和短裙啊，不是短裙，是裙子。
0: 因为这个材质再加上颜色的事情，看起来还是那么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热了。
1: 还是热吗？我觉得这个天气就是适合穿、
0: 应该对
1: 他
0: 有一点点的小尊重。
1: 这还不够尊重吗？
0: 嗯，
1: 他毕竟是一个五月份末。
0: 不是，我说你对他有一点这个小尊重
1: 啊？你说我已经是一种尊重了，
0: 对，所以穿的没有那么的清凉。
1: 我真的很尊重了，我这两天已经开始研究空调了。对啊。
0: 今年不行了，是不是害怕了吧？
1: 我为什么呢？我觉得杨斌真的很有带货能力。
0: 怎说呢？
1: 就会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听到他说：“说人就活这么几几天，对自己好一点。”我说：“
0: 但是你不装空调，不是因为你不需要吗？”
1: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不是说今年能把人热哭吗？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听，我说那。而且他那节目卖的空调确实很便宜。
0: 你的人生不是要这个经历和挑战吗？不是说要
1: 挑战最人的
0: 热
1: 哭，
0: 把自己
1: 热
0: 哭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也没有多么想挑战这种无聊的事情。
0: 像去年这个夏天，你会觉得需要吗？
1: 不需要。
0: 哦，完全不需要。那我觉得你今年也不需要，
1: 因为我们家很高
0: 啊，
1: 然后我本来就体寒，
0: 360层。
1: 你就只要开了那个穿堂风之后，就几乎人都是空的。
0: 他家那个地铁，他家地铁在那个南天门站，今天多多来接了，能碰见那个哪吒啥的，
1: 凉心，半凉半凉的，
0: 是有多高啊？这是
1: 真以前就是没有想过，而且你说小时候那么多年，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小的时候确实是还好了。
1: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从来没听过身边有人说我们学校没有空调怎么的，大家全都接受这件事情啊。
0: 就是现在大家这种体感的体验也跟这个小时候不一样了嘛。你体验过清爽的这个夏天之后，你再就很难再回去了嘛。
1: 你的那个阈值已经被拉高了，
0: 确实
1: 不能接受这样。我劝大家你们少享点福吧。
0: 而且夏天的时候
1: 省钱啊。
0: 而且现在这个夏天确实比小时候热。
1: 是吗？
0: 对啊。
1: 不是因为人吃多了，我的亲身感受啊，就是我吃多了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怕热。哎，不对，
0: 吃多了就
1: 捋捋啊，就是
0: 没有那么怕冷。
1: 对，
0: 少吃的话就不怕热。
1: 哎，我在减肥的时候比较怕冷，
0: 是体虚吗？体寒吗？
1: 如果吃多了的话，就不会怕冷了。
0: 是啊，但是这吃还要好好吃吧。
1: 是，但为了健康嘛。
0: 来吧，我们看看最近好像还是要下雨啊。
1: 是的，据说是有连续这个十多天的一个降雨。那据省气象台的预计，22号到23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24号到25号中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27号到28号东部和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近期呢，气温多波动，前期气温波动回升，24号全省大部升温达到近期最高，25号呢气温会有所下降，26号稍有回升，28号明显下降，早晚较凉，所以提醒公众要注意合理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那么在今天5号的夜间呢，我们全省是晴有时多云，通化的南部还有白山的东部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为主，白城、松原的大部还有四平的西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呢在东南部地区是8到9度，其他地区呢一般是14度到19度，最高气温呢松原是2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会是24度到27度。那么长春市呢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
0: 没错，
1: 这标志着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相继进入夏季了。这个时节小麦会灌浆饱满，但是尚未完全成熟，只是小得盈满，所以又叫做小满。进入小满之后高温来袭，暑气渐长，所以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
0: 那么小满养生呢有三宜啊，一呢是食苦，那么天热的时候吃苦呢胜似进补，过了小满之后盛夏就即将到来了，闷热潮湿的天气也就随之而来。很多朋友呢会觉得食欲不振，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说苦菜 菜、苦瓜呀、莴笋啊。那中医呢当中认为苦呢能泻、能燥、能煎，具有清凉、清热啊、凉血和解毒的这个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促进消化。
1: 第二呢是要补水，小满节气一到，人体水分的消耗也开始增多了，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汗水排出，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所以呢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多吃一些黄瓜、蒜苔、樱桃这样的食物，应季的果蔬富含维生素和矿物元素，既能够补充人体的水分，还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0: 哎，那第三呢就是祛湿，小满节气呢是从湿的开始啊，那这个时候呢湿气打入人体内部潜伏，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特别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风湿啊、脚气啊、水肿啊等等。那脾主这个运化水湿，那脾胃的功能好呢，就能够去除多余的一个湿气，可以呢多吃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啦、丝瓜啦、白扁豆等等，来减轻肠胃的负担。
1: 我们呢再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年天猫618期间，国家补贴再度加码，像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22个品类被多省纳入了补贴范围。
0: 那么截止到5月20号，吉林、江苏、上海、湖北、贵州、重庆、黑龙江7省市新增品类的补贴呢，都已经上线了淘宝天猫，加上原有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手机、平板、智能眼镜等10大类的日常国补的品类，那么淘宝天猫呢，已经成为国补覆盖省份最多、品类最丰富的平台。
1: 国家补贴的力度为1级能效水效家电补贴15%，单人单件上限是1500元。那像手机及数码产品的补贴是15%，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单人单件补贴上限500元。此次天猫618国补可与平台补贴、品牌和让利是叠加使用的，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品牌官方15%立减和店铺的优惠，领取天猫平台87折的大额券，并且可以叠加使用，至高10%以旧换新补贴和15%的国补，5重补贴之下，家电、家装等品类的商品将会低至5折。
0: 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网站消息，5月8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那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呢，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的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变化情况，那么自5月21号20:40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把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3元钱。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今天提前把油箱加满。
1: 最近呢，毕业季也要到了，很多的大学生朋友可能都会组团出去旅游了，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哈，给大家做一个推荐。5月20号到6月20号，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毕业生免票了，凭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的北景区和西景区。
0: 免票的对象呢有2类，一呢是全国统招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专本硕博，不含成人教育。二呢是2026年的高考生，入园呢凭证是身份证加上学生证，或者是身份证加上高考的准考证。
1: 这些朋友都可以前往雪绒花音乐生活馆、云顶世奇、恩都里、巨龙火山石林、和平山地运动公园、巨龙火山温泉部落等地，集齐6枚印章即可以完成打卡，就可以在恩都里山李文这个文创店获得长白山和周大生联名款的首饰一件。
0: 哎呀，你说现在的孩子啊多幸福，这高考准考证有那么多用啊，我们这高考准考证用完了之后就扔了，
1: 咱们当年也是有的，当年
0: 比较少吧，可能是没有现在这么多。
1: 我们当年是有的，我重说，
0: 对、
1: 就是、
0: 咱们俩对、
1: 啊、我们当时
0: 我们俩差一个时代的，
1: 拿着那个准考证就是去所有的景区都是免费的。
0: 哦，你看你们还是赶上好时候了啊。那对于很多这种，
1: 但就是有一些人他高考之后他不旅游，他就去考驾照
0: 啊。对，是有一些朋友啊觉得要这个充实自己嘛。
1: 对，
0: 每个人的这种人生追求是不一样的哈、啊
1: 哎、
0: 但是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集体。
1: 是的、
0: 啊、我们的这个人生也是从一个新集体到一个另外的一个新集体啊。我们今天呢就欢迎直播间里还有我们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人啊？那到一个新集体里面，你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当大家对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之后，让你觉得哎，自己真正的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
1: 哎，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吉林将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打造540平方米的特色展区，全面展示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成果。
1: 20号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的第8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行。吉林省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获评优秀辟谣平台账号。
0: 5月18号，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吉林长春落幕。5天的会期，3万平方米，5大展馆，全国300余家的出版单位，共带来40余万种图书，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30多场，出版物展销板块累计交易额约2.37亿元马洋，那发放了惠民补贴650万元。
1: 5月19号，长春房地产业协会发布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解读，围绕本地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保障范围、权益保障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与详细阐释，帮助房企、中介机构及市民精准理解政策要点，助力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进一步完善本地住房保障体系。
0: 5月20号到6月20号，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毕业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和西景区。
1: 6.1免费畅玩长春神鹿峰，14岁以下的儿童免票入园，免票对象为适用于全国范围内14周岁含以下的儿童，即为2012年含以后年份出生的儿童。预售时间从5月20号到5月29号，可用的时间是在5月23号到6月1号。每名儿童呢需要一名成人购票来陪同，孩子务必要带好身份证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于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1: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2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重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重选。
0: 财政部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1: 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会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
1: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止到20号，已经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只船只。
1: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
0: 来，星期四的创新晚高峰，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一个话题啊，那很多朋友可能已经马上啊，在这个高考之后啊、中考之后啊，就要步入一个新的群体了哈、啊。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经历，你不可能一辈子就和一群这个相同的人这个在一起啊，总会到一个新的集体之中。
1: 对，你总要学会道别嘛。
0: 哎，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说，你是不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一个人啊？到一个新集体里，你一般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哎。
0: 包括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啊，我行了啊，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态位，大家已经开始接纳我了，或者是我不在乎这些事情，
1: 嗯
0: 啊，我不在乎别人这个接不接纳我，
1: 嗯，
0: 也会有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吧？
1: 对，是的，那天我看到了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正确无否，但他是那个一地鸡毛的那个作者叫什么刘震云吧？
0: 嗯，
1: 他写的，他说一个人。他的朋友多少
0: 啊？
1: 就是人缘好，并不代表人品好
0: 啊。那是
1: 啊，就是他的朋友越多，就说明这个人，人缘越好。就但这样，这是刘震云说的，跟我没有关系。
0: 废话吧。
1: 等我重说啊，我说刘震云的原话，这不是我说的，因为他说的很极端。他说，一个人的身边的朋友越多，这个人越假；身边的圈子越小，这个人越真。这是刘震云的原话。
0: 哦，
1: 我当时就看的，我想了一会儿。我觉得可能是在书中联系上下文啊，有一些关联。
0: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讨非常多人的喜欢，那他肯定有一些隐藏的部分。
1: 对，
0: 一个人如果说纯粹的表达他的这个真性情的话，不可能受到大多数人的喜欢的。
1: 对对对，你这样看好像他是在就是有褒贬的，但其实如果他是一个人缘好，他什么事都让你开心的话，对于你是他的朋友来说，你肯定也是受益方嘛。
0: 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1: 什么
0: 是好，什么是不好，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体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会觉得他是对一个他是对你脾气很坏的一个人，你很讨厌他，但对他的朋友来讲的话，他可能他对他的这个朋友特别好啊，讲义气，很大方，帮忙什么的。所以说
1: 然后那个人越真，他的这个定量的范围，你可能我们这样一下听过来也会有一些误解。人真也许代表的是你今天发朋友圈，他会在下面说真难看，
0: 是
1: 可能你真的是很难跟这样的人
0: 做朋友。说太真实了吧，也确实是啊，那很多朋友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比如说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很亲近了，比如说我们两个是这个亲人，我们两个是爱人，我们两个是特别好的朋友，我就可以对你口无遮拦。实际上越是亲近的人之间，也不能忽略到尊重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人还是话越少越好的。
0: 沉默是金了，
1: 真的是，
0: 真是多说多错。
1: 有的时候吧，你沉默，然后对方就会自动给你脑补出来说：“你看，我老公很爱我，我老公其实在心疼我，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你看他在看着厨房。”
0: 也会有人反着脑补吧？
1: 啊，也倒也会了。但是如果
0: 你比如说我们巨蟹座，
1: 你们两个如果过得下去，就说明他一定是正着脑补的。
0: 我们先设定是他不爱我了。然后去那个找答案
1: 你会先设定他不爱你
0: 啊？
1: 那有的人他就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明明对方已经很讨厌他了，但是他就是设定对方爱他，说什么话他都觉得对方是
0: 他
1: 可能
0: 觉得不重要，
1: 是吗？
0: 对啊，
1: 我最近在看那个
0: 他讨厌我不重要，关键是我对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他会不会满足我？
1: 哦，是这样想的。
0: 哎，他就算是讨厌我，为了打发我，把我的请求也给我满足了，那他也是 有用，好人。
1: 对，觉得他的那个世界真的是很快乐，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然后我们说回来，就是说，如果进入到一个新集体里，你是什么角色哈？我觉得我的这个人设或者我拿到的剧本很有趣
0: 啊、
1: 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算了，大学因为我们是直接分到一个寝室里哈。
0: 是。
1: 我的每一次进入新班级，大家不都站一个大长队嘛？
0: 嗯，
1: 然后就会自己插着站呢、或者是有那个身边的人就会自动来找你啊。
0: 嗯，
1: 我总是会被班级里最好看的女生找到，然后我们成为好朋友。
0: 那完了。
1: 小学、初中、高中三次那个经历都是这样的
0: 啊。
1: 然后因为这样的
0: 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和这个长得好看的人做朋友。
1: 我当时想了一下，因为其实不是都说同性相斥嘛，
0: 嗯，
1: 就是长得好看的两个人之间，可能他们两个也许最开始的时候不会
0: 同性相斥。这个东西只发生在成年之后，
1: 是吗？
0: 就是在学生
1: 是没有的。
0: 对，在学生时代就是还是、哦、大家喜欢跟自己的这个同性别人玩了啊。
1: 那
0: 个时候
1: 怎么长大之后没有？
0: 那个时候男生女生肯定得那什么划清界限呢？
1: 啊、
0: 你们臭男生怎么怎么地的？
1: 哦、
0: 啊，班级里面女生不都是那个这样吗？
1: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长得没有什么攻击性，所以他们就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对、他们就很想跟我当朋友。
0: 但是你还是那种会主动跟别人做朋友的人。
1: 我会吗？
0: 你不是说
1: 我会主动，
0: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人，你会主动的这个表达出来吗？
1: 我会主动给别人提供帮助，但是我不善于跟对方交成真正的朋友。
0: 哦，
1: 就是如果对方踏入到我的那个界限以内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对方他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我才能够，我们两个才能把这个关系维系下去。
0: 其实我的这个生存策略就是有点像变色龙。就是我到一个新集体里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主要是取决于这个群体里面缺什么角色。
1: 缺一个财主。怎么变？
0: 如果大家都很抠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变得比较大方一些。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我们还是说太大方了是吧？
0: 就不是，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我的身边都是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刚刚这个工作的弟弟妹妹什么的，那可能出去的话，那我就不可能让这个弟弟妹妹们那什么花
1: 钱
0: 嘛。对不对？就是，然后或者是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懒的一个人，但如果说我们寝室里面所有的人都很懒，就特别特别脏，我反而会变成那个比较勤快的人。我这个人，我觉得我代表了一个平均水准。
1: 你等一下，我们重新界定一下，你是因为觉得群体里缺这个人，还是希望能够在群体里不一样？
0: 不是，我就默默的就变成那样了，没有思考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代表了一个中庸的水准。如果说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水准之下，那我就会往上拉高。如果说所有人都在这个之上，那我就坐那个吊车尾享受就好了。
1: 哦，这样。我有一段时间有跟你那个类似的感觉，是比如说如果说周围的人都在学习，我就觉得学习无聊。如果周围的人都不学习，我就想好好学习了。
0: 那是什么心情呢？
1: 就是不想跟周围的人一样。我分析
0: 叛逆吗？
1: 我觉得不是叛逆，就是觉得可能啊，我觉得啊，是因为跟那么多好学生在一起，就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莫名其妙的阴差阳错的进入过一次快班。在快班里，我发现不管你
0: 做的
1: 对，
0: 莫名其妙就进去了，绑你去的。
1: 我不是说我
0: 押解来呀，
1: 我超常发挥了嘛，谁知道就进去了。我那个时候会发现，不管
0: 超多了，
1: 中考。你注意你的言辞
0: 啊！
1: 我那时候发现，不管你怎么好好学，
0: 开玩笑啊，
1: 你也不可能学得过他们的。
0: 哦，你有这种自暴自弃的这种心情啊？
1: 这叫自暴自弃吗？
0: 那你都考进去了，说明你还是有这个潜力的呀。
1: 我只是不小心。
0: 那有多不小心呢？
1: 我
0: 也想不小心。
1: 我只有在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发挥超常，我平时没有办法那样
0: 好好学习。你给自己这个限定，就是我这个人实际上就是我只是发挥超常罢了。
1: 对啊，
0: 那关键时刻、
1: 就是啊、
0: 人家发挥不出来，你能发挥出来，就说明你还是有这个潜力在啊。
1: 我知道我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啊。就是这种事情会让我有压力。就你一到自习课的时候，所有人夸全都在低头学习。
0: 你希望就是退回到一个你本身应该有的一个水平和状态上面去，这样你会觉得没有那么有压力。
1: 倒没有，我倒是挺想在那个班级里继续待着的。但是我不想跟他们一样那样学习。
0: 但是就是我本身就是怎么说呢哈、就是在一个 中不溜吧、
1: 嗯、
0: 啊，中不溜。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些机缘巧合，我们到我旁边的这个快班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快班呢，也会有一些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哎，也是我比较那什么了，我就是跟人偷偷那个说小话。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们班那个班长、学习委员就说。嗯，大家请安静，
1: 不想学的就出去。
0: 没说的那么可怕啊、
1: 嗯、
0: 就是我说哦，原来快班是这样的。
1: 当时给我很压抑的感觉是一到自习课上所有人都在自己学习，因为老师没有布置任务。
0: 对对对，
1: 老师
0: 自主性很强了。
1: 老师就是他默认进入到这个班级的学生大家都是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
0: 是。
1: 他也不会布置什么作业。
0: 嗯。
1: 就是一到自习课之前他就在前面项目字的说大家准备准备吧，看看有什么不懂的可以上来问问我。然后他就坐在前面了、
0: 嗯、
1: 然后大家就真的开始低头学习了。
0: 是。
1: 我很不适应，就那个环境确实不，
0: 可能那时候还是小吧。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是能自主来学习的这件事情啊、
1: 嗯。
0: 来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说说这个你是不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啊？新集体里面你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你融入了大家？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是不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人到一个新集体里，你是个什么角色啊？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你融入到了这个新的集体当中？
1: 嗯，
0: 刘建强说，我自我感觉适应能力很不错啊，不管到哪儿，用不了几天就适应了。
1: 是一个很能够适应新集体的一个人。
0: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适应能力强的人，就是我这个生存策略很成功，
1: 嗯，
0: 但是每到想到要去到一个新集体，然后要重新认识一群人，再重新打开局面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难受。那段时间就是在真正融入之前的那段时间，我都会很难受。
1: 会有一点紧张吗？
0: 压力，他你要说紧张有点夸张，就是一种压力，一种不舒适的这个感觉。
1: 那你还是会对自己的表现有所期待？
0: 嗯，可能是吧，
1: 是
0: 啊，可能是。
1: 我的感觉啊，因为其实以前在初高中的时候，我是没有过想要说我想要结交某一个人这种感觉的，
0: 嗯，
1: 一直都是有人过来找我，所以对我的感觉就是，你顺其自然就会交到这个班级里你想要交的朋友。
0: 对，我也差不多。
1: 但是你像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0: 主动去描述这个班级里我想跟谁当朋友呢、
1: 嗯、
0: 然后因为当时会分群组，我们可能是分了六个还是八个组、
1: 哎、
0: 然后我就在找说我想要跟哪一个组、哎、在一起。这个过程我其实是很不适应的、
1: 嗯、
0: 就有一种说我要加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形成一个个群体了，
1: 那个是最难的一个状况。
0: 对，然后我就进去说
1: 加入别人的家庭，
0: 你们组还需要人吗？然后就硬加入进去了、嗯、然后我们就开始聚餐了吃饭了、吃了几次之后就是这种自己主动加进去的感觉我不喜欢。
1: 嗯嗯，是
0: 嗯，就还是不，我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善于主动打破，
1: 反正我至今倒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0: 嗯、
1: 然后我到一个集体当中我觉得融入进去的话我倒不太那个在乎所有人都这个接纳我，就是比如说大家在一个集体的环境当中这个生活、
0: 嗯、
1: 然后我们要去食堂吃饭了，
0: 嗯，
1: 我只要能找这个人说我能坐在他对面就 OK 了。
0: 为什么要坐在他对面？
1: 不是，就是有个人你是熟悉的，你就是上来别人都不认识、
0: 哦、
1: 你可以跟他一起搭话、
0: 嗯、
1: 讨论一下什么东西，然后问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啊、
0: 嗯、
1: 我们一起去吃饭就 OK 了。
0: 啊，那这个
1: 我只要抓着一个抓手
0: 嗯
1: 就行了。
0: 这个我还真不害怕、嗯、我可以是我坐在第一排一个人坐在那上课的人、
1: 啊、不是，我不是害怕、
0: 嗯、
1: 就是说感觉到自己有融入感了，
0: 嗯，
1: 就是只要有一个抓手我就可以了、
0: 嗯，我不太在意、
1: 啊、
0: 我可以一个人去食堂吃饭，我也可以一个人坐
1: 在，我也可以
0: 坐在第一排，
1: 就是你的那个前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吗？
0: 那就是可以一个人吃饭，他为什么一定要抓住一个人？
1: 不是不是，有了这个人之后我就会到了第二个阶段了，就是
0: 我
1: 觉得我在这个集体里面了、
0: 哦、
1: 啊啊啊，这种心情
0: 啊，你通过有一个连接觉得我融入，
1: 对，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这个什么黄斯特洛夫斯基他说只要我面前有一个猪手就没问题。
1: 猪手
0: 就是说只干饭是吧，就是今天晚上、无论周围坐的是谁他们理不理你，只要你面前有猪手都可以，
1: 管他吃什么啊。然后这个林小朵说当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0: 啊，对，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1: 啊，那一起说是这个小八卦什么的啊，
0: 嗯，这也是形成了一个小组，
1: 就可能还
0: 你有比较特殊的成为朋友的经历吗？
1: 特殊的成为朋友的经历，
0: 对，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突然同时烦了一个人，然后你们就一下变成朋友了。
1: 没有，哎，
0: 没有，
1: 我想一想，
0: 嗯，
1: 没有，哎，就是我这些朋友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一个朋友的经历。
0: 嗯，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我说这也是我现在最好的朋友哈，
1: 嗯，
0: 我跟他当时站成一排的时候中间隔了另一个女生，
1: 是，
0: 就这个感觉真的很奇怪。
1: 嗯，
0: 我们两个只是在初中的时候彼此听说过对方，但也从来没有
1: 名声在外大美女，
0: 那毕竟嘛，但是我们两个也自己没有说过话，
1: 是
0: 我们两个就是想要坐在一起，但是中间隔了一个人，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相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就
1: 只是在那人群之中多看了，哎呀，跑车，
0: 哎呀，
1: 你也
0: 谢谢我，然后我们两个就默默的，就是不知道谁换了一下这个位置，我们两个就移到了一起，然后就有了一种共同的默契。
1: 你俩是磁铁呀，啪就移到一起来，
0: 就是一种默契。然后后来我的这个最好的朋友，他去了大学之后，又认识了一个叫珊珊的一个女朋友，
1: 嗯，
0: 他们两个在军训还是在什么的时候，就前面有一个很讨厌的一个别的班的一个同学啊，正在表演什么内容还是干嘛，他们俩在下面偷偷的勾住了对方的手指，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嗯，就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也很讨厌他吧，他说他也是，然后他们两个就勾住了手指，他们俩就成了大学最好的朋友。
1: 哦，
0: 可能女生之间会有，
1: 不不不，其实就是男生也会有的，但是就是和你说的这个差不多，其实你们两个之间互相知道对方的名号，
0: 嗯，
1: 就是不管男女都会有那个这种，就是你之前有注意到过这个人，但是只是你们没有任何的途径进行一个交流，
0: 对，
1: 你知道有这个人在，他应该也知道你，
0: 对
1: 啊，你们两个就是有的时候会那个擦身而过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你们两个有机会这个交流的时候，
0: 嗯，
1: 你当时已经隐隐约约这个感觉这个人好像对你有点对路，
0: 哎，你就是感觉对对方很好奇，
1: 啊，
0: 你已经默默的欣赏他很久了，
1: 是，
0: 嗯，
1: 然后就是或者是那种在这个群体里面比如说有个人做了一个非常瞎的一个事情，
0: 嗯嗯，
1: 你突然那个翻白眼儿的时候
0: 被发现了，
1: 无语的时候会发现有个人跟你对视，然后这个时候就
0: 对上了暗号，
1: 哦，我们两个是同一个频率的啊，
0: 哎，
1: 就很有意思了，来吧，啊，欢迎各位加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哎，
1: 那同时呢我们的商城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买什么好东西啊，
0: 嗯，
1: 来看看我们的商城520的活动，那机制呢真的特别的给力，现在呢实付满520元起呢，这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等美妆送不停，那么最高呢满5200元还送精品的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呢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

0: 带领盲盒券，那老友拼团呢再享九折优惠，限时福利啊！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物啊。那其实到各个平台你还得这个领券啊，还得这个凑满减的什么的啊，乱七八糟，我们直接把实惠就给您了。首先第一个就是 SK2 的面膜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在临时有约会啊，有这个应酬啊，重大场合的时候特别担心自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啊，那这个时候给大家第一个安排的就是约会的急救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为什么它这么好用？因为它每片呢都是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一个营养啊，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常舍不得买的朋友，今天一定不要错过这款面膜呢。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啊，一盒要1130块钱啊，要惊艳前男友确实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的520的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同样是一盒10片，我们现在是拍一发二，也就是足足到手20片带回家，只要520块钱啊，这相当于3折了，这个价格之前从来没有过。心动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的链接啊。而且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敷个15到20分钟，把面膜取下来之后先别扔啊，用这个干净的双手呢轻轻的轻搓面部，就会搓出一些白色的一个代谢物，这个是呢精华在帮助肌肤代谢老废的角质，之后呢再用清水来洗脸，你就会发现这个皮肤变得非常的好了。这个时候还没完啊，把面膜当中残留下来的这个精华液呢拍在脸上，让肌肤呢充分的吸收，这样才能够把面膜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很多朋友用对方法之后就直呼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正品保真跨境之材，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的2027年9月份，完全不用担心过期啊。第二个呢是给很多有口福的朋友，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平遥牛肉啊，老听友肯定知道，也可能买过，这次到货了，大家呢抓紧时间赶一波返场的福利啊。山西除了醋出名之外，肯定是平遥牛肉声名在外啊，这是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呢也特别的香，薄薄的切一盘，下酒又下饭。今天美食福利时间，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专属的链接啊。下次返场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夏天出去玩的时候露营什么的带一袋，吃着方便还美味。都说呢品味晋商500年平遥牛肉匠心选，咱不至于的为了一口牛肉去到平遥，但是这款牛肉现在它为咱们而来了啊！今天我们买6袋的原味款，送您6袋的酱香款，所以说只要199块钱，还是同样的福利价格，每袋有2-4的肉啊，平均下来呢，一袋不到17块钱，而且是平遥原产地发货了，这个您放心，都是新鲜的日期，而且经过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推荐的两款好物，同时也可以参加我们商城的活动。
1: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的推荐哈，那马上呢又到了咱们这一年当中可能美景最多的时候了，
0: 是
1: 马上到我们的这个6月7月哈，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人生当中也一直向往着有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
0: 哎，
1: 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啊在带你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而且呢这一次还是咱们的旅游节目明天来带队出发的啊，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那他呢会选择
0: 他叫赵明天啊，不是说咱明天就出发
1: 对，你们在旅行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他这个明天这个名字啊，会产生歧义的地方，
0: 是
1: 就明天我们去哪儿啊
0: 一定要看清楚了、啊、
1: 对对对。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出发呢？第一呢就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它会完美的错开暑期的人潮，当7、8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呢不拥挤，体验也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 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的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与您共同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品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专属团期哈，全程共八天，6月14号发团。

0: 是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这个全从长春开始啊全程陪同的。
1: 嗯，
0: 原价是6980元每个人，今天我们的1038听众专享价格仅需5699人，一价全含零次费，里面是包含全程5晚的携程4钻酒店，而且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上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以及呢我们还安排了6大特色餐，里面包含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
1: 哎、呀
0: 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
1: 嗯，
0: 而且还会赠送您湖景航拍呀、旅游礼包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丰富哈。这个去西北旅行回来的后劲都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繁阴，都会将无数个这种日落的瞬间让你非常怀念。
1: 嗯，
0: 如果你也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您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再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1: 哎，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旗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大家想他想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13: 对，这样过马路可安全又安心啊。
14: 行，打得好，不见了。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这个适应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啊？那来到一个新集体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或者是你觉得什么时候发生一些什么样事情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啊？
1: 对，意义他问说有没有出
0: 国
1: 的
0: 团
1: ？之前是有发过的，
0: 就
1: 是勇哥带队。
0: 你可以再听一听啊，你可以再听一听，
1: 可能很快就来了。
0: 是啊，我们这个全年各种各样的团都有啊，可以仔细来关注一下。
1: 陈夜孤星他说，我开始和班组上的同事上班或者偶遇的时候打招呼，叫他们一声哥，然后慢慢的后来他们也有人跟我打招呼，这个就是我觉得自己开始有融入的趋势了的时候。
0: 哦，是，那一开始确实要打招呼了。
1: 是，
0: 嗯，
1: 但这种融入的感觉不一样嘛。哎，你要这么说，我第一次觉得我融入这个集体是我在

0: 走廊里，因为当时我们上早上6点的节目，
1: 嗯，
0: 6点半下班我们就走了，就回学校上课了，
1: 嗯，
0: 基本跟整个办公室的人是没有任何交往的。
1: 是，
0: 有一天可能是来开会干嘛，就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了一个姐，她非常热情的跟我们说话，就是
1: 谁呀？
0: 一个姐，
1: 不记得了，
0: 我记得，就是现在她不在这了嘛，
1: 啊，
0: 她就非常热情的，就是那种很大包大揽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就这种说话的感觉是我真的很难做得出来，
1: 嗯。
0: 就是他，
1: 哦，
0: 他会说那个，你就是这个姑娘漂亮，那个就这个劲儿我学不出来啊。反正他就是把我们感觉把我们就大家就融在了一块儿，然后大家就嘻嘻哈哈笑着就进去了。
1: 嗯，
0: 我感觉那个时候是好像这个集体他认识我了，知道我了，有一点归属感。
1: 因为你们也是声名在外。
0: 哦，是吗？
1: 嗯，漂亮，
0: 哎，
1: 年轻。
0: 嗨，说点我不知道的。
1: 哎，女主持人都感受到了威胁。
0: 是吗？嗯，
1: 很难不注意到吧，反正就是说啊。
0: 上回翻他说团队听我意见让我做选择的时候我就是融入了。
1: 哦，是。
0: 嗯，到就吃饭的时候会问你吃啥的时候，
1: 嗯，
0: 是这个意见吗？
1: 对，差不多。
0: 团队很少让我做意见。
1: 嗯，选饭店这事就。
0: 对他们从来不让
1: 我。就是不让你管。
0: 他们会什么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他们还想吃一道他们不想吃的菜的时候说来你点一道。我们看一看这个饭店最难吃的底线在哪里。
1: 有的时候还是给你一些这个
0: 自主选择权，
1: 对啊，
0: 而且我总能点到他们最不想吃的菜。
1: 嗯，
0: 我喜欢点那种比如说柠檬番茄柠檬小番茄，
1: 嗯
0: 就是什么这种
1: 没有柠檬小番茄吧，它叫那个乌梅小番茄吧。
0: 啊，对对对，乌梅小番茄，嗯，多这种天儿，我现在都想吃。我现在说到这了，我都很想吃。
1: 还行，挺好吃的啊。
0: 对啊，
1: 好不容易想一个自己点好的菜吃。言上说，我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但是我这个人独来独往啊，但和我独来独往并不相悖啊，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壁垒很高的一个人，所以在群体当中是一个透明人，而融入一个新集体呢，需要一个情绪开关，情绪到了，文艺、悬疑、小清新都可以。相熟的人呢，都说我是冰山下的火种，外表清冷孤傲，内心热情似火。总而言之，我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淡漠、非常人淡如菊的普通人，真的我可乖了。
0: 嗯，他的所有的这个脾气和
1: 都发在我身上了，
0: 全都发在你身上。
1: 我挣的是一个工伤钱，是不是？
0: 你就维持了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1: 哎呦天！
0: 他在外面就到处做好人，然后来你这儿发泄。
1: 突然让我想起昨天刷了一个短视频来，
0: 是吗？
1: 就是有一个学生被老师批评，
0: 啊，我也刷到了。但老师
1: 后来出后续了，你那个刷到没有？老师请他吃麦当劳
0: 了。对，我还刷到了说老师当时考虑了很多，吃烧烤吧有钳子，吃火锅吧汤还怪烫的，然后还有吃什么的就觉得都很累，最完全的。
1: 然后我还那个刷到了后续说是那个拍摄的同学那个发的那个帖子还是什么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0: 嗯，说什么，
1: 他大家能不能不转发了，我很害怕。说我跟他同一个寝室这样的。
0: 有朋友问我说还记得宫保鸡丁烤鱼吗？记得，这是我永远的痛。
1: 哎，宫保鸡丁烤鱼还行了，
0: 真的很好吃。
1: 哎，可以，啊，
0: 我真不明白他会不会再回长春了，能听得到群众的呼声吗？大家都
1: 很喜欢。也可能是被那个501二位两杆清泉抨击之后心灰意冷出走他乡。
0: 现在离我最近的一个宫保鸡丁烤鱼在北京。
1: 但确实就是我后来跟你最后一次去吃的时候它有点过甜了，有点，
0: 因为那个是大厨自己出来单干的，他
1: 大厨的嘴巴需要去治一下，治一下，有点太甜了。
0: 毕竟他是偷出来的那个菜谱嘛，但现在已经黄了。
1: 说那种难听，
0: 就是啊，大厨
1: 人家学习到的，
0: 学习到的，
1: 哎，
0: 自己出来单干的嘛，没有学到完全的，但我也非常欣慰了。
1: 哎，我最近就在考虑，就是学习那个，李先生牛肉店的那个土豆丝。
0: 小红不就会吗？
1: 他不会土豆丝。
0: 哦，
1: 他做的那个是牛肉面。
0: 你俩怎么？你俩要开刘先生牛肉面？
1: 没有，
0: 你俩正好都姓刘。
1: 他按他的那个成本做的牛肉面得亏死，得那么大块肉。
0: 不，那就把成本提起来。
1: 实际上，现在比如说你在他们那个网店里面买，
0: 嗯，
1: 就是味道是就是七七八八了，
0: 嗯，
1: 就是那个八九不离十了，都已经是。但是他还有卖那个海带丝的，
0: 嗯，
1: 但就是土豆丝不行。得那个现拌，我在那个小某书上刷到了好几个，他们都说了这个，你就这么拌。
0: 嗯，
1: 要是味儿不一样的话，你来那个砍我来。
0: 哎，他家的土豆丝确实不太一样，啊，是那种脆脆的。
1: 而且他们那个啊，脆脆的是因为那个焯完了之后还用冰水
0: 过了一遍，
1: 过了一下就比较那个脆一些。
0: 嗯，
1: 他说里面加了花椒油。
0: 夸张，
1: 就是很多人都说没。

0: 没吃出任何花椒油的味儿，我吃了这些年了、
1: 嗯、
0: 我也没吃出来有那个花椒油的味儿。他说你就照这个加。
1: 哦，那你做出来了吗？
0: 我还没试呢，我昨天买的那个花椒油还没到呢。
1: 你做完让小红准备准备，我们下一顿就去你家吃这个。
0: 小红说现在没有这个预算。
1: 一点牛肉我出了
0: 啊。你出了是吗？
1: 我出了、嗯、
0: 小红她说她出了，
1: 也小红也在呢，
0: 行不行啊？
1: 那我收回这句话。
0: 你看他笑的腼腆是什么意思呀？他笑的腼腆什么意思呀？
1: 他就是说行
0: 啊啊行啊。那个上回的汤有点，
1: 他不好意思让我出，
0: 上回
1: 的
0: 汤有点甜了，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甜了。
1: 那个李先生其他东西不复刻一下吗？
0: 别的东西我都无所谓，我就吃这俩，我每回去都吃这俩。我吃了那个多少年了，我就爱吃这一口、
1: 他们让我自己开一家宫保鸡丁烤鱼，那更完了，那、不用开就慌了。
0: 喊不喊麦了？
1: 今天真的改良了，今天是七言的，
0: 喊
1: 喊喊
0: 呢！
1: 既然都改成七言的了，咱必须得喊一下。
0: 行行行，
1: 四哥，昨天我们喊的你还满意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喊完之后是死一样的即兴。你们说好就不好听，至少也说我一句啊，为什么一声都没有呢？
0: 喜不喜欢听的都沉默了，哎，
1: 不是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啊，不是这个号码。
1: 大家稍等我一下。
0: 来吧，那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吧，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物吧。首先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专属的链接，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次520商城的一个活动啊。虽然今天已经来到了521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是依然不停的，实付的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等美妆送不停。那最高的满5200元的话，再送精品的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的再享9折优惠。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能够看到我们专属的活动，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好物。第一个呢，就是 SK2 的面膜啊，这是他家的一个约会的急救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每片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的一个酵母精粹，深层补水去黄提亮。那平常很多朋友舍不得买啊，因为在官方旗舰店一盒要1130块钱啊，里面就10片，一片100多块钱哈、啊、所以是迫不得已的时候这个才用啊。但是今天我们的520的美妆福利同样是一盒10片，现在我们是拍一发二，也就是整整20片，到手只要520块钱啊，不光是价格折一半，量还多了一倍啊，相当于3折了。这个价格呢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啊。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那今天呢你也可以体验到啊，花小钱办大事，享受顶级的顶奢的护肤体验，性价比拉满的感觉。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份，完全不用担心过期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同样呢紧随其后呢是我们的平遥牛肉啊，爱吃的朋友，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这个酱牛肉啊，但是平遥牛肉在我们的全国能这么出名，也是有独树一帜的好处的。那平遥牛肉的这个算是呢平遥古城的一个美食名片了，也是山西的美食名片哈、啊。色泽红润的酱牛肉一刀下去呢，可以说是纹理清晰可见，不管是切多薄，这个牛肉呢都不会松散啊。因为在这个当地，它这个肉铺就像是咱们卖这个生肉似的啊，按斤切的那一种，所以说呢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肉。那吃上之后呢，嘴里都是浓郁的一个酱香味，冷切也好啊，小炒也好啊，煮面也好啊，怎么做都好吃。关键是它吃起来很方便啊，您是累了饿了，开袋就能直接吃，好嚼好吃还顶饿。平常在家里呢不想开火做饭，咱们开袋牛肉下个汤面就很好吃了。那没啥事儿的时候呢，可以切一盘当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真的是很美味啊。这批呢到货的日期新鲜，但是库存不多，所以呢今天这款正宗的山西平遥牛肉一定不要错过啊。今天买6袋原味款送您6袋酱香款，只要199，是12袋到家了啊。每袋是2斤2两4，那平均下来呢1袋不到17块钱。平遥原产地发货，都是新鲜的日期啊，每袋是2两4，而且经过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的链接啊。有朋友说什么、对，
1: 荞麦
0: 土豆
1: 丝
0: 最重要，确实加这个花椒油，我真是没吃出来啊，但是有机会我来这个复刻一下、来吧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喊麦环节啊。来，今晚来到星空老师的返场。
1: 声音太小。柳念一季无清巧，昨夜留言遭退稿，雨山家居楼太高，距离来算近光照，为何不早安空调，只因体寒冷体表，自然风冷把扇摇，可谓节能又环保，快班选拔被中标，另辟蹊径路一条。大点声，中间应该

0: 已经什么缺乏条，二位处便皆想逃，交广念山咋都好，相伴相守傍晚心无扰，退稿我也走不了。
1: 你是去不了巅峰对决了，
0: 我是不是 flow 太少了？
1: 这太少了，还得练啊，还得练。
0: 你给我来两句。
1: 你最近有点那个退步了，有点。我从来不是 rapper 赛道的呀。
0: 我得学个一样的。
1: 你之前不是有那个头文字？T 吗？
0: 那个不是词儿长吗？
1: 啊、
0: 哦、四哥，我们又给你提出新要求了。
1: 你还嫌人长？你嫌人长，你说不明白。
0: 那这个不论怎么说，有没有会说的，给我来两句。
1: 嗯，他实际上是那个"一人饮酒醉"是两个字，
0: 一人
1: 我饮酒醉，
0: 我饮酒醉，留念。一计无取巧，
1: 留念他无影脚，昨日留言退稿。
0: 你这不又给人家又少一个字，一天让人少一个字呢。
1: 行，时间不早了，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留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得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
3: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6: 好嘞，时间来到了18:06，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来吧，欢迎大家。
1: 给让司机拉双氧去了。
0: 你就不说这句话，这咋的？就这节目就做不了，是不是？就非得是就是赖牙赖口说这么一句吗？
1: 你说，你说，嗯，来吧，
0: 来吧。今天说什么话题？
1: 不到。
0: 你不到，我走了。你到底说什么话题？
1: 你最想复活的东西。
0: 来吧，你最想复活什么东西？
1: 吃的或者用的都行。我想复活万能虫。现在充电太费事了。
0: 不是，你的手机现在已经变成那个整电池的了。
1: 我这电池天天不堪用了，这手机呀。
0: 哎，就是好像苹果手机是有一个说法的，说是最长时效是两年，两年以后它的电池就会一定出问题。
1: 而且它官方也会给你锁一下电量什么的，就让你以后
0: 对
1: 就是用不了百分百电量。
0: 就是让你就有这个说法，说让你换新机，不知道这个反正一直都是谣言，没有官方证实啊。
1: 而且从不能换电池应该也是从苹果开始的吧？因为记得之前诺基亚呀，包括一些安卓机也还是可以换电池的啊。
0: 对。就是那个好像确实从苹果开始的，然后因为
1: 就开始一体了，
0: 苹果一直是一个行业效仿的一个品牌，就是所有他做完什么事情大家就纷纷就开始起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个苹果手机
1: 确实看真挣钱这么整、嗯、要不之前能换电池的话手机好几年也不用换，
0: 对，
1: 然后现在基本都是电

0: 持不行了才会想换手机。
1: 后来不仅仅手机，说什么吹风机什么的也都是有使用那个年效的，就不会让你用的年头太长。
0: 嗯，
1: 好像有这种说法。但是我的手机现在用到第二年吧，算第二年第三年，我是二四年
0: 你
1: 的
0: 手机刚买回来就战损版了、
1: 嗯、对，
0: 也看不出来它是哪年级。
1: 我2024年年底买的，2025年年底、嗯、今年这才一年半呗，我明显感觉到电量用的开始快了。
0: 我刚买手机的时候，我会看一下那个电池健康嘛。
1: 对
0: 啊，说降到80%以下了之后，这手机可能就这个最好赶紧换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不爆炸的话，我就不看它，也就不寻思了。
1: 对，
0: 现在我这电池能剩60%几啊。
1: 我没有看了，但我发现它会经常发热。
0: 对，
1: 就是新机的时候不会，
0: 嗯，
1: 但是只要是过了电池的健康年效之后，
0: 嗯、
1: 它就开始经常发热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是跟自己说，我不到用 Fit 我不换。嗯嗯，也是消费降级了，用久了还会卡。
0: 对，
1: 哎，都说苹果是不会卡的。
0: 它用久了之后，它的性能啥的 CPU 会有点带不动。啊，会有那种感觉，但是确实就纠结在这儿了。你说这个都说用这个苹果它还挺保值的，
1: 嗯，
0: 然后用个3年之后，其实换一块电池了之后你还能再用2年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就是你换这一块电池得个小1000块钱吧，然后你再卖的话你这
1: 就
0: 变成
1: 了，
0: 对，就卖不上价了，
1: 就不是原厂机了。
0: 对，然后你要是想卖了这个再买新的话就会觉得更亏、嗯、然后就导致就不想换电池，再对付用个半年然后再换新的啊，也算不明白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用的才合适啊。
1: 人说了，说不更新就是还不算卡
0: 啊。对，
1: 说我是4开始用的苹果，然后 6S 现在17常备充电宝，刘亮红也常备充电宝、
0: 啊、对，随身一定要揣。
1: 你十几？
0: 我十啊，十几是啊，
1: 到十了吗？你今天到十了吗？
0: 还是八呢吗？哎，你是谁？哎 ，Siri， 你是几？好像16吧，还是14啊？因为我只买双数，我今年该换了，但我没换，因为今年出的17、
1: 啊，
0: 我不喜欢单数，这么多年用过来都是双数机。
1: 那你应该是14，因为我是16
0: 啊，那就是14，
1: 对，应该是14
0: 啊。
1: 所以有一位故人曾经说过，直播最伤手机电池了。小红，你说对不？这话你说的，这你说的、啊。
0: 对，有的时候吧，想要换手机的时候，要给自己一个就是一个理由，要不然花这些钱吧，总觉着有点太败家了，然后就说，哎呀，最近想做点新媒体，这剪视频你说能不用点好设备吗？到时候都能挣回来、
1: 嗯、
0: 然后拿回来之后天天就玩游戏了，也没剪过视频。嗯，
1: 我那前两天不是在家里面发现一个稳定器吗，我最近就迷上了，就是有各种收二手的。
0: 嗯，
1: 我就想把那个稳定器卖掉。嗯，然后呢，就是说上门求的话，
0: 某平台吗？
1: 对，说上门求某平台的话，我还怕他有点给不上价，因为他来回路费不得让我掏啊。
0: 你看看漂亮小姐姐也行啊。
1: 漂亮小姐什么漂亮小姐？
0: 因为广告里边那平台都漂亮小姐上门来收。
1: 嗯，现在就是小红，咱2年前才能换一个手机呗？他不去，他、
0: 嗯、
1: 那钱他就个把月是就攒出来了。
0: 嗯，
1: 他跟那个钱没有关系，就纯
0: 只是不想花，攒出来的钱就不能再花了。
1: 说单数机器好，有这说吗？
0: 那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欢双数，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单数个挺。
1: 我
0: 你有这种很模糊的概念吗？对于某一样东西，然后你会对它有一种自己的定义？
1: 没有，我就是蓝色
0: 啊，
1: 蓝色这个颜色我定义为我的幸运色。其实它幸不幸运我不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就觉得蓝色是我就在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加成的情况下，我就穿蓝色
0: 啊。
1: 嗯，因为那个我原先看过一个心理测试，说蓝色在心理测试里是那个深爱的意思，就如果谁在你心目中是蓝色的
0: 啊，
1: 那就应该是就是你对他定位挺深爱的。
0: 但你的世界我觉得是黑白的呀，没有彩显啊。
1: 没有，就我原先给那个巨鳄的那个手机的昵称，就是备注的昵称就是啊宝宝
0: 蓝胖子，
1: 然后一个蓝色的爱心。
0: 哎呀，
1: 最近我就打算把那个蓝色的爱心删掉，我觉得他有点不配。
0: 把蓝威给他取了，
1: 我不配了。说我现在专场还穿红色的兔塔的吗？我上一个专场就是那个518的时候，我那天看了一下我的幸运色是红色，但是我没有红色的套装
0: 啊，
1: 怎么办呢？我就穿了个红色的兔塔的。
0: 你把那个巨鳄那个本命年的红色袜子你套上，你看不出来就得了呗。
1: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为什么迟到？我都要就是有种想离婚的心情。
0: 咋的呢？
1: 今天那个我4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全部都收拾完了，我们就开始整装待发，说带孩子说下楼溜溜弯儿、
0: 嗯，
1: 完了到小区门口让巨鳄接我，我就直接出发了。
0: 嗯，
1: 我4点的时候给打电话，他。

0: 说啊，媳妇儿往回走了
1: 啊
0: 他就是说那个剪头发去了
1: 啊，
0: 说媳妇儿往回走了，我说行，那你慢悠开吧，我说咱们五点出发就行，五点十分左右
1: 啊
0: 就出发就来得及，
1: 嗯、
0: 啊，他说行，那我就那个往回走了啊，准备了，我们就溜达，先去超市，再去那个花池子，就是来来回回溜达一个遍，进多广告。
2: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3: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西斯里等大牌美妆送，
2: 最高满5200元，书记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3: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2: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3: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2: 解锁心动好礼吧。
3: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1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智勇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吧，欢迎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一时间想给大家唱首歌。
1: 凭啥呀？凭啥上来要唱歌呀？
0: 就是说人得多不靠谱，然后我不是约好了吗，就说那个五点来钟的时候到小区门口等我，
1: 嗯，
0: 就直接就是就可以出发了，
1: 嗯，
0: 等到我们下到五点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他说 我马上到了，我到南四环了，我家就在南四环
1: 啊，但南四环汽车厂也有南四环，
0: 他意思就是我的就挺快了
1: 啊
0: 挺快，
1: 反正都在高架上没有灯啊，
0: 对，然后我说啊行，等到我们就又去超市溜达一圈，五点十分的时候给打电话，我说到哪儿了呀？然后他说那个啊，这前面有点那个堵车，我拐个弯就到了。你就现在还是那种就是这种话术呢啊？就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跟我讲实话
1: 啊，
0: 我就打车自己走了
1: 啊。
0: 他没有，他就接着开始说马上了，就快了啊，怎么的。等到我就蹭到五点二十，我说你到哪儿了？
1: 嗯，
0: 他就说了一个我家那个路口交汇，他说拐过去就是
1: 啊。
0: 我就直接打开导航，我不信他了，我就打开导航，我一看那个路口确实有点红
1: 啊，
0: 确实有点红，那可能人就是在这个路口吧，人就拐过来就是了呗。
1: 嗯，
0: 我寻思五点二十也来得及，我们就我阿姨还有小孩就在小区门口数车，
1: 哎，
0: 过去辆车是爸爸车吗？这个不是爸爸车，再过去是哎也不是爸爸车，
1: 这算早教啊？
0: 哎，就可能这叔叔后来坐到什么程度，给我姑娘坐赖去了，都五点半了
1: 啊！
0: 我说我现在我就给打电话，我就奔着骂他的心打电话嘛，打完电话我就直接打车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说来吧，那个我说你到哪儿了、
1: 啊？
0: 哎呀，宝宝，那个这堵车怎么着？我寻思堵车十分钟一个路口过不去嘛，我就开麦了
1: 啊。
0: 我说你要是我说你早跟我说我用等你吗
1: 啊，
0: 我说你就直接跟我说你堵车呗，我说你我不坐你车我得死啊，好吧啊，一顿骂完之后那个我就开轿车
1: 啊，
0: 我轿车的时候车辆还有距离我四分钟，我就在等着
1: 啊，
0: 他一脚油门停我跟前儿然后我就出发了，上车之后
1: 是他接的你大娘他就等着你花点钱啊，
0: 上车的时候
1: 啊，
0: 我就这些都没有那么生气，我上车的时候我发现了
1: 啊，
0: 人家漂头发去了，给头发染刷白刷白的，
1: 哎，其实挺帅的
0: 啊，屁啊，
1: 像不像就是是不是就食神里边那个周星驰最后的那种感觉，
0: 比那个再轻一点点
1: 啊，就我觉着就我现在就是发量不够了，我现在要漂白了就没黑头发了我要是发量够的话漂一半然后留一半黑的。

0: 我觉得是一种很酷的感觉啊。
1: 所以就这个头发，我不阻碍他是男孩子爱美啥的，无所谓啊。我说是这个头发，他就不可能当时已经染完了，四点说他就不可能完事儿，得先漂再染那个色儿
0: 啊。
1: 他就根本就没完事儿
0: 啊，
1: 就是让我特别讨厌那种，就是你跟一说什么啊，我今天第一了。
0: 啊
1: 啊，那马上到了，就这样的人最讨厌了。
0: 但别说啊，你们两口子
1: 都是这样
0: 的，挺像。那个前一阵闫宁不是出差吗？
1: 嗯，
0: 然后回来非得让我去机场接，说巨饿陪孩子去游泳去了。去吧，起个大早，我这九点来钟起来就已经算挺早，他九点多就落地了，哼哼去机场接，回来之后说直接送去孩子游泳那块儿。
1: 对，
0: 我说行吧，这一家人团聚了，在那个高架上边开的时候。啊，前一秒啊，跟我在这张灯结彩，哎，我跟你说啊，出去之后可是长了见识了。那演出当时现场这边来一电话，嘘，啊，宝宝，啊，才醒，哎，你不打我还能再睡会儿呢，啊，一会儿再订机票，之前告诉你，
1: 这生活的小情趣，啊，
0: 是不是
1: 惊喜？
0: 两口子一样一样无缝衔接啊！我在旁边要说句话，巨鳄。是不是得误会？是不是得误会？啊，
1: 这就是给他惊喜嘛，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嘛，这不是惊喜吗？
0: 他这不也惊喜吗？
1: 啊，
0: 对不对？哎，
1: 扇死他！
0: 一会儿二十分钟之后再出现在你面前，这不都是生活的小情趣吗？啊。
1: 你说不说了，我躺会儿，一会儿晚上还得陪对象出去过节，你怎么还不
0: 521也
1: 过，我忘了，你们有抱歉哈。哎呀妈，你真听不着我唠啥呀，还都有了，我过那个。说最膈应的就是这样的，打麻将组局没出门的就说到麻将馆门口了。哎，对，我最焦虑的都不是说在路上上班要迟到了，我最焦虑的是到麻将馆的时候那仨人没到。那是真是太生气了。
0: 你就自己做牌呀，把这牌都留下记号啊，哎呀妈，你留气味儿，哎，每个牌上面。
1: 我拿那个叹号笔从后面写上
0: 拿汗，人都做汗
1: 啊，
0: 你就给他放卡
1: 戴个那个什么眼镜能录像的那种，然后又反光，就是赌神里的那种。这个润他说是1038，不是吉林市的吗？全省都是1038，我们是同频覆盖全省的啊。
0: 嗯，
1: 说那不是和女生说到了到了，其实才到眉毛是一样的吗？就是其实才画到眉毛是一样的。
0: 嗯，
1: 那说以为打着巨鳄车了呢。你说巨鳄那个色是不是太显黑了？其实没有，
0: 巨鳄有没有可能上午他就整完了，然后接了一天活了？
1: 好弟弟，其实那个颜色挺适合他的，那个颜色但凡不适合他，我就又是另一种炸法了。
0: 哎，我觉得那种头发还是挺酷的，就是也不是全白，
1: 对，
0: 就是漂几绺的那种感觉。
1: 那不是，那个太山了，他是全头白了
0: 啊，
1: 只不过
0: 白卡卡西似的，
1: 就白的没有那么明显，
0: 就灰蒙蒙的感觉啊，
1: 有点发青。这个还有人问说6月份有你专场吗？我现场不是这么好蹦人的，我现场很温柔的。六月份有很多可以想
0: 现场能直接打着你了，还用说话蹦你吗？
1: 来吧来吧，这个今天说你最想复活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现在就已经开始突然就没有了，但以前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
0: 很好
1: 用了。
0: 嗯，
1: 哎，就是我现在特别想要那种以前的每个街道好像每条路上都有那个电话充电话费那个营业厅，
0: 报亭，
1: 对，营业厅就充话费的地方，就是联通啊、移动啊，就是那种电信当时都很少。
0: 那个时候网上充值太不方便了，就是你想在网上买东西，我记得刚开始都还有那个 U 盾。
1: 对，
0: 去银行开那个 U 盾，我有个同学，他就是没开那个 U 盾，天天让我帮他代付买东西啊，
1: 给钱啊。
0: 那废话，我那不就纯送吗？他不给钱呢。
1: 我为什么就怀念这个？我不是有一张副卡吗？然后那个副卡就是为了注册现在这个抖音号。等到那个副卡，就是因为它是月租固定是50的。我就忘了它就是多久没交费了。我那天就是 B 站上不去了，然后人家那个剪辑老师说给我发个验证码，我说收不到，收不到，收
0: 不
1: 到。
0: 停机了。
1: 空号了
0: 啊，都直接注销了，
1: 都直接注销了
0: 啊，那就没了。
1: 就现在就是办一张卡，就找各种营业厅，还不是每个营业厅都能办卡，挺费劲的。现在我想问问，能不能把原号找回来？
0: 因为现在营业厅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去的地方也不去，就是去那块的次数也不多了，多数的功能在网上都能办理。
1: 对
0: 啊，你现在其实选号都能在网上选。只是像你这样长时间不查一下电话费
1: 是
0: 啊，
1: 因为这个号除了就是绑定了这几个账号以外一点用处都没有，平时也不用。说你切记，老妹儿能一拳打爆出租车（括弧油车时代），谁说油
0: 车
1: 不好查？
0: 电车就不行了。
1: 说以前小卖店路上报亭都能充，现在找一个营业厅还得正经停。

0: 远
1: 对，
0: 然后而且你像办张那个银行卡，我上次走了两个营业厅
1: 啊，
0: 有的营业厅是办不了的
1: 啊，
0: 就办一张电话卡，不是每一个就是去了就能办的。说能找你就说这个很重要，他们会帮你追回。哦，真的吗？
1: 嗯，
0: 那我明天得去一下。
1: 对，唐朝天说，我最想复活电话亭，进去拿手机扫码启动使用，纯有病。说我最想复活的还是这个书报亭和报纸，当时的报纸《新文化报》周末有很多专栏，忏悔录就是聆听他人后悔的经历，思考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做，还有什么周末采访是采访电台主持人，看他们生活的另一面
0: 啊。
1: 你
0: 有岁数了，你有岁数了，
1: 你说还有，
0: 因为那时候电台主持人还算明星，
1: 我也能上趟报纸了啊。然后还有电影资讯，看看首映的反馈和新电影资讯，尤其是世界杯和奥运会那排版五花八门，个个都是精品，太遗憾没有了。
0: 不是，那你现在你还是不够复古。那个李某玉现在还订报纸呢，
1: 还有
0: 他就是
1: 实体报纸，
0: 有还是能订到的。李某玉现在天天就是每月都订，还在看呢。
1: 给他送到家吗？
0: 送到单位，从单位订的
1: 啊。
0: 说在二道的新华书店，我发现小儿书了，横向打开那种回来了，但是画的太烂了。我家有一大堆，个个都很好看，三国啊、水浒啊，然后
1: 还有一些故事什么的，
0: 对
1: 啊，
0: 各种各样的
1: 啊。那个小儿书从小我就不爱看，那个你像你去那个西安还给我带回来那一本，我都忘放哪儿了，是啥《武林秘籍》啊，是什么玩意儿啊？从小我就不太爱看小儿书。有点看不进去。
0: 哎，但是你很多朋友说现在的报纸都让那个短视频取代了，可是以前的报纸不敢什么都写。
1: 嗯，
0: 但现在的短视频那个真假难辨的。
1: 你看不见，那中间缝其实也挺刺激的。
0: 你订点正经报纸行不行？说你要去那个找套餐，就原有套餐就没了，得重新订那个套餐。说小红这班儿太憋屈，他凭什么憋屈啊？他天天多幸福啊，跟我一起在一起上节目。说告诉你们那个一个生活小技巧，报纸擦玻璃那才干净呢。某玉是花单位名订的报纸，不是自己。
1: 他是不是为了省厕纸啥的呀？他天天回家还搓。
0: 哎，那你时间长了，你说他不痔疮谁痔疮
1: 啊？就那个时候确实大家其实纸还算是个挺金贵的东西的，然后有的家里边是用报纸的。
0: 嗯
1: 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家其实条件还行，有的时候去别人家的时候咱确实不会用那玩意儿，上边有铅还精华的，不知道得搓。得给他把外边那一层就是涂的东西搓没它，
0: 亮面，
1: 对，把亮面搓没了他才能正常的用，才有点摩擦力。不懂啊，不知道啊，确实是挺。
0: 哎，我小的时候还用过那种，最小的时候用过那种那种手指是喇喇巴巴的
1: 啊，
0: 有点像以前几年就十来年前就是麻辣烫店的那种给的那种，
1: 中间的缝很大，
0: 对
1: 很糙
0: 啊，十五条纹的那种纸，还有各种颜色的，有粉的绿的，
1: 对。
0: 我小的时候还用过那种厕纸呢，对，粉色的，
1: 深粉为主啊。
0: 对，郭哥说是当年流行的那个奶奶灰颜色吗？也不太像，那倒是不太像。妈，这个
1: 发的什么？想复活什么？
0: 啊，复活这是？
1: 我是战前吗？
0: 啊，这是战前广场吗？这哪个城市？
1: 啊、
0: 长春吗？
1: 像长春国贸吗？是国贸吧？
0: 啊，哎，你是长春坐地盘是吗？
1: 那废话，我没出过。
0: 没有原则
1: 啊，还有这个双层的巴士，
0: 嗯，
1: 有一段时间那个这个
0: 66路，
1: 对，算是改了一个半旅游专线这种感觉嘛。然后我最想的就是坐在二层的第一排，就是跟驾驶员同一个这个感觉。那时候还不会开车呢，就觉得这样的话，相当于这车是我开的，
0: 嗯
1: 啊，能看着这个正常驾驶的这种这个趣味感。然后一直想去做，但那个时候就是旅游专线吧，比正常的专线贵一块钱。
0: 我在上海做过这个旅游专线，就是在长春还没做过。然后就是它上面是路旁的，就是路，
1: 对，
0: 落
1: 日飞车，
0: 对对对
1: 啊，很多那些这个旅游城市的时候都愿意加一个这种专线，尤其是傍晚的那一趟线，你都得提前好长时间在网上订那个票，然后因为就晚上的那一段时间，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那几趟班的景最好看啊。
0: 可乐贩卖机说一卷特别粗的那种手指，对，说以前的手指的颜色是透明塑料袋儿。是吗？
1: 透明塑料袋
0: 能拿透明塑料袋装着吧？
1: 不是啊，都是拿绳绑的呀。
0: 对呀，是绳，
1: 一根绳给它绑十字花嘛，然后拎着就走。我家里边是条件好，不用报纸，但是用这种。
0: 说那以前没有 VR 的时代，小红就在那个两层大巴第一排感受 VR 的效果。
1: 我感受啥？我会开车，我就自己开车感受了，我还用坐了吗？
0: 小美说我想复活我家门口的煎饼果子摊，他家还卖炸串，但是黄了。哎妈，这是我最近这个，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个。

0: 张局长他说的，说宁姐突然感觉你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的多比。
1: 哎，
0: 多比是什么？
1: 多比
0: 是狗吗？
1: 细魂。
0: 你不用跟我说他的艺术属性，你就他
1: 是一个小精灵，
0: 小精灵
1: 啊，小精灵不是狗。
0: 你给我搜搜，我看
1: 看，这好像是像那个边牧为原型，这么个小精灵啊。
0: 那个小美不是想复活煎饼果的摊儿吗？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了嘛，有一天那个我巨饿，还有那个阿姨带着孩子，我们仨一起下楼，
1: 嗯，
0: 就说下楼干什么呢？边遛孩子，楼下有烧烤摊儿
1: 啊，
0: 说我们仨就搂一顿烧烤
1: 啊，
0: 说设计的可好了吧，就不做饭了。上周我不是休息嘛，然后我们就往出走，
1: 嗯，
0: 走的时候发现那一天，
1: 啊，
0: 那个摊儿的位置上有停了一辆城管的车，
1: 给撵走了，不让了。
0: 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多焦鱼罐头问说，姐，你现在的公式照是啥时候拍？什么叫公式照啊？
1: 啥是公式照啊？
0: 对呀、啊，什么叫公式照啊？
1: 是就是给你总往外发的那种吗？是公式？你是咋的？升职了还给你公示、
0: 不知道啊X 等于三个 Y 是吗？
1: 海报啥的应该那些照片吧，他不懂忽然间整出来。
0: 但是海报的照片有很多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张。来吧，那个这个小美太逗了，一直在公屏上刷什么大型那个互动喜剧、大型到哪儿了？
1: 不许刷屏啊，刷屏拉黑。
0: 啊，来来来来，那个说雨山说新人发起张
1: 雨山雨鹏
0: 啊，雨鹏，
1: 你是怎么演着了？是你一辈子的梦，
0: 我散光，我看不清这种字儿。说那个新人发几张千禧年的照片嘛，然后给我们发了很多张，
1: 哎，
0: 还有各种超市呢。啊，
1: 那个这个不就是伊林小镇吗？
0: 啊，对，下面
1: 赶上伊林小镇，
0: 我赶上了，我正赶上伊林小镇。但这个上，哎，这不是伊林小镇吗？
1: 对，
0: 那就是说它不是千禧年，它一几年还有呢。
1: 嗯，但这个照片还是挺老的，你看那个出租车，还是那些方头老捷达啥的。
0: 啊，说就是我平时挂的这个海报照片，就是各种专场的这样海报照片，
1: 就是天天
0: 23年的，好久没拍了，
1: 天天拿出来公示的那个。
0: 对，就那他，我好多张，他每次都用那一张而已。要是有新人的话，就给大家送首歌吧，好不好？
1: 谁呀？
0: 雨鹏，
1: 你也没想交朋友啊，你让新人赶紧走啊。
0: 雨鹏送一首歌吧，你想听什么歌？现在公屏打给。

0: 越是有洁癖的，甚至超越了喜剧。
1: 那就别唱好不好？以后就一口别唱。
0: 我觉得就是
1: 不舍得往外发，你做这个干什么？
0: 那不是，我今天就是我是享受音乐的，享受音乐。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那个留一下言，就是比较符合今天心情。今天是5/21，还有不少朋友是在过节当中的
1: 啊。嗯，520、521这种东西咱也分不出来到底什么算正日子，就是、
0: 好久不
1: 过，你想在哪过就在哪过。我昨天晚上那个完事了之后，我在门口那个火力城还给我媳妇买两束花呢。嗨，因为那啥，
0: 你回家不都睡觉了吗？
1: 都10点多了吗？
0: 嗯，
1: 打折了就打折了，买两束还挺便宜啊。
0: 沉默是金，张国荣的。
1: 他能唱懂啥、啊、沉默是金。
0: 我听过这歌、唐天说钢笔墨水信件，如果能收到用钢笔手写的信件邮寄到手里，那可太珍贵了。我现在不是每年都能收到咱们好哥们或者稻米们给我送的那个手写的信吗、然后前两天收拾东西的时候，那个信就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匣子，里面放的都是这些手写信，我就挨个打开看了一下
1: 啊，又反回忆一下、
0: 说实话里面有些梗我现在已经忘了、就已经不知道他写到那里肯定是一个梗、但我忘了当时咱们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儿了。
1: 哎，忘性真大。
0: 对，但现在我今年的要求就是今年
1: 啊，
0: 我要说到用钢笔写的，放稿纸上写的。
1: 这事儿真多呀，这人事儿真多呀。
0: 那我昨天看电影了吗？没看上。这个昨天没去看上，因为巨鳄喝多了。今天打算去看。
1: 哎呀，
0: 咱就不知道
1: 了。到
0: 了
1: 还得过一下吧。
0: 就不知道为啥呢？就现在是我上岁数嘛，以前觉得男生喝完酒，尤其是恋爱期的时候，喝完酒回到家里面
1: 很深沉
0: 啊、不是很深沉，就是觉得、哎呀还很可爱呀、我这时候要好好表现，我要照顾他、现在我心咋不死了呢？我就想挨个给他所有跟他喝酒的朋友打遍电话，以后他再喝这个德行就别给他送回家，知道不、就让他死外面行不行？就这种心情
1: 啊、因为你们两个应该是都有变化了。那个时候巨鳄应该也不会让你就是把自己喝成这个情况出现在你的面前。
0: 嗯
1: 啊，他一般都是小小微醺几口的时候啊。
0: 没有，恋爱期的时候喝酒都带我
1: 啊。
0: 那个说来问我来辽宁不来？6月8号去沈阳啊。说要求太高了，就不用那个问我需要硬笔书法吗？你尽量写好看点呗。你尽量写好看点呗。
1: 对，有没有那个号没事在家里边甩两笔的那个？
0: 谁到了？
1: 勾饭灭火器啥的，给他写两幅字。
0: 那个要说巨鳄想复活什么东西的话
1: 啊，
0: 他可能复活他户口本吧，上面重新写单身，不把已婚标上。说、如果当时搪瓷缸的你现在这个工艺复刻就好了。啊，
1: 搪瓷缸现在有，
0: 也有，淘宝就能买到。
1: 我家里边还特意买俩呢，因为有的时候喝茉莉花茶就得用这种大搪瓷缸子，带味儿，有感觉。
0: 上了岁数了，就 DNA 动了，我现在可愿意喝茶了。
1: 喝啥茶呀？
0: 就是啥
1: 茶
0: 都喝不来
1: 呀，
0: 不是
1: 喝懂啥茶呀？
0: 我喝不来啥茶，但我愿意喝了，可愿意喝了。
1: 我记你前年不有一段时间说天天整那个小茶具那么整吗？
0: 然后就怀孕了嘛，就喝不了了嘛，
1: 喝不了白瞎。
0: 没到了，你也知道是前年的，
1: 耽误事儿。太耽误事了。
0: 来一首什么歌呢？
1: 就别唱了，就别唱了。
0: 来一首，
1: 你自己选啥歌？你能？
0: 哎，改变自己那怎么着？改变自己是那个吗？
1: 对，
0: 嗯，
1: 清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
0: 哎，大城小爱怎么唱？
1: 乌黑的发尾缠成一个圈。你就是不会，你就是不会。
0: 就我不会，因为你唱呗，你不是会吗？大城小爱，
1: 那谁能唱上去这调啊？我唱不上去，这雨鹏都走了，这半天都没发回复，人就是拍几张照片发过来，人就走了。
0: 不是你那个大城小爱调高啊，试试呗。
1: 完后有几个人能用自己的真调跟得上、
0: 大城小爱不是陶喆的吗？
1: 啊，你看看那上面那仨字。你看不懂，
0: 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的面，词太多了。

0: 对，你俩要一起同步唱的话显不出你能耐。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岳龙门闫宁婷在唱我把收音机关了，说就两句在调上，
0: 他有两句能在调上，你这不给他莫大的鼓励吗？他一听哎呀有两句我唱不错，这首歌纳入曲库。
1: 还有人说有长进，还有人说了说一说这个有长进，哎呦我的妈呀。那个我这首歌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唱歌不跑调的人甚至还会有一点好听的人，在一个一些特殊的环境里没有耳返的情况下也会唱歌跑调？
0: 对啊，因为他听不见那个听不清伴奏，很嘈杂，会有错位，然后也找不准调。
1: 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巨哥参加过那个就是非诚勿扰吗？
0: 嗯，
1: 然后他当时给女嘉宾表白的时候就唱了一首大声小爱。
0: 嗯，
1: 巨哥生活当中是唱歌很好听，然后就不一点不跑调还很好听的人。
0: 嗯，
1: 那大声小爱我都能听出跑来。
0: 啊，
1: 就我就唱成那样。
0: 因为就是你起调的时候要是没跟伴奏合得上的话会听着很怪，还不如清唱呢。因为清唱你找准自己的这一个基调别歪就行。
1: 啊，人家参加的百里挑一啊。我记不住了记不住了。
0: 百里挑一不找工作的吗？
1: 没有，是找对象的。
0: 啊，
1: 他找对象的。你说的那个是。
0: 不是找工作的吗？
1: 找工作那叫什么来着？就。
0: 非你莫属。
1: 对，好像是。
0: 啊。
1: 嗯，
0: 好像是。
1: 对啊，对，参加的是百里挑一，就直来直往，你说的是？
0: 啊，
1: 就是上去那个，哎，对，直来直往，我原先也看过。
0: 嗯，
1: 那直来直往有的时候挺猎奇的，就是说我没有文化，我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我什么都能做好。然后最后这些专家们都认可了，说他身上有什么过人的品质，就给他留用了。
0: 但其实也
1: 一度让我觉得辍学，我去参加那个直来直往去。
0: 也算是真人秀，因为那个之前认识一个说相声朋友啊，他就参加过两三档这个节目，每一档在那块都已经被这个
1: 骂的狗血喷头了，
0: 没有简历都已经被老板收了，然后一问干啥呢，还在家饿着呢，就是上档节目，就是上一档节目
1: 就没有真实用，
0: 就是不是说下来之后你就真入。值了啊
1: 啊！来吧，今天我们说一说你最想复活什么东西，就什么老物件，
0: 嗯，
1: 还有什么，就像那个一些老的生活方式都可以。
0: 嗯，
1: 其实我最想复活的是什么？就是复活那个。

0: 大树。
1: 不是，我最想复活的是那个，就是原先都在厂子里上班，
0: 啊，
1: 就大家就是骑自行车上班，
0: 啊，
1: 就是也没有人会歧视我没有驾照啊，然后大家都马路上都是自行车的那个年代，就可以
0: 了。你不想复活什么？你是想毁灭所有驾照？
1: 更新给你又如何呢？今天我家就是我有点抬不起头，因为我不是在小区门口骂巨鳄嘛，就是因为就是骂到破防，破口大骂，我就是给我姑娘都瞅懵了，就直接直勾瞅着。我
0: 这也是谁呀？
1: 我就边打电话边骂，然后那个我家阿姨弱弱的说了一句话，就这时候她没有站我，我很生气啊。她弱弱的说一句：“你说你就考个驾照，你自己开小车多好。”他没占我，
0: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个开车上路。像你这样的，真就是科一都考不过，就别上路了，对吧？科一都考不过，你最后你撑死你也就买一驾照呗。
1: 我懒啊，这个违法的事咱不干啊，
0: 所以说你就咱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1: 我是公众人物，我不能干的。来吧，今天广告马上回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哎，我这谁发过来的？这纯老物件了。
0: 嗯。
1: 这个是叫什么？就是那个下面带个钟的，就是摇的那个钟，然后到整点的时候，当当当，几点就当，整几下那个座钟，是吗？
0: 应该是。因为那个这个我都不对不太上号啊，就是我们那个传统相声有一段表趟子，座钟挂钟待刻钟应该是座钟，因为它没挂起来呀，放到桌上的应该是。
1: 对对对，是座钟，这个到几点就当当响几下。哎，那半夜响不响啊？我忘了。
0: 响，
1: 半夜也响。
0: 你看那个老电影啥的，就是
1: 两点多两三点钟它也响。
0: 国内的少，一般国外的那些什么靠耗点推理悬疑的，不就拿它找那个时间点吗？还出布谷鸟什么的。哎，我家小的时候好像真有一个能出来东西的。
1: 对，都往小鸟往出探头。现在我姑娘有一个按那个小鸟说探头的。说那个夏天到了，如果自己从南四环往广电奔，得骑电动车吧。然后说像如果上那个现在让你住北湖，上静月上班去，你蹬自行车，你早上6点就蹬。那个年代都没有北湖，
0: 那个时候
1: 没有那么大，
0: 生活很窄。
1: 对，市区根本没有那么大，
0: 就是一个厂子，然后周边的家属楼，这就相当于一个世界了。
1: 就是我很想要那个，就是三轮车，就是范德彪蹬的那个三轮车，上面扣个棚的那个，那个年代大概真是千禧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反正10年之前都是有的，四平是有的啊。
0: 那个范德彪
1: 得得劲儿，
0: 范德彪骑那个叫道骑驴，
1: 对，就是坐那个道骑驴，2块3块的，就去哪儿就给你悠到了。哎呀，就是冬天稍微有点遭罪啊，
0: 那指定遭罪啊，
1: 夏天真行，冬天那里面带炉子
0: 啊。
1: 说今天我路上骂了好几个这样的车，
0: 还漫游的。
1: 对，就是我挺喜欢坐那样的车。你说现在要是让我再那个复活什么东西的话，我想到了一个，我想复活裁缝铺。现在裁缝铺
0: 有啊，
1: 就是叫成衣铺了。那个成衣铺不少，不多了。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知道的只有一家，就是在那个。临河街那个方向，临河街上有一家，就找了好久好久，而且他家巨贵。
0: 你要做啥呀？
1: 我经常改牛仔裤
0: 啊，
1: 就是我现在今年夏天已经买了不下10条牛仔裤，没有一条是合身的。要不就是肥，要不就是我买 XS 号的还挤，肥裤子去改呢，版型还变了。我就是今天我之前就去过那个广电附近的那个裁缝铺嘛，我那牛仔裤150块钱买的，他改的话我要120。就是
0: 现在这么贵，我没说吗？我那60块钱7年前买的那个棉裤，我媳妇出去给我换一厚皮筋花50。你忘了我在节目里不说过吗？现在就是这种活特别特别贵，特别贵啊！
1: 说我衣服坏了，满大街找裁缝铺，后来没招了，去的黑水路
0: 啊！
1: 对，就那种市场里有就不方便。
0: 现在一般商场也有，就是你买完那个裤子啥的，你直接在商场里边直接牵裤腿了，牵裤腿的都能给你做一下。
1: 不是我们女生的这裤子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牵裤腿，我们还改腰改胯。像我的牛仔裤基本就是腰肥胯肥，就是现在那个就牛仔裤就越做越肥，不知道怎么。 回事儿。我这两次就买的牛仔

0: 裤里面都是版型什么合理了，但是就肥嘛。
1: 嗯，
0: 我今天就收出来三条牛仔裤。
1: 嗯，
0: 三条牛仔裤我就到那个，就是想到一个地方，就是之前给我姑娘改过睡袋，长袖改短袖。
1: 啊，
0: 洗衣店。
1: 睡袋。
0: 嗯。
1: 为什么用睡袋呀？
0: 小孩睡得会好一些。
1: 露营去了。
0: 你这个超孩子应该不懂的，小孩的睡袋。
1: 啊。
0: 我就发现那个，我说那我带牛仔裤去说不定能改，我就拿过去了。
1: 啊，
0: 他说能改，三条裤子就给他看了一下。
1: 啊，
0: 然后他说这条裤子因为那个后面走线比较复杂，他说基本就没有型了。
1: 啊，
0: 我一洗一次，我说那我把这个商标没剪的我退了吧，这条裤子就别改了。
1: 啊，
0: 剩下两条牛仔裤只改腰和改胯。
1: 啊，
0: 然后他说那个一个老奶奶，
1: 啊，
0: 就说那个你就给80块钱吧。
1: 哎呀，也不便宜。
0: 然后我就寻思这两条裤子要不搁家放的，他不也是那啥了吗？
1: 啊，
0: 就白瞎了吗？80块钱还不能。就是说，就是唤醒两条裤子嘛。
1: 啊，
0: 我说那就60。
1: 啊，
0: 他说60不了70。
1: 啊，
0: 我说都支付完了。
1: 啊，
0: 我都给完了，就60得了。
1: 啊，
0: 我说我家都这肥裤子，我还来。
1: 啊，
0: 我说我这衣服啥的都是长袖改短袖我都改。
1: 啊，
0: 我说就都来。
1: 啊，
0: 他说那行吧，你
1: 强卖强卖，强卖强卖。
0: 那行了，那行吧，你付哪儿了？我说我现在付。花60块钱改两条裤子，但是改成什么样现在还不知道呢。
1: 嗯，
0: 就是他是洗衣店，我估计应该不是特别那啥。说我前两天去买的牛仔裤不合身，去我做西装那儿舔脸，让人给我白改了。
1: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0: 最合理，
1: 他们要价都很高，因为现在确实这种活不多了，就是想开张这个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那种，
0: 嗯，
1: 但是都能讲价，都是个人的，
0: 嗯，
1: 就是你跟他硬讲的话，你说就是10块钱，这也下得来。
0: 对，他其实就手工活嘛，
1: 对，
0: 就手工活，就我
1: 没有成本。
0: 嗯，反正那两个裤子我看改成什么样嘛。
1: 嗯，
0: 要改就是改的废了的话，下次这种不合身裤子我再也不留身上。
1: 我跟他说80的话，这两条裤给你改正合身，60的话是给你改4副套袖。
0: 就那个是最先提出这个想法的是那个我家阿姨，我家阿姨说这小孩这些衣服都挺新的，有一个穿过2次，这包屁衣
1: 啊，
0: 就是裤裆子带扣摁上的那种，然后说白瞎了，给你改半袖儿，说给孩子改成半袖穿呗。我说啊，我说
1: 就把底下剪开呗。
0: 对呀，我说那个他干啥呀？我说一家就这一个孩子，我为啥过成那样？衣服还给这小了还改了大改大穿？我说我可不让我姑娘过这生活。
1: 嗯，
0: 然后我就拿一件衣服去问，然后改一次比我那衣服本身都贵。我说这是好日子，可以改。
1: 所以说你就现在就给你姑娘买的大一点的。
0: 嗯，
1: 就是你都能穿这种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就等他18直接穿，以前都
1: 是
0: 18年拉了，对不对？
1: 裹着用呗。
0: 真的，你可千万别生孩子啊！
1: 对吧？
0: 说平时的那种冤大头，钱卡卡花，改裤腿子不花钱了。
1: 嗯，
0: 这安子老师，这安子老师是咱们这块的那个
1: 首富，
0: 首富，都是哥们首富，哥们里面的首富啊。
1: 嗯，
0: 但大头首富
1: 啊，等啥时候有线下活动了，就安子赞助。
0: 学校附近也能有，对，学校附近，哎。配钥匙
1: 改校服啊！
0: 我还去学校附近，就是咱们那个静月那块训池后面不有一个就是大学城嘛？
1: 啊，
0: 大学城那块有条街，我在那块配过好几次钥匙
1: 啊。
0: 嗯，后来改密码锁了也不去了。
1: 现在钥匙用的不多了，而且现在的那个锁越来越复杂。他现在那个多数你在外边直接就能配的都是扁片的那种的，
0: 对，
1: 现在那都什么十字花，然后那种那个大那个什么梯形的，那钥匙没个配。
0: 哎，我现在就想给我家所有的那个快递员、外卖员都配一个万能扣，就是电梯那万能扣。
1: 那你得让他们找物业去。
0: 对
1: 啊，
0: 那肯定是不行。
1: 而且多数的外卖员自己就是有那个万能扣。有一次那个我点外卖，点了个什么玩意儿，反正点了个份饭就一盒，然后夸给我了，我说什么玩意儿这么沉。
0: 嗯，
1: 他一看他所有的那个电梯卡，一大包，那玩意儿都就是两只手这么反正握不住，
0: 对，
1: 就
0: 线着也挺费劲，
1: 一个小圆片一个小圆片都在那里头，我说这太
0: 线着也挺费劲吧，
1: 这可发了。然后他还不知道，我给他后打电话，他都已经送下一家了才回来啊。
0: 是安子说，安子老师属于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安子老师这点咱俩不一样，你属于花了很多钱，
1: 嗯，
0: 我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你大头钱你也花呀？
1: 啊，
0: 你弯浴缸了吗？
1: 啊，
0: 你咱还是不一样的，
1: 我
0: 只是花那抠抠搜搜的钱。嗯，啊，
1: 你家没有？啊，
0: 我家没有浴缸，我现在家里没有浴缸了，之前家里有
1: 啊，
0: 所以我
1: 拆了。
0: 所以我跟你说是非常不实用的嘛。
1: 啊，
0: 安子老师微信路首富，复活学校门口的美食。
1: 嗯，
0: 啊，
1: 哎，但其实现在又。真摆摊的也不会想吃，但小的时候看着就是
0: 啊，外卖是有的，站点给配，那没有都让叫梯的。
1: 嗯，多数还是让叫梯呀，啊，然后让那个楼下开门啥的。啊，
0: 说你帮我问问小红，她愿意复活带。

0: 炕的楼房吗？楼房有个炕吗？
1: 我家从小就这样啊。
0: 楼房里面烧炕吗？
1: 我家三楼吗？啊，
0: 要烧煤，
1: 也烧半的。
0: 啊，不是，
1: 是、
0: 啊、里面真的有炕。
1: 那废话，那我们家冬天取暖用的还得呀、
0: 啊，
1: 还得做饭呢，拿那块有炕头
0: 啊，
1: 有灶。
0: 啊，
1: 要不我嗓子能这样吗？从小烟熏火燎的，确实熏的。楼房通气没那么好，哦、就一个烟囱出不去太多的那个这个烟啥的，然后熏得我呼嚎的。但就一个屋，我们家三室，就一个屋，燃炕，我主要在那屋住，啊。
0: 嗯，你愿意复活，我听出来了，说大火炕睡半个月，给我湿气重都治好了，
1: 但累挺。睡确实累的浑身疼。
0: 我对火炕，就我三十岁以后对火炕的这个恩情，就是火炕对我的恩情，谁也比不了
1: 啊！
0: 我不是人家医生跟我说我宫外孕，我住一宿火炕完你就不是宫外了吗？
1: 住回去了，
0: 住回去了，住回宫内了，啊、你知道吗？住一宿炕，住一宿炕，给我
1: 回宫了。孩子说这外头太热了，什么玩意儿烟熏火燎的？
0: 给我孩子住回宫了，你说这火炕对我来说这多重要了？
1: 回宫降吉祥，行了。
0: 说楼里怎么烧木头棒子呀？
1: 一样烧啊，那有啥不能烧？就是刚开，就是炕这种东西，只有在刚烧的时候会出黑烟。
0: 嗯，
1: 等它烧稳定了，
0: 真有生物。你现在是不是其实偷偷已经把你家那个房子已经改成烧炕的了？
1: 烧什么炕？我家顶楼了，还烧什么炕？
0: 我家也是顶楼，居哥就说要给我改成炕。
1: 现在都电炕什么的，没有能烧炉子了。因为、
0: 那没有味道，那不是那个事儿。
1: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边也没有什么那个现在这个整的什么硅藻泥也好啊，什么这个那些东西，那墙扛磨火。那时候我家墙上贴的还是纸呢。
0: 嗯，对，我家贴的炕革，有一半是炕革。
1: 对
0: 对，
1: 那个不怕烟熏火燎。现在家里边那个什么乳胶漆、硅藻泥啥，一天就熏黑了。
0: 围着灶炕烤肉、烧土豆，哎，我老有童年了。那土豆子往从那个灶坑里拿出来。爬了爬了，是嘴巴却黑。哎呀呀！
1: 我从小我就爱养点小动物啥的，还养不活，死了就扔炕里。
0: 哎，
1: 那玩意儿没招啊，那放哪儿啊？
0: 说炕不串烟的都不行，没有。哎，行了，别说了，咱今天那个好哥们的好分享啊。
1: 行了，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专线啊，朋友们是否向往一场旅游？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千年的诗篇相遇啊，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京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再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出发呢？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夏日的严酷啊，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错过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这样的话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有深度，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咱们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宫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的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一品品鉴啊。6月14日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一人，一价全含名字费，全程5晚4钻的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的酒店，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宽敞啊，安排6大主题特色餐，西北旅行的后劲是非常大的。归来之后，咱们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啊，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报完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甘青”加电话会有我们的专属客服1对1为您服务。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

0: 啊带来的还是我们的 SK2 面膜以及平遥牛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马上要临期约会了或者应酬的时候特别焦虑皮肤状态，那么谁不想在每一次重要场合都惊艳亮相，拥有水光透亮的好皮肤呢？哎，咱们自带磨皮滤镜，即使素颜淡妆皮肤状态也特别的好呢。所以今天给大家特别安排的就是我们的约会急救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每一片里边都有高浓度的酵母精华，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营养，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不舍得买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波的福利。这款面膜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盒得113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同样是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元，就是足足20片带回家只需要520啊，这相当于打了3折。你别觉着20片这个520还挺贵的，但平时这是一盒10片就得1100多的啊。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平遥牛肉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买6袋原味送6袋酱香，只要199啊，199每袋都是2.24，平均一袋下来不到17块钱。感兴趣的朋友一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下单，给力就可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嗯，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

0: 是否有继承权？
1: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1: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0: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1: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0: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1: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即可哈，因为可能一对一的啊，你问我答这种，我们不会丢失很多的细节。那有问题，大家就及时的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或许可能会在宋律师的这种解答思路当中，为您找到您想要的知识点啊。嗯，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晚上好。
2: 哎，您好，请讲，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那个大舅嘛，他那个昨天晚上吧，让那个汽车给撞了。
2: 嗯嗯。
3: 然后他那个腿呀、啊，他那个脚吧，得有三处那个骨折。
2: 嗯。
3: 就是挺严重的。
2: 嗯。
3: 需要做手术吧，上钢板。
2: 嗯。
3: 然后那个肇事司机吧，现在捉到了。
2: 嗯。
3: 然后他是全责，100%都是他的责任。
2: 嗯。
3: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赔偿的问题，还有那个医保的赔偿那个问题，他俩冲不冲突？
2: 嗯，
3: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应该对那个肇事司机，要多少赔偿啊？是所有的费用啥的都是他给赔偿吗？要是达不成协议的话，我们这边应该咋办呢？
2: 嗯
4: 嗯，
2: 怎么办，宋律师？
4: 嗯，这个的话，首先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之后，正常来说不应当动医保，这个存在第三方侵权。
2: 嗯
4: 啊，这种的话你动了医保之后，并且对方是100%全责，你用了医保之后，那么你这个钱也应当由医保机构追偿，或者说你主动退还。但是一般来说现在这个医院的话，他也会主动问你，你这个告诉他是外伤之后，出交通事故之后，可能医院也不同意你去动用这个医保。嗯，第二，这个出租车司机，对，不是出租车，这个汽车司机他应该是有保险啊，如果说有保险的话，这些费用全部都应当由他的保险公司来承担啊。如果说正常来说他有交强险，像咱们这个医疗费的话，可以提前要求交强险部分可以垫付，嗯，可以跟保险公司提这个申请，把这个18000块钱的医疗费先垫付一下，缓解一下我们如果说存在这个付款的压力，缓解一下我们这个付款的压力。那关于您的赔偿内容的话，赔偿数额的话，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定上，因为您得做手术，然后看看手术之后你的骨折究竟是哪里，因为您刚才也说三处骨折，但是脚上面我感觉可能是胫骨啊，或者说是脚踝这一块可能存在一些骨折，但是具体之后恢复成什么样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恢复之后根据您的伤情情况来进行伤残鉴定，鉴定之后可以明确这个究竟是多少钱，然后还有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那这些的话可能都需要根据您的伤情来进行鉴定才能最终确认。嗯，所以说目前来说您的这个具体数额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啊。
2: 嗯，
4: 你这样加个微信吧。
2: 对对对，
4: 嗯，
2: 您可以先添加18294567 18294567，然后在微信上面就跟我们说，你说你是19:07打的电话，回头我们再具体跟您联系好吗？
3: 嗯，18294567
2: 是吧？18294567。
3: 行，我先加一下。
2: 好，8个数字啊。嗯
3: 嗯，好，谢谢。
2: 好，那也跟刘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来拨通电话，把您的问题最直接的解决掉啊，不然的话大家说我看看今天的问题有没有跟我的类似的，我就照着他这个样子解答，那这个可能就不能全都是这个相似的，所以您的问题自然有您自己的问题的痛点哈，每个人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就您的问题我们会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就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他说试用期过了，然后由于没有开单为理由，单位呢是要辞退我，不让我拿全勤奖，我应该怎么办？可不可以帮帮我？我应该怎么要赔偿呢？现在呢，我也想要这个整个一个月的这种全勤的钱，可以吗？
4: 试用期过了，也就是说您没有通过这个试用期的这个考核，那么如果说因为咱们正常用人单位也有说选择用工的这么一个权利，那么如果说关于您的工资正常来说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公司最低岗位的这个工资的80%，那像您说的这个全勤，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考核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有符合的部分，那么您肯定能要。刚刚还有说有一个什么钱
2: 这个考核的费用全勤，然后还想要这个赔偿。
4: 那赔偿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试用期没过的话，你们之间没有成立真正的劳动合同关系，那么您这一块儿可能只能要一个正常自己合理的报酬。
2: 只能要一个合理的报酬，那这块儿就是肯定是没有全勤的哈。
4: 这个全勤要看看他这边考核，这个正常来说需要打卡呀或者怎么样，如果说是真的有的话，那么正常来说应当给他发这个工资。
2: 那他说如果说要是像这种五一哈，应该带薪休假的呗，他说那这个钱可以要吗？
4: 他新休假就是他没休息呗。正常来说是可以的。
2: 这个是可以要的，所以你可能说这个五一的这个钱是可以要的，但不是说所有的钱都可以要，有的钱可以要，有的钱不行。就针对您的这个问题，您也可以把线下的这些资料啊发送到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上。发送到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把所有的信息呢发送过来，让我们的专业的律师团帮您去看一看。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不知道大家在平时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哈？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开车，但是平白无故就让别人给撞了，后续呢，对方还耍各种损招，说这个钱呢应该由咱们出，但是跟咱们确实有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特别闹心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应该怎么进行赔偿，该怎么进行索要这些相对应的费用，那相对应的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闹心啊，本身又有家庭又有孩子还要工作上班哈，一系列的问题会让大家觉得焦头烂额。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不要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诉邦律师事务所特别启动了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也就是说大家不需要花钱，有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进行咨询，像一些可能说这个伤残的鉴定啊，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的项目啊，只需要大家来拨通诉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诉邦的微信号18294567-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大家说我这个等一等这个是不是收费啊，只要是这一

0: 个月啊，大家有关于可能交通事故的问题，您就可以直接来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了。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咱就这一波福利啊必须得用起来。你说我要是发信息，那您可能就是错过了最家的这种解答问题的环节哈，因为大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的话，才能最直观的把您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啊。可能正常呢，大家觉得这个打电话会不会听到我的这个声音呢、啊？或者是别人听到我这个声音，我还不想告诉别人。但您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和顾虑啊，因为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就是广播嘛，广播它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私密性，不像电视，说你这个我照你，你肯定。是你说的这个事儿，但是广播它只是声音，很多人的这个声音是辨别不出来的，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直观的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即可。那我们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哎，那个就是我有个朋友吧，他想离婚，这个孩子几岁了。但是这个我的朋友啊是个女的，就是怎么说的，因为了他出轨，他俩现在如果不想过了，就是他俩是就是说有三套房的，都是这个就是女方是混钱的，这两台车吧是婚后他俩婚后买，把这个男方吧就是说一直没有工作，而且就是说在混钱的还欠了30万。

0: 这个女方的，我是说这边都不知情的，那就这个财产应该是咋分？我现在就是我这个就是现在我这个朋友吧，就是还不想就把这个财产就给他，因为他呢总是就是家暴，就是对他就是家暴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这个朋友吧，他只是说精神上的出轨，就是就是那种就是跟那个网上聊聊天，没见过面那种的。
1: 嗯，
0: 那就是那他现在就是，这要是离婚来讲，争取这孩子的抚养权还可以吗？
1: 嗯，孩子是多大来着？
0: 现在7岁了。
1: 啊，7岁。行，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给你解答，
2: 先别着急。
1: 刚刚我听是有3套房子是女方婚前的，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婚前的财产的话，男方指定是没有权分割了。那这一块很明晰。第二点，关于这个车我刚才也听了，是婚后买的，是吧？那婚后买的，正常来说视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可以分割。但是我刚才也听到有一个这个点，说男方在婚前也欠了30多万的债。那如果说这车人家女方结完婚之后又是用自己婚前财产买的，因为这男的可能婚后他婚前婚后他可能他也没挣啥钱，那如果说能够证明是婚前的钱买的，那这一块可能男方就分不了这个车了啊。但是如果说这车有增值的部分的话，可能能分割。但是车这个东西啊，它不像房，可能买到手它就贬值了。
2: 对，增值这一方面肯定是不成。
1: 如果说两个人买房子了，那这一块可能还能涉及一点。但是如果说是车，我感觉是不行了。
2: 对，
1: 还有一个，男方有婚前债务，也明确了这婚前的债务跟婚前的财产是一样的，那你肯定是不能让这个结了婚之后的这另一半来承担啊，无需承担。但是如果说这个钱这女方确实花了，或者说是怎么样呢，可能她需要承担。但是如果说是很明确的婚前就已经欠了，人家一点没沾你这个钱，那这种情况的话女方是不用承担的啊。那如果说她非得说她花了，你就举证。第三，关于孩子的话，7岁，正常来说7岁的孩子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是说那个8岁以上的。正常来说8岁以上的如果通过诉讼离婚的话，法院会考虑孩子的意愿，他想跟谁。那7岁的孩子可能法院可能会问，但是也有可能不问啊。这个那可能就看你们双方的这个经济状况了，哪个更适合孩子抚养孩子。那刚刚我也说了，这个女方人家现在属于是啥都有的状态，你这男方还外面还欠着债，这个女方的话有房有车，这啥都有，她可能对于抚养孩子这一块更加的
2: 有优势呗。
1: 有优势。然后男方这一块我刚听是可能是男方存在这个家暴总打他哈，这一块你得举证。正常来说发生家暴了之后，咱们应当是报警，然后验伤。如果说是警察给出去了训诫书之类的，这一块是比较有利于我们举证证明男方存在家暴的。如果说是一次两次的话，只报警了，然后只有出警记录，没有去验伤，没有再进一步的调解，或者说是做笔录，或者说给训诫的话，这个家暴的话也是认定上也比较难的。再有一个，这你刚才一上来就说这女方出轨，我说这怎么了？后来我一听啊，搁网上聊聊天这种的话不构成出轨。这种不构成出轨，这个是属于咱们这应该叫精神出轨。精神出轨的话，它不属于实质性的，不一般情况下不会被认定为出轨，即便是法院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法律不认定的话，这就是大家的精神出轨就都没事了，也不是这样。精神出轨的话对彼此的伤害其实都是挺大的。这个尤其是另一半他会很想不通这个事儿，很多时候往往就是因为这个精神出轨，可能说现在哪怕起诉的时候不离婚，但是这东西它永远是一个疙瘩。永远是一个疙瘩，这疙瘩疙瘩在这儿，那早晚的话两个人可能也就分道扬镳了。即便是说后边你改过来了，我不精神出轨了，那可能最后也是对彼此一个很严重的伤害。您的这个关于婚姻的这个咨询我就给您解答到这儿，基本上是把您每一个点都给问到了。但你要有更细致的问题，你也可以加微信然后过来找我。
2: 对，您可以添加一下。

0: 18294567，18294567，添加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因为这个微信的话，它随时随地任何时间都可以，可能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先后的话，您觉得我这一点我可能忘说了，您作为补充的材料都可以添加这一部微信号18294567，18294567。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好的，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现在呢，电话正是空线当中，有问题大家就尽管的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即可。那就刚才刘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啊，宋律师，那可能说他说这个男方当时家暴，两个人如果当时说男方可能先动手的，两个人互殴了，你打我我也打你，那肯定是女生没有这种力气呗。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验伤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就是发红了，那怎么办？
2: 这种的话，那还是可能要再结合次数来说了。那你两口子过日子，你不能今天红一下明天红一下，你这时间长了那指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家暴的话，他即便是认定的话，有的时候不会说一次就给你认定成
0: 家暴。
2: 我确实是
0: 遇到过这种案件。
2: 因为这个当时是女方就是当时我是觉得这个案子有一点女方故意的成分在，就是两个人可能感情也没有了，女方也就特别想离婚，因为女方前一天晚上男的喝点酒回来了，然后女方就开始找他吵架，然后这男的可能也是冲动，就是拿着枕头就打了两下，然后结果就报警了，然后警察就来了，趁着他迷迷糊糊的，这男的就写了一个保证书类似的，在那个派出所，然后就以为挺好了，结果第二天女方就去起诉了。当时案子拿到我这儿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时间点，然后一看，这个是可能是今天20号打的，21号就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当时我
0: 非常快
2: 啊，我就心里就犯嘀咕了。然后而且是有这个专门的法律工作者给他递的。那这个你想，我们一般来说准备一个案件的话，前期可能正常来说也就是也得个两三天的时间，然后再递交到法院，所以当时也挺那个
0: 很棘手、
2: 很嘀咕的。但是最后这个案子他没有被认定为家暴，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打了这两下他可能就是一个泛红，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没有说鼻青脸肿之类的，这可能就是两口子，而且女方确实也还手了，但是因为这个男方他也没报警，然后并且是确实喝的有点迷糊，然后稀里糊涂的什么都认了。确实这一块我们当时遇到这样的案子，当时法官也问了很多，也结合了他们两个之前的这个感情状况，也问了说你们两个之前有没有他有没有打过你，或者说之前你们两个有没有互殴的情况，这种两个人都说没有，所以说基本上就没有被认定成家暴。
0: 那如果说他们俩之前有这种互殴呢，可能这个两年前或者3年前有过，
2: 那这种情况的话，法官可能会认定为两口子真的是过不了了。那你离婚的标准不就是夫妻感情破裂吗？你们两口子殴完了又殴，殴完了又殴，那两口子还在一起有什么过下去的必要吗？所以说这一块有可能是可以认定为一个离婚的一个重要的，达到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正常来说，那感情破裂，那感情没破裂的两个人谁能没事就动手啊？所以说法院会把这个情形列为一个离婚的重要的条件，有没有达成。
0: 原来是这样。
2: 可能说关于这一块，关于过错方面的话，可能这个划分就比较难了，但正常可能这个先动手了肯定要理亏一些，但你最终互殴的话谁也说不清了，那就 可能双方不存在过错，那财产的话就一人，双方都存在过错，那财产大家一人一半，谁也别多分，谁也别少分了。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喝点酒上头，或者是可能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琐事，然后

0: 聊一聊，大家就会觉得很闹心，双方就崩溃，激烈争吵。
1: 对，家暴这个事儿，不管是说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不论是对着自己的家人，还是对着外人，
0: 对，
1: 动手总归是不对
0: 的，
1: 总归是不对的。
0: 所以千万不要冲动啊！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在外面喝完酒啊，或者是大家在外面可能会有一些心情不好的事儿，可能就会引发这种冲动。那冲动是恶魔，所以说大家在生活中啊，尽量避免这些磕磕绊绊。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索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索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说其实这个大家听广播的话啊，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条件，既不知道你是谁啊，又没有看到脸儿呢，所以说大家问问题的话其实也是特别的简单哈，只需要大家呢把您的这个问题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把您心目中的疑虑，你说我这个事儿我能不能进行投诉呢，您就可以第一时间了来问一下宋律师，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这个感觉信息量好像是自己是够的，但往往可能在自己一投诉啊，或者是自己在进行这种起诉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的问题。

0: 有一个门面，然后都是有不动产证的，但是那套门面嘛，就根本我感觉是租不出去，更加不会有人购买。然后我想就是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他的那套房产，但他就告我吧，他就这一套房，然后况且他有那种就是可执行的不动产那套门面嘛，然后法院也不能不考虑他的生活而优先执行他的房产，不是吗？然后就是想问一下我该咋整啊，律师？
1: 怎么办？
2: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去处理他的住宅，因为这个他名下的这个门面属于非生活必需的经营性房产啊。那么咱们也可以申请法院去，包括您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门面房它不值这些钱，可能说会造成那个即使拍卖了或怎么样也不一定能够达成您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应该是给您的这个数额。那么法院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法院可以处理他的这个唯一住宅。同样的话，法院也可以优先处置这个门面房来进行清偿债务。那就像您说的，可能这个门面房它卖不出去的话，就是流拍呗，那个司法拍卖也卖不出去，可能或者说是卖了之后扣掉这个评估费啊、鉴定费啊、拍卖费啊啥也不剩什么了。那么我们那就接下来申请这个处理这个住宅。现在的法律规定的话，这个唯一住房并不是说完全的不能执行。那他这个房子如果说是面积挺大的，价值挺高的，那这一块的话，那我们应当说申请拍卖的时候，那么应当是给他留一个就是租金。对，那你没有房子住了，我给你留一个租金，你5到8年的租金，你自己去租个房子去住吧，我给你留，按照这个可能是一个保障性住房的这种租金的标准给你留啊。那扣除这一部分的钱，如果说你能得到清偿的话，那么是可以的。那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就跟你说，你一旦动他这个房子了，法院真的同意动他这房子了，我估计这10万8万的你往回拿的那就简单了，方便了。那谁也不想说自己挺大个房子或者怎么样，而且拍卖的房屋的话它指定是便宜，它不划算。它不划算，你可能市价的话，即便现在房价再低，你一个100平的房子你市价地段稍微好一点的，你怎么着你几十万能卖，但是你要是这个拍卖的话，可能就是极低的价格，可能是低于市场价甚至一半，1/3到1/3的这个价格，那他也不傻是吧？可能一看这情况不好，咱赶紧的还钱得了，消停了，就为了这点钱，也不是说大额的上百万了还不起了。接着如果说已经进入到程序的话，您接着跟那个执行法官沟通吧，跟他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并且一定要及时啊。我估计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被查封的状态，他现在他自己想出手的话也出不了，那就赶紧跟法官沟通。因为这个拍卖的这个流程说实话还是得挺繁琐的，可能得评估鉴定，然后到最后还得挂到这个司法拍卖的这个网站上。尽早沟通，尽早的去促成这件事儿。
0: 好，
1: 好吗？
0: 好，谢谢律师。
1: 好，那这样，林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您可以再补充，赶紧先积极的进行沟通，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律师。
1: 182945671，182945671，先添加这部微信号。好，那也跟林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啊，这个有这个听广播的习惯特别好，因为大家有这种资源嘛，有很多人可能不听广播，那你就失去了可以进行咨询这样的一个抓手。你很多时候你说我问一问我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办，实在不行咱们就让宋律师他们帮咱们进行处理，你说你跟其他律师还没有这种默契，还不熟悉，你莫不如你就让宋律师为咱们积极的进行解答，解答完了之后你说哎呀这我还是得让宋律师帮我去办哈。那其实有过啊我们这种可能感情基础的啊去解答呀，或为您来办这个案子，它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的啊，会把您的

0: 这个案子办得更细致一点，就是为咱们这头胜诉啊，为咱们这头全部的这种利益都争取到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方法。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别觉得有我再听一听，再等一等，没那个必要。您就只需要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433。好，另外就是像刚才我也跟宋律师聊了哈，因为我家孩子有的时候就会问我一些相关的一些小问题，比方说他昨天他的同学啊，他同班同学，他是二年级嘛，他可能在这个男孩子在这个操场玩的时候，因为毕竟其他的年龄段也都有，玩的时候可能不经意间就是说了一些我们说的啊这种脏话，那别的班同学听到了以为是骂他，但其实呢这个孩子说并没有，并没有骂你们，那你们就属于捡骂呗。但这些孩子呢就觉得那你就是骂我了。那三个孩子进行攻势哈，这个三个孩子把他给围起来了，就是打呗，
1: 俗话说圈踢
0: 围殴了啊，属于围殴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啊，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尤其是在群体生活当中还是非常的常见。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报警吗？那可能小朋友是没有手机的，跟大人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的话，像围殴的严不严重？
0: 我们就分两种情况来看。他说一种情况是围殴的严重，一种情况是不严重，都有什么样的措施吗？
1: 如果说是不严重的话，像这种未成年人在校里边，尤其他们还很小，
0: 对，
1: 二三年级的话，
0: 七八岁，
1: 八九岁的样子，七八岁，八九岁，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他们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们在学校里边的安全其实已经转移到了学校，那如果说是很轻微的这种的话，学校它作为这个监管机构的话，它应当对孩子们进行一个教育，对这个行为进行制止。那么这种情况可能老师或者是校领导啊介入，对双方进行一个可能是说一说，劝一劝，调解一下，孩子互相道个歉，这个被打的孩子可能身上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伤，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一旦说涉及到比较严重了，像这孩子可能打坏了那怎么样，那这一块儿肯定是要需要报警来处理了。那如果说是严重的话，因为他们现在还小，咱们根据这个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规定，像今年的话有一个这个最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话，不是把这个校园霸凌是给他纳入到里边，纳入到治安了，但是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年龄的限制，像14岁以上一般是可以这个治安拘留的，再严重一些那可能这个损害后果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可能是触犯了这个刑事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警察介入是完全没有问题了。那如果说孩子伤得严重的话，那作为他的监护人，这个家长可能还要面临一个赔偿的问题啊。那首先呢，再有一个学校如果说他没有去制止这个事儿，那在你想，如果说是应该是课上，你看正常来说在外面应该是体育课之类的，老师他应该看见呀，管着呀，如果说学校这些
0: 没有出手，
1: 学校也要承担这个失职之后可能会被起诉、会被追责的这么一个
0: 后果。
1: 那么这一块的话，可能最终像现在的话，这种打一打，如果说没有严重的后果，也就这样。但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校园霸凌。
0: 校
1: 园霸凌的话，甚至于说这个动手的，那像我刚才说，可能它触及到了行政法的相关规定，或者说再严重是涉及到这个刑法上了。那还有一种冷暴力，我不打你，我也不打你，但是我就是可能这一个班级里边这。
0: 起哄，
1: 孤立你，
0: 起哄
1: 啊！我就孤立你，
0: 大家都不跟你玩，
1: 然后孤立你。像刚才说的这个，我说两句脏话，有可能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你路过的时候，我非得骂你两句，但是我又不说我是骂你。
0: 对，
1: 这个时间长了，对孩子的这个心理上的
0: 会造成影响，
1: 心理上是造成影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去维护我们的权利，因为这个民法上有个什么，人格权，他可以说你侵犯了我的人格权，一样的话可以有一个精神的损害的赔偿。那么这一块也是咱们都已经写到了法律里边，现在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已经是方方面面了，
0: 比较完善，
1: 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了啊。这个你看之前的话，这个校园霸凌是

0: 很严重的那种。我之前看过新闻，有那种什么拉到厕所里边
1: 去打，
0: 然后甚至还有这种什么
1: 剪头发、
0: 脱衣服，
1: 啊、
0: 然后
1: 拍照
0: ，挺吓人的、
1: 啊对对对。是这样。
0: 现在这种的话，既然说他已经入行证入刑了，那这一块、我们如果说家里的孩子遇见这种事情，一定要
1: 重视起来
0: 。尤其是说可能一次两次的还不会有严重的心理创伤。
1: 对。
0: 那时间长了，这个心理上的那个难受，它不像身体上的，它是如果说受伤
1: 能够表现。
0: 愈合，对，它能愈合，而且心理创伤它就愈合不了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嗯，其实这个现在小朋友哈，这种心理方面更是需要我们大人去更多的去关注啊，才能对小朋友这种成长的话是一种最好的表现。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为大家解决相关的问题。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们下播了，您这个想问宋律师都没有办法进行咨询了啊。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更直观的跟宋律师进行一对一的解答。你说我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我可能这一点我没说，我又突然间想起来啊，你都可以跟这个宋律师一对一的进行聊天。像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更直观的帮您解决问题。不然你说我等一等等一等，这个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就是时间不等人呢。所以有问题大家直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管女士。管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我这边的话是有个欠款的事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个朋友，他是半年之前管我借了6万块钱，然后当时承诺说是用2个月就给我，然后后来的话一直就是拖拖拖也没给我，就是当时他钱是一次性那个转账给他的，就是银行汇款。然后后来我就感觉怕他不给嘛，我就在上个月的时候让他给我签了一张那个条，欠条。但是当时写那个条的时候吧，我也不太明白，就是约定那个还款期限了。完后来我们私下也问了一下，说现在可能还起诉不了。但是现在这个人，这我的朋友这把呢，就是，时而能联系上，时而联系不上，就是属于那种半消失的状态吧。有时候你要说问他点啥别的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嘛，圈子啥的。要是说一起出去玩啊，或者说朋友的事儿啥，他回复你，你只要一问他说啥时候还钱的事儿，就从来都不吱声，
0: 不接茬。
1: 然后，对，都不接茬。然后我就想，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我的钱也不少，自己都是自己打工攒的钱。然后我想问问，就是你说我这种情况，要是起诉，是不是？还挺费劲呢，能起诉得了吗？
0: 嗯，好，那也请宋律为管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您这种情况的话是

0: 可以起诉的，但是刚刚您里边有一句话我听到了，就是你也问过其他人了，因为这个债务没有到期，那么您目前来说是起诉不了这个，确实因为债务没有到期的话，说实话这个你们是约定的这个还款期限，你也是同意了，那么双方这个契约对你们来说都发生法律效力，那么您只能说等到这个债务到期了进行，咱们可以进行诉讼。那么像你朋友这种情况的话，债务到期了，咱们诉讼的时候，我觉得您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财产保全。
1: 嗯
0: 啊，如果说在财产保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呀被冻结了，微信啊、支付宝呀都被冻结了，只进不出的情况下，有可能在诉前他就给你把钱还上了，因为毕竟大家也是朋友嘛，并不是说什么陌生人之类的，没有一点感情基础的这个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呢嘛。嗯，所以说我觉得您可以通过一个这条路先把保全上，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这个诉讼。嗯，如果说是你保全上的话，可能会通过诉前调解的情况就给您把钱就要回来了啊。您还有什么？
1: 嗯，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啥别的办法，就是我假设说我再让他给我重写一张条的话，就能行吗？就是不约定啥时候把我的钱还完。
0: 嗯，可以，正常来说他你们重新写条的话，里边不约定这个还款期限的话，那你借出去了之后你随时随地可以向他要，因为没有约定嘛。但是人家能给你写吗？
1: 嗯，
0: 这是个问题。
2: 那对，
0: 你可以，
2: 我也考虑这，因为上个月才写，我怕他再不给我签。
0: 你可以重新签一个，重新签一个，你看商量他给他缩短。但是这个呀，也得看人家的这个想法啊。这万一是，万一人家就不给你签呢？
2: 嗯，是我明白您的意思，律师。那我看看吧，我研究研究，他能签就更好了。
1: 对，确实是这样。
2: 主要是他这种状态让我着急了。他要说一直都能联系上吧，其实那都是决定给他时间了，我也就是说那什么等一等了。
0: 嗯。
2: 但是他现在有点是半失联的状态，我就有点害怕了。
1: 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讲究方式方法的，您不如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让咱们的律师可能想想办法，就是帮您收集一下这个录音，
0: 对，
1: 或者是用一个其他的方式方法去帮您重新签一下，或者其他的办法都把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2: 行行，明白，律师。那咱微信是多少？
1: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哎，好的，行，那我一会儿加一下微信。
1: 好，
2: 谢谢您啊。
1: 嗯，
2: 哎，好，
1: 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
2: 哎，
1: 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任何的这种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182945671。就节目之前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小孩可能在校园欺凌哈。那如果说家长要是在现场了解到了，我可以要求他，比方说这种公开的道歉吗？宋律，
0: 嗯，是可以的，但是可能这个公开的范围，需要去界定一下，
1: 界定一下
0: 啊，毕竟是未成年人，
1: 对
0: 啊，因为现在的话，是比较注重这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隐私。那如果说是小范围的，像班级里边这个同学们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呀，怎么样啊，你就班级内小范围的道个歉呀也很正常。
1: 对，
0: 但是你要是说有的可能说
1: 大范围，
0: 啊，我就非得要他
1: 全校同学
0: 登报，或者说是全校同学的这一块的话，那可能
1: 有点为难了，
0: 有点为难了。那你要考虑一下他这个行为是不是造成了波及全校的恶劣影响。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最终想要全校道歉的这个目的是达不成。
1: 所以可能就是小范围的这种啊，家长如果说想让你家孩子可能内心在受到一点点的呵护的话，您可以小范围的啊这种班级的这种道歉还是可以的。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182945671。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182945671，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切的优惠哈。另外在节目之外，如果还是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

0: 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南风4到5级，27度到17度。白城小雨，南风3级，24度到14度。松原小雨，南风3级，28度到16度。四平阴转小雨，南风4到5级，26度到16度。辽源阴转小雨，南风3级，27度到14度。吉林市阴转小雨，南风3级，27度到13度。通化阴转小雨，南风3级，25度到11度。白山阴转小雨，南风3级，27度到11度。延吉阴，东风3级，24度到10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小雨，南风3级，26度到10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转小雨，南风4到5级，27度到17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吧啊，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小雨的天气，白天呢风力也不小，白天呢是长春呢是4到5级，四平呢也是4到5级，其他地区呢都是南风3级啊。白天的温度最高气温-28度呢是松原，其他地区呢是-24度到-28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啊。再看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0度，是延吉市和长白山池北区-10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0度到-17度。对的对的，我看啊，20:06，这个时间吧，也是我跟你讲一下啊，这个情况就是咱们前面为啥垫那首歌呢，人间第一情呢，因为我们这个上下档节目呢，它是应该说是零距离的这个接触了，瞬间啊他那边下来了，他8点下节目，你看有的时候他都是7:58、59，正常来说的话应该给我留个3-4分钟啊，所以说他59，那你知道上节目他是按秒，你知道吧，这个按秒算，这一玩意儿厉害呀，广告也按秒算，钱也按秒算，那你说我时间不一定够，他有他的这一套播出系统，我有我的播出系统，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得留个心眼儿，在8点垫一首歌，那就选了人间第一情，好了，那他就耽误1分2分，8:012我都不在乎，我就使我这面在播出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断播，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一点呢就是天气啊，因为咱们这个天气预报可能跟其他节目都不一样，然后咱们这里加了个电乐，这个电乐的名字呢叫渔舟唱晚，为什么要用这个曲子呢，因为这是打小我们家有电视那一天，黑白电视那一天啊，看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哎，这个一听了这个曲子就知道天气预报来了啊，得知道明天啥天啊，能不能出去撒野呀，冻得鼻涕呼瞎的也得出去啊，所以说呢从打我们家有了黑白电视啊，就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一听啊就来了。但是有一点啊，咱们用的这个渔舟唱晚和央视的那个天气预报的渔舟唱晚是不是一个版本，所以说呢啊，我们也可以用吧，对吧。

那你就为了让这个天气预报你听得舒服啊，要不你们往那一说多干巴呀，我现在往那一啥也不说，白城小雨，松原小雨，吉林省都小雨，东西南北风四到五级，嗖嗖的刮，白天最高的28度贼夜，晚上那10度也不暖和，不暖和。那你要听这样的话，我说你听着不难受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做节目吧，这玩意儿也得有自己的一个小技巧，自己的一些想法。这就是说是一个主持人他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你让听众听起来之后，第一呢，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第二一点呢，你听着他不干，是这意思吧？你看展翅高飞也说吗？对啊，你加上背景乐之后呢，你听着他不干。就这意思。那你再说时间，因为这都是这两天，有这个听友都在问啊，问你这些奇怪的问题，很奇怪，我感觉到挺奇怪。20多年我都是这样的一种做法，怎么现在问的这么详细？对，因为20:06啊，我们说这个六啊比较顺利，啊、是不是？然后呢，我加的前面俩加了一段音乐呢，也是个节目的开头，哎。东山在，所以说你一听，哎。啊，听着感觉挺好。那么小小新娘花这首歌呢是云飞飞小姐唱的，马上啊，云飞飞全国可能有这个演唱会了，如果说一旦到咱们家这里了，一定记着啊，那年来一次呢是到通化，看今年啊能不能到咱们家这来，那非常完美。那么小小新娘花这首歌也是一样的，可能唱出你的童年啊，唱出你青涩的童年啊，勾起你很多的往事。这一首歌呢就导致的你都成了有故事的人了，是不是有故事的人？所以就这个意思，没别的了，这回知道了吧，节目就是这么做的。好了，这个天气跟你说完了啊，然后再看看还有什么。哎呀，对呀，还有啊，旅游的这个事儿啊，不是咱们栏目啊，是咱们电台甘青旅游啊，6月份出发啊，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这个盛夏的那种酷热啊，体感温度比较适合啊，也是正是你去玩的时候，去玩的时候啊。6月14和14啊，6月14号呢是专属团期，全程的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享仅需要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的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啊，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吃的喝的手抓羊肉的呀，什么玩意都有啊，还有什么牛奶呀等等的这些风味啊，而且呢这里还要赠送这个湖景航拍旅行礼包。6月14号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啊，每个团呢只有25名报满为止，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呢一对一的为您服务了。这条街，对，这条街也是云飞飞的，云飞老多了，我跟你说。来吧 SK 的面膜啊，男友面膜，每片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粹，相当于那一整瓶的神仙水的营养，深层的补水，去黄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啊，今儿个呢就别错过了。那么这款面膜呢在这个官方旗舰店呢一盒要1130多啊，那咱们今天呢是520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呀、啊！同样一盒10片，拍一发二，拍一盒10片，拍一发二，那就是20片呗，你就说呗，到手只需要520元啊！你看说了吧，足足20片，嗯，带回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啊，抓紧时间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一定要懂得啊，添加客服微信，行了，这可以吧，AI完事了啊。

这是女生版的，这是童心唱的。这个原唱啊是这个叫诸葛亮啊，不是诸葛亮啊，诸葛亮原唱。现在你们东山再起呗，大家都东山再起啊，不管做生意的还是什么受挫折的啊，你都能东山再起。我看一下阿朱啊，说一人到点收听开心60分了啊，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星期四快乐。天儿在家里清理冰箱除霜，太好了。对，提前把东西拿出来，然后门一开让它自然化，化差不多了，搁手一碰全掉下来了，完事儿了。清理冰箱除霜，你这个冰箱一定是直冷的，不是风冷的。直冷的冰箱是最好的，我跟你说，冻的不管是这个保鲜呢、啊、还是速冻啊都非常好。对，东山再起。但是呢现在你看一直说，哎呦这个什么智能的了，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记住啊，它只能降低它的制作成本，提高它的收入额，它绝对不会为你过多去考虑。有什么我这个电啊都自动的呀，什么都自动，你不要相信那些。冰箱你就记得，你就买直冷里边挂冰的，那才叫做冰箱。对，是这仨字诸葛。

0: 来听听男声版原唱。这是东东外公，还有宁静的风，晚上好，白俊武说我是准时来了。哎呦，我也准时来的，陪你到永久。哎呀，那是一首歌名，陪你到永久啊。超越姐说我用一只眼睛和你互动。哎呦我天，姐我好怕怕你啊，你知道吗？你用一只眼睛跟我互动，你那叫一目了然的。哎呦，对，定期除除冰就可以了，但你冻的那个肉啊鱼啊，它绝对不带干巴的。
1: 江西也西方，
0: 一目了然呐，你了不地呀 啊一眼望穿呐，一眼识破呀。哎呀，
1: 勇敢
0: 不用笑，我说对不对吧？他说老弟我告诉你啊，我用一只眼睛和你互动的啊，藐视我是不是？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还有小五来了，晚上好，梅子姐、燕子，今天来这么潜水的准备都不浅了。这一针打完之后看来挺好啊，啊，东方今天挺热的，尤其是中午我们小区没人出去了，哎，那地面油漆都化了，你没发现？热，哎，没到热时候呢。其实它这个热有点不对，就是按照咱们现在五月中下旬这个时间来讲，不应该这么热，它应该是七月份吧。但是它可能要提前啊，就五月，今天是五月二十一号，然后可能一直热到六月末，然后到七月份能稍微的凉爽一点点。我分析的啊。咪咪喵，晚上好。燕子说你能不能再放一遍，我没有骗你呢，我知道你没有骗我，可以的。你打了一针一周针，今天刚停，那你跟也跟超越姐凑热闹去了？你儿怎么的了？这是小蜜蜂，这个好听啊，点大拇哥的。
1: 要
0: 不你找啊，我没有骗你，我看我能不能骗你，不是我能不能给你找到，我没有骗你啊。我想看我能不能骗你，感冒了是不是？对，这个时候都容易感冒，一般这个时候吧都伤热呗，热感冒呗，也别总打针。你知道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啊，一看到谁家挂吊瓶了，那是玻璃瓶的，完那个吊针那个管吧，吊瓶的管是胶皮的，前面俩的那个针头呢，就是咱打针那个注射那个针头啊，也是玻璃的，就得用那玩意儿嘣往上一扎，一看谁要是挂那个吊瓶了，基本上就是快嘎了。就那年代啊，八几年七几年，你感到后来开始那就变了啊，这家伙的啥事儿都打针呢。哎呀，连医生不打他都得当着要求，大夫给我打两针，打俩吊瓶吧，好的快。

0: 看看，你感冒正常的感冒啊，风寒风热感冒，你不打针，它一周也好了。我告诉你吧，对的，能吃药坚决不打针。其实对你，对人身影响最小的是打屁股针儿。屁股针儿呢，两个，一是青霉素，第二呢就是退烧的，叫安痛定吧，我记得吧。晚上好，自然。
1: 一声落魄的人自喊，台湾已将车关
0: 啊，我像风来了又去，哈哈，没事，我不去，放心吧，陪着你啊。就抠抠咳嗽，用点中药。梅子姐说，那有的国家都50多度了，那才叫热呢。那对呗，所以说我们也得考虑啊，因为这个地球的变化，自然的规律，自然的变化，可能因为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它可能就是不一样。感冒吃药就好了，感冒，对，感冒吃药就好了。你来个浪漫点的啊，听这感觉咋样？你戴上耳机。

我独自漫步在寂静的街头，我给他找那首歌呢，给他找到了。超越姐说小时候没打过吊针啊，就打屁股针。对呀，那时候都打屁股针，打青霉素打的那家走路都费劲，对吧？那时候感冒发烧了不像现在吃药，因为那个伤害比较小，你现在吃药你得经过胃啊，你得经过肝，你得经过肾啊，还得经过吹泡才能排出去，你想想这影响多大。人小时候的时候发烧了，扒开屁股啪扑一针打上，一会儿分分钟退烧了，没事了。啊，我用一只眼睛看累呀、啊，我闭会儿眼睛啊，那你快闭一会儿吧。晚上好，800，800这名好啊。想当初1327呢，夏普800，带吴江是好听啊，好听吗？哎呀，那时候打针都哭，谁不哭啊？小五看到你了，说哥晚上好。对的，宁静的风，家人们都挺好的，你也好呗。啊，他说的对，吊瓶的是玻璃瓶的啊、哦，塞一个胶皮塞子，外包一层啊什么什么薄粘皮是什么呀？对，都玻璃瓶的。胶皮丝儿，完把那瓶子有的就偷着整家去了，把外面那铝箔抠掉，那胶皮丝儿那真是好橡胶啊，我跟你说呀。然后拿到家装上热水，晚上睡觉搂着。东方的我净打这个青霉素了，做个青霉素实验，还得先打个实验针儿。梅子姐说我听出来了，那这首歌是不是也是这个？不是 AI 呵呵，这不是 AI 啊，这不是 AI。 AI 现在都是 AI， 现在 AI 世界了，你让这个现在的这些歌手你说可怎么办啊？而且这个 AI 吧，刚开始的时候 AI 听着还行。

0: 行。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像大头针了啊，还有那个什么石川了，这还都行。你等再往后开始，它这个 AI 就不一样了。为啥说不一样了呢？它逐渐逐渐的，它这个升高啊啊，升高啊啊，这个音域啊，哎呀，声域它都彻底的提升了，提升的已经超出人类正常它那个嗓子了。所以说，那你就不行了。我跟你说，现在这 AI 吓人。那个微风飘云呢，你把你那个歌词送到 AI 上去吧，你让他给你做吧。那他很快就能给你做出来。你像那个什么什么啊，大梦啊，这都是。你像风来了又去，对吧？这都是 AI 歌曲，我给你放一下，你听听吧。啊，对，人家刚才说要听什么来着？哪一首歌嘞？啊，我没有骗你啊，啊，我没有骗你。稍后啊，换电换完了，开都开出去了。上面薰英啊，薛言姐换上了。三分钟就换完了。你听啊，你能听出什么问题？你能挑出什么问题？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超出了正常人的那个嗓音了，你就能听出来了。正常人不那嗓音上不去。
1: 风起的时候想你，
0: 但是你不能否认啊，这音效绝对好。所以近一阶段你看咱们就听一些 AI 歌曲，就是为了让你的耳朵大饱耳福啊。

0: 是不是音质绝对好吧？啊，微风飘云，对的，你看一下，在你那个酷狗里边，你就应该有吧？你好像需要下一个软件，然后你把这个歌词输入进去。如果说你找那个 AI 作曲伴奏的话，那么这个歌你得选择男生唱，是不是？是深情版啊，深情版男生唱，那么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啊版权了，因为歌词是你写的。你不是说连歌词作曲啊都是伴奏啊都是 AI 完成，你写出你的一个方案来给了人家 AI 了，然后他给你做出来了，那你就没有版权啊，谁都可以用。那你这个歌词是你写的，你只申请这个 AI 给你谱曲啊，然后合成唱出来，你就有版权，谁要是用这首歌你就可以赚钱啊，但是人家可能就搁网上听一段啊，完事儿了，因为啥，人都不想花钱听，就这意思，非常容易啊。俊武啊，他说明天油又涨价了，又涨了6分呢，小刀不快，慢慢拉呀，哈哈，忍着啊。超越姐说你放的音乐吧都特别养耳，对。还有这个是袁昭也说呀，说就喜欢你唠嗑，还贼实在，你放的音乐音质都特别好，就对啊。因为我对我自己也有要求啊，首先你得读懂听众吗？你得尊重听众吗？你得走进听众吗？你得满足听众吗？对吧？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啊！对，你试试吧，微风飘云100%，悠然马上给端来咖啡了，立马我就来精神了。我妹给拿咖啡来了，谢谢玉荣点的大拇哥啊，点亮了小红心。你试试，完你一旦成了告诉我啊。完作词微风飘云。
1: 我没有骗你，没有骗你。
0: 这个还行，这个你看 AI 完了之后了，你听似乎就像真人唱是一样，是不是？
1: 既然不能够在一起，不如早一点。
0: 谢谢红雷，我看到了，拍的给力，是吧？
1: 你忘了我，我也忘了你。
0: 进一点点广告啊，然后马上再。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0: 行吧，是不是羊耳？绝对羊耳吧，东方的，我打针我都打出来了，我打针从来不哭，所以你看你身体就不好吗？现在你更应该照顾你自己身体了，老大不小了。谢谢元昭啊，元昭你做厨师的，这也是做厨师的，你这把我耍大刀的机会彻底给堵死了，这是啊，整个生哥我都不敢再提做菜了。这王元昭也是厨师，我的天，
1: 你忘了我，我也忘了
0: 你。哎，那咋办？你说啊，你让这个门外汉以后还能不能活呀？这样，哟，一看那头像，戴一米多高的戴高乐，不是那个戴高帽。哎呀，这个大厨啊，这是啊，他能跟生哥有一拼呢、啊。对，这 AI 的吧，机器人做饭那是扯淡，那不行，他能尝出咸淡鲜来吗？那不可能的。给我来点口重的，他能吗？他做不到。咱听一个真人唱的，我没有骗你啊、哦，我真没骗你，这是真人唱的啊，冷漠邓丽君版本，你信不信？我给你换一个真人的，听，感觉是不一样的。AI 吧，它只是一阵风，你永远记我的话啊，它将来成不了大气候，你永远记住，所以不用担心说这也 AI 那也 AI， 慢慢就结束战斗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相对的说可能要想的简单一点啊，眼前我搂一把就行，事后臭不臭他就不管了，所以说还是要把自己武装起来才是英雄啊，毛主席说的。那是相当的行，对。

0: 那他都是无损格式的，我让你听的是笑话。
1: 我俩的过去
0: 开不开心吧，你就开心就行，我告诉你兄弟连专治各种不开心啊。
1: 让我俩永远永远的忘记。
0: 对呗，你 AI 的音效确实好，是不一样的，但他现在有点跑偏了。

0: 一样吧，嘎嘎开心。你看有些这，哎呀，嘎嘎开心。姐姐祝福你了，祝福你眼睛早日康复呢。你给人回一下，燕子太好听了，谢谢你啊，哥呀，不用客气。阿竹的 AI 只是代表着这个年代的一个进步吧，它永远代替不了这个人。那当然，它永远代替不了。对，唱歌就是这样的，声情并茂，他没情，但是你听他绝对音标绝对够用，绝对标准，音色绝对标准。有人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是一部抗日电影的当中的一句台词啊。
1: 不要不恨，
0: 那你听吧，当代的那也是歌后啊，韩宝仪，当作我没有爱过你。
1: 你难过难过，
0: 对，梅子姐说的对，这俩我都喜欢，对，这两种都喜欢，对，它各有各的长处吧。

0: 那个岁月静好，你说的这个对啊。另外他来了跟你磨磨叨叨的，你就接受，他不能总住到这儿，是不是？哎呀，磨叨完了走了就好了，别影响自己的情绪。关于门锁这个门的问题呢，也不一定非得安门栓，大门栓二门铃的，重新换个锁，弄安全点就可以。看到了，挺好的，挺好的。喜欢的，梅姐喜欢的，
1: 当耳朵是不是？
0: 哎，养耳就行呗。啊，那首歌叫《东山再起》，啊，《东山再起》。有很多歌曲都是一样，你就是说你想真正的说完全靠 AI 的话那也不行。对啊， AI 歌曲能听出来，现在来讲你能听出来了吧，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声高也不，音高也不一样。

这人唱的，在此刻的我都喜欢，就我也都喜欢，我知道你喜欢我才给你放的嘛。故乡的风来了又走，

0: 是不是真人的好？没毛病吧？真人的好，但是他各有各的好吧？你这能这么说啊？各有各的好。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东西不行，这啥用不大。换的话，你得换个大的。你这个长才七厘米，你搁尺量一下，不行。对，你看那个门框，吃不吃钉？然后买个再稍微大一点的。
1: 我怕难过，爬上双眼。
0: 可以的，安个这个可以。另外，你还有看你这门朝里开，朝外开啊？如果说你这个门是朝外开的，你上的还可以；你要朝里往里开的话，这个东西。

对，阿朱你说这个对，是元昭啊，他说还是真人的有感觉是吧？对呗，真人的有。

0: 大部分啊，现在就是刮起这个 AI 潮了，刮起 AI 风，现在都开始听 AI。对，你看袁昭也说嘛，说你说对 ，AI 就一阵儿，对，它就是一阵儿，你慢慢你看它就完蛋了。将来呢，就是这个 AI 啊，就得祸黑六四三招，然后自生自灭了。啊，朝里开的，朝里开的，你尽可能的不用这个，这个那两个小钉鼻子那边那俩小钉，你就得用多长的呢？2.8的、3.0的钉还可以。你要用小钉的话，1.几的、1厘米的那小钉，一推就出来就开了。
1: 爱已悄悄漫过心田。
0: 对，悠然说喜欢 AI 的效果，更喜欢真人的演唱，没毛病，一样，都是这样的。

0: 这么好听，对吧？不一样吧？谢吉祥啊，他来晚了，哈哈，不晚，来了就好。AI 音效好，那当然了 ，AI 的音效特别的好，因为现在他制作这个跟咱们那个以前听的不一样。超越几说，我从哪听节目眼睛都好了，对呗？一下看到北京，都能看到天安门了。这样说可以不？有点过了是吧？咱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应该你可以跟他说一下，那门你得保证安全吧，你跟他说一下。
1: 心事随时光流，
0: 这可不是 AI 啊，我跟你说。这个长明兄，你可能是你那个听的收听接收的效果有关。如果说你戴上耳

呗，因为姐你看你眼睛不好，你可能心里背不住，心里不舒服，抑郁啊，郁闷。你说天天咱兄弟连这么多兄弟姐妹，老的少的都有啊，然后陪着大伙互相，这是一种互相陪伴。你没有注意晚上我下节目说感谢我们相互的陪伴，对呀，互相的陪伴，你让我快乐我让你快乐，因为有你精彩，因为有我你会快乐。哎，大家搁一起是不是挺开心的？啥年龄了咱都啊，开心一天是一天，乱七八糟事别管，家里琐碎事别管。这不是 AI， 你可别误会，我告诉你这云朵唱的呀，云朵能跟他有一拼，韩红跟他能有一拼，差不多吧，是吧？我不说话，你听一下。

大多数人比不了吧，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人一世界嘛。那个薛静敖你做的对，他第一次出租，因为过去他们家一起住，所以说都是家里人里屋外屋的，这都没有关系。那你现在出租之后呢，咱们为了确保安全，其实你跟他说他应该同意的，因为你作为房租客的话，咱们是租客，你是房屋的拥有者，那你也得保证人家这个安全呢，是不是？其实你不跟他说也没有关系，多上了一道锁保证安全，你说这也给你减轻负担，我这有点任何事情你也得承担责任，因为你这个房子，你这房子防盗不行，你不说吗？什么防贼防盗防闺蜜，是不是？所以你安吧，但你要安就安一个把握的安全的锁。他一说，我听了兄弟连，我隔着屏幕都看见你了，我现在呀，这真打的厉害。沈燕姐说，你看这时间快不？舍不得说再见。多长时间？哎呀，52了，可不是吗？没事，我永远陪着大家啊。这个不是 AI 呀，你可别说，这是人家云朵唱的，这不是。

这可不是啊，这可不是 AI 啊，这是云朵唱的吗？云朵唱的这首歌名叫《圆满》，那是圆满，所以我跟你说嘛，那你要听一听，最后你听出来了吧？对，还是真人好听。他呢，咱们听的是效果。那你现在听这首歌啊，这个千百千万。

0: 他家第一次出租，所以说他没有经验。你跟他说完之后了，其实你跟他说有些事情吧，你说完了可能效果并不一定好。都谈妥了，都入住进去了，然后你就直接该怎么安怎么安全怎么安。将来说他看到那一天，你说啊，因为有一天觉得外面有动静，你说给我吓够呛，也不知道是不是进了人了，也不知道。于是呢，我就安了锁了，我为了安全，哎，完事儿了。
1: 我今生看来注定要
0: 出行。英姐，这个不一定，反正现在我还走啊。
1: 被你好，
0: 称得上天籁之音吧。对呗，云。

来了来了啊 ！SK 的前男友面膜啊，每片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粹，相当于那一整瓶神仙水的营养。那么深层的补水、去黄、提亮，平时呢舍不得买的姐妹儿，今天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款面膜呢，在某宝官方网店呢，一盒要1130块钱。那今天呢，咱们是520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同样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呢只需要520元，足足20片带回家，这相当于3折。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心动不如行动，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对，这是 AI。刚刚赢的是云朵唱的《明朝的地方》，云朵的，你听听，阿朱的歌你都给整懵了，哈哈，不是我给你整懵了。确实是养心，我跟你说，这个音效好的话，你确实听着感觉是不一样，这是真，这是事实。但它有的时候你不能太高，你超出人类的正常声线了，那就不行了。养耳确实养耳，这没毛病啊。对，梅子姐不说了吗？这不仅养耳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还养心呢。那当然了，你听着感觉不一样呗。
1: 时光一逝永不。
0: 谢谢吉祥啊！长白山学院还有两分钟，对，20:58，感谢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吧，兄弟连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他过来这个刚进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都得发懵哈、啊，这咋还跟主持人李记问早呢、啊？上来就是来 Good morning， 你说给我们一下就整不太会 good 了。欢迎啊，欢迎我们。欢迎我们整个地球上所有的朋友啊！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的更九点》。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不管是问早的啊，还是问好的。都欢迎大家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然后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啊，季节的季，谢谢大家，感谢各位的到来。嗯，你们的小赞赞，你们的打招呼我都看到了啊。另外还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现在咱这个是什么号在播呀？白先生呢？白先生，这个老白天天干啥去？都跑啥呀？那个咱们交通广播官号上的朋友，这个你能告诉我吗？这是什么哪个号？方不方便在那个评论区告诉我啊？啊，你们是用哪个号看的？我因为不太了解，我们总换着名啊。但是我个人的号是指定不再换的啊。我个人的号，抖音号，这个主持人李记，这个我是不会轻易换的，好不好？然后咱们官号这边的朋友啊，谁方便你看看是哪？你们退出去，让他进来看看是哪个号在播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咱都得照顾到了。哪里的朋友，哪里的这个观众啊，网友都是一样的啊，咱们都找到位啊。别的，咱那个你要是改，不能乱改名，对吧？你改名的话，你那个影响整个全球的这个广播收听市场啊。我们啊，就是好好的，对不对？把咱们吉林省内咱们先覆盖明白了，先这个服务好了，对吧？咱们长春是吧，咱们这个作为咱们的啊基地啊老家，咱们是不是啊该宣传该到位的是吧。至于像那个五大湖区，哎呀，安大略、苏必利尔那边，确实咱们就多少有点，就是有点力不从心吧，咱是啊。所以你们那边就照顾好自己吧，好吧，你们那边啊，哎，你们在那边一定要开心哦，啊，谢谢。很开心啊，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哈、啊。那么，我觉得今天有必要去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啊，来，这个音乐先停下来吧，我觉得是这个消息得把音乐拉下来说啊。来吧，欢迎各位啊，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各位，您正在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九点。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啊。咱们这档节目呢，从2021年啊开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多的时间了。真的这5年来呢，虽然我们中间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整体上嗨得更九点真的是在几乎是在每个晚上的9点啊一直出现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呢也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夜晚啊，我们夜晚的1038交通广播的这些听众和网友们哈、啊、非常热衷于这档节目。不管这档节目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包括主持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情绪啥的啊，但是大家都还是愿意给予这样的一档夜间的广播节目一些关注和支持呀，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这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那传统的广播的听传统广播电台的人呢，确实是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啊，确实是比以往会少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少一定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啊，那么也一定还是会有很多很多人呢，依然坚守在我们这些老的广播旁边啊，不管是用手机听啊，还是用这个传统的广播来听啊，啊，还是用这个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等等方式啊。他们还是愿意在晚上九点的时候不自觉的啊，不经意的啊，或者是不情不愿啊，赖叽的，反正是啊，听听去吧，看看今天李记又在这叨叨啥呢，反正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和习惯啊。所以呢这5年多的时间真的是感谢我们所有
嗨得更久点的听众啊，对这档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许你们可能听三个月、五个月啊，一年、两年，对吧？或者是才三天。但我觉得，当你打开你的抖音直播间，或者说打开广播103.8，然后突然发现晚上9点有这样的一档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们内心和我的内心是一样的，就是，哦，哎呦，哎，嗨得更久点，嗨还嗨呢，好嗨。还以为这节目没了呢，哈哈，哎，这不是主持李进吗？就好多年前我听过他的节目啊，啊，还在做这种类型的节目，哎呦，真棒啊！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期间真的是会收到很多很多我们听众的啊这种反馈啊，也经常会有好多全国各地的这个听友网友啊，突然间就进入到我的这个抖音视频的直播间过来和我问好啊，偶然刷到的呀，还是说这个故意要去找的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你们所有的这种情谊啊，这种深情，这种厚谊啊，这个作为嗨得更久点的这档节目主持人，我全部收到了啊，而且也将会长长久久的啊深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不对？不管这个未来啊，这个地球是怎么个运转模式吧，啊，还是东西往西转呢，还是南北转，反正是就是对吧？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在我整个21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它必须要占有一定的位置。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我工作从2005年到现在是21年吧，正好就21年啊。但是很多我做过很多的节目，其实就是一两年或者是两三年啊。我很少能够做到超过3年以上的节目，不是说我这个人不行啊，我要是人不行的话，我不可能做这个工作做这么多年啊。对对对，就是一定是也在不断的去拓展自己，也在不断的去开拓自己的新的领域，是不是？所以呢，也会做一些尝试哈。终于哎，看着活的了是吧？嚯，终于看见活的了，太厉害了！你赶紧看，再不看。可能是吧，就是我就是反正你指定你关注我抖音了，你指定能看着，怎么可能看？对，所以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绝对是我整个21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到目前为止做的时间最长的一档节目了，就是最长寿的一档节目啊，5年多，我的妈，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时我在设计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个目标就是3年，做满3年，然后该干嘛干嘛，然后你可以考虑换时间或者是怎么样，对吧？就3年时间，毕竟这个年龄大了嘛，对吧？不可能永远做这个夜晚的这个节目啊。但没想到呢，这节目一做呢，做了5年多的时间啊。没想到呢，越做这个听众啊、反应啊、观众啊、网友的反馈就越好。你这玩意儿你真闹挺，你说哎呀。这玩意儿正常来讲嘛，一个节目做就没啥意思了，该人那个听众网友该撤也就撤了啊啊！一开始可能跟你连的一天天啊哥呀姐们儿这叫挺亲，然后慢慢时间一长，人家都各忙各就走了。但是这个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就是我怎么回事呢？咱说你们咋都还没走呢？这呼呼还往里进是怎么个情况呢？咱说啊，所以呢，就是哎，我感觉到好像听众之所以没有离开啊，网友之所以还在，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发现了问题，就发现这个嗨得更久点这节目吧，你别说他这节目好不好啥的啊，一天天整个滋儿扎的嗡哇喷啪喷咔，哎，还挺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一天呀，要是没有听到这个晚上9点，要是没有听到这档节目啊，主持人里边啊叮当的一顿啊，哎呀，还觉得这个一天好像没有过完似的，对。你看，我们彼此之间已经互相成为了彼此，互相成就了彼此，对不对？所以说，我说这番话什么意思呢？哎，今天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能感受到哈、啊，这个，哈哈，我觉得没有啥啊，我觉得没有啥。所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的消息要放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这个说完吧。前面这个前面这一大段啊，这一大段开场白。啊，都是真心话，都是真心话。我把今天我们音乐都拉下来，对吧？正常咱们嗨得更久点，从来没有，哎，就我做这节目5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一期是完全没有音乐的一期节目。哎，今天我还觉得还行啊哈，没音乐咱也照样，我看这是。啊、哎，辉一合唱姐说了，这已经是不可分开了，成为了最好的陪伴了。对，是这样的啊。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人进，有人出，有人来，有人走，那都很正常。啊，很正常，所以呢，不要在意那些啊，就是把当下每一天每时每刻过好，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明天什么天气不知道
啊，天气预报也不一定准啊。昨天啥啥样，反正也无所谓，已经过去了，爱咋地是吧？就是把当下过好，把此时此刻你我经历的这样，那歌怎么来的？怎么唱来的？哎，你我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瞬间啊，百年历史长河，我们就活的就是当下，对不对？四叔，掌声没有？哦，哈哈哈哈！好了，来来来，停啊！来来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好，谢谢，可以了，好了，嗯，停。抖音不错，拼多老啊，但我希望他能多的不扑腾两年啊。好嘞、啊、接下来要说关键的了啊，前面那个大帽呢盖完了之后呢要说关键的了，那么也很重要的一条消息就是各位嗨的更久，嘴角都压不住了。哎，那嘴角是压不住的，不好意思、嗯、来各位啊，妈呀，这在抖音直播间进这些人啥意思啊？那你要这么的话，我再等会儿直接插播一条广告，插播一条广告吧。哎呀妈，优哥都来了，优哥，哎呦我的天哪，今天你说你们咋都来了呢？干啥呀？咋的是要送我呀？送走我还咋都来了呢？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啊！谢谢大家啊！不插广告，咱就直接干唠，就是说什么呢？各位啊，哈哈哼。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啊，雨佳着急了，开始终于。你们到底想要听啥吧？来来你们说，来来来。看你们找挺着，你们来，你们想听啥？这样的，你们把你想要听到的话评论区告诉我。来，我看看谁能猜中我要说的话。来吧。还有宁波的朋友来看我来啦。哎，太好了。欢迎。来吧，咱不再不卖关子了啊，咱直接就说关键的。各位啊，嗨得更久点的这档节目，接下来一段时间还会继续陪伴大家。说完了啊。我真说完了，没啥，我说完了都，啊，没有下文了啊，听着了吧？是不是都听着了？倔强小马铃关注我了，太好了，谢谢。我搞那么悲伤，哎呦我的妈，我哪儿悲伤了？我嘴角我都压不住了，没看吗？有点那个什么新歌啥时候上啊？嗨得更久点必须全球首发啊！所以呢，这条消息对于我个人来说，以及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尤其是我们嗨得更久点这些嗨宝们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之前呢，这个有一些传言啊，有一些网络谣言啊，说那个嗨得更久点节目要结束了，咋地的？不知道谁说的啊？谁嘴那么快的？好像是我自己说的呢啊！现在我自己批自己的谣啊。那嗨得更久点会继续陪伴大家。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是属于耐看型，是吗？谢谢倔强的小毛驴开着车来看直播哈，欢迎啊！你早都应该来了，你才来，你再不来的话，我告诉你，这节目就因为你没来，你知道，这节目差点没，你知道吗？来吧。这个之前确实是啊，之前我们会有一些节目调整的一些计划啊，但是呢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是不是？咱们常说嘛，计划赶不上变化，然后这不就变回来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段啊确实很好，你们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是广播时间的，那广播节目呢指定是什么早晚高峰最好，那确实早晚高峰必须得是 A 加段的节目，就像大家这个在国外那谁月亮在不在，就国外人家考试人家不是说像咱们的98 97 92.5那种的，就人家就是 A 加 A 减 B 加 B 减，哎，用这个形式来证明他的成绩的高低。那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对吧，你们那个考试成绩是不是都是用 A 加 A 减这什么这样的来标识 C 加 C 减之类，对吧？那我们的早晚高峰的节目必须是 A 加段时间段啊，
但是呢，我们晚上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说白了，它属于B 甲，就是传统的广播时段来讲，咱们这个吧，就是顶多就是 B 甲。但是没关系啊，因为我的到来啊，让这档节目变成了 A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所以呢，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段啊，咱说的是这个时间段，各位非常有可能，说不定哪天就被哪个大佬相中了啊。所以说，各位啊，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这个时间段被大佬们啊、甲方爸们相中了，那我就觉得完全可以啊，只要你是不是？那我们就调整呗，真诚。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会继续啊，在晚上九点的时候陪伴大家，希望能够让这个夏天嗨得再久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节目的调整非常正常啊，就是节目调整是太正常了，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的调整啊，你比如说近一段时间以来，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宣传重点发生变化。对吧，宣传重点开始宣传这个出去玩啦啊，文旅项目啦，对不对，给大家带着我们1038的听众出去 happy 啊，去开始这个吉林省内咣咣咣一顿玩啊，全国范围之内咔咔咔一顿浪，对不对，那么宣传重点发生变化，那我们的节目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吧，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嗨得更久点节目接下来将会和咱们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节目进行深度啊深度的捆绑，那么未来嗨得更久点和畅游天下将会这个打通这个节目的制作啊，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可以一起出去玩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对，就是 happy， 就是浪，就是玩，人生不过30000天，各位，这个很重要。今天我看到一句话，真的给我气坏了，人生不过30000天。马斯克有40000亿，当然了，这个气我的不是这句话啊，就是马斯克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是却把我给气死了又快了。

人生不过三万天，马斯克才有四万亿。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既然达不到那个那么的一个高度，那不如把我们自己的日常，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装扮得更美丽、更鲜艳、更璀璨、更像我们嗨得更久点节目的风格和节奏一样，难道不香啊？谢谢分享啊，谢谢狼哥哥的关注，对不对？所以啊，很多人可能说，哎呀，不喜欢出去玩啊，累挺麻烦，对不对？那你可能是没跟对人，没跟对团，没跟对队伍。但是你但凡跟上嗨得更久点的队伍，但凡你跟上吉林交通广播的队伍，你就放心玩就完了，对不对？哎，这个瑜伽说的太对了，叫你看，这就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人的旅游那才叫文旅，对不对？吉林好地方，欢迎你啊！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旅行要趁早。其实这一点呢，在我的父母那一辈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的爸妈们也都是，到了他们的这个老年人的时期。其实我一直不太愿意称他们为老年人，但是客观实际、客观年龄就是这样。啊，我都已经40多了，你想爸爸妈妈能不老？然后我就经常跟他说：“我说你们趁现在身体好，对吧？有时间啊，能走能动。”对吧，李嘟嘟呢也不用你们今天接来接送，你们赶快出去玩去吧，对不对？你们赶快出去，就赶紧走，越走走的越多越好，是不是？哎，你们就多出去这个去看一看。你说等以后真说，咱说人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他的腿脚他指定不灵便。明明你想爬那个山，你看着那个山你爬不上去，你说你到山底下了，你闹不闹？对不对？明明现在你是可以啊，还可以穿上泳衣到这个什么泳池里面哈，自由的这个啊，披荆斩棘的哥哥，乘风破浪的奶奶，是不是？哎，披爷浪奶，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不行啊，没劲儿啊，胳膊抬不起来了，脑袋疼啊，血压高啊，那你说你咋整？明明我们可以不大等。哎呀，就是等啊，等再等，再等两天，再等等啊，等你爸大爷，等你妈大爷，就在那等，天天在那边等，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个腿脚也不灵便了，啊，上下楼也费劲了，啊，这个卧铺只能上下铺了，飞机也有点不太敢坐了，那你说，很多好多的这个世界的美景还没有看到，你这不挺遗憾的一件事吗？对不对？天天整个手机在这啊，今天谁又上西藏了？啊，明天谁又上新疆了？妈呀，又上甘青了！你看看，我只有羡慕的份儿。所以各位，趁现在，我们 OK， 我们各方面都可以，对不对？有钱、有闲、有时间、有体力，啊，没有那么操心的事儿，赶快多出去啊，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哎，真是啊。好玩的哥哥说了，24年干了最漂亮的事就是带我妈游全国。你不是还去那个哪儿了吗？还去那个西藏了吗？咱俩不就是因为要去西藏才认识的吗？然后最后，哎呦，我不想说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妈，我心绞痛过的，就是我不，就是各位啊，我绝不允许那种事情再次发生。如果有一天咱们把这话撂这儿啊，又撂这儿了啊，如果有一天我说各位宝子们，我要干啥，我要带团去带你们去哪里了，我上泰国，谁上泰国了？我没去泰国啊。来，我啊，你是看我那个小短视频了是不是？我没去泰国。我把话先撂着吧，等会儿先撂完呢啊，等会儿啊。哎，我要撂啥来着？忘了啊！对啊！你们真是人呢，到岁数我来记性都不好。来，我把话撂这啊！就如果以后再有说，各位啊，宝子们啊，我要带团带你们出去玩了，然后嘎巴说这团没给我成，告诉你啊，我第二天嗨的更卷，节目立刻停播，一点我都不带犹豫的啊，一点我都不带犹豫的。就是如果有一天说，各位宝子们，我带团去玩了，各位，我们就20来人，咱们就成团啊，能成咱就去，不能成，第二天嗨的更卷，立马停播。

没有假硬请呗，那玩意儿假是请出来的，那领导不会突然间嗨那个琳琳妈妈来我给你15天假，不可能，不可能，啥领导啊，是吧，是请出来的，哈哈，请啊，没事啊，那个反正最近这个团吧，第一个团，咱们接下来各位啊，咱接下来这个团是我们交通广播这个嗨嗨畅游天下的主持人明天带队，赵明天带队，啥时候来大美芝加哥，你下周你都回来了我去干啥去6月14号各位来看一看你们的时间表，看一看你们的 schedule 好吧，6月14号和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一个特别特别能玩特别有想法啊，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哎呀性格非常非常飒爽的一个姑娘啊，明天哎，人家有各种各样的车友会，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团体啊，小的这样的一些哎好朋友们，那么6月14号明天要带团去哪儿，去甘青，各位啊，甘青我相信这两个字往这一放，那简直就是咔咔的吸引力，看把长春房产中介都给我吸引，买房这事儿先放一放啊，现在大家呢买房啊就说白了就是费点劲啊，虽然房价降了不少，但是呢你想咔嚓拿出50-80万挺费劲是吧，50万-80万拿出来费劲，但是4000-5000块钱拿出来真的出去玩几天，那就眼睛都不带眨眼啊，来甘青朋友们，你是否向往这样的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千年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那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你只需要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好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份和我们出发，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那么当7-8月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游应该有的样子。那么就在这最好的季节，我们将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品鉴啊！那么6月14号专属的团期，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全程8天七晚，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丰富的导游啊，这个导游经验丰富的，那么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每个人，那现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您能享受到5699的价格，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那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而且还会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而且还会赠送湖景航拍和旅行礼包。那么西北旅行的后劲儿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会无数个日夜啊伴随着你，让你怀念。那么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6月14号就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啊，就是咱们这一个团加上明天才25个，也所以说给

0: 大家留出的名额可能也就是24个啊，不会超过25个。那么额满为止，刚才我看那个导播列出的那个报名单子已经一排了，他们只是列出一排一个人的啊这个信息，但是他很多人可能是一带俩，一带三个，对吧？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一起去，是不是？所以说各位，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来直接关注啊，直接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公号，然后呢在公号上面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 OK 吗？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甘就是甘肃的甘，青青海的青，加上您的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然后一对一的来对您服务 OK 吗？来，我们一起期待6月14号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带队出发上甘青。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吃西瓜，还可以游泳，耶，还可以待在海边玩喽。还有我最喜欢吃的冰冰凌。夏天的晚上你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和我一样锁定103.8收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9点，耶，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的更9点。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干青了，那建议大家呢把您的电话号码也留到这个同时留下来哈，干青加上您的电话啊。您放心啊，您的所有的联系方式都仅仅是我们内部与您进行联系的时候使用啊，不会把您的电话提供给一些这个所谓的第三方啊，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毕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隶属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有这个省级媒体平台为您做背书，希望您能够信赖啊！来吧，谢谢各位啊，感谢大家。刚才有朋友来讲，看到海报啦，是你回的呀？还行，还行，还行。这个价格确实，我们也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个团的时候，我们也在去跟市场上的同类型的这个团期来进行比对。确实呢，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6000左右吧。咱说，它的原价是写的是6000多少？6980元。那么实际上在互联网上你能享受到一些什么优惠啊、赠送啊之类的，大概也就6580啊，6580，或者是最低是6380啊，6000以下真的很少，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5699，真的是这样啊。啊，你想啊，当然有很多很那个你看那说什么这个那个4999的，你可能没看他的发团位置在哪儿，你可能看的是从那个陕西出发的团，宁夏出发的团，四川出发的团，那指定不一样，是不是？咱们可是长春出发的团，对不对？你想想看，是不是？所以说有时候咱们在对比价格的时候，也不能光看价格。哎呀，他比我便宜2000，我上那儿报去。那你想，你从长春去四川，难道不花钱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很正常啊。这车座位能挺舒服，对对对，对对 对, 对，长春去哪儿都远，就去哈尔滨、沈阳近，反正是。是的，是的啊。座位很舒服，是跟大家讲这个叫陆地头等舱，这个升级2+1陆地头等舱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坐那个普通的大巴车，不都是两边两排坐的吗？这边两排，那边两排，对吧？这边俩人，那边俩人，就是一排坐四个人。但是陆地头等舱它是相当于一排坐三个人，这边一个单座，这边一个两个人座，对吧？那比如说两个人出发的，哎，小情侣

猫耳，这个时间你选的也太那个，哎呀，你哪怕往前两天，我是不是就能6月12号出发，我就能去上？真的，那啥，因为有6月20号，我跟大家讲了吗？6月20号我接了一个好朋友的婚礼，那老早人家就定我了，对吧？那时候我21号回来，我总不能20号我再甘青给他在线主持吧？把我的这个手机跟他们现场那个大屏连上啊！嘿，来现场的宾朋，我在那个甘青呢啊！哎，回不去，但是没事啊，咱们云主持。哎呀，反正也不是也，反正以后也可以这么操作。这样的话，我这个婚礼主持的覆盖一下就打开了。就是啊，哎，真的不应让他俩报个青甘团，就甘青团，他俩跟我一块去得了。对不对？上那个茶卡盐湖举办婚礼，那多哇塞！哎，这真是一个，哎，这真是一个点位。这样的话，我也带团了，然后婚礼我也主持了，然后他俩还实现了一次那个，是不是？哎呀，你这个不愧是大湾区的好玩的哥哥呀！但是各位啊，咱跟大家讲，就是这次是我们和这个相应的负责。本次出行的旅行社的一个第一次合作，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卖力气的来宣传，即便不是我带团，我也卖力气的宣传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也做过。 Hello 你好铁杆兄弟， Hello 又见面了啊。对，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卖力的宣传。首先第一，咱们嗨得更久点和旅游节目捆绑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做大做强，把文旅这件事情做好啊，把这件事情做好，最大的受益人各位就是在线的各位，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和网友，嗨得更久点的听众，对吧？那畅游天下咋没跟别的节目联动呢？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么大事儿，交通广播这么多节目，那怎么就跟我联动了呢？那指定是因为咱们就是首先咱愿意整这事儿嘛，对不对？嗨得更久点听众哪有不爱玩的啊？哪有不爱出去溜达出去浪的？我看看，我看谁不愿意出去举手，我看看，我看谁敢举手的，我看看。说明咱们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自带旅游 DNA， 对不对？一整主持人李记咋回事？这两天节目又放重播了呢，那不就零里嘟嘟出去又浪去了吗？是不是？那你主持人你不会玩不爱玩，你怎么能带动听众网友朋友们跟你一起玩？哎，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嗨得更久点，接下来和畅游天下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一起把咱们的这个文旅事业一定要做好，好不好？啊，张掖的景色非常漂亮，茶卡盐湖一定要穿上水靴下湖走一走，非常爽快啊！所以你看去过的呀，这是啊。多好，是不是？尤其是跟我们交通广播，咱们这帮好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啊，你就想象那个路上，你说得有多快乐吧？是不是？明天带团有他的特点，下一个团啊，对，我没说完呢啊，咱别说下一个团，咱先说这次这个团是我们和这个旅行社第一次合作。我为什么卖力宣传？第一不是说了吗？和明天的节目捆绑。第二，就是咱们得把这团发出去，一定要发出去，这样我们才会有第二个团、第三个团，以后更多的团。你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人家过来跟你合作，第一个团你就那人家你想看是不是？所以说各位啊，发动你自己，发动你身边的所有的好朋友，6月14号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打卡

先说好像咋咋地似的。但我还是希望，我还是希望咱们，你看，很多人说有那个没假期的，或者说那个可能是，什么的，就是这个团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人呢？一是时间自由，啊，你比如说不是那种上下班打卡啊，钉钉那种啊，非常适合那种时间自由的人。比如就是，哎呀，上半年啊也挺辛苦、挺累挺的啊。然后你要再不出去，各位宝宝们，你要再不出去，近七八月份了，你就真的别想再出去了。第一，热了啊，哪儿都一样热，从南到北都是啊，30来度大夏天，南方更是，那就是七八月份就不可能往南方去，啊，疯了一样。还有什么呢？到了7月10号以后，啊，全国的中小学生都放假了，对吧？你想想看。价格水涨船高啊，酒店贵，飞机票贵，现在飞机票各位800公里以上的多少钱了？都170了，燃油附加费啊，对不对？你仨人出去，光仨人机票钱往返1000块钱，真是多吓人。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趁着暑期到来之前，然后呢还没有那么燥热的时候出去玩。我给大家就举一个例子，我4月份不是领着嘟嘟去了一趟宁夏嘛，去了中卫啊，中卫那个沙漠那边去玩，住了一家酒店叫7号星空酒店啊，7号星空酒店，我是在去年双十一买的囤的一张券，就是我规划旅游都是半年起的，就是我，对，就是半年前规划这个，我这次的旅游是半年前规划的。那么那时候呢，那个酒店呢是一个叫未来火星舱的酒店啊，就是大家可能看视频也看到了。1900块钱吧，咱就说啊，1900块钱，住3天2晚，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所有的他的什么什么项目都能去体验啊，1900块钱。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啊，1900也挺贵啊，住3天2晚。那么这两天我又看了一下那家酒店的这个618的价格啊，就是618的价格，他们还已经是做完了活动，做完了优惠活动之后的价格是3950。和我那个住同样的一个酒店的3天2晚，如果你现在买是，就是接下来暑假或者是一直到秋天啊，你就要花3950。我跟我李嘟嘟，我俩是花了一起，好像是1880吧，1880，就是1900块钱。那你现在再去夏天暑假再去 ，OK， 那你就是3900。不是，咱说咱这钱咋这么毛愣呢？咱说。那我明明1900的时候能在那个沙漠上住那个沙漠的那个火星未来舱酒店，我为什么非要等到七八月贼老热的时候花3900去住啊？各位，你们不想这事儿吗？难道啊？真的是这样啊！早上骑着骆驼去月牙湾看日出，哎呦我的天哪！多少有点情景再现了、啊、来吧各位啊，这个希望啊，希望我们第一个清干净这个一下咱们成团啊，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些网友听友们啊，年轻的啊年长的啊，大朋友小朋友，男朋友女朋友，都能跟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去干清这条线，好好的玩一番。我告诉你，明天这个姑娘啊，你们周六日的时候，你们可以听听她节目啊。周六日上午的11点啊，我有时间，我可能也去跟她一起做一期节目啊。那么周六日上午的11点就去听她的《畅游天下》，好不好啊？我看看这周末我要是有时间，我跟她一起做一期节目去啊。跟明天出去绝对不带错的。这姑娘你就看吧，呀，她老会玩了她，要不然人家做旅游节目。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回复干青加上您的电话来了解海报和整个的行程啊，全貌，大家在平台回复干青加您的电话就可以收到。来吧，今天我们嗨的更9点，哎呀，说实话内容很丰富啊，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吓够呛。行吧啊，这比咱就玩就刺激。

所以各位，第一个团我虽然没有去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但是你放心，先去，先把第一个团去了，也许第二个团就有我，或许第一个团发出了，第二个团应该也就不远了，行吗？我这我哎呀妈，我说的这些话都已经太到家了，我就不能再深说了，我再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0: 请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的天气，其中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23度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东南部在-11度到-1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4度到-17度左右。

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今天呢，长春是小雨的天气，零上16度到零上27度。目前其实哈，如果我不是来播报天气预报的话，还没有感受到，因为今天早上出来感觉哎天气好暖，然后还有一点阳光。吉林市呢，今天是阴转小雨的天气，零上14度到零上28度。延吉多云，零上11度到零上24度。四平小雨，零上17度到零上26度。通化阴转小雨，零上11度到零上24度。白城小雨，零上14度到零上24度。辽源阴转小雨，零上14度到零上27度。松原小雨，零上16度到零上28度。白山阴，零上11度到零上27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零上10度到零上25度。

来关注啊，自5月2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呢是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从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6%。

明天呢，咱们东北超啊，长春对阵通辽的比赛呢就开赛了。明天也就是5月23号，长春轨道交通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时间呢延长到23点。为了满足东北超赛事的观看，轨道交通1号线北环城路末班时间呢延长。

是23:40。很多朋友去观看比赛呢，也会担心说没有停车位哈，想去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啊，不用担心散场之后啊，轨道交通也是延长了时间。

说到体育方面哈、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昨天呢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预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呢创了历史新高。据介绍呢，本届体博会整体展览规模超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呢超过2000家，观众预登记总人数约3.3万人，其中呢包括来自11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500位的海外观众，预计展会呢将接待观众超过12万人次。

在5月20号，长春市呢迎来了婚姻登记小高峰。5月20号当天呢，全市共计办理结婚登记呢是1669

近日呢，长春市南关区一条建成多年却始终无正式名称的巷道，正式被命名为众志胡同。目前呢，相关的指路标牌已经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周边居民出行叫不出路名、画不到方位的一个困扰。

在19号晚上呢，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正式宣布何小曼、刘雨琦入选国家队，将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并启动设立于该校的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0: 吉林民运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4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现在已经是五月末了，马上呢就到6月份了，天气也越来越暖了。6月份，想不想跟我们去大西北玩一圈呢？为什么选择6月份？然后为什么选择西北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的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啊、体感是舒适的，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的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的错开啊、暑期的人潮。7、8月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哈、各地游客大家都能够知道那个人流量啊。我们选择呢在6月中旬来出发呢，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啊，体验感会更好。

这次呢也是纯玩团。如果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去溜达的话，哈，不去买什么东西的话，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个花费。这次呢，带队的主持人呢是明天，6月14号啊，专属的团期，然后呢是8天7晚，有5晚呢是携程4钻酒店，然后呢还有2天晚上是5钻的酒店。然后西北的景点呢，大家知道就是每个景点之间呢距离会有点远，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在当地安排了陆地头等舱，就是空间非常宽敞，然后还能充电。安排了6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羊汤锅，还有呢正宗的西北的手抓羊肉，而且还赠送湖景的航拍啊，以及旅行的礼包。每个团呢是25个名额啊，爆满咱们这个团就成团，然后呢再继续下一个。兰州进兰州出啊，都是双飞的。然后呢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电话，甘青两个字啊，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两个字，然后再加上您的电话。

0: 我出来的时候是穿了个短袖，然后呢我是腰上系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防晒衣吧，然后一点都没冷，感觉这天气非常好。然后呢在这个夏季呢给大家推荐两款好物，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防晒衣，是蕉下的。蕉下这个品牌我最开始知道它是因为雨伞，我买了一把它的雨伞，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它的周边的产品非常非常多啊，包括一些什么防晒袖啊、防晒衣啊、防晒口罩等等哈，蕉下他们家的都有。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冰丝的原纱面料啊，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身呢，瞬间就会感觉到凉凉的感觉。然后呢，它是 UPF50 加的高倍的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啊，哪怕是我们户外露营啊、爬山呢、等等啊，你也不用担心。嗯，细节呢也特别的贴心，有加宽的帽檐，能挡住整张脸和后颈。然后呢，想要扎马尾的姐妹们呢，它还有一个专属的发动啊，都给大家想到了。加长的止冻的袖口，我们开车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也不怕晒出手背色差啊。然后呢，这款防晒衣呢，现在的价格呢是159元啊，这个价格还挺好的。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在其实它的颜色就已经不全了。现在呢还有初云蓝啊、香奶黄，还有漠北咖，然后根据不同的尺码大家可以来选择。你像黑色和远山灰啊，现在就已经是断货的一个状态了。每一次当爱蕉下的这一款凉感的防晒衣啊，喜欢的朋友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
1: 遮住你的眼睛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0: 此外呢，从今天起呢还有一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的一个团购活动。
1: 你要怎么回应？
0: 雅诗兰黛的粉底液30毫升的正装，我先说一下价格，两瓶是299。平时正装30毫升的官网价是430，然后呢，现在两瓶正装的粉底液，两个色号，象牙白，还有个陶瓷白，两瓶啊加一块是299，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有效期。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咋说呢，天天用啊，就从这个夏天开始，然后呢用到明年正好过年的时候，这一瓶啊就差不多了。两瓶呢，然后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小姐妹然后一起来拼一下啊，这样的话一瓶不就是100多块钱了吗？100多块钱可以拿到正装的雅诗兰黛30毫升的粉底液啊，还是蛮划算的。这款粉底液呢，也是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给力，就能够看到这一款的链接啊，然后自己下单就可以。

0: 的6:53，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
0: 说到失眠呢，有的小孩晚上也睡不好觉哈，然后会突然的哭闹啊，满床打滚等等。有的老人呢，每天凌晨就醒了，还有更年期的女性呢，一阵阵的

0: 潮热出汗，根本呢就是没法睡好。同样是睡不好，不同人群背后的原因呢却大不相同。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的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一讲针对孩子、老人、更年期女性这三类的人群啊，来怎么来调节。有请张医生。
1: 孩子夜惊、老人早醒、更年期潮热失眠，中医分别怎么调？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同样是睡不好，孩子、老人和更年期女性背后的病机可能完全不同。首先，孩子夜惊、睡不安稳，多半是脾胃积热。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晚上睡觉翻来覆去、踢被子、磨牙，突然哭闹惊醒，有的还伴有大便干结、手脚心热、不爱吃饭。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小孩子如果吃多了、吃杂了，或者睡前喝奶、吃零食，食物积在胃里化热，热气上扰心神，睡眠就乱了。日常调理方向是晚餐吃少、吃早，吃易消化的东西，睡前一至二小时不进食，可以适当给孩子捏脊、顺时针按摩腹部，如果积食明显，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焦三仙，也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煮水喝。然后呢，老人早醒睡眠浅，多半是肾精亏虚。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通于脑，年轻时肾精充足，睡眠深而稳，随着年龄增长，肾精逐渐亏耗，阴不两阳，阳气早早就浮出来。这类老人常伴有腰膝酸软、夜尿多、耳鸣、记忆力下降。日常调理方向以滋补肾精为主，可以吃一些黑芝麻、桑葚、枸杞、山药、核桃，晚上用温水泡脚到微微出汗，按摩涌泉穴。需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随便吃安眠药，容易导致白天跌倒。最后，更年期潮热失眠多半是阴虚火旺，很多更年期女性夜间燥热出汗，揭开被子又冷，反反复复，根本没法睡，同时伴有心烦、易怒、口干、手脚心热、舌红少苔。这是因为随着月经即将停止，肾阴亏耗，水不治火，虚火上炎，扰乱心神。日常调理方向是滋阴降火、养心安神，可以吃一些百合、莲子、银耳、石斛、麦冬，忌食辛辣、羊肉、酒等热性发物，按揉太溪穴和三阴交穴，有助于滋阴安神。更年期失眠不要硬扛，中医内服外治，对此类问题效果很确切。所以您看，同样是失眠，孩子要消食导滞，老人要滋补肾精，更年期要滋阴降火，分清人群，找准病根，才能调得对，调得好。
0: 好的，感谢张医生的讲解啊！原来失眠呢也是要分人而论，找准了方向，调理起来呢才能事半功倍。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的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的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我是佳宁，明天见。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1038交通信息下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16度到27度。吉林市晴转阴，15度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9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5度到26度。通化晴转阴，9度到24度。白城阴转小雨，18度到24度。辽源晴转阴，13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7度到28度。白山晴转阴，8度到27度。
5: 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新竹路此刻的通行压力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西向东，在青浦路的附近。再来看一下临河街的南向北，从公平路到吉林大路的方向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在今天早间的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南向北，在仙台立交桥的附近啊，等候的时间偏长，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北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西向东，在东龙立交桥的附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早上好，我是小琪。
4: 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舞，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15舞时期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情况。
6: 面向15舞，吉林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树牢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工作理念，充分释放沿边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聚焦提质效、畅通道、强支点、促多元、广交流、保安全，统筹推进外贸、外资、外经三脉联动，促进货贸、服贸、数贸三贸融合，实现市场开拓、业态创新、平台升级、通道畅通等关键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目标，15舞期间，吉林将全力推进实施外贸提质增效、开放通道畅通、平台能级提升等十大行动，以增量攻坚为主线，实施15舞外贸千亿增量计划，重点推进汽车海外布局、跨境电商倍增两个200亿级工程，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零部件进出口扩容、钢铁冶金贸易回流、农特产品提质、水海产品集散扩量、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拓6个100亿级工程，推动铁路公路口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施航空口岸扩能提升工程，打造长春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深化长期图开发开放，持续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建强长城开放腹地支点，做强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出口增长极，加快推进贸易与产业双向奔赴，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模式发展，推动汽车、农产品、装备制造等老家底扩大出口，支持绿氢、碳纤维、光电信息。

0: 西等新势力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吉林还将培育壮大国有企业等外贸主体，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健全外贸服务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成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开放动能。发布会上，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长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吉林省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时段，能源、产业、文旅等各类重点工程全速推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底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全省各地的能源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攻坚。国网新源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面加快施工进度，水库大坝填筑、地下厂房开挖、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工期，全力保障年度建设任务有序落地。
3: 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个电站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脱产发电，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2: 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四平绿色甲醇项目稳步推进厂区基础施工、场地平整与配套建设。项目聚焦绿色氢能发展方向，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链，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壮大新能源产业发展规模。
4: 截止目前，项目的化工端厂前区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量已经完成了近60%，化工区的主体工程施工准备工作也正在全面展开。
2: 特色文旅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化电宝戏台金谷文旅项目依托百年工业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展馆改造、服务中心建设、景观配套施工，着力打造红色研学、文化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进一步丰富区域文旅发展业态。
5: 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呢，是魏炯民世纪专题展。目前的工况呢，二层和一层的内墙装饰拆除完成。建成之后呢，二层作为魏炯民的专题的展陈，一层呢是作为研学基地的教室及研学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展馆。
2: 一个个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层层推进，持续积蓄发展动能。吉林省持续强化服务保障，紧盯建设进度，推动各类工程早日建成投用，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6: 从空间聚合到一体融合，吉林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逐步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
2: 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7: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2: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我省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吉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8: 我们将强化4城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9: 央媒看吉林。
6: 5月21号，人民日报推出赛事经济助城市消费升级，其中报道吉林省吉林市将体育赛事融入文旅发展，观赛热情激发文旅消费。
1: 5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一虎一鸟一鱼，展现中俄跨境生态保护新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6: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西斯里等大牌美妆送，
5: 最高满5200元，书记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6: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5: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6: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5: 解锁心动好礼吧。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新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北京时间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刷新资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策划的《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展出，免费向公众开放，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展览搭建四大展示单元，分别围绕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展开。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宋达：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处密林，这是东北抗联14年林海雪的战斗场景。在深深老林、冰天雪地里边，抗联战士们微弱着微弱的篝火，迎着呼啸的寒风，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们也是在这里，即便是困难的局面，也没有减弱他们一分一毫的战斗意志。
1: 展览共展出文物艺术品100多件，重点引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出土文物70件套。观众苏先生：
3: 每个图片分量都非常沉重，每一位啊英雄事迹啊都很感人，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有这么美好的生活，基础就是这些英雄打下来的。
1: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彭超：
4: 展览呢是为了增加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红色元素特别策划的。我们在展览这个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音乐，还有一些热心的艺术家捐赠了东北抗联主题的这样一些雕塑，使我们这个展览的这种精神的层面能够得到一个升华。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5: 5月20号，凡人善举，德耀春城。2026年长春市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进校园巡讲巡演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举行。3位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用亲身经历讲述动人故事，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向善力量，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精神洗礼，也为长春市民文明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6: 文艺演出是传递思想、涵养文明的重要载体。当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将崇德向善的力量生动传递。长春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带来的开场舞《润德长诗》，诗舞飞扬，气势恢宏，灵动矫健，展现了长诗学子昂扬向善的精神风貌。作为活动的核心环节，3位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依次登台，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真实感人的事迹，分享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人生的经历，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直抵人心的道德盛宴。
7: 我希望以我成长奋斗的故事，鼓励更多的青年朋友们一起诉说青春逐梦、逆风飞翔的奋斗初心。青年正处在三观塑造的关键阶段，希望能以自身的经历感召广大大学生，帮助大家树立正向的人生观、价值观。
8: 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呢，能感染咱们的各位学子啊，从中能学到一点知识或者是一点成长过程。
9: 此次道德模范进校园宣讲，既是一堂生动的榜样教育课，更是一堂沉浸式场景化的高质量思政实践。我们将把模范事迹与崇高精神有机融入到第二课堂的各环节，让榜样力量在校园内落地生根。
6: 近年来，全省扎实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涵养文明向善新风，长春市深化道德典型选树宣传，创新打造凡人善举、德耀春城巡讲巡演品牌，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持续提升城市文明水平，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夯实根基。
0: 蒋祝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始终紧盯世界光学技术前沿，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我国的光学事业，由他校准的光学光线穿透半个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
10: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实验室，韩冰正带领着团队成员进行新一代光学传递函数测量仪的调试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枚已经明显斑驳的镜头。
11: 这是当年蒋先生设计的一款F102 的标准镜头，传函是没有真值，但是怎么来对这个设备做校准，这个标准镜头是关键。
12: 那它现在还能用吗？
11: 能用，我们现在做的设备还用这个镜头，可见光波段还用它做基准来传递的。
10: 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关键技术，也是蒋祝英一生坚守的事业。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导师王大珩为他选定了这一课题。
11: 蒋先生

0: 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广义传递函数测试仪。当时是我们紧跟着国外的这个研究方向，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当时的蒋竹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自学了电子计算机理论和应用技术，并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竹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年仅43岁。在他离世后，长春光机所以他带领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0: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1: 站在蒋竹英先生的肩膀上，长春光机所一代代人接续传承，奋力攻坚，致力于实现国产仪器的自主可控。如今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已经迭代了3代产品，测试效率较国外同种设备提升50%以上。
2: 我们也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食品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1: 目前质检中心正全力将设备推向生产线，即将在5月底交付一套车载摄像头综合测试设备。同时团队在半导体相关测试领域也申请了国家重大专项，传承蒋竹英先生的科研初心，以光学技术助力国家更多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吉林省科技厅将创新标尺从数字好看转向实效过硬，让更多样品变成产品，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实效，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习自强自立，建成创新型省份提供坚实支撑。
1: 近日，吉林省瑞航物流公司通过创新积分制平台获得500万元满额授信，从申请到放款仅用1天时间，这为企业下一步经营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为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省科技厅充分发挥创新积分制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赋能作用，高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企业集聚，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学家更大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4: 我们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与产业教授，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切实解决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生产一线实际需求。通过持续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有效融合。
1: 从政策惠企到攻关突破，从成果转化到科技惠民，省科技厅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真正见行动、见结果、见成效。锚定15/5开局之年，省科技厅将持续用力抓好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速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为推动吉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5: 明天是全国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昨天在吉安公路口岸举行。
6: 活动由吉林省文联、吉林边检总站、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联合主办，600多名守边民警、边境村村民代表现场观看了演出。演出在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带来的舞蹈《盛开的金达莱》中开场，歌曲《青春树丰碑》、蒙古族舞蹈《戈壁沙丘》等节目依次上演。吉安边检站自编自演的舞蹈《你好12367》将12367服务热线的工作场景搬上舞台，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现场，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代表向守边民警和边境村村民代表赠送了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
7: 观看了演出，我心中非常温暖与振奋，我定不负重托，守护好。

0: 家国安宁。
1: 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个老复员军，要协助民警保护好我们的边境，使我们边境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幸福，带领边境村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生活越来越好。
2: 除主场演出，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还将深入到边境村屯，将演出送到村民身边。
3: 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出海外。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
4: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
5: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4: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
6: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起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

0: 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天气越来越好了，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很多人都蠢蠢欲动，想要出去玩，想要出去溜达溜达啊。因为你会发现，一场特别想走的旅行，不仅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让自己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哈。那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给大家，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将会带您领略很多的景区和景点，让大家沉浸于风景与历史当中啊。那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份与我们来出发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这次带领大家的呢目的地是西北。其实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六月份啊。六月份的西北呢，是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很舒适啊，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个呢，就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却选择在六月份中旬来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更深度，这样的话呢，旅行才有意义。那在这最好的时节呢，我们这次的旅行将会带领大家到这个七彩丹霞，包括呢月牙泉，还有呢就是莫高窟，这些景区景点呢都会带大家来感受。再就是呢，在这一次呢，我们将会有八天的这样的一个团期啊，6月14号专属的团期将会出发，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和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游从长春来全程陪同大家，原价每个人是6980块钱，在今天专享价格只需要每人5699，是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您湖景航拍旅行礼包。所以这次的旅行呢，将会是非常的丰富和完美的。带领大家在6月14号和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就会有人专属的1对1来为您服务了。
4: 是的，多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还是有很多的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的哈。现在跟大家就说的是，我们在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给力这样的关键词，就会弹出链接。
3: 是的，
4: 来看我们最近的新品。
3: 哎，
4: 现在又给大家换品了啊。
3: 今天的品呢，确实是很给力啊。首先呢，第一个品呢，就是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来涂的粉底液，我们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因为夏天啊，这个气温是非常干燥的啊，也是气温很高，大家呢就会发现，哎，这个普通粉底液呀，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惯半天呢就脱妆了啊。想要一款持久的妆容又遮瑕在线的大品牌，真的不容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一件美物呢，就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的这个粉底液呢，我相信很多美妆博主，包括很多女性朋友们都在常年购、长期购啊，因为它确实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8小时超长待机持妆，你早上通勤挤地铁的、坐公交的，还是说呢你这个天气你非常热的也不会脱妆的，包括你坐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你的皮肤也不会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即使说到了晚上，你可能约个朋友吃个热火锅呀，或者说呢你白天戴个口罩你摩擦呀，这个底妆也会牢牢地扒在你的脸上啊。更绝的是它的高瑕遮力，包括呢轻微的泛红啊、黑眼圈啊、脸颊的痘印啊、鼻翼的红血丝啊，你轻轻一拍就能够一键隐形，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膏了，省时又省力。那平常官网呢，30毫升的正装一瓶要430块钱，今天呢我们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的雅诗兰黛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啊。两个色号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象牙白，适合黄。

0: 皮自然提亮的，第二个呢就是陶瓷白来衬白皮的，打造清透妆感的，有效期到明年的2月份，绝对能用得完啊！直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弹链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夏天到了，夏日的防晒必备的神器也得赶紧筹备起来。今天给大家再带来一款的是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呢是滑溜溜冰凉凉的，穿上的身上会瞬间降温，30多度的这个大太阳啊，穿在身上一整天都不闷汗不粘身，而且它是 UPF50+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的贴心，加宽的这种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还有这种专属的发动，一点都不卡头发。对于这样的一款防晒服，您认为该值多少钱呢？现在是159块就可以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的防晒衣也都特别的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到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
3: 5月2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乐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4: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5: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3: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建。
6: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7: 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呢更加喜爱足球。
3: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0: 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7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点半到11点半入睡，清晨5点半到6点半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9: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控重乏力这些症状。
1: 小满湿热交织，暑气走高，中暑风险随之加大，老人、儿童及户外从业者更要重点防范。另外，小满素有多食。

0: 苦味食材的传统，防暑有哪些食用妙招？食用苦味的食物又该怎么吃更健康呢？
1: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2: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进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3: 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又该如何科学预防？来听一听这份小满时节的护肤指南。
1: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4: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一天1到2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的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0: 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不良习惯正在悄悄损害很多人的颈椎健康。曾经被认为是中老年人的专属颈椎病，如今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那么颈椎病有哪些预警信号需要警惕？出现症状后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主要是由椎间盘变性、突出、颈椎骨质增生、韧带钙化等因素导致的病变。它会造成颈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脊髓受到刺激或压迫，进而引发头痛、眩晕、颈肩部疼痛、麻木等一系列症状。
6: 20到50岁之间的人，他很容易得脊柱的疾病，那么他总是低头看屏幕、看手机，这个时候颈部的应力是非常大的，当你长久颈部受到这样的一个应力，它就会导致脊柱的蜕变的加重，可能就会出现椎间盘突出、骨赘的增生等一系列毛病。
5: 专家提醒，一旦出现颈部不适，通过休息、服药等方式无法缓解时，就必须及时就医。同时专家也强调，多数脊柱外科疾病可以先进行保守治疗，是否需要手术要由专科医生根据疾病的具体分型来判断。
7: 比如说病人有神经症状了，有的时候呢他会看骨科，有的时候呢他会看神经内科，有的时候他会看神经外科，那么这个就需要这个

0: 然后现在呢也是宠粉的价格和福利直接拉满，159块就能够拿下这款女士的凉感防晒衣。也有很多朋友说，嘿，男生也得做防晒呀，也得关注这个防晒衣。他现在呢也有这种男士的防晒衣，也都非常的好看，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怪茶，
1: 想怪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